0: 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话，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8点，跌9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7.24美元，卖出4168.06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07，澳元5.456，加元5.496，新西兰元4.384，欧元8.7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繁忙，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就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松柏朗。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光板田村。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

情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

0: H Chang、Constant Chen、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g、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 H Chang。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出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啦。今日继续有啊，建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Chris。
2: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睇睇隔晚美股啦。咁啊，美股都叫升跌不一啊吓。咁市场咧继续观望紧咧，嚟紧公布一啲金融机构嘅业绩啦。讲紧美国嗰边手啦。不过咧，真系想喺金啦、汇啦，同埋油方面咧。都想啊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因为点解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督促啊，俄乌方面咧能源停火，咁啊油价方面咧继续夹高啊，咁啊究竟系会因为能源停火而进一步真系和平啊？咁而个和平推手系咪真系特朗普先生啦、啊？咁如果特朗普先生真系和平推手，又系咪真系值得攞到诺贝尔和平奖啊？咁样即系都里里外外都好多嘅推演。在当中啊，咁花边有好多，实情喺投资嘅世界亦都有好多事件喺度发酵之中啊，咁啊交俾老 Sir 咧帮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啊。關於特朗普方面啦，咁其實咧佢經常咧都變化幾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暫時咧大家都唔好太過認真去對待啊。好啦，我哋睇翻啦，即係隔晚美股三大指數嘅表現啦，咁見到咧道指方面咧做得相對好嘅，咁啊標普咧同埋納指方面咧就即係都有一個調整嘅情況啦。咁我睇翻啦，從呢個咧即係道指方面嘅走勢嚟睇啦，其實暫時嚟講咧。整體咧都係咧未有一個太大嘅變化，咁但係咧過去幾日咧都有一個反彈啦，咁呢個反彈暫時咧會視為係一個即係調整之中嘅技術反彈，就未能確認咧嗰、那個即係由八月初開始嘅行趨勢至今咧係即係改變嘅，所以咧暫時咧我哋咧就唔會當作見底嘅，而只不過係短期反彈嘅情況啫。好啦，我哋再睇埋咧標普方面咯。嗱咁標普方面啦，咁其實咧昨晚嚟講咧就即係個輕微嘅下跌啦，咁即係只不過係跌咗四點嘅啫，咁整體影響不大。咁暫時嚟講咧，佢個走勢咧都係反覆向上為主啦。不過見到有樣嘢咧，其實個波幅咧逐步收窄嘅，同埋咧上升動力咧亦都係有減弱嘅情況。咁呢點咧，大家咧係要小心啲嘅，因為睇翻啦，其實即係近日嚟講咧，主要咧都係由呢、這個美股七雄啦，去支撐翻嗰個指數方面啦。咁但係美股七雄方面咧，其實咧近日咧都有多少咧係回落嘅跡象喎。特別係啦，即係見到重磅嘅 Nvidia 啦、Amazon 啦，甚至係 Broadcom 呢啲咧，近日咧都有啲調整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小心嚟緊咧個市況咧係咪能夠咧繼續咧係上升㗎？好啦，我哋再睇埋啦呢個納指嘅走勢方面啦。嗱，納指走勢方面咧，其實咧同呢個標普咧係都幾相似嘅。咁近日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高台嗰個反覆啦，波幅咧係有一個明顯嘅收窄嘅。咁同樣地啦，亦都係咧即係受到啦係即係美股七雄方面嘅主宰啦。咁近日嚟講咧，開始咧亦都見到相關股份咧係有多少嘅調整。咁所以咧，亦都咧係即係拖低咗指數嘅表現㗎。嗱，暫時嚟睇咧，其實咧指數方面咧，道指咧就係一個技術反彈啦，而呢個咧。納指同埋標普咧，暫時變化不大嘅。咁但我哋睇翻個市場寬度方面咧，暫時咧其實咧都係咧叫做係比較反覆少少啊。雖然咧係喺個低位嗰度咧係叫做咧有一個即係回升嘅跡象啦。咁但係暫時咧都尚未咧係完全確認咧嗰、那個即係整體嘅市場寬度咧係轉強㗎。不過留意翻啦，其實咧過去三日咧已經咧係即係連續回升㗎啦。咁但係咧睇翻咧，你話真係標普方面咧，其實咧市場寬度咧普遍咧都係即係一個中性或者係偏弱嘅。特別咧係見到咧標普方面咧高於50天線嘅比率咧，其實咧都係得三成幾咁，屬於一個比較弱啲嘅。咁所以即係話俾大家聽，暫時。整體嘅美股唔係即係個底係咁強嘅，只不過咧係由即係一啲重磅股咧去支撐住㗎。好啦，咁我哋咧再睇埋啦，即係美國嘅十年期債啦，其實近日咧都有啲即係高台嘅整固嘅情況啦，咁就冇進一步飆升啊。咁你見到咧，其實整體咧嗰個市場狀況咧有輕微嘅穩定落嚟嘅情況，咁但係咧暫時啊都始終咧處於個高位啦。見到美國十年期債啦，都即係仍然咧喺五厘二以上。咁呢個咧都唔係太理想嘅情況㗎，咁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咧即係有一個 啊，對於啦喺呢個啊美債方面咧嘅一個係啊叫做啊即係恐慌指標啦，其實即係唔係恐慌指標嚟嘅，我哋都視為一個咧叫波動指標啦，就叫做咧係 MOVE 嘅。咁見到咧近日嚟講咧都係回落翻，咁反映翻咧確實咧市場咧嗰、那個啊即係情況咧係一個回穩嘅跡象嘅。好啦，咁我哋咧就睇翻咧即係標普嗰個 VIX 啦，即係市場稱之為一個恐慌指標啦。其實近日嚟講咧低位徘徊嘅、哦，都係喺14-15之間啦。咁所以暫時咧，其實咧喺股市方面咧，嗰、那個氣氛咧，其實都係比較穩定少少噶。好啦，咁我哋咧就睇埋咧嗰個油價方面啦。嗱，油價方面咧，其實咧近日咧有啲反彈嘅，咁見到啦，其實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咧未有太大嘅變化嘅，咁亦都咧即係嗰個布蘭特期油啦，差唔多咧就係連續升咗五日嘅啦，咁逐步咧又去翻咧一個咧係叫做即係下降趨勢線嘅頂部附近喎。嗱，其實我哋咧即係褪後幾步去睇啦，其實暫時嚟睇啦，整體咧嗰個布蘭特期油咧都係一個咧逐步波幅收窄嘅，通常咧呢種咁嘅技術形態咧，再進一步收窄嘅時候咧，喺某一個位咧開始係會有一個咧破位嘅情況啦。嗱，咁我哋咧即係具體啲講啦，特波蘭特期油啦，其實咧而家咧若然啦係即係進一步咧係回升，並且破咗9月11日嘅高位109.97美元咧，其實有機會咧就進一步咧再挑戰翻早前嘅120美元嗰啲位置嘅。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翻啦。如果佢嚟緊嘅時間係跌破咗9月30日嘅低位95.12美元咧，其實有機會咧嗰個油價持續向下嘅、哦，咁所以咧暫時咧我都覺得大家可以密切關注即係整體嘅情況先嘅，就唔需要咁快咧判斷咧嗰個油價嘅方向啦。好啦，咁至於我哋睇埋呢個期金方面啦，咁大家知道啦，咁其實咧嗰、那個即係美債嘅孳息率咧咁高啦嚇，咁即係大家都稱美債為一個即係冇風險嘅即係資產啦。咁喺一個冇風險嘅資產裏面，其實咧你都能夠咧即係有一個5厘嘅即係利潤咧，其實咧相當之唔錯嘅喎、哦。咁所以咧，其實咧對於咧係冇息收嘅黃金咧，係一個咧即係比較大啲嘅負面影響㗎。咁所以你見到咧黃金方面咧，自從喺8月25日開始咧，都係反覆回落啊，直至現在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冇乜反彈。咁所以金價方面咧，大家要小心啦，因為咧暫時嚟講咧都即係冇乜動力啊。而個支持位咧就落咗去咧4000美元嗰度附近嘅。咁呢點咧，大家咧就要關注翻啦。
1: 嗯，明白明白，因为琴日咧就唔够时间涉猎埋咧汇价啦，同埋金价啦，咁今日咧好让 Chris 帮我哋咧去多去探索啊，同埋多去分析啦，当中啦吓一啲投资嘅前瞻。好，讲下港股先，港股琴日咧微微升啦，升59点啦，咁啊科指反而要倒跌嘅，咁啊撑住成个恒指啦，咁就啲金融类嘅股份啊，琴日就交得足啲，包括啲内银股啦，咁唔系话科网股冇支持嘅，不过轻轻微微升 0.2% 啊 ,0.1% 啊，甚或乎调返转头啦，睇返 ATL 呢仲有啲回吐係出现咗啊。咁今日呢时间多啲啦，可以同阿 Chris 呢多去分享一下。

0: 其實港股嚟到十月嘅部署，好多散户咧都好似主持人咁樣啊，就係、是、兩個字啊，冇倉啊，直情成個倉冇，冇建倉啦、啊，即係亦都冇擺啲好倉過夜啊，淡倉過夜，亦都冇做呢啲操作，只係不斷咁樣靜靜地去觀察一下。咁啊，究竟成個十月咁樣咁靜局，咁十一月可唔可以激活翻，做翻好少少咧？系咪成个十月我哋放下假先，唞下先？反正之前十一国庆假期唞一个月，咁啊唔得掂噶嘛。咁但系投资方面好似暂时都未有任何看头同埋亮点，大家都唔知喺度等紧啲乜嘢。呢、這个都系近排港股方面一个立立地嘅一个情况出现咗啦。其实唔止港股啊 ，A 股咧都系一般般嘅。咁究竟喺个投资氛围嗰度啊 ，Chris 睇到啲咩原机咧，或者调翻转头，你又点分析港股同埋 A 股嘅表现咧？交俾你去讲埋啦，好嘛？唔该晒。
1: 系啊，咁你提开 A 股咧，我哋咧都不妨睇一睇啦。因为其实我哋见到啦，呢、這个深证指数方面咧，其实表现咧比较差少少嘅，因为咧，佢喺大概系9月28左右咧，就确认咗一个咧系即系比较利淡啲嘅技术形态，就称之为一个头肩顶啊。亦都咧反映翻咧，其实咧系跌穿咗一个重要支持啦。咁我哋都系叫做一个颈线位啊。咁就大概咧13,118左右呢啲位嘅。咁穿咗之后，咁个后市会点样走法咧？其实咧就进一步下跌噶，因为其实咧。呢啲嘅形態咧係一個量度嘅跌幅嘅喎，咁如果根據量度跌幅嘅話咧，其實咧唔排除咧都會落翻咧11,000點嘅深證方面，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其實咧而家已經形成咗咧一個下行嘅格局噶啦，咁後市暫時咧未有任何反彈嘅跡象嘅。好啦，我哋咧再睇埋啦上證方面啦，上證方面咧其實咧都形成咗一個複式嘅頭肩頂啊，咁同樣地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下行嘅格局啦。咁我哋而家要關注一樣嘢，就是、一個短期嘅重要支持位咧就落咗係7月20日嘅低位就係3,741點，咁如果穿咗呢個位咧，其實即係上一兩日咧都好近嘅啦，因為咧我哋見到10月9日咧已經係落到去咧係3,754啦，非常非常之近呢個重要支持。一旦穿咗咧，其實咧都有一個相當大嘅下行空間啊。咁所以咧，即係 A 股方面咧，暫時咧都並不太樂觀嘅。好啦，我哋再睇埋啦，恆指方面啦，嗱睇翻啲夜期咧，其實咧就冇乜變化喎，即係跌咗18點啦。咁就留意翻啦。其實咧喺早兩日啦，喺10月9日嘅時候咧，見到咧港股曾經咧係大幅反彈啦，咁都有3-4百點啦，咁市場咧開始咧又好似睇翻好少少喎，咁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其實咧當個市況係即係回穩甚至話有見底嘅可能嘅時候咧，其實咧係會有兩件事發生嘅，就係話咧資金咧係會咧係即係廣泛地流入唔同嘅板塊啦，我哋從市場寬度方面咧係會睇到咧回升嘅跡象喎，近日有冇發生呢樣嘢咧係冇發生到嘅，咁個情況咁點解恆生指數會升翻咁多咧？就因為咧恆指因為資金方面咧係流入咗咧係ATMX 啦呢啲即係股份裏面啦，特別咧係見到小米方面啦，亦都咧就係顯著上升啊，咁啊帶動翻個指數。但係大家要知道啦，如果淨係靠呢嘅股份上升而其他股份唔升咧，其實咧就多數都係一個技術反彈，而唔係一個真正嘅見底。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唔需要太過亢奮話追入㗎。咁如果即係喺即係前一交易日啦追入咗嘅時候，琴日咧似乎咧可能有啲失望啦，因為見到恆指方面咧高開咧就迅速回落啊，並且咧都補翻即日個裂口。咁其實我睇翻整體嘅走勢咧，由呢個8月4日開始到目前咧，嗰個下行嘅格局咧係完全冇改變過嘅。咁再加上啦，其實見到即係板塊方面咧，冇乜亮點啊。咁正如剛才歐所講啦，咁見到啦，內銀股做得幾好。其實而家只係剩翻內銀股嘅表現係比較好，其他板塊咧都係相當之疲弱㗎。咁所以咧，一個板塊係難以撐起成個港股嘅指數㗎。咁所以暫時睇咧，似乎咧都係有一個即係短期嘅反彈啦。咁但係你話轉勢嘅就比較難少少啦。咁大家都繼續留意翻啦。咁其實咧，如果根據一啲即係黃金比率啊、量度跌幅啦，其實呢個恆指咧有機會咧落到咧係23,300點㗎。嗱，其實距離現水平唔係叫做好遠嘅啫。1,000點都唔到，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咧才啱啱即係踏入10月啦，咁好多時咧10月咧都係一個咧相對即係比較淡少少嘅月份嚟嘅呢個傳統上，咁所以10月咧大家係要小心嘅。咁好啦，去到11月嘅時候咧，大家就會關注翻美國嗰、那個即係政壇啦，那個中期選舉啦。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10月至11月嘅時間咧，個市會比較靜少少，咁波動性亦都會縮減。見到你美股方面都係呢個情況，甚至尋日見到港股大致成交金額都係比較少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正如你所講啦，冇倉咁。

0: 埋咧喺个量度跌幅嗰度咧都有深入嘅探索。多谢 Chris 啊，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冇持有。
0: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稍时间再倾偈好嘛？多谢你啊，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的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说，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低谈判，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国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又说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说都是个新闻，他说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不是停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27点，跌1,3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8美元，卖出4,163.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58。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

0: 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在妈横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在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好，早嗰幾個禮拜咧，星期二就講下咖啡啦，今日講下紅酒個 friend 就係講下芝士啦。咁、哦、芝士我就超級喜歡食啦，
3: 你好中意食，
2: 你都係啦。咁啊，但係咧頭先麥前咧同小白傾偈嘅時候咧，我又有機會探索小白多少少，因為我哋朝頭早咧食早餐咧都係 A 餐 B 餐 C 餐噶嘛，少啲會有即係咁多芝士份量嘅嘢。哦，原來小白唔係太食芝士。
4: 係啊，我細個嘅時候咧，仲係僆仔，媽媽咧都會買。买嗰啲芝士咧，就真系一嚿嚿四方形嘅吓，跟住会摆喺个雪柜嗰度。咁我同两个家姐咧就成日开个雪柜，逐粒逐粒逐粒咁样食嘅，真系当佢零食咁食嘅，系食个份量都几多添嘅。咁啊，而家唔知有冇啦，
2: 系当口果食啦，即系三角形嗰啲啦，同埋佢淋淋黏黏噶嘛，你食嗰只
4: 即系食嘅时候咧会含喺个口入边食啦。咁有阵时中意就咬烂佢啦，即系好似软糖咁样咯。
2: 一片片嗰啲你食唔食？
4: 一片片嗰啲都食嘅，即系以前真系而家咪食好多腿蛋治嘅，即系如果食面包，我就食腿蛋治啦。跟住如果系以前嘅话咧，就会落埋个芝士，就火腿蛋芝士三文治咁样嘅。
2: 芝腿蛋治啦，即系
4: 系啦，即系芝士啦。
2: 你中意一片
4: 披萨？系啦，披萨我又会食嘅。披萨我都几中意食添。
2: 系啦，嗱，诶，首先讲咗一片片，我啲食浅色定系深色啊？
4: 浅色，
2: 浅色，
4: 冇浅色，
3: 深色
4: 少少都有喎。
2: 系，我中意食深色嘅，
3: 但系当我食嘅时候，我有特别。
2: 系点系点系点？
3: 我中意将佢咧撕成一条条，然之后卷埋。
2: 哦，芝士卷
3: 之后系啦系啦，就将佢咬，好多好有烟韧。
2: 中意咧，将个水樽盖咧吸落去，变咗圆咕碌咁样，圆形嘅呢
3: 片
2: 芝士咁样食啊，
3: 好似焗曲奇咁样，咪打帽咁啊。
2: 嗱，小白头先讲啦，喺 pizza 入边嗰啲芝士咧，我都好中意食。我系特登食嗰间 pizza 铺，跟住咧将佢。皮咧我都會食嘅皮，你知道我唔中意浪費。
4: 即係皮入邊卷住個芝士嗰只，你又會食嘅。
2: 個碌芝士，我覺得嗰個芝士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我自己啊。覺得最好
4: 吃的，好多香港人都覺得呢一種咁嘅整法咧，其實係幾無敵嘅。
2: 係啊，
4: 我有啲朋友都係超級芝士控嗰啲咧。
2: 係啊。

0: 佢哋都係一有機會就狂加芝士粉啊，全部抌曬落去。
1: 佢唔知有三重奏定四重奏啊嘛，佢好瘋狂。
2: 就係有
0: 就嚟五重奏噶啦，
2: 淺色嘅芝士又有，黃色嘅芝士，深色嘅都有。
1: 係啊，我係芝士控嚟嘅，咁啊，即係阿 Vicky 都係嗱。譬如你去到 buffet 嘅時候，你會唔會特登喺芝士或者餅乾啊，或者果乾嗰個
2: 或者沙律盤嗰邊啦，有勁多芝士噶嘛？
1: 佢會勁鋸出嚟噶嘛？係
2: 啊。
1: 跟住好多朋友啦，都會睇唔起咧，我哋中意。食芝士嘅人觉得，哇！你个胃啊，就系晾晒呢啲嘢。你有生蚝你唔食，你有咩皇帝蟹你唔
2: 食。
1: 我想讲咧，贵嘅芝士真系好贵啊！你真系唔知道，我做咗啲 research 啊，一阵讲俾你听。不过即系懂得芝士嘅人咧，就会系咁攞嗰把芝士刀系咁锯锯锯锯锯咁样。你中意食咧个皮厚凸凸，中间淋白白嗰一种咧，定系？好硬嘅一種好硬嘅啦，食落去咧，
2: 其實係粉噶嘛，咬脆好似有啲粉狀咁
1: 嘅。咁有啲咧就勁臭嘅 blue cheese 啦，即係好臭嗰啲 blue cheese 都得。
0: 因為你試過嗰個勁臭芝士係嘛？
2: 係啊，上星期咪有講嘅，係試咗嗰個
1: 咩核突博物館嘛，嗰個叫咩啊？你嗰叫係嘔心博物館一樣啦，嘔心咪即係核突懶文藝
2: 都爭少少嘅，有啲唔同嘅。
1: 我自己都中意懶
2: 食，但係佢可以好靚，係咪？係
1: 啊，
2: 咁我上次食嗰個嘔心芝士咧，其实又唔系食落去咁难顶嘅，系啦，系闻落去有啲奇怪啫，啲味啊，啲发酵味，
1: 臭脚味咯，通常都系啊，
2: 系但系 OK，
1: 臭脚味都形容到好多噶啦，除非你未闻过臭脚。
2: 同埋因为其实好少会单一就咁食嘅，佢嗰只芝士，即系我讲紧呕心博物馆，佢哋都话有阵时夹面包啊，咁其实就会系咯，因为有关天气啦，天气嘅问题，咁会令到佢哋个嗅觉冇咁灵敏嘅时候，其实冇乜所谓嘅。
0: 系，佢哋干啲，
2: 系啊，咁所以系。系咯，唔同天氣、唔同國家有唔同嘅食法。
1: 食芝士咧有唔同 level 嘅，即係頭先咧 first tier， 即係第一個層次就係小白講嗰啲，即係可能圓碌碌，跟住三角形，好似切一個蛋糕嗰啲淋白白嗰啲咁樣，係啦，一攤攤咁樣，我哋煮食用嘅一啲芝士啦，或者片片嗰啲啦，跟住咧你就開始咧挑剔噶啦，就開始咧有啲包裝硬骨骨嗰啲芝士咧，就逐啲鋸啲落嚟食啊，就開始識得卷啲 parma ham 啊，或者襯啲olive 啊，或者嗰啲叫橄欖。
0: 有段時間好 hit 芝士蛋糕咁，嗰陣時你咪癲咗。
2: 哇！而家都好 hit， 而家啲半熟蛋糕啊。
0: 唔係有段時間嗰啲真係你太細啦。
2: 哦哦，
0: 有段時間
1: 咧，我就中意食鹹嘅，我接受唔到芝士嘅甜，所以嗰啲咧咩奶蓋芝士乜嘢叫做珍珠奶茶，
0: 即係嗰啲飲品嗰啲咩奶，
2: 即
0: 係
2: cheesecake 嗰啲你就唔 OK 嘅。
1: 芝士蛋糕係我覺得咧，全世界最飽嘅嘢嚟噶。你只要食
0: 同埋好流喎，
1: 系啊！你食一细嚿咧，
0: 已经顶住个胃，
1: 你立即收队。
2: 女仔觉得开心，
1: 开心咯，
2: 食甜嘢开心，
1: 开心，
0: 你开心。
2: 但系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口味嘅半熟芝士蛋糕。
1: 不过唔够依家，开心果最开心，所有女仔见到开心果就会叫开心果。
2: 我麻麻地，
1: 系咩？你麻麻，我都麻麻地。其实我觉得开心果只系个名，开
0: 心果
1: 甜得好紧要。
0: 我 OK 嘅开心果，不过。即系热量太高，又系嗰啲成日做晨光豆做得太多。Mimi 话每日五粒，你五粒，咁你不如唔好食，食开咗你冇得食。
2: 同埋如果你真系要将呢啲开心果落嚟做甜品咧，而你食落去系真系有甜咧，你就算话佢系标榜系低糖，其实佢都加咗好多糖落去。因为本身嗰啲嘅果干咧系唔会有咁高嘅甜量、甜度噶嘛，所以佢如果你食落去系开心果好甜嘅蛋糕咧，咁一定系加咗好多糖。
1: 系啊，难搞啦。总之开心果令你开心，热情果啊热令到你热情啦。
0: 系啊，热情果而家都好多人咧会喺街市买热情果翻嚟自己整，
1: 自己整啊。
0: 以前细个睇唔到噶。
1: 系啊，咁呢啲相对都系即系开心啲嘅嘢啦。咁喂，讲翻芝士先。咁啊，做咗少 research 关于 blue cheese 啦。咁我头先讲话，即系首先初用级嗰啲就系啲冇咁浓。味啦，去到咧蓝芝士咧就超级浓味嘅，因为咧你睇到落去咧最贵嘅蓝芝士咧就真系直情发晒毛嘅，入边咧系有啲独有嘅蓝色，就甚或乎有啲乳乳黑黑啊青色咁样，你真系觉得有啲毛菌喺度。究竟你接唔接受到摆落口呢下已经系关口
0: 嘅时候咧，你根本系挑战人类对于健康嗰个底线。
1: 系啊，
0: 因为你已经唔系单纯味道嘅事，而系你见到呢个颜色嘅时候，正常譬如面包发咗毛抌啦，系咪？
1: 生果都系啦，
0: 系啦，你见到呢样嘢。你就好大迷思啦，佢又賣緊，
1: 是啊、
0: 但嗰人真係好似發毛，但佢又話俾你聽係食得， 咁我點好呢咁樣？
1: 我唔理噶，我唔理噶。
2: 其實真係好似腐乳咯，你腐乳都要發酵㗎嘛。
1: 但
2: 係
1: 腐乳都冇佢整得咁核突㗎。
2: 佢唔會啲毛毛俾咗你出嚟見到啦。
0: 總之腐乳好食，我真係覺得。
1: 係但係 blue cheese 咧都係做得核突啲，但係越核突嗰啲越貴啊！我再講多次。咁我為大家揾嚟咧世界三大嘅腩芝士啊嚇，咁啊法國嘅諾克福芝士啦，採用羊奶酪去製成嘅，喺天然嘅凍月入邊去熟成嘅，係
0: 天然
1: 嘅
0: 凍月喎。
1: 即係你要入去一個凍月入邊咧，好臭啦，跟住咧嗰啲採摘芝士嘅人咧就去刮刮刮咁样咯，咁样整噶，系啊，或者揾个瓦罂公厨咁样
0: 羊奶整啦，咁个骆驼奶要整芝士啊，应该有。
1: Blue cheese 咧就少啲用骆驼奶嘅，全部都系用牛奶、羊奶同埋绵羊奶。
0: 哦，
1: 系啦，
0: 羊都有分嘅，
1: 系啦，绵羊同埋羊。系啦，山羊嘅奶又唔同，绵羊有即系我嚟，即系系啦，马里有只小绵羊，个绵羊毛松松嗰啲绵羊又唔同。咁第二大嘅芝士咧就系英格兰嘅史地顿芝士啊，英国著名嘅 PDO 嘅保护嘅一个认证系有认证噶吓，即系你唔能够乱话自己系英格兰嘅史地顿嘅芝士，口感咧系咸，而且咧系一种辛辣嘅味道
2: 嘅。贵嘅芝士咧一大嚿嗰啲咧有证书噶。
1: 系啊，咁第三咧就系意大利嘅古江佐拉芝士啦，咁啊，意大利嘅经典南文芝士啦，咁你睇落去咧，好似宝石咁样嘅，食落去嘅味道咧，就相对咧头先讲嘅英格兰咧，以至咧法国嘅品种咧，就相对温和一啲嘅，咁啊，配搭系点样食咧？咁通常就系摆饼干入边咯，即系饼干上边或者有啲核桃啊、干果啊咁样啦，咁啊，配搭唔同嘅酒类饮品都相当佳宜嘅，咁呢个就适随转变啦。朝头早又唔好讲酒精啦吓，
0: 有啲芝士。啲碌芝士大赛你记唔记得啊？
1: 有嘅，
0: 咩外国有啲喺个山坡嗰度攞个芝士碌碌碌落去，跟住睇下边个最跑得最快，跟住个冠军就
1: 系
0: 嗰嚿芝士啦咁样。
1: 同埋咧，西贡咧，
0: 其实我都想玩一次呢、這个。
1: 西贡咧咪有间芝士铺咧，佢真系。一瓶大嗰啲巨嗰啲叫做深橙色嗰啲芝士咧，佢咪荷兰嗰啲咁锯出嚟俾你咧，我次次都摆低钱喺嗰度走，好正，我觉得你一入到去咧，全部都
2: 好新鲜，你觉唔觉？
0: 你真系芝士控啊！你哋
1: 系啊，好正啊！好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系开心 cheese。

0: 容祖儿阳光普照，林家谦帮佢听得咩嘅一首作品呢？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全部都系家谦。
1: 2026年嘅10月13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你系咪一个怕失败嘅人？今日喺芬兰系国际失败日，咁究竟点解佢哋要庆祝失败？转头 Vicky 话你知。
2: 问下奥斯，你怕唔怕失败噶？
0: 我系失败的 man。
2: 喂呀 ，Spiderman，Spiderman 又点谂到咧？
0: 失败的 man， 失败的 man， 系啊！我觉得失败系令到自己有成长嘅原动力。
2: 你好幽默啊！
0: 系啊，系啊，终于讲到，难得一年讲到一次，因为你呢个系咩？世界失败日啊嘛，系咪先？稍微讲第二次都唔好笑噶啦，系冇办法啦，只能够喺今日入边讲。有阵时10月13号系礼拜六日，仲讲唔到添，系啊，所以必须今日噶。唔系，我觉得有失败有挫败感其实系好嘅、你人生冇人系一帆风顺啊，即系同埋有 ups and downs， 你觉得好立体啊，人生先系咁。啲近排有啲歌手复出唱翻歌啦，跟住哇唱歌好稳定啊，即系哇简直系难演得好好啊咁样。咁我就唔特别讲边个男歌手，咁即系但男人就会明咯，你又高又低，有迷失，有错乱，有重整旗鼓，有重新出发，有second career path， 有第二人生咁。呢、这个就系唔系个个都可以咁样重新 pair 翻，咁你一定有失败，佢一定失败啦。嗰阵时讲紧嗰个 moment， 你唔能够话嗰个时间度，喂、哎、我好成功啊咁样，冇可能噶嘛。咁但系面对失败嘅时候，身边最爱你嘅人，梗系好大力度嘅一个支援同埋扶持。但系支援同扶持，你都可以自己放飞自己噶嘛、你可以自己又沉沦落去，或者继续放弃啦。
2: 继续我就系一个失败嘅人啊，系咯，可以噶，因为其实都真系呢、个世界好大啦，咩人都有啦。
0: 咁佢就系一个永远嘅 Spiderman 啦。就唔係一個短暫嘅 Spiderman 啦，係啦。
2: 第二次唔好笑啦，雖然我都笑。
0: 好，交俾你繼續講下先。
2: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點解芬蘭會有失敗日咧？嗱 ，Vicky 自己咧都唔係一個怕失敗嘅人，因為我覺得就好似你啱啱講，人喺成長嘅裏面一定會有失敗，我哋冇可能一出世我哋就成功噶。同埋成功嘅定義係點樣咧？咁樣咁就係芬蘭咧，就係喺其實佢哋咧係連續9年喺世界幸福報告咧。都系得到呢个奖，咁点解佢哋仲要庆祝失败咧？既然佢哋呢一个国家咁幸福啦，
0: 系啦，即系你睇个 research， 你觉得喂，你又话你好幸福，但系你又好失败，即系点啊？
2: 系啦，系点样咧？咁其实咧系源自于2010年咧，就系喺芬兰大学发现咗，好似现时有啲嘅年轻人，佢哋出现咗一个叫做自认不够好嘅恐惧，即系自认觉得啊、我做咩都唔够好噶啦，我永远都系输人一等噶啦，又或者我永远都觉得自己好差啊咁样。咁佢就觉得咧啊，原来年轻人而家喺追求佢哋嘅工作啦，追求佢哋嘅梦想里面，会有一个既定嘅框框去阻碍咗佢哋。咁所以佢哋咧就开始咗去建立有失败日，就系、要同大家讲，其实失败本来就系我哋生活成长必须嘅经历。咁其实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好多我哋社会上面定义咗嘅，譬如一啲成功嘅嘢，系唔系真系咁样咧？因为喺社会上面，对于失败系好多嘅排斥啦，甚至乎系有觉得唔认可啊，就会觉得诶、你失败噶啦，你永远就系 loser。但系其实系唔系真系咁样咧？我哋可唔可以喺失败之中，好似你啱啱讲嘅，我哋点样去面对自己，重新企翻起身，其实呢一样嘢先至系最重要噶嘛，系咪？
0: 咁样讲啦，即系你琴日有个题目都话啊，点解依家咁多人中意跑步就系、其实跑步咧都系自己挑战自己嘅，基本上咧失败多过食饭嘅，意思系咩？因为你成功都话得冠亚季3个人啫嘛、跑步比赛、马拉松、松我都系咁，所以点解每次参与完毕咗个赛事，佢都会俾块牌你，因为佢知道你一定上唔到颁奖台，佢系由你跑起步嗰一刻，你已经注定攞唔到1、2、3啦嘛，好多人啊，着咗98% 嘅人系攞唔到啦，
2: 我咁讲啦，
0: 即系你注定系会输噶啦，只不过你完成到个赛程啫嘛，
2: 冇错啦。咁所以就係其實，譬如好似喺小朋友裏面，家長我哋係咪真係需要佢學業成功，佢哋嘅學業好好，係咪就等於呢一個成功呢？其實係咪一定要攞到70分就等於失敗呢？甚至乎我哋喺事業裏面，我哋嘅事業成功係。

0: 点样咧？系咪个社会定义系咁样？你就觉得、嗯、啊，我做唔到嗰样嘢，我达唔到个要求，我就系、是、失败咧咁样。甚至乎婚姻系咪就系一定系结咗婚就等于我成功咗啦？
1: 系啦，或者啊，
0: 我就娶咗
1: 我啦，有小朋友咁就
0: 系
1: 最幸福最好咧。
0: 系啦，
1: 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俾大家思考嘅空间。
0: 冇、嗯、错，甚至乎有好多人咧为咗去追求呢一啲社会嘅定义咧，结果令到我哋成个人都好攰。咁、嗯、所以咧，佢哋就希望透过失败。就话俾你知，其实有好多嘢我哋系 never say never 嘅、嗯，我哋唔可以俾所有嘅框框框住自己嘅，我哋应该系要每一日去活着嘅时候，我哋都已经值得感恩。
1: 系啊，即系譬如前排咧，其实上个礼拜访问亚运嗰个武术、女神啦，
0: 嗯、
1: 即系沈晓瑜啦，佢都有讲啦，其实啊攞到奖牌金牌，梗系好开心啦，长拳系咪先？咁但系目标又放眼全国赛啊、世锦赛等等啦，咁但系佢话。EXO 其實即係 alert 得到佢攞到獎牌咧，其實對於佢嚟講，追星都係一個成就解鎖，佢都超級開心咯。即係呢個就係你點去定義成功，即係可能有啲朋友就係覺得、
0: 嗯、
1: 哇，其實我最喜歡嘅偶像搭住我，或者喺我嘅面書專頁或者 IG 嗰點個讚，或者留個言，加、
0: 嗯、
1: 即係叫你啊 just go for it 咁樣，即係已經係哇。最劲最劲最劲最劲嘅事嚟噶，系咪先？
0: 同埋喺我哋嘅成长阶段咧，我哋经常都听到我哋可以点样追求成功，但系从来冇人教我哋可以点样面对失败。咁、
1: 嗯、
0: 所以希望透过喺失败日呢一日，我哋可以尝试一下去睇下自己有啲乜嘢系跌倒嘅时候，又或者你自己觉得系失败嘅时候，我哋尝试去欣赏佢，从中有所得着。然后你可以嘅话，你当然啦，你可以自己喺呢一日只系回想嘅。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啊，我再有勇气啲，我可以面对自己嘅失败咧，可以尝试下喺网络上面啦，或者你嘅社交平台里面啦，去搵一张相啦，或者用你嘅文字啦去分享出嚟。因为你嘅嗰一次嘅失败，其实可以系其他人睇到嘅，系一个嘅鼓励。所以就是希望透过今天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害怕面对失败，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有失败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成长的其中一课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政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首相贝安德说，俄罗斯明显干预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他接受一个网台访问时说，在七月出任首相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介入那场公投，得到明确答复是确实有干预过，但是他未有详细具体说明俄罗斯怎样干预，亦都未透露相关证据。首相办公室随后发出声明，说莫斯科未能够影响公投结果，又说脱欧公投的结果合法。贝安德上个月曾经说，英国未来可以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未有作出回应。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预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是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四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16点，跌1614点。港金报38880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8.88美元，卖出4159.6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啦，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较为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观塘码头；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就排到将军路隧道管道入口；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美孚新村。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加龙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都较为多车，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7: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6: 继续高举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唔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9:07啊！投資 O2O， 阿奧同大家跟進下隔晚美股表現啊，市場咧觀望中東局勢嘅發展啦，以及咧即將出爐嘅美國企業業績啊，仲有數據表現啦。美股三大指數個別發展啊，道指有得升，升195點啦，標普500指數咧跌4點嘅，納斯達克指數咧跌120點啦，港股 ADR 咧平平穩穩升13點，不過嚇外圍市況咧就開出嚟都幾差下咁啊，估計今日港股都有機會。下市24000点嘅底部啊吓，咁因为大型蓝筹股依家开出嚟都跌得几多下，同埋跌得几急下，外围市况都系咁啊。咁啊，转个头开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咧股票市场嘅表现啦、
2: 啊。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3: 晨光第一线，
4: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5: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6: 還記得上個星期呢，咁有一個嘅字叫做奔圓遊啊，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咁就講到呢入面好多唔同嘅嗰啲即係地方啦，而家大家就鍾意呢就好慢活咁樣去嘅。咁、你見到即係啱啱過去咗嘅黃金周都有類似咁樣嘅例子，就好多人即係可能、我真係返下我揸車返去嘅時候呢會途經邊度邊度 A 點 B 點，跟住順便去嗰度玩埋。而玩嘅呢亦都真係冇好似以前嗰種即係特種兵嘅感覺呢，就去到哇要打卡，我喺度影相，拎住咖啡，拎住個茶去到影相咁。而家就少咗，唔係話真係少咗好多，但係佢哋亦都中意咗另外一種咧，就真係慢慢地體會當地人嘅生活啊、生態各樣嘢嘅。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覺得都係。

0: 幾好嘅一種嘅逍遙嘅方法嚟嘅，唔使趕行程，唔使趕景點，一家人可以慢慢睇同埋慢慢體驗嘅。咁、所以見到好多譬如即係國家亦都發布咗好多有關於上半年旅遊市場嗰個報告咧，都係有呢一個新嘅趨向嘅。好啦，咁其中一個咧都係幾適合，即係我哋都可以一齊慢慢慢活下人生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地方咧都可以即係幾。大家一起去玩一下去感受一下的呢是哪一度呢咁这个地方仲可以俾大家呢就慢慢去望天打卦添嘅。点样望天打卦呢今次这个呢就喺陕西。陕西一个地方呢就叫做秦岭。秦岭个入面呢最出名嘅其中一个玩意呢真係望天打卦啦观星。观星呢我自己都有去过唔同地方嗰度呢就去一啲观星 tour。咁可能有啲地方佢即係观星 tour 一定係高㗎啦。
1: 係。
0: 海拔一定高少少嘅。
2: 同埋一定夜晚。
0: 当然啦。
1: 係嘅。係嘅。好睿智啊
0: 好聪明。真係好叻啊。係。不过日头。
1: 除非你在太空馆入面先可以观到星囉。
2: 日头
1: 啊。日头
0: 啦。日头都有星星嘅不过因为阳光喺度所以我哋睇唔到啦。
1: 我哋做电台又要讲。你喺动物园都有星星㗎。係咪先。
0: 係啊。呢啲星星啦。
1: 好。几好啊。
0: 好叻啊。我觉得真係好叻。
1: 电台先可以讲到㗎咋。
2: 由你啱啱。
1: 稍微有画面啊。你就唔可以讲话动物园有。即动物园。即你就唔可以偷换呢个概念。
0: 係啊。喺动物园嗰度我哋仲可以睇星星睇星星添。
1: 係啊。
0: 望住星星睇星星啊。
1: 啲星星仲可以喺你好近喺你面前喐过。喺你眼前喐过喎。
2: 大家星期二开心就好啦。
1: 你出去喂啲星星食嘢啊。好啦好啦讲返啦。
2: 你讲睇观星，
0: 咁啊观星咧，咁呢个地方其实都好厉害，因为佢系一个即系本身都海拔唔低嘅地方嚟嘅。咁啊，我哋1800至到2500米左右。咁1800至到2500米系乜嘢概念咧？但系帽山如果冇记错咧，好似945定954咁高嘅。咁啊，即系代表差唔多两座大帽山咁高嘅，或者甚至乎三座大帽山咁高添。系啦，唔系，系两座至三座大帽山咁高，冇错，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咁本身呢个位置都会凉少少啦。咁根据翻就如果你1000米就会降低6度嘅话咧，咁其实你下低譬如可能市区嘅位置20度嘅，咁你上到上去嘅话，其实就已经得翻8度左右噶啦。咁所以都会觉得咧就凉少少嘅。咁呢类型嘅地方咧，其实就好啱观星，因为佢比较高少少，一部分嘅云咧，大家有阵时会见到，譬如狮山啊、大帽山都有啲云喺度遮住，但系云层本身咧同做人一样都有个厚度噶嘛。厚度咧系去到100米啊、150米、200米咁样，咁你再高过佢嘅时候咧，你喺个山上面你就会见到云海啦，
1: 系啊，
0: 咁亦都过咗云海咯，咁即系冇啲云遮住啦，咁你无论睇日出啊、日落啊，定系睇星咧。其实都是冇遮冇掩咁样去到睇嘅。
1: 睇嗰片云海咧，有阵时配合到日出或者日落咧，已经觉得系好正。
0: 嗯，
1: 即系有某啲地方啦，即系周边地区嚟嘅。有阵时上到啲山上边咧，嗰片云海再加一个即系日落咧，你就觉得哇，点解影一张相可以影得咁？
0: 系啊，系啊。
2: 咁好近嘅天空，大家记得要搽防晒。我相信你唔会夜晚先行上去啦，可能晏昼开始行噶啦，系咪？冇咗啲云层遮住。
0: 人哋讲睇星，
2: 我知啊，但系我呢系啊，呢一个系我 concern 女仔嘛。
1: 继续，佢继续将嗰样嘢
2: 搞笑咗，
1: 好搞笑咗。
2: 继续观星，好，
1: 继续观星啊，
0: 观星都几好嘅。
1: 其实内地咧，即系小白呢个讲开咧，其实内地都好多帐幕嘅，即系俾你一路观星，跟住就有啲帐幕咁就直情喺度住宿一宵咁样，咁跟住第二朝就可能坐翻自己嘅车或者自己开翻嘅车走。
0: 呢个就当然其中一个即系佢哋其中一派嘅玩法就系咁啦。咁如果你话去到陕西今次去到呢个秦岭嘅时候咧，咁可以点样咧？嗱，佢有一个咧秦岭乡村天文台嘅，咁喺火烧店镇嘅位置。咁佢亮点系啲咩咧？就系陕西第一间乡村专业嘅天文台，咁啊有一个咧就大型嘅望远镜喺度啦，可以清晰咧系清晰啊，观察得到咧就系木星嘅条纹、土星嘅光环，系啦，同埋深空嘅星云，哇，听起上嚟都浪漫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即系专业嘅导师讲解啦。咁所以如果系带埋小朋友去啊又得，咁如果你话拍拖去嘅都得，因为拍拖去嘅时候咧就觉得。啊 ，B B 啊，你睇嗰度咧就係木星啦，咁樣啊，我哋嘅愛咧仲遠過木星啊，但我哋用望遠鏡先睇木星先咁樣，嚇，我見到木星嘅條紋上面寫住 I love you 嘅

0: 牌子见唔见到啊？条纹啊嘛，系咪？
1: 木星系咩美少女战士啊？木野真琴系嘛？
0: 哇，你记得噶？
1: 系
0: 唔记得咯？
2: 都唔记得。
1: 你唔记得？
0: 咁我记得水个水野亚美啊嘛。
1: 系啊，通常佢食咗一个字喺嗰度嘅。
0: 土咧？
1: 土唔记得，
2: 唔记得咯。
0: 土唔记得，唔紧要。好啦，咁跟住咧，
1: 土嗰个好似冇咁靓啊。细个觉得系啊，
0: 唔记得样
1: 啫，唔紧要啦，唔紧要啦。通常呢啲即系叫做。有多啲話題啫，等大家觀星嘅時候係
0: 咪先？都得都得都得，好啦。咁跟住亦都可以去第二個嘅地方，就叫太子嶺，或者咧就叫獅子溝牧場。咁啊，呢一個地方其實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個海拔咧就會比較上高，視野咧亦都比較上咧就係寬闊嘅。咁有好多譬如山林啊，同埋草原啊做背景。其實喺呢個位置，如果你同你嘅 B B 咧係中意去到叫寫生啊，你日頭嘅時候咧。就真係可以擺個架喺度咧，就慢慢畫啲油彩畫，因為係一個絕靚嘅風景。佢本身望起上嚟呢個位置都已經好似咧就係一幅油畫咁靚，咁、你就可以將佢咧用你超然嘅技術咧，就將呢一個嘅感覺就放咗喺你自己嗰個大作入邊咁樣。咁所以都非常之適合大家去，而且因為佢海拔高嘅關係啦，咁你雲海都幾容易咧係會見得到啫。大帽山我都有朋友咧。係即係中意行山嘅朋友，佢哋都有喺大帽山影過香港嘅雲海嘅嚇。咁、但係老實講，就真係唔係好多，因為大帽山雖然香港最高啫，但係以一座山嚟講，其實佢又唔算好高啊嘛。咁、有陣時你雲層咧嘅高度都已經好容易就高過佢，咁啊見唔到雲海啦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呢一類型嘅日子，你需要嗰、那個攻略可以大概係點樣呢？其實都推薦大家咧可以三日兩夜，呢啲就最 classic 嘅路線嚟嘅嚇。咁、亦都可以將呢一個即係觀星啦，同埋今次呢一個咁靚嘅地方，即係特別嘅山水啊，都擺埋一齊嘅。咁啊，將日間咧，我哋先去欣賞下秦嶺嘅山水，咁亦都可以將一啲譬如古道嘅文化，甚至乎一啲夜間嘅星空咧，就結合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留埋喺佢哋日頭嘅時候啦，喺呢一個抵達樓霸完之後啦，咁亦都可以去佢哋嗰個樓霸老街嗰度玩。咁入邊都有好多當地嘅文化啦、美食啦，咁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咧佢哋秦嶺小鎮嗰種叫慢活啊，即係你既然去得觀星嘅話咧，你就唔好諗住噓聲啦，
2: 慢慢嘆。
0: 你要快嘅話，唯一樣嘢啫。就係你快啲去睇流星，即係夜晚嘅時候，你要快過粒流星睇到佢，
2: 跟住去完。
0: 因為流星真係好快啊，其實
1: 小鎮俾大家有啲鄉土情，慢慢嚟。即係如果你想即係夜夜笙歌嘅，咁你就去啲大城市咯，係啊，即係有小鎮有小鎮啲鄉土情，大城市有大城市嘅繁榮，有玩法唔同。有陣時即係去旅遊嘅時候，你都調節呢啲心態
0: 咁。係啊，咁啊，當地都有啲美食嘅，例如柴火雞啊。
1: 聽到正，
0: 聽到個名字都好食啦，係啦。咁夜晚嘅時間咧，就可以揸車啊，或揸車啦，揸車好啲啊。咁啊，內地租車都唔係好貴啊，係啦係啦。咁啊，揸車就去到嗰個火燒店鎮，咁啊入住咧當地
1: 火燒店鎮啊，
0: 啱啊，呢個鎮嘅名嚟㗎，
1: 即係火燒店鎮。
0: 火燒店鎮係啦，咁佢哋
1: 好得意啲名，好似皆大歡喜入邊嗰啲，唔知
0: 磁力共振，磁力共振，
1: 火燒店鎮
0: 係啦。咁當地亦都有好多
1: 好多間火燒店
0: 嘅民宿，
1: 同埋當地因為以火燒店為名，所以有40间，
0: 你都搞笑啦，
1: 好似
0: 茶房曬夜媽媽，咁跟住咧，
2: 你三兩夜喺上面。
0: 好，咁跟住就係頭先阿歐所講露營地點啦。咁露營地點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就 book 定嘅，一早 book 定，咁啊揾嗰啲小程序 book 定咁就得噶啦。咁啊夜晚嘅時間咧，你可以 join 嗰啲觀星 tour 啊，或者你就可以自己去睇嗰啲 tour 嘅，或者即係自己去睇啦咁樣。咁欣賞下咧，就用肉眼望到銀河。嗱，呢個係肉眼望到銀河嘅地方嚟㗎嚇。
1: Joy Tour 啦，內地嗰啲導遊啊，或者呢啲導
0: 好詳細嘅，佢哋講得
1: 巨細無遺，
0: 真係好詳細。
1: 好吹得，
0: 佢哋真系
1: 好吹得，
0: 真系好多四字词，好多四字词。
2: 咁啊，学习咯，佢
1: 跟住仲要楞到啲中国历史视野，即系熟真熟假咁样啫。秦始皇当年就系因为，
0: 所以其实
1: 佢迷途咗都可以行翻去自己嘅唔知咩首都嗰度。
0: 点解我都好想去 join 呢啲嘅 tour 咧？即系叫做我同个导游。困下，睇下边个
1: 吹得啲系嘛？
0: 讲得
2: 边个唔怕攰咧？边个最多口水咧？
0: 系啦，咁样咁，所以佢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 tour， 其实大家真系一上网咧都可以 join 到嘅，咁可以揾啱，譬如三日两夜嘅团，咁你喺上面咧就轻松松。品嚐下當地一啲山野嘅一啲，譬如可能農作物啊，佢哋嘅美食啊，佢哋頭先柴火雞啊呢啲嘅美食，咁好容易揾到嘅啫。跟住就可以夜晚咧就觀星，咁啊睇下，咁啊觀完星之後咧。 就可以。

0: 瞓觉，咁有啲时间可能会流星比较上多嘅时候咧，咁啊导游都话俾你听噶啦，吓咁啊见到又会氹你话你好犀利啊，见唔到都会氹到你，觉得好开心嘅，
1: 系
0: 咁、啊、所以成为一个就几好嘅叫观星团啦，咁啊内地都好容易揾得到嘅啫。有冇谂过相机嘅诞生到底系因为啲乜嘢嘅执着呢？就系、是、人类对于捕捉瞬间嘅执着。就在古代的时候，人类已经发现了针孔成像的原理，画家就会匿埋在暗室里面描绘墙上面的投影。但是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就在1839年了，法国人亦因达盖尔就发明了银版摄影机，那么能够将影像永久记录在金属板上面，也都开创了现代摄影的历史。最早期的摄影需要长达数分钟甚至乎是几十分钟曝光时间，而为了不被拍摄者因为他们的移动造成相片出现的模糊，当其时的照相馆配备了就好像刑具一样的头部固定架，硬硬撑住大家的头部以不致摇晃，所以很多人的表情都比较上僵硬，神情也都严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以前的相片的时候大家都好像很生硬的原因，所以要他们保持几分钟的微笑的确是很难的。到了1888年，一间菲林公司的创办人乔治，他发明了软的胶卷，即是菲林，也都创作了一个的口号叫做你按下掣，其他的就交给我们，令到摄影可以走出实验室，走出影棚，成为大众记录生活的一种工具。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去向你嘅爱人啦、朋友啦、家人啦、同事啦表达爱意都得噶。今日有冇朋友啊、屋企人生日啊？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噃。
3: 系啦，10月13日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咧都系差唔多进入佢哋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嘅高峰期啦。咁啊，呼吁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同你中意嘅人咧讲下一啲情深嘅说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阿O、小白、
6: Vicky、
4: 晨光第一次，
5: 晨光追踪31。
0: 嚟到星期二嘅追踪31啦，咁啊邀请电视报家昌出嚟先。早晨啊，昌。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六点半钟嘅时间咧，凝聚香港啊！今次我哋去边一度睇下嘢好咧？
7: 嗱，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到茶果岭村。嗱，认识茶果岭村有位朋友叫做华仔啊。咁啊，嗱，唔好以为华仔咧系年轻人啦，华仔咧其实系位华哥嚟嘅，甚至乎华叔啊，即系佢已经过咗70岁嘅老友记嚟噶啦。嗱，咁啊，点解介绍阿华仔咧？因为原来喺茶果岭村咧，华仔咧经营咗间冰室几十年噶啦、
0: 嗯，
7: 后来仲转型咗做云吞面铺同埋士多添。咁啊，大家可能有睇新闻都知道啦。上个星期10月5日咧。茶果岭村重建的历史时刻到了、
0: 嗯
7: 啊、所以呢今集呢请来在那里、就是、做生意开云吞面馆士多好多年的华哥上来跟大家回忆一下呢茶果岭村的昔日繁荣、啊、亦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啊、他始终都要搬离开他要结束他那个生意、啊、他那间铺几十年的嘛很多回忆的嘛、
0: 啊、
7: 他的回忆怎样装载呢嗱，仲有啲真系硬件实物嘅，佢啲家私电器咧，原来都揾到安身之所，等佢哋继续可以传承嗰啲历史任务咁话。咁啊，如果大家想认识呢个茶果岭村，嗱而家去唔到啦，但系想认识佢哋嘅历史多啲，想从真系从佢哋咧亲身经历嘅人口中认识好落地嘅茶果岭村嘅话咧，今日傍晚6:30一齐留意凝聚香港啊！
0: 系啊，啲乜嘢特别嘅亮点啊？有啲我哋值得关注啊？佢哋嘅习惯或者佢哋嘅风俗系点样啊？今日啦，讲啦，华哥系嘛？
7: 系啊，华哥
0: 就听阿华哥讲下古仔啦吓。好，另外9:30嘅时间咧，传媒初体验、哦。
7: 冇错，咁啊，传媒初体验咧，即不经不觉咧嚟到尾二呢一集喎。咁啊，而家系四强战啦。咁啊，上星期咧，即系我都有预告过啦，即系有一位神秘嘉宾可以咧做嘅嘉宾。之前因为未播得，我不能剧透。而家大家如果有睇过，知道啦，系歌手朋友阿黄贤啦。黄贤咧就成为一班同学仔负责做佢哋幕前嗰位主力，即系啲同学仔咧要拍黄贤去拍短片。嗱、
0: 嗯，
7: 咁今集继续四强决战嚟到最终考验啦。 嗱，上一次咧啊，有歌手朋友做佢哋嘅幕前担当咧，佢哋都棘棘地，因为。

0: 佢哋嘅短片咧，嗱有啲队伍咧挂住搞机器、搞设备咧、啊，搞到咧乜嘢都唔记得晒，
1: 拍
0: 嘢都唔记得晒。咁啊，呢啲都系好多时我哋制作嘅大忌嚟嘅。咁啊，好多时我睇翻咧都系俾自己引以为戒。大家想知道咧，我哋传媒工作真系遇到啲乜嘢好多突发，突发系日常嚟噶啦。究竟会有啲乜嘢遇到啲乜嘢意外咧？我哋其实点样处理咧？我哋制作人当时嘅情绪系点咧？嗱，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咧，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传媒初
1: 体验啊，系啊，做传媒嘅朋友啊，即系譬如我同阿昌啦，一路睇嘅时候，一路都系谂，以前都试过啦，
0: 系啊，
1: 所以我哋睇系另外一个味道嚟嘅。不过真系好欢迎咧，就系屋企嘅听众变成咧，就系观众一齐留意传媒初体验啊吓。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属于李佳薇的作品啊，甲乙丙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接近9:30，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1%。

0: 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低谈判，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国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又说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讲都是个新闻，他说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不是停战。巴拿马发生六级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震源深度35公里。巴拿马上星期五发生 7.7 级地震之后，当地记录到300多次余震，那次地震造成几百座房屋和设施受损，政府在周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地紧急事务部门说，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至少有27人受伤，近900座房屋受损，当局相信伤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3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0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5点，跌2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8系跌2蚊，盈富基金24.86跌4仙，阿里巴巴107.6跌6毫，友邦保险71.7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1.5跌4.6，小米集团24.6系跌。小米集团啱啱转咗24.5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03跌4.8，建滔积层板44.6跌2.2，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7,201点，跌1,829点。港金报38,88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62美元，卖出4,15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还有来到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都可以减大约1.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喺清晨五点几，现场。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佢嘅新唱片 Muse 已經宣布咗咧，就係由 Pharrell Williams 咧就係負責全權監製啊，創作人 John Legend 有呢一首新歌 Daylight。

0: 香港粤喺美国几个公开活动咧，现场演绎呢一首作品咧，技惊四座。新嘅唱片 Muse 咧，今个月尾就会出版啦。但系有 John Legend 嘅新作 Daylight。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有我们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0: 好，电话咧就接通紧啦，因为听众朋友喺架车上边啊，咁啊刚啱咧，
1: 同埋
0: 听
1: 众朋友亦都有个管家帮下手接电话先，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
1: 过五关斩六将，我哋
0: 要少少时间啦，系啊，咁样咁即系我有阵时都觉得吓、啊，即系全靠系多咗呢啲推销电话就多管家啦，因为你多嗰、啊那个。来电截击管家系每个月要付多两廿几蚊啊，付费啊，廿五蚊定系三十蚊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嘅，咁最紧要就博通到听众朋友 April 个电话咧，因为佢都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嘅。咁样根据头先我哋接电话嘅时候咧，都了解咗好多啦。咁啊，今日几好啊！如果系结婚周年纪念日或者系生日嘅话咧，咁啊真系啊好好嘅天气啊！因为咧啊天文台都讲啊，今日阳光充沛嘅，咁啊几好嘅，阳光充沛。早上当然会有神光第一线的神光 Morning Call、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阿 O 同埋小白，同听众朋友 April 啊，同埋佢老公啊吓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1: 早晨
3: 啊 ，Vicky 啊 ，O，
2: 早晨，
0: 小
2: 白都喺度嘅，
1: 早晨，早晨，
0: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今日讲嚟听下先。
3: 好开心听到你哋会接我电话，因为我第一次打嚟啦，我啱啱今日就我先生旧历生日嘅，系咪我奶奶啦？所以佢哋两个一齐噶个旧历，所以咧就试下打唔打到嚟咯，真系好开心，真系打到你。
2: 而家先生喺你隔篱，系咪？你哋一齐搭紧巴士，系咪？
3: 系啊系啊，
2: 我知道你哋都过紧隧道嘅，你会唔会想趁呢一个少少嘅时间，都有啲乜嘢想同阿先生讲啊？
3: 我有好想同佢讲，因为我哋结婚由2003年开始啦，到而家应该2023系啦，都有廿几年啦。咁其实都好多风浪嘅，但系都好开心，都可以大家挨过啦。系啦，咁佢怕丑，佢唔肯听，
0: 好正常嘅，好正常嘅。男人通常咧咁，不如调翻转头，我觉得我想听你讲多啲，因为即系除咗你透过第二电波，听众朋友听到，我哋三位主持人听到，其实你老公喺隔篱都系听紧噶嘛。咁讲多少少啦，如果你系关于啊，其实过往我哋都经历好多，但系依家都走过去啦，迎嚟新嘅篇章啊，咁样系咪会系咁咧 ？April。
3: 是啊，因为我哋会好快新屋入伙啦。
0: 恭喜晒。恭喜晒。
3: 啊，多谢。
0: 是啊，加息啊依家是啊。
3: OK 嘅
0: ，OK
3: 嘅
0: ，OK 嘅，冇问题嘅。你加个少少，转个头又减翻嘅
1: 啦。通常都系咁噶啦。
0: 香港可能唔跟加咧，
1: 有上有落噶啦，啲嘢又唔上点会落噶？系咪？
0: 好，继续，唔插乱你个病吓，继续交俾你讲吓。恭喜晒。
3: 系啊，咁。而家就忙緊屋企嘅嘢啦，就变咗比较两个就会有嗌叫多咗啦。
0: 係嘅，嗰啲 sofa 摆边度好啊，跟住啲
2: 係
0: 啦，即係舊屋嗰啲嘢攞唔攞过嚟啊，部电视换唔换过身啊。
2: 咁咪应该係放梳妆台啊。
1: 即
2: 係虽然
1: 可能拗叫会多咗啦，不过我哋试下换一个角度呢，就係大家都紧张个家。
0: 係啊，係咪？
3: 係啊係啊係啊。
0: 开心嘅烦恼嚟啊呢啲。真係㗎，开心。的烦恼嚟啦，唔使担心。
3: 所以今日就透过电器大波啦，同我先生讲啦，生日快乐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咯。
0: 咁依家点啊？两个出去
3: 紧张啊，
0: 唔好咁紧张系嘛？
3: 因为佢个人，因为佢挂住即系搬屋嘅嘢啦，佢个人就变咗。
0: 好 panic，
3: 睇瞓唔到啦。
1: 哎呀，佢你明唔明？佢都系想因为你有个安乐窝啊。
0: 系啊，系啊，
3: 系啊，系啊，都系噶，啱啊。
0: 你哋依家系出去拖住手仔买下家私定饮个茶先啊？吓，
3: 唔系啊，因为个中环有啲嘢搞，咁同埋喺电器大哥就同阿奶奶啦，讲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叫佢唔好就係擔心老爺啦，咁佢應該OK 嘅，係啦，希望我哋 OK， 咁啊叫佢唔好太擔心咯，係啦。
0: 好，咁啊仲喺架車嗰度，知你過緊中環，中環有個地標。是摩天轮，
2: 系啊，
0: 咁啊，祝你哋幸幸福福啊，带嚟有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好嘛？
2: 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0: 好啦，多谢你电话，
3: 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多谢晒，
2: 多谢 April，
1: 拜拜，
3: 好，拜拜。

0: 法國餐呢就好食嘅，
1: 係
0: 中唔中意食啊？
1: 中意，中意，中意。要三個鐘頭食噶，
0: 淨係話中意就，我諗住你會講話請我食啦，
2: 請我食啦，我又唔係你條蟲，我唔知噶喎，你話我知先知噶嘛，OK， 請我食啦。

0: 你知点食啦？
1: 法国餐食得耐啲，不过有阵时都真系值得一个月咧有一两餐饭咧食耐少少，因为平时我哋都惯咗急急脚咁样食啊。其实食无论任何餐，我啲朋友都系咁噶。夜晚黑食嗰餐，可能食西餐厅锯个扒咁样啦。咁个西汤上完之后就快速怼啲面包就食，食完之后咧就不断已经催促个牛扒几时嚟啦，跟住嚟啦，食完之后咧就催促个甜品几时嚟啦，跟住就即系可能支酒都未饮晒就已经急急脚要走。呢、這个就系香港人个生活节奏。
2: 有阵时咧，如果真系锯扒嘅话咧，都好容易会忘记咗。其实人哋都系谂住你饮完个汤食下少少嘢，系啦，个扒唔系忘记咗噶，唔系漏单啊。
1: 系啊，
2: 我等你倾下偈。
3: 系啊，
1: 你差唔多先，
3: 你唔好催住，
1: 食到快餐店咁样。
2: 咁你去快餐店啦。
1: 但冇嘅，香港人咧真系性子急嘅，真嘅，香港人真系超级急，系全个亚洲。可以话系最急嗰啲人嚟嘅，
2: 因为咧，我哋由细到大咧，即系可能俾嗰间后院餐厅训练到就系、是啊，你嗌个扒嘅时候咧，佢、真系嚼嚼声噶，
1: 系啊，
2: 你
3: 个汤都未饮完，
2: 汤都未饮完，就已经摆嘣摆咗喺度啦，个汁喺度咁样，
1: 系啊，即系咁咯。
3: 甚至乎我曾经试过咧，个汤啊，我真系饮到最后嗰一啖啦。我都未饮完最后嗰啖，真系滗紧嘅啫。
1: 系系，
3: 嗰个人已经企我侧边等紧啦，等你饮埋嗰啖，
2: 即刻收，
3: 佢即刻收。
1: 我礼拜六日咧，咪喺周边地区嘅，喺台中啊，我真系觉得好慢啲啊，所有嘢都好慢，所有送都系上得好慢。跟住我就
2: 唔习惯系嘛，
1: 有啲嬲啲慢到，跟住就调适翻咯，调适翻自己。咁人哋系咁噶嘛，即
2: 系
1: 其实正常，咁先系嗰度当地嘅正常啊嘛。
2: 所以香港有啲餐厅咧，其实都唔系话漏单，真系谂住我都唔介意你坐喺度倾偈咯。
1: 我都俾个场地你咯，你开支酒慢慢倾啊，
2: 俾你慢慢
1: 倾。你自己喺度又话，即系有好多朋友都系噶，即系我有朋友做 F&B 嘅餐饮咧。啲酒都未飲曬，你點知酒未飲曬就已經急急腳走，九點幾鐘就話走噶啦。同埋咧，唔係個侍應想趕你走，喺你隨行之中，譬如你三四個人食飯咧，有一兩個人一定係要早走。
2: 係啊，
1: 實會話哇，我住得遠啊，成日聽朝早班啊，早班呢個咧，我咁最唔入信啊！我成日都會同啲朋友講，你早得過我哋，
3: 係
1: 啊，你早得過我哋，我哋都未早走，
2: 係啊，
1: 你夠膽早過我哋走咁樣係咪先？即係講笑咁講。
3: 不過有好多朋友同屋企人，自從我翻咗晨光之後咧，佢哋知道咧，我係要早啲食飯，好多時候咧就約五點幾好好噶啦，跟住差唔多八點幾九點咧，佢哋就會投差唔多咯喎，你係佢哋提翻我轉頭咯，
2: 差唔多啦，聽朝要搭報紙啊咁樣，
1: 唔係即小話出去食飯都係啦，九點零鐘差唔多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
2: 差唔多
1: 一定会系咁嘅，即系呢个自律都系美德嚟。我讲翻个法国餐，
2: 所以法国餐咧，即系食得慢，其实系人哋真系有个意思喺度嘅，咁就唔好催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喺屋企，今次就真系反其道而行啦，我哋好快就可以煮到其中一种嘅法国菜式，咁啊准备定鸡髀啦，咁啊准备定鸡全髀就得噶啦。其实冰鲜嘅都 OK， 咁啊洋葱啊，少少盐咯。其实啲鸡髀溶咗雪之后咧。雞全髀，跟住你就即係上下髀啦，係咁抌嗰啲鹽啊、黑胡椒落去咧，就係咁去醃咗佢一個鐘先，跟住你就開個鍋出嚟咁啊，落啲牛油啦，西餐就落少少牛油，或者可以用橄欖油去到代替，咁啊炒香啲洋葱啦，洋葱啊炒咗之後就好香，跟住就再加啲小啡菇，一路炒嘅時候啲香味都已經出曬嚟噶啦，好啦，去到佢都已經變咗做啡啡地色。啡啡地色嘅时候咧，你就已经可以咧，就将头先腌好咗嗰两只鸡髀咧，就放喺上边，腌咗嘅鸡髀你放喺上边，放完之后咧就冚盖，冚盖之后咧就细火就煮佢25分钟左右。嗱，成个过程我唔需要加水嘅，因为我用咗一种好神奇嘅食材，就系头先个啡菇。啡菇咧，其实你睇佢干蒸蒸咁样，但系佢好衰嘅，佢啲水原来收埋咗喺入边，所以你煮嘅时候或者同洋葱咧，佢就系出咗好多水出嚟，所以你成个过程唔需要加水，加水就会沟淡咗佢个味道。
1: 明白。
2: 好啦，咁啊西餐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当你过咗半个钟之后，你打开呢个盖咧，你就加大概咧就系150ml嘅呢个淡忌廉，超级市场有得卖噶啦。咁呢个时候咧。黑椒味都唔夠，你再揾就好似我呢啲超中意黑椒味嘅咧，就成日係咁揾，係咁扭咁樣，再扭多一紮呢一個嘅黑椒，跟住你就可以落翻少少自己喜歡嘅 香草喺上面啦，跟住你一路煮嘅時候，你就發覺嗰啲汁咧就已經係咁啵啵啵啵啵，因為頭先嗰啲菇嗰啲流出嚟嗰啲汁，然後你就加埋呢一個頭先個忌廉落咗落去之後咧，佢咪一路滾，個味道就已經好香噶啦。咁啊，好簡單，

0: 其實都冇乜特別大步驟，其實就煮完噶啦。咁大家有機會可以試下喺屋企都可以好快脆煮下呢一個嘅法國嘅料理，然後就可以慢慢食啦。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線，
4: 我的享樂時代。
3: 星期二嘅享樂時代咧，又要同下兩位拍檔玩下遊戲。今次呢個遊戲咧。就係、
0: 是、有冇 pops 嘅你今次？
3: 係啦，我今次冇 pops 嘅，因為我寫曬喺張紙度。點解咧？今次係三個一齊玩嘅，係默契大考驗。係咩咧？最近咧喺我哋嘅 story 啲 reels 嗰度咧，有好多人咧都係可能係情侶啦，可能係父女啦，可能係母女啦，可能係朋友啦。咁佢哋咧就會一齊咧就去講一個嘅主題。系啦，咁啊，譬如个主题，我而家一个例子啦吓，譬如系数字，然后三二一之后咧，就要大家一齐讲你心里面谂到嘅相关词语，譬如数字啦，咁啊数字一二三一齐讲个数字啦，五咁样，
0: 四
3: 系啦，咁啊睇下究竟大家个默契几时去到可以大家 bingo 讲喺同一样嘅嘢，我有好多主题写晒出嚟噶啦，
0: 默契系冇关。
5: 我覺得同呢、這個
0: 同 probability 係有關，
5: 係啦，機率咯，
0: 係啦，機率啦，係啦，
3: 試下咯，睇下我哋嘅腦袋會唔會喺同一個嘅主題裡面，
0: 好啊，
3: 撞到一樣嘅嘢出嚟 ，OK，、嗯、好啦，好刺激啊，
0: 真係好刺激咩？我又唔好確，因為同概率有關嘅，即係同買彩票差唔多啫。其實
5: 頭先應承聽眾想講台中發生咩事，同埋北部睇下 GDP
3: 嘅
5: 事，唔係講笑啫，
3: 我
5: 講笑啫。我哋梗係玩遊戲啦，我最中意玩遊戲。
3: 好 ，OK，
5: 梗係最中意玩遊戲啊！我自己係
3: 第一個主題運動，預備唔准諗，三二一，羽毛球。
0: 我三個都唔錯
5: 啦，你羽毛球、去棒球、去足球，因為我哋急得就係要講翻俾聽眾聽，我哋都 synchronize 唔到，即係同步唔到。
3: 要三二一係要一齊嘅，馬上嘅佢係要。OK， 好，我哋運動唔嚟多次啦，想唔想嚟多次？我仲有其他主題。
5: 想我可能會轉咗羽毛球，你又轉咗足球，咁咪錯。
0: 係啊，
3: 所以呢一個就係考我哋嘅默契究竟 O 唔 OK 咯，就係咁玩嘅呢個 game。
0: 我覺得同默契冇關係，
5: 係估咯，猜猜咯。好啊，試多一次。
3: 好啊，試多次運動。試
5: 多運動
3: 嚇，嚟多次運動，一二三，足球。
0: 你系咩啊？
5: 足球，我哋两个都足球啊！
0: 我系网球喎，
5: 系啊！
3: 我冇讲你谂嘅嘢噶，
5: 谂住试下。
3: 我哋都未 bingo 到，我哋 OK。
5: 你依家好好噶啦，三中二，三分二中咗，好好噶啦。乐观啲做人，
3: 冇错，梗系啦。好，下一个题目系科目，预备，三二一，数学。
0: 你系咩啊？
5: 中文，
0: 我系中文，
3: 我系数学。
5: 二三分二咯，都系
3: ，OK， 都系唔得嘅。好，跟住，
5: 唔系你唔好失望先，
3: 唔紧要啊，我期待紧噶，因为我仲有其他项目噶嘛。
0: 得得得，
3: 哎呀，唔得啊！
0: 尽量就住你个 pattern 去谂啦。
3: 就系唔知大家可唔可以 link 到？
5: 喂，我举，
3: 好你
5: 四大天王，
3: 四大
5: 一二三，
0: 黎明德华，哎又讲黎，
5: 系啊。
3: 可以
5: 好容易啊！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系容易嘅，系呢个系容易。
0: 即系如若问我你为何现在未
5: 发，系啦，唔系即系唔系我哋特别中意刘德华，系因为刘德华嚟紧开演唱会，我估咧喺个心理学，即系小白最中意讲心理学，就有少少潜移默化咗。你应该系华仔先，但
3: 系
5: 点分之都唔中。sorry，
3: 我哋
5: 只能说我输了。
3: 我哋日日差唔多朝朝都见睇嘅新闻，我哋又一齐讨论过，所以我哋就系
0: 得翻一分钟咋。
3: 系啦，我哋唔紧要，下一个 OK， 甜品啦，不如好唔好啊？预备一二三，
0: 冇问题。
5: 又好难啊！甜品太宽广，
0: 唔系咯，
5: 太宽广啦。
3: 咁啊，再继续啦。
5: 头先四大天王已经系
3: 最，
5: 因
3: 为
5: 我
3: 已经
5: 框咗四个，我框咗四个，
0: 快啲快啲快啲。
3: OK， 颜色，预备，一二三，
5: 红
3: 色。哎呀，差啲啲，好唔紧要。下一次，下一个文具，预备，三二一，
5: 颜色。好难，
3: 我哋最多都系二咋，唔紧要。再
0: 饮
3: 品，
0: 饮
3: 品，饮品，
5: 唔系我同你升到中文咧。
3: 我点解冇时间啊？预备，饮品啊，饮品，三二一，
0: 柠茶。
5: 喂，
0: 你系咪柠茶？
5: 诶，你可以，可以，
3: 好，
5: 点啊？
3: 最后，
5: 小白，你可以加班啦，做十五分钟
3: 风
5: 速快，
0: 一嚟就
5: 做
0: 风速快活人。
3: 最后一次，乐器，预备，三二一，吉他。
5: 笑，
3: 你做咩唔讲？
0: 你讲咩噶？呢个题目，
5: 好啦，冇得讲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

0: 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未来五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同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显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一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在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四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说，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说，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3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51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8点，跌2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20.8，跌5蚊；阿里巴巴105.9，跌2.3；建滔积层板43.48，跌3.32；金思瑞生物科技34.86，跌7.28；中芯国际54.6，跌0.6；小米集团24.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

0: 瑞士法郎 9.42, 澳元 5.46, 加元 5.5, 新西兰元 4.386, 欧元 8.76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3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181 点，跌 1,818 点，港金报 38,880 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6.74 美元，卖出4,16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这个真系佢嚟噶。

0: 迪士是 Oso 嚟嘅，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佢可以唱一啲贴近佢年纪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听到呢首 demo， 觉得好入脑啊，于是就一改抒情慢歌嘅曲风，嚟一次轻快青春版本嘅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呢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2: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

0: 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3: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风中花活人啊！
2: 系我哋报上名来，我就系睿睿李丽睿，
1: 我系年年吴嘉年啊，
0: 我系欣欣黄天一。
3: 诶、我而家新剪咗个头发，改有个新嘅名叫做凌波丽。
1: 寻日我哋估咗好耐，
3: 我个头似唔似啊？
1: 即刻爆咪，即刻离世。
0: 同我认识嘅凌波丽好唔同，
1: 好唔同啊！
3: 唔系我讲嘅，系帮我剪头发嘅嗰个。
0: 因为我认识嘅凌波丽咧，
3: 系蓝
1: 色噶嘛，
0: 你系明日香沟凌波丽啊？
3: 系咩？
0: 明日香就
3: 系
0: 有啲金金地
3: 嘅。你
0: 系
1: 明日香？
3: 系
1: 今日未香，
3: 系啊，今日未
0: 香，
3: 未啊，
0: 嗰套动画嗰个两个女主角，一个叫明日香，一个凌波丽嘛。你兩個合埋啦，
3: 我明白，但係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呢個頭髮咧就叫做咧係凌波麗，
1: 咁
3: 係邊個嚟㗎？咁佢係個動畫嘅，係啦，一個女主一個裡面嘅角色，
0: 一個女角色，
3: 係啦，咁跟住佢就俾我睇嘅時候，
0: 但唔多出聲嘅喎，
3: 冇錯，
0: 係啊，
3: 係啊，所以嘅就係
0: 同阿明日香又好唔同喎，
3: 係啊，
1: 一日就知道邊個，我哋尋日揾啊，我認咗邊個係凌波麗，我揾到藍色頭髮，
0: 藍色頭髮㗎，
3: 喺街度見到我就係叫我凌波麗咁樣 ，OK， 好，我定落嚟接一個吻。OK， 好啦，
0: 叫你明日丽，
3: 明日丽，
0: 明日丽，
3: 明日
0: 丽都几好，
3: 系啦，冇错，
1: 即今日何日丽，
0: 因为凌波丽唔出声噶嘛，
3: 系啊，
0: 明日香好多嘢讲，咁两个沟埋明日丽啦，
3: 多谢你，或者我可以叫我做风和日丽
0: ，OK OK，
3: 四个字，好啦，咁啊，除咗我之外，我仲有
1: 年年卢嘉年啊，
3: 系啊，仲有
0: 欣欣黄天啊，欢
3: 迎大家，
1: 星期二早上风骚发活人啊，
3: 红礼拜二喎，好热闹喎，
0: 系啊，
3: 系啊，稍后时间我帮我哋有个师傅
1: 坐喺隔篱，我师兄。
3: 系 啊， 啊，李师兄啊，可唔可以介绍下？
1: 江志强
3: 几耐之前嘅师兄啊？
1: 哇，系一路以来都系我师兄，
3: 真系噶，一日系师兄嘅话就永远都系师兄。
1: 系啊，我叫做师兄嘅，
3: 系
1: 咁，所以有啲咧，即系佢嘅徒弟啊，年纪大过我，都叫我做师叔，我都
0: 师叔。
3: 哎呀，师叔，
0: 失过晒，
1: 系
0: 师叔。
1: 而家喺隔篱准备咗，但今日带咗好多好特别嘅兵器。
3: 冇错，今日真系犀利啊！
1: 犀利啊！
3: 咁乱斩乜都得啊！真系
0: 一阵间点子兵兵就会同大家见面。当然仲有我哋嘅好心理学会。
3: 冇錯啦，
1: 表妹會上嚟啊！
3: 犀利啊，係啦，因為精神健康啦，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都係希望可以就透過我哋嘅節目咧，同大家咧就了解多啲。咁所以今日嘅話咧，我哋除咗會同大家會傾一傾有關於呢一方面嘅嘢之外嘅話咧，仲有心理測驗。
0: 耶！一陣間大家就
1: 有
3: 萬眾期待
0: 突擊嘅心理測驗，
3: 突擊心理測驗係積極測驗，
0: 係積極測驗係啊，用呢個客家話做啊，
3: 冇錯，有冇問題㗎？係啊，問你識唔識答啫嘛？
1: 唔識答。
3: 好啦，嗱咁其實咧啱啱過去咗嗰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我自己本人就玩得好開心。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就係如果大家咧都有留意咧，我嘅身體都仲係抱恙嘅，
1: 聽到
0: 少少啦，
3: 仲係嘅，把聲未完全好翻曬啦，係啊，咁所以我都係好啲嘅，因為冇咁響。
0: 有冇令你講少咗嘢咧？
3: 冇
1: 嘅，佢好想讲，
0: 好想讲，
1: 系唔会影响到佢想讲嘅情绪。
3: 冇错，咁啊，但系就即系铜锣声咁样，佢就话咩烂烂地啊咁样
1: 沙子。
0: 我哋系用吉他嘅电吉他嘅 effect 嚟讲，落咗啲 distortion。
3: 吓，嗰啲叫 distortion。
0: 系啦，擦擦地，
3: 擦擦地咁样啦。
0: 通常系吉他嘅清声嘅擦声，你就应该落咗一半啦。
3: 系啊，
0: 系啦，
3: 总之就落咗呢个唇啦。落咗呢个唇之后嘅话，咁啊有时讲嘢就会沙沙地。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咧，就我觉得自己个胃口唔系咁。好，咁所以咧就我屋企嗰个达令咧都几好啦，咁同我讲佢就如果系咁嘅话，你都食啲乜嘢啊？咁我就系话唔知
0: 佢坐翻你啦，
3: 佢就
1: 买咗部电单车未？电单车。

0: 咁咪好咯，咪点会唔记得好咯？系啊，
1: 系啊，冇啊，因为我唔舒服，咁跟住佢就同我讲嘅就有啲乜嘢想食，我唔知点解呢一排想食甜嘢。如果系咁嘅话，就不如真系想食啲乜嘢，你咪去食咯咁样。点不知咧行下食咧，
0: 甜嘢你把声你唔记得咳啊？
1: 系啊。就係、是、咁奇怪，就是、我唔理啦，我就寧願你食到嘢，好過嘅就係你又冇氣又冇力，你把聲又咁難聽，係咪？咁我就好啦，不如食下嘢先啦咁。咁跟住咧就經過有某一個地方嘅時候咧，竟然咧真係咁啱得咁巧咧，有一個叫做雪糕嘉年華。
0: 哇！
1: 雪糕嘉年華，
2: 我搞
1: 嘅，
2: 我搞嘅，
0: 雪糕嘉年華，依家都我哋可唔可以叫做仲有少少夏天的尾巴？因為尋日出去仲好熱，
2: 仲好熱，
0: 依家都仲29度啦。
1: 冇錯，
0: 係啊。
1: 所以我就估唔到嘅就係呢個雪糕。嘉年華咧，其實都係一個就係比較唔係咁容易去嘅地方啊，隔絕少少嘅，但係咧都係好熱鬧，
0: 見到嘅，
1: 户外嚇，係啊，有咩問題啊？
2: 會唔會曬到佢融啊？
1: 咪好正咯，你好熱嘛，跟住你咪係咁食，
2: 曬到雪糕融
1: 係，係啊，咁佢就係賣嗰啲就係意式雪糕
0: ，gelato，spaghetti，
1: 係啦，咪就係啦 ，pilani 咁樣。好啦，咁我就去咗呢一個地方啦，咁都好熱鬧啦。佢特色咧就係乜嘢咧？唔係一般。能够食到嘅 gelato，
2: 系点样特别？
0: 系点样？
1: 就系有港式嘅特色，
0: 吓叉烧味，叉烧味真系
2: 山竹牛肉味，
0: 哇！
1: 你再估有啲乜嘢？
0: 烧卖味，烧卖味，
1: 港式嘅，港式嘅其实最容易嘅系
0: 菠萝油啊，
1: 奶
0: 茶
1: 咯，冇错。你茶餐厅里面有嘅嘢嘅话咧，佢就会将佢摆落去 gelato
0: 西多味
1: 啊，里面西多有
2: 沙丁牛肉，
1: 好嘢，你好嘢，仲有咧，仲有咧。港式奶茶，
0: 甜甜地嘅
1: 港式奶茶，又再講西多啦，仲有咧
0: 雞蛋仔，
1: 菠蘿包，
0: 菠蘿包係咩味啊？
1: 菠蘿包其實佢冇嘢㗎，佢只不過係你揭開佢開頭嗰度嗰個面嗰度咧有一個叫酥皮咁嘅嘢咯，
2: 脆脆地嗰啲啦，
0: 整翻嗰個類似菠蘿皮嘅質感。
1: 係啦，跟住你又懟佢咁，跟住你就即係懟爛嗰個包皮，咁跟住咧佢係裡面嘅話咧就有啲雪糕咁樣，係啦，啲雪糕咧就係你自己揀嘅，譬如可能有港式奶茶雪糕。類似係咁樣，咁你咪溝咗，你咪好似就好似茶餐廳咁樣，我食咗個菠蘿油，又就飲咗杯港式奶茶，
0: 你會唔會好怕呢啲新味道？
1: 我就係好驚，
0: 係啊，
1: 但係我就要去試一下。除咗呢個之外嘅話咧，我已經有寫低咗噶啦。佢仲有咩咧？佢就有好立 X 啦，同埋有個就係All X 甜嘅。
2: 哦 ，OK，
0: 即係啲飲品啦，飲品啦。但嗰啲又我又唔覺得特別特別喎，
1: 係啊，
0: 嗰啲又即係
2: 同埋應該好食嘅喎，
0: 係正常飲品你
1: 粉啊，又或者佢就嗰個。味系嗰个味咯，冇乜特别嘅。
0: 朱古力味啫，麦芽味啫。
1: 冇错。咁啊有呢一个啦，头先我讲嘅港式奶茶啦，有呢个菠萝包啦。正常盘嘅咧就系你估都估到噶啦，芝麻
0: 啦，
1: 豆
0: 腐，
1: 系啦，
2: 榴莲，
1: 冇榴莲，系啦，有绿茶。
0: 连意大利人都顶榴莲。
1: 系啦，嗰啲榴莲真系可圈可点，好难讲。中意就好中意，
2: 中意就
1: 好中意。
0: 同埋佢太抢啦，你一摆喺嗰度，其他嗰啲唔使做噶啦。
2: 隔篱铺头，你可唔可以删翻柜先？
1: 系啊，
0: 即系你茶餐厅都好少摆个榴莲喺度。
1: 你覺得榴蓮咧，其實真係咧，一係就中意，一係就唔中意，
0: 太霸道啦！
1: 中間嘅，你冇話問一個人，一個話其實都 OK 啊，冇人係 OK 噶，一係就 OK 就好唔 OK，
0: 係啊。
1: 咁但係佢就冇榴蓮嘅。好啦，咁其實去到嗰個嘉年華會嘅話都多人啦，仲有就係大約有成十幾檔啦。好啦，我想請問兩位啦，你去到一個地方有一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其實你都覺得好唔好食㗎？
0: 心理測驗啊，呢個你第一檔會食啲咩？
1: 你會點揀咧？即係你會買乜嘢咧？你會買呢個就係特色到嘅，就係你覺得哇嚇，
0: 得嗰度先有啫，
1: 係啦，定係你會就係睇定啲先，定係你會點樣去揀嗰啲
2: 有冇得雪糕嚟食？
1: 有，
2: 咁我就試特別啲古怪啲嘅味啦
0: ，OK 先再買，
2: 係啦，因為你唔 OK 嘅時候，你唔使啊嘛，你
0: 係啊，同埋嗰啲特別嗰啲通常都貴貴地㗎。
1: 你好靚啊！
0: 都可能
1: 六十幾蚊
0: 六十幾蚊一球，
1: 有埋嗰個杯，
0: 有埋嗰個杯
1: 一球，咁上面有啲嘢咁樣咯，六十幾蚊。
0: 咁如果你唔啱，你又買咗之後，哇！
1: 咁樣
2: 真
1: 係
2: 大件事啊！
0: 係啊，
1: 你唔知食咗佢好定係抌咗佢好？
0: 係啊，
1: 六十幾蚊貴你未？
2: 食一個餐喎，直
0: 頭係啊，
1: 即係你會試咗個味，
2: 試咗味先。
1: 嗱，個個都係你咁樣諗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咧係特別貴同埋特別奇怪嗰啲嘅話咧，佢唔俾你試。
0: 哦，
1: 但係有啲佢俾你試，佢可能係俾個筆仔咁樣咧，俾你食一啖。
0: 朱古力味嘅俾你試啊！
1: 豆腐味嘅俾你試啦，咁樣咯。
0: 唔係㗎，我以前咧就係嗰時去嗰啲美食廣場都係咁樣㗎。
2: 我都係試咯。
0: 係啊，係咁食到飽先走。
1: 係啊，
2: 食緊呢個又想試啊。個樣咧好似唔係咁好食，其實好食
0: 啊，係啊。
2: 個心
0: 跟住個小姐，你頭先嚟過㗎咯，又係你啊，
2: 又係你啊，靚仔啊，
1: 先生你又嚟啦。我見過有啲人係咁做嘅，我前邊有一個排隊㗎啦，跟住咧就見到一對情侶啦。他们在

0: 咁樣咯，好叻嘅，就係、是、個男仔咁啊，佢不少少，咁跟住咧又誒即係我寫一半啦，你寫一半啦，哎呀唔好要人哋俾咁多啦咁樣，咁跟住咧個樣咧就好似好似唔係好中意啊，喺度諗緊嘅時候啦，或者賣雪糕嘅就會比較緊張，我就話你唔中意呢一個，
1: 俾個另外一個你試，
0: 你會唔會中意食啲 light 啲㗎？要 light 啲，我俾柚子味你啊，食完之後話呢個都係，咁跟住個女朋友就會出聲㗎啦，就佢中意食一啲有酒味嘅嘢，咁我又不啦，咁其實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見到佢哋兩個咧，簡直咧
1: 試咗四樣，
0: 冇錯，應該係亡命鴛鴦嚟嘅，兩個就係試曬啊，到最後先冇買，
2: 飽啊！咁行出嚟唔中意嘅，
0: 鬼死啊！
2: 唔係咁行又咁，即係講翻公道話，真係唔中意嘅。
1: 其實佢想碌貨一個叉燒味咁，你冇咁冇計啦。
0: 咁你就俾人哋嗰檔試啦。
1: 咁我唔試過，點知得唔得啫？
0: 係啦，嗱，咁仲有就好得意嘅嗱，其實始終咧就會覺得嘅就係我同我嘅家人咧，大家個取向就好唔同。佢就咧就話唔係啊，我鎖定嘅就總之係呢一間呢一個味道，我覺得好奇怪，所以我就去買。咁佢就係買咗60几蚊，有一個叫咩咧？火腿芝士威士忌。
2: 火腿芝士，
1: 咁似啲网名嘅，
2: 系咪意大利嗰啲火腿啊？佢就
1: 嗰啲咩帕玛香嗰啲嘛，咸咸地嗰啲，
0: 即系唔系上海喺上边，
1: 金华火腿嘛，
0: 火腿芝士威士忌，另外一个鱼子酱清酒。
2: 咁奇怪嘅，
0: 你会唔会买？
1: 别啲咯，
2: 即系就算唔系雪糕，我都觉得吓咁奇怪，好腥哼哼。
0: 系啦，
1: 系咪腥腥地噶？
0: 腥嘅，即系有见到啲鱼子酱。
1: 但佢有得试，冇得试噶嗰
0: 个就，嗰个就冇得试啦。一嚟嘅就60几蚊，你一系试啊买就买，唔买就买，咁样你就走啦咁样。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味道啦，就系呢个鹅肝松露。
1: 鹅肝松露，唔系嗱，平心嚟讲，鹅肝嗰个 texture 系 creamy 嘅，
0: 系
1: 即系你当佢系再雪冻啲，
0: 系啊，
1: 同埋嗱松露嗰个味道系霸。
0: 松露嗰個味道咧，就應該係佢係用一個油嘅嗰、那個嗰、那個方法嚟去即係滴少少上去。咁你覺得鵝肝嘅話咧，佢就一撇嘢咁樣，但係同你嗰啲雪糕嘅話，其實基本上都溝埋一齊嘅。咁如果你講緊就芝士火腿芝士威士忌嗰、那個咧，威士忌就係喺嗰個 gelato 裡面啦。咁如果啲火腿嘅話，你係滲喺上面嘅，
1: 係、哦、
0: 啦，啲芝士都
1: 係
0: 混合咗落去嘅。好啦，咁啊魚子醬清酒嗰個又係啦，魚子醬你就會見到啲魚子醬一粒粒一粒粒
1: 真係魚子醬嚟嘅，
0: 真係魚子醬嚟嘅，黑色嘅。
1: Okay.
0: 所以其實嗰個感覺上，你會覺得好奇怪。咁
1: 佢冇揾個綁出嚟，
2: 綁一綁，
1: 綁一綁，
2: 整啲蟹膏。
0: 其實可以㗎，
2: 蟹膏啊！
1: 我覺得有嘅，應該有啲咩蟹粉、小籠包實有嘅。
0: 有啊，
2: 係啊，嗰啲蝦頭膏啊，
0: 冇錯。咁到最終嘅時候咧，我嘅係啦，我嘅另外一半咧就買咗一個咧，就係火腿芝士威士忌。係啦，到最後尾嘅時候，一路食嘅時候，佢個樣我已經見到佢就話：你唔好對埋你。
1: 佢好後悔
2: 啊！出咗事，
0: 我係唔會幫你食嘅。
2: 同埋60几蚊，
1: 六十幾蚊。
0: 咁至於我自己嚟講嘅話咧，我就會覺得咧係要觀察嘅。其實最容易。覺得自己唔會出事嘅咧，就係邊條腿腿長，你就下派嗰條，
1: 下派嗰條，
0: 係啦，果然就係。咁我哋就見到咧，零零丁丁係有一檔咧，佢係特別長嘅，即係起碼已經有四五六個人喺嗰度咧，喺度試啊咩咩咁啊，就係亡命鴛鴦試嘅嗰係啦，嗰一個。
1: 哦，咁梗係長啦，佢嗰一個人都試六七。
0: 冇錯，冇錯，佢俾你試，唔係嗱，我覺得佢俾得你試嘅話咧，佢對自己
1: 有
0: 信心嘅。系咪啊？佢呢一啲嘅頭先你嗰啲古靈精怪嗰啲，佢一定係冇乜信心。佢知道你一試嘅話，你
1: 就
0: 唔買。我真係睇到有好多呢啲咁嘅心理，我覺得好正。咁
1: 佢嗰啲係俾你試完一啖，你覺得唔夠喉，你咪買咯。
0: 你講得啱。咁其實咧，講真，佢有成六七隻味道嘅話，我覺得都係好味嘅。嗱，有一啲譬如可能佢有清酒啦，有威士忌啦，有呢個花生醬海鹽啦。呢期好興嘅開心果。
1: 開心果啦。
0: 係啦，栗子、柚子，係啦，佢全部都好食嘅。咁同埋唔係好貴，即係佢一球嘅話，好似30几蚊、40蚊咁樣。咁你就會買幾球，咁跟住係幾好味嘅咯。
2: 有啲咩好開心味？你覺得咧，即係再整。雪糕咧，譬如話我自己覺得
0: 芫茜味啊，
2: 芫茜有試過有整過嘅，
1: 一係得一係唔得，
2: 一係得一係唔得嘅。
1: 你中意食芫茜咪係咯，
2: 我中意食芫茜噶，
1: 你中意食榴蓮咪係咯，即係依啲同榴蓮一樣啫嘛，
0: 係啊，冇錯，一零至一百咯，
2: 係啊，或者九層塔嗰啲咁樣，
0: 哇，
2: 同埋嗰啲叫做麻辣啊。
1: 麻辣啊！我見過，我見過，
0: 有
1: 啲
0: 有冇食過？
1: 係咪類似花椒味定
2: 花椒味啊？
0: 花椒味
2: 嘅，係啊，陳
1: 椒定花椒
2: 啊？係啊，所以特別雪糕，譬如話揾個菠蘿包，唔整菠蘿油，整嚿雪糕入去，唔知會點喎？
0: 佢咪有一個咯，
2: 成個
0: 菠蘿包嗰個
2: 包塞嚿，
0: 佢
2: 係
0: 個菠蘿包
1: 皮啫，
0: 係啦，個菠蘿包皮，下邊嗰個就係雪糕嚟嘅，係啊，其實幾好食嘅，你咁樣溝埋落去嘅話係幾得意。有啲人我見到佢就佢搣咗個皮之後揾嚟攬啲雪糕，
1: 係
0: 啦。
1: 有一期我見過咧，有啲鋪頭有啲賣咧係嗰啲軟雪糕新地，搭啲乜嘢係幾得意嘅薯片，
0: 哦，係
1: 薯片一種。

0: 系诶，搵啲腊味，
1: 搵啲腊味，
2: 系啊系啊，噔噔噔噔噔，
0: 嗰个雪糕车啦，雪糕车我比较食诶少啲，系啊，因为我肠胃
2: 佢试过食过，
0: 系啊，
2: 领嘢，
0: 系啊，即系
1: 即系翻屋企嘅时候就自己整翻一啲雪糕出嚟
2: 啦，系啦，自己朱古力软雪糕，
1: 朱古力软雪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各方面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特别将迎来周末周日和重阳节假期，在早前测试中已经为高人流高车流作出预案和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公共交通交汇处和周边道路安装侦测器，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能够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尽快作出调拨和分流。当局亦都会同深圳市口岸办建立通报机制，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极端天气或者紧急交通事故，可以在通报机制发放信息，并且令旅

0: 客按情况拣选其他口岸过关，达至分流效果。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位于天水围的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校长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统计校内有20个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有学生话悭了近60分钟。而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全日九巴经营的两条来往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和 B11 一共接载25000个乘客，当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两程比一程优惠。至于通宵线 NB73 全晚合共50个班次接载了1000个乘客。美国佐治亚州一个游乐场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有传媒说目击者说有游客在过山车上跌了下来。官方还未确认死者的死因或者导致其他人受伤的原因，警方将对事件展开调查。游乐场发言人说，园方和当地部门在事发之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正是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发言人对这一宗涉及游客的事故深感痛心。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9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68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0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7点，跌2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阿里巴巴105.1，跌3.1；腾讯控股420元，跌5.8；建滔积层板43.06，跌3.74；金思瑞生物科技34.32，跌7.82；南方恒生科技3.972，跌1.12；小米集团24.02，跌5毫；中芯国际54.2，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7,292点，跌1,738点。港金报38,97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21美元，卖出4,16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咧，龙尾都系排到去爱民村噶，咁啊留经过咧就要小心。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啦，紧急维修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封咗慢线，而家就解封。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就车多少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系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咁而家咧就系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 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

0: 有方向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啦，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碰上另外，
5: 我就系爱因斯坦啊！
6: 我就系长发大师，真系唔记得咗我名。
4: 我系粗眉道人。
5: 系啊，今日咧我哋真系好开心啊！嚟请嚟我哋呢一位，哇，你嘅师兄啊，
6: 系啊，江志强师傅啊，亦都系我师兄嚟嘅。
4: 江师傅你好，
5: 江师傅。
7: 各位早晨，各位早晨，
5: 欢迎欢迎，好有型啊，
6: 好靓仔，
4: 江师傅，
5: 收咗眼镜，冇错啦，有少少似王家卫，
6: 王家卫又睇唔到对眼嘅，今日师兄带咗好多，哇，成台都系，
4: 系啊，真系，
6: 慢慢介绍，
5: 私人珍藏。
7: 全部都是私人珍藏。
5: 哇！
6: 其實呢度是一部分嘅，
4: 一部分啫。嗱，我哋頭先開麥之前咧，都阿師傅咧就攞出嚟俾我哋睇啦。咁佢帶咗好多我哋即係喺電影裏面啦，成日都會見到，尤其是咏春拳嘅電影裏面，嗰啲八斬刀。咁但係咧，我哋頭先同阿師傅問阿師傅咧，師傅就話即係原來哇，我哋就話哇八斬刀咪八斬刀，原來咁多款嘅。
6: 其實我都唔知道，有啲我未見過。
4: 係啦，都未見過，同埋有好多咧好有歷史嘅痕跡嘅咁樣。
6: 其實呢係一部分嘅啫。
4: 一部
6: 佢攞唔晒，
4: 系啊，
6: 多到咧，我心我已经多噶啦，
4: 系
6: 佢即系影相俾我睇，哇，呢度够唔够？哇，咁
5: 够啦，够啦，
6: 系
5: 你攞四分一已经 OK 噶啦。
4: 嗱，讲下你哋师弟渊源先好唔好啊？
6: 其实咧，即系佢除咗佢会教我咏春方面嘅功夫之外咧，我哋都会研究我哋劈挂门嘅功夫啊，各样嘢嘅，
4: 系
6: 同埋即系佢会介绍啲兵器俾我啊，系啊，咁佢会教我打啊咁样，咁所以师弟，但
4: 系
6: 好似头先我讲过咧，佢嘅徒弟啲年紀可能大過，都叫我做師叔，我都
4: 師叔，係輩份呢啲嘢，
6: 我都係
4: 清清楚楚嘅，
5: 係
4: 啊，你受得起嘅，啊，連師叔嚇，
6: 唔係咁啊，今日我哋有啊江
4: 師傅，
6: 係江志強師傅，江志強師兄啊，我就叫江師傅，
7: 係你好你好，
5: 江師傅就係來自嘅咏春派噶啦，
6: 佢學好多嘅，
5: 係啊，其實有好多，可唔可以介紹下？
7: 嗱，其實咧，頭先阿嘉年所講咧，佢我哋係師兄弟相稱咧。

0: 其实我哋结缘于咧系大圣劈卦门嘅，
1: 系啦，
2: 系
1: 大圣劈卦门，个
2: 根系大圣劈卦门，
0: 系啦。咁佢有一次咧，佢可能接咗啲 job 啦，咁即系喺我哋嗰啲同门啲，我哋嗰啲师叔伯里面咧，撮合咗我同佢嘅沟通啦。咁佢上嚟学我啲嘢，咁我见到佢嗰啲啊，我又想学。咁大家我哋两师兄弟就交流啦，吓咁样咯。
3: 嗯，我就系咁样，几多年前啊？记唔记得？
0: 哇哇，好多年前啦，
1: 十几真唔记得咗。
3: 我睇你都好
1: 细
3: 个啫嘛，其实江师傅。
0: 系啊，多谢多谢，
1: 三零岁啊嘛，
0: 真系多谢，
1: 真系保养得好嘅啫。
3: 佢真系噶，系一出嚟嘅时候，你觉得佢好有架势咯。
2: 系
1: 佢平时咧，即系喺社交平台咧，佢会分享譬如佢练功嘅嘢啊。今朝我睇紧佢松筋啊，同埋佢会带啲徒弟，譬如话唐文龙啦，
3: 系
1: 唐文龙咁啊，会出去表演啊，好多嘢嘅。咁所以其实同佢嘅渊源又系好深嘅，同阿师傅。咁啊，一直拍摄嘅时间咧，我都会请阿江师傅去
3: 指点下，
2: 系
1: 弄翻两手啊。
3: 系
1: 啊，翻两手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咧，阿江师傅咧喺咏春方面咧，好多人认识佢嘅，咁但系可能咏春咧，可能我哋即系睇电影就会认识多啲，但系我想问阿师兄，咏春拳嗰个历史系咪真系严咏春嗰度出嚟嘅咧？
0: 啊，咁我可以喺度咧，简浅一啲咧，简单去介绍我哋咏春拳啦。咁大家都知道呢套拳里面呢係相传係一位女士叫严咏春所创呢，咁就係而係严咏春最顶嗰个就叫做我哋南少林嘅叫五梅啦。
1: 五梅师太
0: 係啦，但係大家唔好咁着药，但係五梅呢我而家呢都唔敢讲究竟五梅系男人定女人。
2: 哦，
0: 因为始终佢哋系有宗教，佢有佛门，咁佢咁佢如果佢有五位南少林的代表，他其中是很标榜的女士，但是历史是没有记载，成300年前的了嘛。是的，这样 在我们咏春，直至到由这位女士传她丈夫，直至去到清末那阵时候，琼花会馆出现了一个人叫做梁赞。咁我哋叫佛山赞先生，但系我而家手头上边嘅资料咧，其实真真正正我能够同各位听众去确实咧，我哋咏春拳里面系有文字记载嘅，就系由赞先生开始嘅。
2: 哦，即系再之前嗰啲可能都系即系嗰啲前人道赞，或者系佢哋有唔同嘅消息来源，佢哋写翻出嚟。
0: 冇错，系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香港咧系叫做发祥地，我哋发源地就喺佛山。
1: 佛山
2: 系
0: 啦。如果其实咧，如果唔系叶问因为某啲因素南下香港里面咧，我哋嘅咏春拳只系当时嘅佛山镇一个地方拳种，就唔会发展到而家系全世界，
2: 系依家真系全世界都系啦，
1: 好多外国人啦，系啊，系啊，去特登学我哋嘅即系中国功夫啦。除咗咏春啊，仲有其他嘅，可能北少林嘅功夫亦都会学啦。咁但系咏春亦都系因为可能电影嗰方面啊，同埋李小龙啦，
2: 系啦，李小龙啦，
0: 李小龙
2: 跟
0: 住
2: 跟过叶问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其实我点讲咧？喺50年代里面咧，唔止我哋咏春派。就算我哋大乘劈卦门都系差唔多嗰阵时间，因为我哋本身自己国家里面咧一啲动荡，突然间喺50年代喺不论喺南派或者北派，所有上边嗰啲为咗即系点讲咧，系为咗
2: 搵啖饭食，
0: 搵啖饭食啊，或者因为上边仲系立立乱啊嘛，所以咧会造成咗好多武林嘅佳话，南北武师一齐落嚟啊，即系南方嘅我哋祖师爷耿德海啊，
1: 系耿德海吓，
0: 唔系北方我哋耿德海啊，南方就林世荣啊，嗰啲全部落嚟香港啦，甚至大家如果睇戏都讲，王家卫都有讲啊，就派北方嘅武师落嚟香港发扬北派嘅功夫，就传承咗一个佳话。就是五虎下江南啊！
1: 系呢个听过，有呢个故事嘅，系啊，五虎下江南有耿德海啊，
0: 系啊，
1: 好多嘅北派大师傅当时落嚟啦，咁啊将啲武术带到来香港，或者系
2: 在东南亚地方都发扬光大，再出去咁样。
0: 咁其实我哋都可以，我同阿嘉年师兄，我哋都叫做五虎下江南的后代嚟啦，
1: 好后啊，
0: 系啊，唔系我哋阿嘉年，我哋点都要黐住佢噶，
1: 少少添，
0: 因为我哋乜嘢。

0: 都有故事啊嘛，嗬。
1: 系啊，
2: 系啊。其实最吸引就系呢啲故事，
1: 好听嘅。系啊，因为好多人就算系打功夫嘅人士，都未必知道。
2: 嗯，
1: 系啊。所以一听落嘅时间，有呢啲咁嘅历史啊，啲故事听系几得意嘅。
0: 系啊，嗱，其实咧，我今日带咗咁多。对刀上嚟呢，其实我哋嘅主我哋今日我同阿星讲，我哋嘅主题必须介绍下呢对刀。
2: 是。
0: 咁呢对刀其实呢，大家头先冇嘢你少少都讲，哇、sorry, 咩师太啊，
3: 爱恩师太。
1: 爱恩师太。
0: 是啦 ,ok,ok,ok。
1: 我哋长发大师。
2: 攞返个武林爱好啫。
0: 好啦。其实呢八斩刀呢唔系呢把刀嘅刀型嘅称号嚟
1: 嘅。喔、哦
3: 但我見到你有其中一個咧，寫住嘅喎，
1: 係
3: 啊，寫住八斬刀嘅喎。
2: 係因為我哋咏春由啲電影裡面咧睇咧，嗱，我形容俾啲聽眾睇啦，即係佢哋依家冇得望住，就一對刀，我諗大概一尺長多啲啲啦，其實又唔係好長嘅，即
3: 係大把嘅，
2: 係啦，一個手臂咁長啦。咁通常都一對嘅，咁啊個柄咧有個護手啦。咁刀啊一边开刃啦吓，咁呢啲当然未开封啦，但系通常都系一对咁样，
1: 一对嘅吓，
3: 咁就系所谓叫做
2: 八斩刀啦，
3: 斩刀啦，
2: 我哋喺电影里面会见过啦，喺一啲武打电影尤其是，我记得有一套叫师傅嘅电影啦，
1: 好好睇，
2: 系啦，喺个宅巷里面咧，咁个主角就系用一对嘅八斩刀打赢好多敌人嘅咁样，咁啊江师傅都有一对喺度，
1: 呢对咁似就系师傅电影
2: 嗰对咁样啊。
0: 直情系
1: 吓，点解啊？佢送咗俾你啊？
0: 因为咧，佢呢对刀嗰阵时咧，嗰个叫做系跟个徐浩峰啊嘛，
1: 系啦系啦，
0: 因为佢系其实阿黄家卫嗰度一代宗师，佢系资料搜集嘅，即系提供资料好紧要。咁同埋咧，阿徐浩峰阿导演咧，佢系。好心儀我哋詠春派，
1: 係哦，
0: 咁佢呢套而家佢呢把刀咧，其實咧特登做嚟，始終係電影觀眾要閲讀，但係我哋真正嘅我自己亦我曾經見過一啲古板嘅我哋嘅雙刀，就係唔係咁嘅，
1: 嚇係點樣噶？
0: 其實咧就因為我近時我即係我曾經見過嗰啲咧，已經係。唔系啲钢水冇咁靓咧，
1: 系
0: 冇咁靓咧，
1: 系嗰啲生铁，
2: 又唔系不锈钢啦，依家嗰啲系不锈钢啊。
0: 同埋我有好多，因为我为咗上呢个节目，因为我惊讲错嘢，因为门派嗰啲嘢，你大家都好，大家应该知错，
1: 即
0: 系又清楚。我问咗好多我一啲前辈同埋确实咗一啲资料。其实八斩刀呢个名字咧，就算我学嗰阵时，我师傅。袁九会是叶问第一代徒弟嚟嘅，
1: 哇！
0: 佢讲嗰阵时教我，我话我哋套我哋我而家系咪学八斩刀？佢冇话俾我听，即系佢冇同我讲
2: 呢套八斩刀。
0: 佢只系讲，佢话叶问亲口讲，我哋对双刀冇提过八斩刀，但系点解
3: 双刀
2: 就咁叫双刀？
0: 双刀，但系点解而家八斩刀咁流行？其实咧，我确实咗一样嘢，
1: 系
0: 就系叶问。七十年代首一本杂志叫做《新武侠》。
1: 哦，我知啦，《新武侠》好耐历史
0: 嘅啦。而佢讲咗三样嘢出嚟，就整个咏春派咧，整个咏春，即系其实我哋咏春好多支流嘅，好多支流就确定咗呢对刀就定名咗佢就八斩刀。当时问题咗三样嘢啦，一八斩刀，原来佢仲有个师傅就系梁壁。第三。就是李小龙的关系啦，咏春八脚大家听过啦，
1: 听过
0: 啦。咁基本上边而家呢啲都是叶问电影里面的主要嘅元素，
1: 系啊。
2: 梁碧系咪梁赞嘅
0: 仔？
2: 系啦，个仔啦，系啦。
0: 咁其实大家呢啲都好多争议性，咁我哋咧就系当古仔咁听，
2: 系
1: 当古仔咁听啦。
2: 咁总言之，依家即系大家叫嘅八斩刀，以前就冇呢个名嘅，就咁叫双刀嘅啫。
0: 系咏春双刀，
2: 咏春双刀。
0: 因为我睇翻一啲，因为其实好近时，如果你喺清末民初嗰啲咧，如果有文字记载嗰啲咧，喺手上边嗰啲，佢都非富则贵，即系清末民初大把文盲。
2: 系，
0: 同埋咧，当时我哋咏春派里边咧，就系因为始终都参与过革命嘅嘢，所以好多嘅嘢咧都系口讲口传，就唔会写低嘅。
2: 就冇文字记录啊。
0: 系啦，因为清末民初嗰阵时咧，尤其是清末嗰阵时，我哋三个朝代啦，

0: 朝、明朝、清朝基本上面系禁武啊，系、到清末民初嗰阵时啦，因为即系佢个清朝已经没落，同埋准备武啦，边度得闲嚟理你嗰啲功夫佬啊？咁、尤其是当时喺呢个年代里面，亦都好多武林嘅，我哋叫做一讲就知啊，例如广东十虎啊，
1: 广东十虎
0: 王飞鸿系啦，王飞鸿嗰啲全部出晒嚟噶啦，
2: 黄麒英啊，苏乞儿啊，
0: 系啦，嗰啲全部出晒嚟。咁其实嗰啲喺个当时嘅年代里面咧，如果喺我嘅资料里面就系武王冠。
2: 哦，所以就百花齐放啦，
0: 百花齐放啦，百花齐放啦，咁样咯。
1: 咁当时其实嗰啲功夫系咪一路喺民间都有人练紧咧？即系譬如话禁武都好啊，有啲人诶，我偷偷地练下，或者少林寺嗰度
2: 系啊，
1: 喺少林寺嗰度，其实佢哋一路都喺个山
2: 一路传承紧落嚟，
1: 我冇停过嘅咁样嘅。
0: 其实咧，我就咁讲啦。如果喺我本身自己，我第一我中意搜集资料，同埋我中意求真啦。咁我觉得啊。譬如你嘅，其實如果係而家 AI 年代啦，其實如果喺冷武器嘅年代裏面，基本使上個世紀已經冇嘅，已經係冇嘅啦。
2: 冷兵器
0: 嚇，咁、我或者我曾經咧，因為我自己寫過一啲武林嘅書，我去揾過，確實嘅年因為我冇準備，我就講唔到。黃飛鴻係曾經去過日本嘅，
1: 嚇、
0: 去過日本跟刘福成咩？嗰个黑旗军、那個，
2: 黑旗军嗰、那个
0: 嗰、那个将军，
2: 将军
0: 佢翻到嚟之后咧，佢曾经真系写，即系讲过一段说话，就系话功夫，佢系功夫喺呢个世纪基本上面系一个句号噶，所以佢翻到去宝子林嗰阵时喺门口写住千金不全嗰啲啦，系、啦，因为佢可能我即系我觉得吓，因为我冇见过黄飞鸿噶嘛，但系我即系我睇佢嘅文字，佢嗰啲写出嚟嗰啲。语气，佢应该见识过，
2: 枪
0: 西洋暗器嘅犀利，
2: 西洋啲枪炮
0: 系啦，
3: 即
0: 系你摆个你摆个虎爪出嚟，点知个头中枪喎？
2: 唔系啊，黄飞鸿电影里面亦都有拍过啦，有一幕就系我哋功夫再厉害都敌不过洋枪啊嘛，
1: 系
2: 真系真系一枪就搞掂。
0: 系啊，咁我觉得系，所以咧，其实而家你睇我哋而家个现时我哋嘅功夫发展咧。尤其是我哋咏春派里面咧，第一，好感恩祖师仲俾呢碗饭我食啦，因为点讲咧，系潮流武术嚟噶，系
1: 哦，
2: 因为大家嗰、那个
1: 兴紧
2: 系啦，兴呢样嘢，
0: 潮流武术，但系我觉得一门武术或者系我哋嘅中国武术，不论喺中西嘅武术，基本上边咧都会对我哋身边或者我哋背后嘅生活背景，先然能够出到功夫，好啦。我哋大家去问一下自己，我练功夫嚟做乜嘢？而家啲小朋友就系交代俾妈咪爹哋嘅人，
3: 好似
1: 系爹哋妈咪
3: 咁样，
1: 上去
2: 爹哋妈咪上去学，
0: 上去学。咁佢其实佢中意，其实佢心想系想弹琴嘅，
2: 或者想打机啊，弹琴都好啲啊，系啊。
0: 系啦，咁其实咧，阿嘉年师兄都知啦。凡系呢啲我哋武术上或者我哋练兵器，唔自律根本嘥气嘅。
2: 啊，系
0: 系嘛，咁我其实咧，我净系讲我哋两兄弟咧，佢唔做嘢，佢上天棚练噶，
1: 系啊，
2: 因为嘉年自己有兴趣，
0: 我系想翻练，佢有时都影俾我睇噶嘛，咁我哋即系我哋唔使上堂，我哋都练噶，咁点讲咧？点解会咁啊？咁我哋梗系唔系谂住去争咩武林盟主啊？而家有法治，系咪啊？但系喺我哋嘅心里面，我基本上边我同佢应该系一致嘅。呢啲系我哋中国嘅国术嚟嘅，我哋虽然发扬唔到，喺我哋有生之年，我都希望保育佢，
2: 系传承落去。
0: 系啦，咩技传有缘人，即系其实呢啲我又唔信嘅。而家讲真啦，好似而家我哋喺台面摆啲嘢都咁重，你送埋叉烧饭都冇人学啊！
3: 但系其实点解会咁样咧？会唔会系其实而家啲小朋友即系年轻嘅一代啦？怕辛苦咧，因為我哋做咗呢一個嘅環節咧，都有一段時間咧，我哋成日都喺度講到，做最終嘅時候乜嘢咧？唔該，兩個扎馬扎一年啦，咁樣啲細路唔會想用呢啲咁嘅時間嚟去，
2: 一聽到就怕啦，
3: 會唔會冇咁刻苦？會唔會有呢樣嘢嘅話都有關啊？即係個精神。
0: 其實咧，我而家我譬如我教功夫裏面咧，我都係一個新方法。頭先你講話，如果你學功夫，你要扎馬，你要扎一年兩年，基本。这个世代
3: 基本功嚟啫嘛，
0: 再不复返，
3: 冇噶啦，
2: 好难
0: 再不复返。
3: 你要我哋咁样，我唔嚟啦嘛。

0: 真系再不复返，
1: 仲要上天棒年来，又热又盛啊嘛。
0: 而家教即系咁讲，我要教一啲比较年轻嗰啲人，系先沟通后教功夫嘅。
2: 哦，系啊，
0: 系啦。
1: 以前系师傅叫你做乜你就去做啫嘛，冇问系嘛。
0: 我近时我啱啱学功夫都系啊，师命不可违嘛，师傅错你都唔好提啊。
1: 系啊，真系。
0: 系真噶，唔系你就即刻雪藏你两个月啦。你问乜都唔答你啊。
1: 系
0: 啊。咁其实咧，好似我头先佢讲，我而家教教一啲，我认为我觉得可以教嗰啲人，
3: 即系栽培到佢嘅。
0: 系啦，咁我就会用一啲形式去话俾佢听。
2: 嗯。
0: 例如，其实暴力事件系冇黑白冇中间，但系当发生喺你身边嗰阵时候，你就会突然间会惊一惊。你点能够将你自己整个人？高度集中精神去应对呢件事件，或者你系喺呢个暴力事件里面全身而退，就系、是、你个底气，你嘅底气系咪啊？你嘅底气系乜嘢？就系而家你练紧嘅基本功。
1: 哦、又系基本功啊！
3: 系啊，最惊啊，
0: 最基本功
1: 系。
2: 但系呢番说话已经好深啦，我觉得。系对于
1: 唔系即系有啲嘢发生，你个反应唔嚟啊嘛，就
2: 系、
1: 是、你靠你、哦、你平时
2: 练
1: 嘅基本功，你到嗰下你都未必有时间谂啊。
2: 系
0: 啊，
1: 就系、是、喺你啲基本功度睇下你点样应对。
0: 系
3: 同埋你肌肉记忆啦，
1: 系啦，
3: 练得多嘅时候，嗰个记忆就会
1: 可以点样去帮自己又帮到人啊嘛。
3: 系啦，
1: 即系有时
2: 千钧一发嘅时候，
1: 千钧一发
2: 就
3: 系
2: 你平时嘅一啲功夫啦。
3: 甚至乎可能你出街嘅。你扇一扇，
1: 系
3: 个肌肉就会帮到你啊！
1: 你
3: 个
1: 马扎得够稳啦，咁你可以。
3: 如果唔系咧，就真系你可能咬柴啊，各样嘢都会发生啊！你应接不下，直头系
1: 系啊，
3: 系啊，所以呢样嘢
2: 冇错，
1: 系
2: 啦。咁其实今日咧带咗有好多嘅，就系、是、都叫做系双刀，
3: 双刀
2: 八
3: 斩
2: 刀，
1: 八斩刀
2: 啦，
1: 依家叫八斩刀。
2: 你会见到嘅就系有好多个唔同嘅形态嘅，有啲好似大把啲，又阔身啲，有啲咧就会比较咧就
1: 系
2: 即系纤有啲，即系好似呢一个
1: 系啦，一把细啲啦，有啲短啲。
2: 如果真系要话因为时间嘅关系嘅话，呢个江师傅咧要介绍就系、是、你觉得边一套嘅话，其实系应该可以同我哋真系分享一下嘅咧。因为我觉得好靓，
1: 或者边一对、
0: 啊、
2: 我自己本人就
1: 最
0: 其实咧，兵器咧，其实呢啲系我收藏嘅。咁所以我哋兵器，其实阿嘉年师兄都知啦，兵器一定系唔系攞人哋嘅，一定要亲手，
3: 系
0: 属于
3: 自己
0: 嘅，
3: 以
2: 自己
3: 嘅
1: 身体
0: 用，系啊，即系一定要私人嘅。譬如佢练嘅嘢到我手里面，我会打得好吃力，
3: 未必啱用。
1: 系，
0: 同埋我系点讲咧？我接触新兵器里面咧。是我会陌生的。
1: 是是是。
2: 不识他不熟。
0: 不熟。
1: 不清手。
0: 不清手。不清手。那其实呢如果我手头上面的资料最的那个 size 啊同埋那个型啊最似呢就是头先电影里面的那度是最多的。是。是。那其实这些头先你们见到这一把这把斩刀这些呢全部这些都是市场需要的。
2: 哦。
1: 咁所以即係练兵器都系自己吓、啊，即系嗰对清手都就最紧要啦，要同嗰个兵器建立感情啊！即系你练功夫都系噶、
2: 嗯，
1: 你日夜对住佢，你咪有感情咯。练咩都系啦，其实练乐器啊，练兵器啊，
3: 练咩都系，
1: 都系噶。你对住佢，对得佢耐有感情，咁你就自然熟能生巧，就会练得好啦。
3: 但讲唔晒，今日
2: 多谢晒江师傅上嚟，咁或者我哋下个礼拜啊，
1: 继续倾，
3: 走唔甩，走唔甩，
2: 再倾好唔好？多谢晒江师傅，
0: okay,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说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和空间支撑。第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的力量。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各方面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特别将迎来周末周日和重阳节假期，在早前测试中已经为高人流、高车流作出预案和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公共交通交汇处和周边道路安装侦测器，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能够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尽快作出调拨和分流。当局亦都同深圳市口岸办建立通报机制，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极端天气或者紧急交通事故，可以在通报机制发放信息，并且令旅客按情况拣选其他口岸过关，达至分流效果。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位于天水围的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校长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统计校内有20个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有学生话悭了近60分钟。而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是九巴全日经营的两条来往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和 B11， 一共接载25000个乘客，当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两程比一程优惠。至于通宵线 NB73， 全晚合共50个班次，接载了1000个乘客。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的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系统，是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55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3点，跌24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1.8，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6跌5.2，南方恒生 通科技3.98仙6跌9仙8，建滔積層板43.94跌2.86，中芯國際54蚊跌2.2，金絲瑞生物科技35.54跌6.6，小米集團24.12跌4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8，英磅10.37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2，加元5.501，新西蘭元4.39，歐元8.771。每百日元對港元4.95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26。日經平均指數報67,292點，跌1,738點。港金報39,060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3美元，卖出4,17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

0: 市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
4: 欢迎嘅就系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5: Hello， 早晨
6: 啊，表妹，珊珊啊，
4: 表妹你好。
6: 你好，
4: 系啊，好稳定我今日啲情绪。
7: 你想系咪要扮稳定？
6: 不嬲都稳定嘅，
5: 要扮稳定
7: 啦。我要爆啦！
4: 你要爆啲啊！你稳定啲，系啦，
7: 系啊。啱啱个 weekend， 你哋知唔知系一个咩日子啊？
4: 唔知啊，
6: 唔知唔知。
7: 哦，十月十号咧系一个叫做 Well Mental Health Day 啊，即系世界精神卫生日啊。
6: 世界精神卫生日，
7: 世卫定性每年十月十号都系一个我哋要关注呢个
5: 精神健康。
4: 但系每一年嘅话，佢哋有主旨嘅。
7: 系啊，系啊，会有个主题嘅。今年嘅主题咧就系我哋要聆听咧嗰啲受精神健康困扰问题人士佢哋嘅声音
6: ，OK，
7: 我哋都要听到佢哋嘅声音，跟住咧佢哋嘅声音要被听见啦，同埋咧我哋社会上咧对呢啲复原人士咧要去可能喺唔同方面嘅设施啊、政策上啊都要去包容翻佢哋嘅，
5: 系，因为呢个精神健康，我谂近排就呢几年咧，大家都会个关注度会高咗嘅，
6: 冇错，
5: 系啊，因为身边有时都会见到有啲真系受呢啲问题困扰嘅人士嘅，
4: 嗱，我觉得其实或多或少，你作为人你就会噶啦，我自己有时都会噶。你会突然之间觉得就嗰段时间唔知点解好似好 down 咁咯，系咪啊？咁我会
6: 都唔出奇嘅，系
4: 因为你有情绪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值得关注，即系等于你有伤风咳一样，系咪啊？你就要睇医生，你就要去面对呢个问题咯。
7: 如果突然间几日 down 呢啲都好正常嘅，人之常情嚟嘅。
4: 人之常情。
7: 不过如果真系病咗，可能 down 咗好耐啊，可能两个礼拜、一个月啊，都仲系咁 down 嘅，咁真系要关注下啦。
6: 冇错，冇错，冇错。
7: 咁你哋自己有冇留意咧？即系社会上咧，对于呢啲我哋即系嗰啲康复嘅人士啦，我哋要复原人士啦，嗰啲态度系点啊？你哋有冇留意？譬如我哋而家啲时下新闻啊。
4: 难听啲讲句，我觉得都系有啲抗拒嘅，
5: 系
4: 啦，
5: 会有啲标签化咯，
6: 标签啦，特别系即系网上边成日人哋会影低啊一啲嘅其实个案啦，咁然之后就好多留言啦，咁样咧都好影响下嘅，
7: 系嘛，都系标签多，
6: 系标签佢哋咁样。
7: 但系其实咧，我想讲，我哋已经好努力啦，我想去标签化啦，做好多嘢啦，
4: 我相信会越嚟越好嘅。系啦，但系要继续推动，
7: 包括我哋嚟呢个节目，
4: 包括我哋有呢一个节目嘅话，都系希望大家可以教育好重要咯，教育
7: 系啦，我哋都想去做，但系咧往往咧就可能一单半单，如果新闻啊有啲报道啊。

0: 有啲事故出咗嚟
1: 啊，跟住咧就所有人嗰个谂法啊、概念啊，又推翻晒，又唔记得晒之前做我哋几努力嘅一啲嘅教育啦，已经，跟住又会谂啊，佢哋系点咧？佢哋好暴力嘅，佢哋系好麻烦嘅，
2: 系
1: 啊，或者系佢哋会
2: 嘈冤巴闭嘅，
1: 嘈冤巴闭嘅，会制造啲困扰俾我哋嘅咁样，跟住咧就开始会抗拒啦，唔
2: 系
1: 好想同佢哋亲近啦，或者听佢哋讲嘢啦，已经标签咗佢哋好麻烦啊咁样，所以就咁嗱。其实都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自己想
2: 说。
1: 没错，是吧，就是你越觉得他们，那他们人都很正常的，不想被认性
2: 标
1: 签做一个麻烦的人，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暴力的人。其实可能我没有暴力的倾向，但是呢啲人就会说啊，我有某一种病呢就有啲倾向的时候。跟住我不想啊，咁我不俾人知道我有呢个病咯。
2: 收埋自己啦。
1: 或者不去看医生啦、或者不吃药啦，我不吃药咪可以正常啲咯。有阵时可能吃药有啲副作用。跟住就可能令到个反应啊，即係会慢啲啊，或者係会冇咁精灵。跟住有啲人又唔想俾人见到，咦，点解我好似转数慢咗啊，反应慢咗。咁呢跟住就唔食啦。
3: 呢个就
1: 係
3: 个恶性嘅循环
1: 啦，
3: 係咪，
1: 跟住越唔食药咁就可能越严重。
0: 越
1: 严
0: 重。
1: 或者唔一定食药嘅，或者去见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学家。即係呢啲都係继续越来越差咯，但系譬如你有伤风感冒，伤风感冒都仲会自己好翻啦。咁当然啦，我哋人有阵时，譬如头先你讲，如果有几日唔开心，咁呢啲系可以自己好翻嘅。我哋有个自然嘅self recovery 啊，即系自然康复嘅能力嘅。就算遇到啲灾难都系噶，遇到灾难嘅时候，可能重大事故，我哋一般正常有6至7成嘅人咧都系可以克服到嘅，但
2: 系
1: 有啲人系唔得噶嘛，
3: 即系有啲嘅创伤后遗症嘅话，
1: 系啊，所以其实系要去处理嘅。咁唔系一定个个人遇到一啲事故或者一啲挑战嘅时候都容易康复到。
3: 每个人都唔同噶嘛，
1: 系啊，
3: 即系所以体质个都唔同噶嘛，
1: 就要去揾人帮啊，或者自己都要去揾方法啦。咁但系如果社会上一啲嘅声音都系继续觉得啊，佢哋系唔 OK 嘅人，
2: 系
1: 咁，所以就唔会啲人就唔会去求医咯，唔会去揾人帮咯。
2: 亦對佢哋更加驚啦，特別係依家啦，即係可能即係標籤佢哋咧更加容易，可能網上邊啊個都標籤佢哋，啊佢哋會有暴力傾向啊，其實唔係個個都係咁樣嘅。
0: 嗯，係，咁所以呢個即係精神健康日啦，都係想喚起大家對一啲可能精神健康嘅關注啦。
2: 係，
1: 因為譬如我睇翻啲研究啦，我哋2023年咧香港平機會咧有做過研究啊，佢顯示咧佢嗰陣嘅研究話超過80%嘅在職人士咧。即係佢哋都係有啲精神健康嘅需要嘅，但係咧佢哋咧都會好擔心咧，就係如果佢哋話俾人知咧，人哋就會歧視佢啦。
2: 哦，
1: 係啦，跟住咧或者有40%嘅人咧會擔心，如果話俾人知之後咧，啲人會同佢保持距離啦。
2: 哦，
1: 跟住同埋會好驚啦，跟住佢哋就會獨處啊，即係佢哋會好擔心。即係就算我自己有情緒困擾。我都唔敢話俾人知，
3: 唔敢同人講
1: ，因為就可能又都會怕會唔會影響我升職啊？
2: 工作啊，
1: 係啊，其實好多時啲人都係，譬如佢要睇醫生，
2: 係，
1: 亦都唔敢話俾老細知佢咩事睇醫生啦，
2: 係
1: 啊，但甚至乎你交醫生紙，咁而家啲醫生紙都好好嘅，即係如果去公立醫院，佢可能就會寫係 medical condition， 即係啲醫療嘅情況狀況咁，佢冇特別寫係啲咩科，或者你係咩病，你係抑鬱症，佢唔會特別寫。咁但係如果假設嗰人去睇私家嘅。咁私家咁，其實雖然個醫生都冇特別寫，佢可以唔寫，但係個醫生個名
2: 字精神科醫生
1: 係啦，係啦，有check字啦，所以其實好多人又會有呢啲好擔憂，跟住咧就唔係好想話俾老細知啊，因為又驚。影響佢對我嘅印象啊！
2: 啲同事又可能會對佢啊，佢睇咗精神科哦，咁可能會有少少
0: 傳下傳下就可能
2: 以我傳我咁樣。
1: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又會哦，咁係咪即係佢有事就唔使俾咁多嘢做啊？冇俾咁多壓力佢啊？即係又會好多呢啲嘅諗法，跟住咧就會有擔心，就係頭先講嘅惡性循環啦，又係。咁你明明有可能我少少事嘅啫，都唔係好嚴重，跟住慢慢咧又係搞到唔係好願意去求診咯，揾人幫。
3: 喺香港嚟講。讲嘅话，其实系咪就系唔系太过理想？即系譬如可能系就系接纳啦，又甚至乎系自己可能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嘅人嘅话，佢哋都系惊一个咁嘅恶性嘅循环啦。因为我有见过嘅就系、是我有啲亲戚咧，佢哋喺外国。 係啊。喺外國好得意嘅喎，成日你都見佢嘅就係話，嗯，我今日要同心理醫生傾偈，好似當食飯咁樣嘅咋。咁我就話幾好喎，佢係啊，甚至乎嘅就係在職嘅職場上面咧，佢哋都係贊成同埋鼓勵你去咁做。
0: 係公司係包咗有啲可能係一啲見面嘅 therapy session 啊，
3: 俾你放假去睇佢，佢覺得你係唔舒服嘅話，佢俾你喺屋企休息，佢咁樣嚟去鼓勵你去即係好好地咁樣去關注自己需嘅需要咯，咁樣。
1: 即係我諗外國同香港都有啲唔同啦。
3: 嗯，
1: 外國佢哋真係可能開放啲啦，俾對呢個課題。
3: 即係佢覺得睇心理學家。或者看精神科的話，其實是不是那麼難去告訴別人，
1: 都是健康的一部分，
3: 其實是，他就說我不舒服而已，其實我是，但我心不舒服嘛，那我就看心，是啊，那我要吃藥咯，但我會好翻噶嘛，
1: 同埋個保險制度咯，我想講，
3: 係，
1: 即係可能外國佢個保險制度佢都包埋，
3: 包埋
1: 呢樣嘢，咁就譬如佢都唔需要付出好多嘅金錢，都容易去接觸到呢個服務咯。香港其實都唔係咁多保險係包埋精神健康嘅，都有啲有包嘅，有啲保險，咁但係有啲冇啦，咁即係所以又哇。睇一次可能又好貴啦，或者係話我又要時間啦。如果好似你頭先講個公司都包埋，哦，原來你翻工時間你去見都得嘅咁樣，咁佢咪唔使要咁大擔憂，又要請假，或者係要自己又要唔知揾一啲咩時間。
0: 好多時佢哋覺得我都唔係身體唔舒服定乜嘢係嘛，即係冇嘢啦，
2: 會好翻嘅，
0: 會好翻
2: 嘅，
0: 一聲咪吞咗，即係佢都唔覺得係有病或者係要去揾人去求助。
3: 係個問題，
0: 係一個問題，
1: 我諗個認知啦，即係睇下點為。已經是去到個臨界點啊！我是不是已經不妥啊？即係好多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個課題啦，即係可能譬如瞓覺啊，呢啲都係一個指標啦。你失眠啊，跟住你
3: 食冇胃口啊，
1: 冇胃口啊，個手震啊，好緊張啊，心跳啊，呢啲都係一啲可能焦慮嘅症狀。譬如無不不歡啊，突然間無啦啦喊啊，呢啲都可能係啲症狀。或者我上次講嗰個課題，有啲可能。躁鬱嘅，突然間好 hyper 好勁，好高情緒啊！即係可能呢啲我哋冇懷疑嘅，以為佢個性格係咁啫。咁當然性格係咁，係啦，
3: 唔排除一個可能性。
1: 性格係咁都係 OK 嘅。咁但係如果係真係病咗，就真係要去處理嘛，係啦。就好似我哋今日個聽眾啊，我哋嘅聽眾都有一個來信，都係想講自己一啲嘅心事啊。
4: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表妹蔡小姐你哋好，我叫做 Kevin， 我是做广告的，我平时都有听你哋的节目，我想分享我的故事给你哋知。我有长期焦虑，翻工前会心跳、手震同埋想呕，但是我就不敢请病假，因为怕被标签不捱得，又怕被其他人知道我有情绪困扰。嗱，呢個情況已經係維持咗半年以上，直到三個月之前我同一個同事講咗少少，咁啊呢位同事冇問長問短，即係話，我陪你食飯啊，你唔使講嘢都得嘅，就係呢一句説話令到我覺得自己唔係完全孤單。咁後來我揾員工支援嘅計劃啦，再轉介去到見心理輔導。我依家嘅情况就好咗好多啦。我其实好想讲，好多谢呢位同事。虽然佢冇问我任何问题，但系佢好似睇穿咗我系有心事。佢嘅陪伴已经系令到我觉得好疗愈，同埋我唔再系孤单嘅。其实我一路都好惊啲人会话我有精神病或者系痴线。又好驚老闆知道咗我有病咧，會炒我魷魚啦，咁所以我唔敢去睇醫生或者去揾人幫手。但係原來有人明白我、陪伴我，感覺係咁安全嘅。咁所以我想藉住你哋呢一個節目，同各位有同我相類似經歷嘅人士分享，係唔使驚嘅。只要我哋踏出一步，就會有人願意幫我哋，亦都唔會歧視我哋。而我。而家咧呢个情况慢慢咧就好转咗好多啦。我想问下主持人，你哋有冇试过同人分享你嘅软弱呢 ？Kevin 上。
3: 冇錯啦，咁啊呢個就喺職場上面去遇到一個問題啦，但係都好開心嘅就係遇到一個咁樣嘅同事啦，同佢嘅陪伴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鼓舞嘅一封信嚟啦，
1: 係好難得，我哋今次第一次有個聽眾係分享自己嘅經歷，
2: 係啊，同埋啲正面嘅嘢，
0: 係我覺得有陪伴其實嗰下已經好重要，即係大家可能成日話啊，咁我哋有。

0: 係讀呢一樣嘢嘅，我哋唔知點樣去做，唔識做噶嘛。咁但係有好多時可能你淨係肯陪一陪佢，
1: 同埋呢一位同事，我覺得係識得處理嘅。因為同你講就你咩都唔使講，係咪啊？我哋
2: 你唔講嘢都得嘅。
1: 如果你換轉係我就死啦，我一定會打爛沙盤問到都。點解唔開心？咩事？係啦，究竟有啲咩事？你講俾我聽。
2: 先走先，算啦。我有啲事，我走先
0: 講啦。
1: 我哋都唔識處理啊。
3: 係啊，
1: 我唔係唔想陪，我唔係唔想。
3: 我懷疑呢個同事都係個男士嚟，可能 man to man 男人對男人都知道男人係唔需要講太多，但係又佢又好似睇穿咗佢，知道佢嘅需要就陪佢就得啦。跟住真係好好喎，我睇到好感動。
4: 感動㗎，係啊，因為即係陪伴好緊要，就算唔出聲，即係男人咧好少㗎嘛，一埋嚟就傾偈啊咁樣，但係只要覺得佢有問題，你坐定定得㗎啦，乜都唔使講，
0: 默默地
4: 係啊，調翻轉。你感覺係，譬如話我係 Kevin， 有個人陪伴喺我身邊，唔使講嘢，可能睇下風景啊，食餐飯，跟住翻工，其實係好緊要呢樣嘢。
3: 男士都中意咁嘅呵，
1: 係啊，唔使講咁多嘢，
4: 唔使講咁多嘢，
0: 係啊，
1: 係啦，就飲杯牛奶咁樣。好啦，咁其實如果你講緊話，即係阿 Kevin 呢個情況咧，我開頭一聽嘅時候，我會覺得就份工有問題咧。
3: 哦，
1: 因為佢話佢翻工前咧就會心跳啊、手震，即係好似等於。我哋成日都有時候講嘅就係啲小朋友
0: 翻學之前
1: 開心，
0: 或者會肚屙，
1: 係啦，佢唔想翻學，佢就會肚痛，係啊，會唔會都有呢一樣嘢？大家要注意一下。
3: 係啦，我未必係份工有問題嘅，可能係自己緊張啫，係啦，即係佢似乎有焦慮嘅情況啦，似乎係啦，因為都冇真係見過佢啦。咁但係佢話緊張，即係似你頭先講啲細路仔驚翻學，咁但係都唔關一定係關學校事嘅，即係譬如可能係真係自己諗埋一邊或者覺。得好緊張某一啲項目都得噶嘛，即係啊覺得自己做得唔好，或者可能我做錯咗啲咩事，跟住就驚俾老細繼續針對我或者話我啊都得噶嘛，即係所以唔一定係關嗰份公司，可能係自己點睇嗰件事。咁但係係啦，咁但係我點樣睇嗰件事？咁但係有機會係我諗埋一邊啫嘛。咁唔代表我係一個唔好嘅人，可能只係
1: 呢樣嘢一定要有一個認知先，
3: 即係某一次諗嘢或者係諗得負面咗啫。有陣時真係可以冇原因嘅，我見有啲朋友。即系咁要怪自己啊，话自己做得唔好啊，
0: 转牛角尖
3: 啊，跟住变咗抑郁啦。
1: 我
3: 明，
1: 我系咁噶，
2: 佢系咁噶，
1: 我系咁噶，我成日怪自己，觉得自己唔够好咯。系啊，呢个应该系个 inner child 嘅嘢嚟嘅。
3: 我要關注下你先，
1: 多謝。
4: 但係佢未有手震，佢未
1: 有
4: 佢。
1: 係
0: 啊，我哋唔好問到篤啊，
1: 陪伴，
0: 係啦，問問
3: 你
0: 佢
3: 先。係啦，即係咁你有冇試過同人哋分享你啲軟弱啊？頭先佢問我哋啊 ，Kevin。
1: 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幾叻嘅，因為嘅時候我因為可能真係聽得多，同埋就同你哋一齊做節目做得多，我係真係會 aware。自己誒呢一段時間好似冇乜動力喎，唔係我嚟嘅喎，平時喜歡嘅嘢，但係竟然我都覺得我唔中意嘅時候嘅咧，我就即刻會揾朋友傾嘅，
3: 係啦，
1: 就會揾一啲即係有啲心理學有啲。底子嘅人同我倾倾嗰阵，我得到治疗就冇事噶啦，真系噶，嗰啲心结系会解开噶。
3: 好好，
1: 系啊，
3: 阿嘉莲咧，
4: 我又反而少啊，系啊，但系譬如话，当我知道自己可能啊嗰排个心情啊各样嘢咧，我只会同自己倾偈，咩事啊？揾清楚个原因啊，揾个原因究竟系咩事？系啊，要咩事啊？哦，知道啦，咁就哦，原来呢个原因，咁你去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定系一啲其实。无伤大雅的问题自己想多了呢，我会跟自己倾偈咯。可能男人是咁啩，我不知道咧。
0: 我冇乜讲，系
1: 乜困扰，成日都
0: 冇乜困扰，应该咁讲。
3: 同啲公仔玩，
0: 系啊，同啲公仔倾偈啊，
4: 好惊啊！哇，大马嗰啲
3: 系啊，啲公仔玩都可以。
0: 唔系梁朝伟啊，仲要森林都系望住个番茄噶
1: 嘛，瘦晒，
0: 你睇落晒型咁样系咪？
3: 唔系，即系你有你嘅方法去处理自己啲唔开心，你真系同啲公仔倾偈。
0: 系啦，我又冇乜唔开心。
4: 佢老婆好惊，你又同嗰系同唯一个公仔倾偈嘅，有啲发生咩事？
0: 又冇乜唔开心，又真嘅，系啊，冇乜。
1: 你啲老婆唔开心，你做咩唔同我倾偈？
0: 我真系冇，唔系有时老婆唔信嘅，我唔信你一定有冇，我真系冇唔开心咧。
3: 都系见你放工翻嚟唔出声，
0: 系啊系啊，纯粹对波寻日输咗咁样，咁咪唔开心咯。可能就系咁简单嘅咋，即系冇乜好，即系真系好复杂嘅问题。
3: 真
1: 系啊，咁你咧，自己本身嚟嘅，真系
3: 我系林头心有家，但我都系人嚟噶嘛，
4: 系啊，
3: 唔开心噶嘛，
1: 系啊，咁你会。
3: 咁我都真系会揾人倾咯，
4: 会唔会揾翻同学？
1: 女仔真系中意揾人倾噶，系啦，即系我表哥同你倾咁样。

0: 冇人問我點噶，個個都以為我會頂得順，
1: 因為個個以為自己搞掂啊嘛。
0: 係啊，因為我頂得順啦，你一定 OK 嘅，你好叻嘅，你安排曬所有嘢啊咁樣。跟住，但係其實真係我都冇關心過自己啦。跟住，竟然有人就係好似 Kevin 咁樣，我睇到佢封信，我感動嘅，問我一句啫。跟住
1: 冇嘢嘛，
2: 有人察覺到你嘅唔同，係
0: 啊係啊，佢見到我個樣嘅，應該好攰啊或者點。跟住佢就問，咁我就同佢講多少少咯。咁講少少嗰下，其實都唔會幫我解決到問題啊。
1: 係啊，
3: 但
1: 係釋放
3: 咗啦，講出嚟係啊。
0: 其實傾訴都已經好緊要，已經係好療愈噶啦，我自己覺得。所以我都會講噶。係啊，個個人都要有呢個需要要講噶，我自己覺得。
3: 即係可能嗰個人未必係唔想同你傾，係唔即係覺得唔好問太多，喺側邊陪伴。係啊，我都試過有啲係咁樣嘅情況，我啲朋友咧，即係佢唔開心，我側邊，喂，得啦，得啦。讲唔使讲噶啦，
2: 佢想就佢想讲就讲，
3: 系啦，
2: 唔想讲就咁就喺度
3: 陪
2: 佢就 OK 啦。
0: 我谂系个空间咯，如果我哋提供咗，譬如朋友又好，同事又好，或者即系就算唔系好相熟嘅人，可能提供一个俾佢讲嘅空间，即系 open 嘅、开放嘅，咁佢中意讲几多就讲几多，即系唔系好似话你讲你快讲，你究竟几时开始，你几时唔开心，
1: 我会戒噶啦，我会戒，我唔会噶啦，以
0: 后我冇讲你。我哋可能有啲空間啦，好似一首歌咁啦，
2: 就好似衛蘭嘅呢首歌咁樣，
0: 呼吸之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是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说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和空间支撑。第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月艇南下将会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和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

0: 的监察系统，方便月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月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说，政府会加强向月艇发放资讯和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都希望他们做好配套。美国佐治亚州一个游乐场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有传媒引述目击者说，有游客在过山车上跌了下来。官方还未确认死者的死因或者导致其他人受伤的原因，警方将会对事故展开调查。游乐场发言人说，园方和当地部门在事发之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正是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发言人对这一宗涉及游客的事故深感痛心。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3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95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02跌6.4仙，阿里巴巴106.1跌2.1，腾讯控股422.2跌3.6，建滔积层板45元跌8，中芯国际54.95跌1.25，金思瑞生物科技36.6跌5.54，小米集团24.42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458点，跌1,572点。港金报39,06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78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去屯门，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烽火燎世，古代十国。

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我哋继续翻嚟啦，继续关注一下呢个精神健康啦。
4: 真系要啊！
5: 系啊，咁啊，我哋上一次咧就即系收到呢个听众嘅来信啦 ，Kevin 啦，系啦，就讲即系哇，佢好开心，因为虽然佢有啲唔开心啦，有啲即系可能困扰啦，可能有啲焦虑嘅状况啦，但系佢身边有一位好朋友，好同事可以陪下佢，帮下佢啦。咁其实即系我哋有时。真系
4: 唔想帮，
5: 系唔知点帮，或者系啦，觉得自己喂我又冇读过啲咩心理学啊，又冇读过精神科，我点样可以去帮咧？唔敢乱嚟啊！一阵间我讲咗啲即系唔应该讲嘅嘢，刺激到佢，咁咪仲大件事。
4: 但真系会噶嘛？
5: 系啊，
4: 系啊，有讲嗰啲嘅就一定唔可以讲嗰啲，就话诶有乜嘢啊，谂开啲啊，冇事嘅，
5: 睇开啲啦，唔好唔开心啦，千祈唔好讲呢啲系嘛？
6: 嗱，你都知而家，你又知唔好讲呢啲，
4: 你耐啊嘛？
7: 原本
5: 系啊。
6: 你做咩？
4: 真系有时唔小心都讲
5: 噶嘛，即系有时唔小心啊！你其实你有咩唔开心啫？你又嗱，你
4: 有
5: 份工，有咁靓女系嘛？系啦，你仲会有咩问题啫？咁我咪仲惨咁样，即系
6: 哇，仲衰，
5: 仲衰，系啊！
4: 你都
5: 应该
4: 听唔少啦。
6: 唔系，其实真系咧，啲人都会咁讲嘅，即系话喂，你点会又唔开心？你点会唔明白我？你点会明白我啊？
5: 你又专业人士，读书又叻又靓又美满家庭，
6: 所以我咧就成日都同啲病人讲嘅，我话我只系暂时未病。
7: 哦，
6: 我真系咁同佢讲，因为咧其实
4: 大家机会均等，
6: 系啊。是啊，讲真的。
5: 因为大家是人嘛。
6: 我是一个人啊嘛。我都有我身边的人同事即是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7: 经历。
6: 咁当然刚才我讲就算遇到一些重大灾难可能每个人的康复都会不同啦。可能有些人都会自然康复的。但我都未试过重大灾难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康复是会怎样。可能我都跌入了一个抑郁的情绪都不出奇的。即假设我真的如果有什么大件事成家人都不在这里。哇！我想象唔到，因為我見有啲個案都係咁嘅時候，我真係諗，如果我係佢，
5: 逆地而處
6: 嘅話，我都一定會抑鬱。
4: 你會等佢難過，
6: 我
4: 會
6: 難過，同埋如果我係佢，我都應該會抑鬱，我都會咁諗。所以我成日都話，我係暫時未病，唔代表我永遠都係一定好好。但係不過咧，如果我覺得我有啲唔妥嘅時候，好似你頭先講啊，我都知道少少有啲咩症狀嘅時候，我應該都會揾人去幫，我就未必要拗到好耐，都唔出聲咯。係
7: 啊，
6: 所以我通常咧一兩日到咯，我自己啲唔開心，咁我就會好快冇。
7: 但有些朋友真的
6: 会拖
7: 一路拖到觉得是没问题的嘛。
6: 以为咯，
7: 以为没问题，一路蹲住咯，好多嘅。
6: 我
7: 见
6: 好多人就
7: 系
6: 会话冇嘢嘅，通常嗰啲口头禅就唔讲就冇噶啦，唔讲就冇事噶啦。
4: 吓，
6: 唔好讲啦，你讲就又会好似谂翻起咁样，
4: 即系唔好提佢就冇。
5: 但其实咁样谂都好自然嘅，我觉得
6: 系咪啊？
5: 系啊，即系如果我有一样嘢唔开心，咁我又搵唔到，真系确实有人帮我。我唯一可以做咪逃避咯，咪唔提咯，唔讲咯，翻去可能搵啲嘢其他嘢做咯，即系你一路就摆咗系啦，分散自己注意力咯。
6: 你好明白欣欣，
5: 系啊，即系纯粹逆地而处咁样谂系嘛，即系可能我最成本最低嘅处理方法就系唔好理佢，咁样
4: 逃避佢，
5: 系
4: 暂时唔好理住，摆埋一边先，
5: 系啦，
6: 即系譬如有啲家庭问题都系噶，
7: 系
6: 即系翻到屋企大家好似仇人咁样唔出声，
4: 系啊，
6: 大家就唔讲嘢咯，
7: 宁愿唔讲啦。费事嗌交，咁啊久而久之就其实更加大件事会
6: 出現，其实个问题冇解决到啦，只不过话唔讲啦，跟住就好似当冇件事发生，大家食饭继续系唔讲嘢啦。

0: 係
1: 係。
2: 即係類似
3: 呢個，雖然係一個成本最低嘅一個就係處理嘅方法，但係其實係冇處理過嘅一個方法。不過係暫時係嘛，即係暫時你將佢就擺低下啫。但係你遲早你都會翻嚟嘅嗰樣嘢。好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夠去教下我哋啦。如果我哋真係 aware 到自己有呢個咁嘅情況嘅話，我哋應該要點做啦？又或者嘅就係如果我哋察覺到我哋嘅同事或身邊嘅人有咁樣嘅情況嘅時候，我哋又應該有啲乜嘢嘅就係、是、no， 即係你唔可以做嘅，唔好講嘅。同埋佢就應該要點樣幫佢處理咧？係
2: 啦，我覺得表姐你問得好好，就係、是、如果聽眾啊，你哋都覺得自己真係有啲困擾嘅，都好想揾人去傾下，即係你嘅聲音都想俾人聽到。可能第一步試下即係揾啱嘅對象先，
3: 呢、這個好難，
2: 係啊，
0: 真係唔知啱唔啱。
2: 點揾咧？嗱，點揾咧？就揾呢個你平時你都信任嘅，可能平時相處都幾舒服嘅人，但唔一定係你最 close 最親近嗰啲人嚟嘅，即係唔一定係你丈夫太太或爸媽嗰啲，
3: 或者閨蜜咁樣，未必需要揾佢。
2: 即係譬如我同表姐，我覺得同佢好舒服嘅，即係咁我
1: 信得過嘅。
2: 但係又唔係親到好似家姐阿媽咁樣親噶嘛。咁、但係同佢傾下，但係可能開始傾嘅時候，未必一定一傾咧就傾啲最核心、最我最受傷嘅話題，跟住等我哋個關係再好啲啊！即係好似頭先 Kevin 封信都係，可能佢講少少俾個同事聽啫，嗰個同事就已經。邀請佢食餐飯，咁嗰餐飯嗰個一個陪伴都已經係一個契機俾佢去了解多啲啦。
3: 係
2: 嚇，亦都唔需要話我有焦慮症啊咁樣，可能講少少啊，最近有啲咩症狀咁樣都得。咁嗰個人睇下佢點應你啦。咁當然啦，我哋都要接受。就係、是、對方唔一定識回應嘅，係、
3: 我哋要接受呢件事。大部分都要係識回應，
1: 佢肯出嚟已經好好。
2: 咁可能啲人好似你頭先講嗰啲人，第一個反應就係你睇開啲啦，
3: 係啊，
2: 冇諗咁多啦，
3: 係啊，
0: 我仲慘啦，
3: 跟住講自己啲嘢，
0: 係啊，開始調翻轉，佢要去嚇輔導翻我。
2: 唔係，咁我哋都要接受對方，即係你諗過揾嗰個人傾嘅時候，唔一定係佢會，
0: 係
2: 可能我哋都要開宗明義咯，我自己覺得。我一種名義就話俾我就係想有人聽下我講啫、你唔使俾意見我，其實我大約都知道點樣去解決嘅。
0: 求下你唔好出聲得㗎啦，聽我講求下你啦。
2: 係啊，其實即係咧，原來一個積極嘅聆聽咧，叫 active listening 咧，係好難嘅。
0: 係
3: 咩叫做積極嘅聆聽啊？
2: 即係你就咁聽個，好用心去聽佢講嘢，唔好你忍住啊，表姐你要練啊，忍住唔好應佢。
3: 我想點同你講咧，表妹，因為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咧，我以為積極嘅聆聽嘅就係用心聽佢講嘅嘢，跟住嘅就係去幫佢解決佢嘅問題，就或者係積極嘅聆聽，唔係即係聽啫，
2: 聽
0: 啫，
3: 唔使有反應，
0: 係
3: 咪啊？唔需要有回應。仲難過你有回應啊！我同你講，
0: 要有個反應就係一路岌頭聽緊佢講。係
1: 啊，
0: 係啊。咁我試過嘅，真係啲朋友一路講咧，我個心其實係有少少跟住我停一停自己，唔好講，有嘅由佢講，你唔好回應，有佢一路岌頭。跟住咧，其實講真，佢講完之後咧，佢個人咧開始開心翻啲嘅喎。係啊，咁佢就哦多謝多謝多謝你聽我講。係啊，咁其實我係想回應，但係。
1: 你要撳住，
0: 要撳住，即係撳住嘅原因唔係話哇要鬧，係有少少個睇法。
1: 佢嗰刻唔係需要你嘅回應，
0: 冇錯，
1: 係需要你嘅聆聽。
0: 咁我就齋聽，係啊係啊，都係自己嘅訓練，
2: 就係一個空間，
0: 自己嘅訓練嚟嘅。
2: 嗰個空間就已經係一個療愈嘅空間。
0: 冇錯，
2: 其實好多人嚟揾我哋咧，我哋都係聽。
3: 因為你一反應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係有 judgement 喺度嘅，
2: 係啊，
3: 一
0: 定
2: 有啲 judgement 即係判斷啦，
3: 判斷喺度，
2: 即係我哋唔需要判斷嘅。其實可能好多時咧。當事人都知道自己要點樣去解決呢個困難嘅，啊，即係譬如假設係遇到渣男咁樣，所有啲閨蜜都話離開佢啦，離開佢，跟住但
1: 係離唔開
2: 嗰個人個心路歷程好掙扎啊嘛，就係你咪就係要聽佢講啦，唔係走啦，唔好再講啦，一早叫你走，即係唔好
1: 快。佢唔係要你帶佢終點，佢係要你陪佢行嗰段。
2: 佢其實佢都知嘅，可能但係佢中間嘅過程需要人哋去聽下，呻俾佢呻下啦，嚇唔好批判。佢啦，點解你咁蠢啊？
0: 哇！呢啲唔得
3: 哇！你真咁，你唔好揾我啦。
1: 會鬧醒佢係咪？
3: 我一定會鬧，我忍唔住嘅。咁有冇啲有道嘅説話，其實係會令到想同你講心事嘅嗰個人嘅話係會舒服嘅咧？
2: 你想學嘢咧？
3: 我真係想學嘢，因為我好多時候我會面對咁嘅情況，但我發覺原來我係唔識處理嘅。
2: 其實可以嚟簡單啲啦。嗱，但首先咧就唔好。讲啊，我明啊，我明你咩？
3: 死啦！
0: 唔好讲呢样，
1: 你就系明啊咁啊！
3: 你明咩
2: 啊？人哋讲两句你就话我明，
1: 系啊，

0: 就好难嘅。其实即系即系只有当事人先至知道自己个苦啦。咁、我哋唔需要话啊，我明你讲乜啦。咁可能净系，譬如佢可能欲言又止啊，或者佢话啊，我最近好唔开心咁样啦。假设佢一句咁样讲，咁我哋可以试少少嘅，就系话你会唔会想讲多少少啊？你讲咩系啦？你想讲几多都得噶。
1: 哦，
2: 你唔讲都得噶。
0: 系啊，冇啊，我陪你啊，咁样即系可能讲呢啲就得噶啦。即系唔需要话究竟咩事唔开心啊？
1: 你讲啦，
0: 你讲啦，
1: 讲出出嚟舒服啲嘅。
0: 跟住就帮佢估啦。啊，系咪份工唔开心啊？系咪？
1: 开始啊！
2: 呢个就
1: 系
2: 我。
1: 系啊，开始中啦。
0: 系啦，所以就唔使我哋唔系侦探，记住你系佢嘅朋友又好，同事又好，父母又好吓，即系总之我哋就系一个陪伴嘅角色。
1: OK，
0: 其实听佢讲就应该好咗好多噶啦。
2: 嗯，
0: 咁当然啦，其实讲下嘅时候，如果佢再开放多啲嘅，讲多少少俾你听佢嘅困难。
1: 系。
0: 嘅時候，咁可能我哋一齊去揾方法咯。其實我哋頭先你話，我哋好多人都唔知點樣去處理佢。
2: 係、
0: 我哋咪一齊去同佢，不如我哋一齊去揾醫生啊，去揾心理學家、或者甚至乎政府都好多熱線㗎，即係咁去打啲熱線啦、啊，咩 Shall we talk 熱線啊，咁打去都可以揾人傾下嘅。咁嗰度都有啲專業嘅社工人士可以。帮我哋手去辅导，咁、所以其实唔一定我哋要知点样去做嘅、我哋但系我哋听我俾咗个平台佢去讲之后咧、有机会咧佢觉得头先好似 Kevin 咁咯，觉得好安全啦、被接纳啦、即系我有问题唔代表，即系我有情绪困扰唔系一个大问题先。我哋头先讲我哋要消除嗰啲歧视标签啊嘛，
1: 系冇错冇错，
0: 即系我哋都想个人、其实可能佢假设啊。有个人，譬如当学生咁，佢话：哎，我考咗80分，我好唔开心。跟住你哋啲大人就会话：冇搞错啊，80分啫，考试啫，使咩咁唔开心？咁但系可能嗰个人佢自己心里边对自己有啲要求，跟住佢会唔开心。咁你就觉得好小事，你唔使为咗件咁小事而唔开心。或者你做个 project， 做得差少少，或者你个工作评核今次俾咗个 B 你啫。你唔使為咗呢個 B 而咁唔開心啦，即係可能
3: 佢就係睇得好大件事嘛，
0: 咁我哋就要明佢，但係就唔係話，咁得啦，下次做好啲啦。
2: 你就唔好用自己嘅標準嚟去評核佢，係
0: 啦，
2: 係咪啊？即係佢嘅唔開心，
0: 佢
2: 又唔係佢。
0: 咁其實因為真係可以為咗個 B 評核而抑鬱症都得嘅喎，有啲人。
3: 哇！
0: 即係佢真係佢對佢，我從來咁多年30年以嚟都係 A 嘅，點解我今次會攞 B？
3: 棘咗喺個位係嘛？
0: 佢接受唔到點解我30年以嚟都係 A， 今次跟住攞。
2: 咁你就冇講，我明。
3: 你都冇攞過 A， 你點會明啊？係咪？
1: 全部都係 C， 點會明啊？
3: 你攞個 B， 你梗係開心啦。
0: 即係類似咁啦。咁我哋就唔可以一嚟就好似。当冇件事啦，就即系等佢知道，哦，原来系真系，即系有啲人可能都唔好意思讲噶嘛。你攞开 C 啊，我同你讲，我攞 B 跟住
1: 都唔同 level 啊嘛，有我自己。
0: 即系好似踩你咁样同你讲，咁但系都要俾佢知道，哦，原来我可以去讲嘅表达，就系想佢去倾啊嘛，唔系想佢唔去揾人帮助啊嘛。咁当佢揾人帮助嘅时候，有机会佢如果真系严重精神问题嘅时候，有协助咯，就会有继续唔医嗰个情况，跟住变咗好社会上我哋有阵时见到啲严重少少嘅个案发生，就唔想有呢个恶性循环出现。
3: 好。
2: 首先一样要认知一样嘢嘅就系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系咪啊？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系 okay 噶。如果你会觉得喺呢一刻嘅话，我唔系好 okay， 我唔系好掂，或者我有啲唔
1: 系
2: 好开心。但系最紧要嘅就系真系要揾人帮手咯，系咪？系啦，揾人。
0: 当然倾嗰个未必一定帮到你，唔紧要嘅。但系我哋作为身边嘅人，可能我哋试少少头先讲嗰啲方法，即系可能啊，你讲多少少啊，即系唔好大批判嘅。
2: 但系我哋如何去察觉嘅？你身边嘅人嘅话，可能会有啲情绪嘅需要或者。
0: 咁当然有啲人都可以扮得好叻啦，我都见唔少啊，即系佢哋可能喺屋企扮冇嘢啦，即系唔想俾啲细路仔睇到佢嘅情况，跟住喺出到街就头耷耷咁样啦。
1: 系呢个情况都好普遍，
0: 系啊，但系其实可能会好攰噶，你会留意到嗰个人，即系佢翻到嚟，佢虽然喺你面前扮到冇嘢，但系其实佢可能精神状况都好攰啦，瞓得唔好啦。即係你留意到佢冇乜胃口啦，呢啲嘢我哋身邊人可能會察覺到，咦？點解你食咁少嘢嘅？你好似成日都好眼瞓好攰啊咁樣。
2: 定係得閒無事可以問下佢咧？
0: 係啊，
1: 點解咁眼瞓啊？
2: 即
1: 係
2: 得閒無事我就係咁樣，唔係即係得閒無事我點啊？你最近好嗎？
3: 係啊，
0: 都可以㗎。
2: 真係唔知㗎，有時唔知㗎。有啲人係會用佢扮到佢自己好開心嚟去掩蓋。
3: 跟住佢可能終於有人問我啦，跟住就
1: 等咗你好耐。
0: 就好似我咁咯。
3: 终
0: 于有人问我咯，
3: 系啊，
0: 冇人问我嘛，
1: 再问再问，
2: 大家都以为你要内心强大啊嘛，
3: 系啊，
0: 系咯，就系咁。跟住同埋咧，我觉得咧，我哋社会上点样可以消除呢啲
1: 标签？
0: 标签。

0: 要签
1: 字。我觉得第一样嘢即系我哋而家喺度大气电波啦，至少我大气电波，可能语言开始先，即系唔好再用一啲标签嘅字眼，即系譬如讲黐线，有咩精神病咁，即系其实讲真，我哋有抑郁焦虑都系一个情绪问题啦。我通常我都会讲情绪病，就唔好讲精神病，精神病可能就严重少少嘅
0: 精神问题系
1: 啦。咁但系有好多，但系咁巧又要去睇精神科嘛，即系我抑郁焦虑都要去睇精神科。有时候有啲人就好抗拒。我去睇精神科啊，跟住有好多人都系嘅，少少焦虑就话：，哎，我有精神病啊，蔡小姐。啊，唔系啊，我话你唔系有咩严重，即系情绪困扰啫嘛，而家同埋会好翻噶。甚至乎有啲人会话咧，抑郁症系咪唔会好噶？系咪要成世食噶？我唔系啊，系会好翻噶，真系。
0: 即系大家个认识可能有啲落差，
1: 落差佢可能以为系唔系？我见我有个亲戚，即系大家好多误会嘅。我有亲戚见佢成日去睇复诊，食咗20年药咯。
0: 系咁，佢个问题又唔系你嗰个问题啊嘛。
1: 系啊，
0: 大家个问题都唔同，系啦，
1: 系噶。咁所以我话咁你而家嚟见埋临床心理啊嘛，有人多个人去帮你，佢唔系净系睇医生咁样，咁又唔同噶啦。每个人嘅情况都唔同。咁但系好多人就会以为唔系，喂，佢有抑郁症，我有抑郁症。咁。咁用乜嘢？我要好似佢咁成日食藥噶，咁我唔睇啦，我唔想食藥，我唔想好似佢咁樣好攰啊，成個人。咁但係唔係噶嘛？即係你早啲睇，你早啲發現，同你病咗20年之後先去睇醫生係有差別嘅。
2: 其實你講呢樣嘢，我真係等於我哋睇專科咋。
1: 係啊，
2: 係咪啊？你牙痛，你咪睇牙醫咯，係咪啊？精神有問題嘅話，你咪睇牙嘅精神科。
1: 你隻眼有事啊，家人有事。
2: 女仔嘅話睇婦科咯。你可唔可以將佢咁樣諗咧？係咪啊？即係只不過就揾一個專科啫嘛，冇嘢
1: 嘅，
2: 係
1: 會好嘅。
2: 你自己都唔好將呢樣嘢標。
0: 标签咗，
1: 好多人就沤到好耐先去睇。
3: 会嘅，系啊，身边好多都会系咁样，即系可能同埋我哋即系华人社会咧，好多时都怕咗呢样嘢，讳疾忌医，系啊，担心人哋就系标签啦。啊，我有精神病，我冇话冇事啊，其实自己都唔知。所以我觉得咧，另一样嘢就系可能平时我哋可能大气电波啦，唔同嘅媒体去教育都好紧要，即系等人哋认知到呢件系
1: 教育都系
3: 教育好紧要，系
1: 真嘅。譬如教育除咗头先讲语言啦，我哋真係真真正正去接觸呢啲復原人士都好緊要，即係你真係接觸到佢，同佢傾過偈，你知道其實佢都係一個有血有肉真實嘅人嚟，
3: 冇錯冇錯，
1: 冇嘢㗎，係
2: 啊，好可愛㗎。
1: 佢都係一個普通人啫嘛，只不過咁巧佢有啲困難，
2: 唔舒服啫嘛，嗰段時間
1: 困擾啫嘛，嗰段時間。咁但係佢都要人即係明白佢啦，唔好歧視佢啦，佢先會容易啲出翻嚟呢個社會去做嘢。咁但係我哋真係要接觸啦，譬如學校可能可以安排多少少呢啲。同復原人士交流，或者去做啲義工咁去了解多啲，真正嘅接觸先至可以了解多少少嗰個人嘅心路歷程。咁即係譬如我哋有時有啲知名人士都會唔介意講自己啲情緒困擾噶嘛，咁我哋就會叫哦，原來你唔講，我哋都唔知原來佢之前係咁，就係咁咯，就要了解多少少，了解啦，咁就可以消除多啲嘅歧視同埋標籤。我哋唔去標籤咧，先至多啲人肯去求醫嘛，佢先會覺得啊，係其實係即係好似隻斷手斷腳或者係
0: 不可逆轉嘅，其實係可以醫翻
1: 科嚟啫嘛，都係專科啫嘛，點解我哋唔去睇咧？
2: 係你去解嗰個位嘅話，其實亦都係嗰個棘嗰個位。嗬，即係其實你係，總之你啱用啱嗰條鎖匙嘅話，你一開嘅話就全部鎖就慢慢打開啊。其實係咪就係咁樣？而家就所有嘅嘢嘅話，你全部咧就會拉扯埋一齊，係嘛？被標籤，所以啲人就有問題嘅話都唔會去求醫。等於係咁樣嘅話咧，就會係轉入咗一個死胡同裏邊。我都覺得係其實歧視好多時候都會沿住依嘅，就係大家嘅無知。但係如果你了解多啲，你知多啲嘅話咧，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嘅話咧，自自然然有好多嘢嘅話，慢慢去接納咧，件事可以迎刃而解。係會有個方法可以幫到大家。
1: 一定有
2: 係，
0: 同埋大家即係可能做多一步咯，留意下身邊嘅人。即係我覺得係留意下身邊嘅人，可能問多一句啫，可能就已經救得翻。
2: 你問我，你問我，
0: 你 OK 嗎？
3: 系啊，不过自己都留意嘅，仲有留意身边人，自己都要。
1: 其实我哋可以即系敏感少少，
3: 敏感少少，
1: 即系但系又唔系超敏感，即系譬如即系问多，咦？点解你今日咁嘅？
2: 系啊，
1: 跟住我上个礼拜都系咁，我对我仔啊，点解你今日唔去跑步嘅？有啲咩事啊？你平时好中意去跑步嘅，放咗学就长跑队去跑步，跟住佢就。佢演啊，跟住其實啊，原來佢係身體有啲唔舒服，佢又唔講，佢驚我哋，佢驚我哋話佢係啊，驚我哋話佢哦，你
0: 偷懶
1: 啊，你唔可以再去做呢啲運動啦，咁樣
3: 有嘅，即係我身邊朋友嗰啲，即係十歲啊、九歲小朋友都有呢方面嘅問題，唔敢講。開始長大啦，學校嘅情況佢唔敢講，到家長問佢有啲唔妥啦，留意到，咁佢先慢慢和盤托出，全部講翻出。哦，原來真係有啲問題喺度。
2: 即係呢個問題唔係話淨係大人先有嘅，小朋友都有嘅。所以其實如果你哋任何嘅朋友即係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嘅時候嘅話咧，都要揾一啲朋友幫手手咯，係咪？
0: 就好似呢首歌咁樣講啦。
2: 長年 talk， 多謝曬表妹，
3: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工联会话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系只能够以公务员合约续聘嘅大约二百几个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说，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来讲不会低过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等到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之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者探讨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符合预期。

0: 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话，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嘅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唔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嘅需求。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昨日通关过程顺畅，但系建议当局进一步强化口岸交通接驳。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话，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去24小时打死大约950个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谴责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60%。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79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100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03元，跌5仙4；阿里巴巴106.5元，跌7；腾讯控股422元。跌3.8，建滔积层板45.38，跌1.42；中芯国际55.5元，跌6.5元；金思瑞吉生物科技36.62元，跌5.52；小米集团24.56元，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8，瑞士法郎9.421，澳元5.462，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欧元8.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8点，跌1552点。港金报3914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5.34美元，卖出418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粉岭嘅马色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下昼4点钟，去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方向啦，近住荣福中心嘅慢线咧，间歇性封闭噶。咁另外，青衣北岸公路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下昼4点钟，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经过咧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

0: 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6: 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1: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10: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1: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0: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2: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1: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10: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1: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10: 我哋会招募听众
11: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4: 今日音乐中年的开始，讲个故仔你听啊。一个后生仔日日摊喺屋企等运到，幻想可以一夜暴富噶。后嚟咧，佢就走去问黄大仙指点迷津啦。得到嘅启示系啊，嗱嗱声即刻走去揾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这个故事系虚构嘅，而这个后生仔系叫莫大毛。

阿 Sam 許冠傑嘅揾嘢做啊，嗱呢一首歌嘅背後咧就係黎比得咧嘅真實個案嘅。佢一生當中咧真正談戀愛咧最深刻嘅咧只有一位女士，亦都係黎比得咧後嚟創作啦哥哥張國榮啊經典歌啦 Monica 嘅靈感主角嚟嘅。咁當時咧呢一個女仔咧又冇固定工作啦，日日無所事事，遊手好閒。黎比得啊覺得咧喂年輕人咧唔應該咁樣浪費時間，加上咧自己愛嘅人唔方便日日啰嗦，於是就決定憑歌記意，咁啊寫咗揾嘢做啦。

Michael Bublé 啊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噶，咁我好喜欢呢一位加拿大男歌手嘅，哇，把声咧好似牛奶一样咁顺滑嘅，咁佢系练到一身好嘅唱功，啊，要多得咧佢做水电工程嘅爷爷，佢系 Michael Bublé 嘅后盾，诶，当年咧爷爷啊为咗令到孙仔 Michael 咧有上台表演嘅锻炼机会，爷爷啊带住工具箱啊去夜总会酒吧啊，向店家提议，喂，我免费帮你哋整水喉，做装修啊，代价咧就系俾我个孙啊唱两首歌啊，就系爷爷啦，用劳力啊换嚟嘅舞台 ，Michael Bublé 逐渐咧就系磨练出啦极具魅力嘅台风同埋歌艺。

0: 葉玉卿的梅蘭梅蘭我愛你出自音樂大師劉家昌的手筆。劉家昌創作超過了2000首歌，他寫歌的速度是極快的，試過一天是寫48首歌的紀錄，很多人害怕。梅蘭梅蘭我愛你就是一首在夜店10分鐘之內就創作完成的歌，歌名的靈感據說就是夜店一名叫梅蘭的酒女。之後關於這首歌坊間還有不同的解讀，其中的一個說法就是梅蘭指的就是金錢，因為台灣地區一蚊钱币正面就是梅花，背面就是兰花，所以梅兰咁吸引，因为代表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就系创作人咧陈辉阳啊，细个嘅时候咁啊弹奏过一首古典钢琴音乐，咁啊叫《少女的祈祷》嘅。而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辉阳啦，一个好日常嘅幻想。有一日咧，佢啊同林夕食完饭，咁啊行过咧红绿灯啊，佢啊见到一个女仔啊，跟住喺一个男仔嘅后面，红绿灯咧就快转灯啦。陈辉阳喺度谂，喺度幻想啊，一个女仔心入面系咪祈求紧，咪盏灯唔好咁快转呢？咁佢就可以留喺个男仔身边多一阵咯。佢系将呢个故仔讲咗俾林夕听，林夕咧就将呢一个场景搬咗入巴士

有啲歌曲可以令人有无限嘅联想嘅，可以做到咁啊，多得咧创作人嘅功力啊。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单系个歌名咧就可以有唔同嘅解读嘅。我不如一个人啊，呢六个字嘅意思咧，可以系我不如一个人啦，即系单独一个人仲好。又或者，我不如一个某某人，我比唔上佢啊，觉得自己好卑微。曾比特2021年出道嘅第一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唔系选择题，而系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嘅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聯辦副主任張勇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一系列政策舉措前瞻性強，期望大家爭取成為新質生產力的行動派、實幹派和實幹家。工聯會表示，收到公務員事務局通知，香港郵政試用期完結，但只能夠以公務員合約續聘的大約200多個員工，會有轉職新安排。工聯會議員、勞工界的林偉剛引述局方說，受影響香港郵政員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務員職位會獲優先聘用，其次如果員工轉職到新公務員職位，薪酬一般來說不會低過現有安排。他又說，受影響郵政公務員如果想考取助理文書主任或者文書助理職位，可以獲彈性處理，包括有學歷要求的彈性寬免等。工聯會希望同新任郵政處長繼續溝通，等到受影響員工消化今次消息之後，是否需要進一步支援或者探討工作。新皇崗口岸昨日正式啟用，位於天水圍的圓圓學院妙法寺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初步統計校內有20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有學生說慳了近60分鐘。九巴車務總監楊俊偉在同一個節目說，昨日全日九巴經營的兩條來往新皇崗口岸的日間巴士線B10 和 B11 一共接載25,000個乘客，當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兩程比一程優惠。至於通宵線 NB73 全晚一共合共50班次，接載了1000

0: 个乘客。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76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1,0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028跌5仙6，阿里巴巴106.5跌7，腾讯控股422蚊跌3.8，建滔积层板45.18跌1.62，中芯国际55.4跌8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6.9跌5.24，小米集团24.5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7,576点，跌1,454点。港金报39,14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6美元，卖出4,1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6: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7: 小小个开始学讲嘢呢，是靠唐诗三百首的。我是幼稚园 K3, 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1 啊 K2 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係好自豪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砰砰砰砰！
11: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10: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砰砰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个搭棚行业啊！
11: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10: 对唔住，我知错。
11: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1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1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同一个人嘅关系唔系情侣啊，但又唔止系朋友？你哋会倾偈，会见面，但系永远咧好似隔住一个安全距离，大家咧都唔敢行前一步，因为咧你惊行前咗，连依家呢一种咁奇妙嘅关系都会消失。有时候最舒服嘅关系就系以下呢一首歌其中嘅一句歌词：当朋友反而轻松。

唔少歌曲咧，表面就系爱情，其实讲嘅咧就系人生嘅。梁咏琪嘅有时候歌词其中呢一句啦，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道尽咧唔少关系嘅症结咯。又或者咧，另外几句啦，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嗱，无论爱情或者人生，凡事都可以两面睇，懂得积极乐观嘅态度去睇人生，世界都会变得更美。

光良一直咧想写一首歌咧，系关于相信嘅力量嘅。咁佢又觉得咧，人总系遇到困难咧，就想放弃噶啦。咁虽然咧现实生活里面咧有好多唔如意啊，但越系困难咧，就越应该相信嘅。其实制作呢一首童话咧系兼困难嘅，问题出喺歌词度。前后一共收咗咧五六十个版本，光良咧每一个版都系慎重咁咧入录音室咧去试唱，但总系觉得咧好似少咗啲咩咁。最后经理人啊鼓励佢，喂，自己填下词啦，先至搞掂。原来一只叫童话嘅歌，背后咧一啲都唔童话噶。

0: 一首改編歌可以做到原唱歌手同改編歌手惺惺相惜，互相欣賞，是最完美的效果了。林憶蓮當年聽了 Robbie Williams 的 Better Man 之後很喜歡，他就決定將這首歌改編成國語版，而 Robbie Williams 更加錄了視頻，就是向全球樂迷推介 Sandy 演唱的 Better Man 是全球唯一的中文版。 Robbie Williams 的版本道出一個是霸道和壞男人的外表之下，一顆很純粹和敏感的心。憶蓮的版本是多了一份女性的細膩和坚定的。 Better Man 这两个字不只讲紧我要一个更好的男人，是讲紧我值得一个更好的自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公益歌曲咧係一種咧好矛盾嘅產品。主辦單位啊，梗係希望隻歌會紅啦，咁啊可以幫手咧宣揚個活動信息啊嘛。但由於呢啲機構咧，通常都係有頭有面啊，好顧形象嘅，所以啲歌詞咧，喂，梗係要求老正啦。要喺坊間流行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噶。以下呢一首咧，雖然唔係學友最紅嘅歌啊，但唔少人覺得咧呢一首公益歌咧係滄海遺珠。喂，咁啊算成功噶啦，張學友留住這時光。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2: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以下呢首歌可以话是一个吐气扬眉的古仔啦。1983年 ,Michael Bolton 和拍档写了一首歌给澳洲的组合 Air Supply 的。但是唱片公司的总裁想他们改个副歌 ,Michael Bolton 不肯，结果等了一年由 Laura Branigan 演绎，成绩不错的，上了 Billboard 的第12位。Michael Bolton 没有放弃，直到1989年他自己拿回来唱，哇劲咯，基本是人歌合一，在 Billboard 是拿了3星期的冠军。 Michael Bolton,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说，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在涉及台湾这个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特区政府的立场绝不含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对台的政策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谢小华在社交专页说，会谨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国家成立77周年的讲话，国家会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携手共创民族复兴伟业。因应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会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将会今个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夜晚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直到今个月24号为止。如果

0: 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都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会12月7至13号在广东珠海市举办。广东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说，展期由较上届延长一日到合共7日，展示空间更大，创新采用一展三区的布局，即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第一次设有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间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一成属于首展首苏。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系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说，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无人应用和智能装备和弹药等，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 60%。 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10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跌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38元，跌4.6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个八；腾讯控股422.8元，跌3元；建滔积层板45.44元，跌1.36元；中芯国际55.85元，跌3.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6.6元，跌5.54元；小米集团24.54元，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2，澳元5.464，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10点，跌1,420点。港金报39,14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98美元，卖出4,19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

0: 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青衣北岸公路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伦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曲 Kalen， 监制 Kalen， 做 Joanne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啊，所以需要67%啦。即系天气咧一冷一热咧，大家小心啲啊！
2: 系啊，好重啊！
0: 好似我咁样咧，有少少咧病病地啊，真系惨啊！因为咧，其实我本身个人咧都天生有啲病噶啦，咁但系咧，
3: 你冇病啊？
0: 一见到阿超 B 多咧，
3: 更加之病，
0: 得佢多啊，更加病啊！而家学埋佢啲病坏嘢添啊！
2: 唔系，
0: 好惨啊！我礼拜日咧本来系出去咧行街啊玩啊，系啊，咁啊晒一晒啦，晒完之后咧今日。晏昼咧就入咗啲冷气嘅地方，咁啊摄一摄咧，即系有少少咧病坏 feel。
2: 所以唔好恃住自己强壮，即系你见
3: 我冇啊，
2: 几大只咁样咧，以为诶呢啲冇事嘅。
3: 但系真近排咧，你出街嘅时候咧，我自己尤其是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戴翻口罩，因为咧呢排好似即系多人病翻啊，即系可能因为开始啲天气有啲怪怪地，譬如一早一晚又凉凉地啊，突然之间晏昼热啊，呢啲咁样嘅时候咧，好容易摄亲啊，
0: 同埋啲病菌。菌咧喺社區嗰度咧係走唔甩啊！
2: 上個禮拜又好正啊，嗬，即係好涼啊，啲風即係特登都想出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啊，做下運動啦。
0: 而家又熱翻，
2: 而家又熱翻啊！同埋咧，我有聽過人哋講咧，即係譬如一出一入，我哋成日都會噶嘛，無論譬如你翻公司咁啊，出去食晏咁啊，喺好凍嘅地方，
3: 是的
2: 一出去咧就好熱咁樣，一出一入就攝親啊嘛，咁咧就可以咧你個鼻哥咧就噴一噴氣，即係喺嗰下交接嘅空氣位，因為冷空氣同熱空氣咧就等你唔好突然之間咧，好似個身體適應唔到咁樣啊，好容易令到
3: 即係會
2: 係啦，即係咁樣噴下啲氣。
0: 嗰個原理好似洗冷氣咁樣嘛。
3: 即
0: 系冷气系啦，如果唔掂嘅时候咧，就沙山佢，然后再开翻。
2: 系啦，就等佢唔好一下好似冲撞咁。
0: 嗱，呢个系未经证实噶，呢个系
2: 呢个应该系都系
0: 都市传说，
2: 坊间啲
0: 坊间
2: 传统智慧。
0: 系传统智慧。
3: 但系你咁样讲，我又谂起系我嗰个瑜伽导师咧，都教咧，每一日咧都定期咧要学呼吸啊，即系要咩左边鼻入，然之后右边鼻喷出嚟咧。
0: 点会做到噶？
3: 即系每日你都咁做啊？即系你
0: 左边鼻个窿入啊？
2: 呢、這个你揿住另外一边鼻哥就得噶，
3: 撇出嚟啊啲气。
0: 我以为净控制自己生咗一面，我用手
2: 揿。但系你呢个咧系另外一样嘢，嗱呢个另外一样嘢，同头先个冷空气同热空气系唔同嘅。呢、這个咧就系你将嗰个空气咧，点解你可以左边入右边出咧？因为你真系深入到去你身体里面，跟住再先至翻出嚟嘛。咁、但系因为這個呢个咧，你喺有意识底下做，咁呢个呼吸咧同我哋平时就好唔同，因为我哋平时而家譬如讲紧嘢咁样啦，你唔会好。咁样吸咗落去，跟住再放翻出嚟噶嘛，所以嗰个效用、嗰个功效咧系完全唔同噶。
0: 系啊，不过超 B 应该得，因为超 B 平时佢听嘢咧都系左耳入右耳出噶嘛。
3: 系啊。
0: 咁其实咧，你即系左边鼻窿入咧，右边鼻窿出嚟，我觉得你做到啊。
3: 你头先讲咩话？
2: 唔系佢赞紧你个人好深入啊，所以
0: 啊，同埋选择性收了。
3: 系噶，呢个好紧要嘅选择性去睇嘢。如果唔系嘅话，你个人咧好烦恼。
0: 系啊系啊。
3: 所以我觉得咧，选择性嚟，我睇咗 Kitty 嗰啲 post， 我都即刻话。哇！你同我一樣嘅原來，
0: 因為你哋兩個智商都差唔多咧，所以做到咁好嘅朋友啊！
2: 我哋七級豬同一級，點解我同你邊度一樣咧？請問，
3: 因為我嗰日咧一見到咧就係 Kitty 話去做 show， 跟住啊點解嗰對鞋咁靚嘅？嗰、那個踭咧點睇唔到地有個
2: 踭
3: 隱形踭？跟住佢話咧唔係，其實我頭先一開 show 嘅時候咧頭嗰幾分鐘，
2: 其實係差唔多一半啦。咁跟住咧，其實呢個望落去好似好搞笑啦，但係我人生當中比起上次嘅金曲碌咗落台咧，系差不多个程度。
0: 咁大剂，
2: 因为我都估唔到，因为咧嗰日又系，你知道咧，女士着高踭鞋好危险噶。咁好彩嗰日不幸中之大幸就系咩咧？做到一半啦，应该差唔多。我谂仲有大半个钟头到啦。咁我咧就因为好多上上落落嘅，咁咧喺个台边咧就有两三级嗰啲楼梯，即系。有一個好似架仔咁樣咧，咁樣就晾咗喺度啦。咁我咧就一上一落嘅時候咧，我就踏空啊。其實同上次喺嗰個金曲台一樣，就以為係有嘢，點不知係冇嘢。
0: 小心啲啊！
2: 成日都以為有嘢，咁冇嘢，咁樣踏空啦。咁咧呢一次咧係我從來未試過咁樣，因為平時你踏空咧，你可能會咬一咬，同埋我做開運動咧，通常都會有一個意識就係、是會 balance 翻嘅。咁點不知咧嗰一對鞋咧又渣喎。佢咧唔係一邊 咬，佢系一边咬完，另外一边受力咧，两边只踭咧都飞甩咗。
0: 两边
2: 系两边系我定个神回来之后，我发现我两只踭都冇咗啊！
0: 哎呀，好嘢、啊！
2: 仲要咧有一只已经唔知飞咗去边，即系我想搵翻。
0: 可能撞亲个主礼嘉宾咧，
2: 撞咗落你个头度，
3: 喺个记嗰度。
2: 但系咧，我想讲呢下咧，其实冇乜人睇到，因为咧嗰阵时好多人上上落落。咁其实咧，我应该因为电光火石之间，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冚到点样样啦，应该系侧咗去左手边，就硬到咧嗰个楼梯嘅嗰个扶手咁样样啦。因为后尾咧，我发现我左边身咧，左边个肋骨嗰度咧系好痛嘅，真系痛嘅、哎，连弯去右边咧都弯唔到。
0: 咁大件事，
2: 跟住同埋咧，我右边嗰只脚咧系瘀到不能够，成只都瘀晒，
0: 系严重
2: 嘅。但系嗰阵时系唔觉嘅，因为嗰阵时你即系要你要收拾翻个场面啦。咁我嗰下咧，我仲要觉得，好彩两边都冇晒争，咁我就唔使即夹住一边啦，咁样，咁我就谂住当平底鞋咁着啦。咁点不知咧，高踭鞋其实佢嗰个嘅设计咧，就唔系俾你咁样用嘅。
0: 我知啊，因为高踭鞋个底咧系熬底噶，即系咧 S 型噶嘛。咁你其实算冇踭都好啦，你嘅脚都要 S 型噶。
2: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变咗个鞋头好似龙船咁样向咗上嘅，咁系平衡唔到添啊。反而，所以之后嘅时间咧，我就系两只脚趌高。咁好彩咧，即系
3: 呢个芭蕾舞底啊嘛，
2: 食过系野足，冇错啦。
0: 好彩有舞蹈底，
2: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就系呢一时。哇，跟住嗰个小腿。直头劲大只咯，咁
3: 做足训练，
2: 企系企咗成，我谂差唔多30分钟到啦。咁啲人仲走埋，完咗仲走埋啊！

0: 对鞋咧，系咪嗰啲新款咧？嗰啲争入争噶，咁样走过嚟睇，我唔系啊，我系自己夹。因为而家咧咪有啲高踭鞋个踭咧向入咁样，好似摄咗埋喺个斜波咁样嘅。
1: 喺前边个位嚟嘅。
0: 系啦，咁特登走埋嚟睇，我话唔系啊，跟住我嬲到咧，即刻对鞋都即刻抌咗，因为太渣啦。
1: 走啊！
0: 我因为我本身好彩，我嗰系带咗衫去换嘅，但系咧我本身带去嗰对鞋咧就系、是、一对即系黑色嗰啲皮鞋嚟嘅，完全唔啱嗰条裙咧就唔可以换鞋啦。咁、哦、所以我其实喺冇办法之中，我唯一嘅办法，你又冇理由除鞋啊，系咪先咁丑怪？所以只能
1: 够凌空呢个系最靓噶，
0: 就只能够凌空而最。但最安慰嘅咧，就係有人睇唔出我凌空。當然有啲人睇得出啦，佢就話：咦，點解你咁樣成日喺度夾住？因為我唔見咗我兩隻踭，哇，好誇張！但係咧，真係要好小心。我嗰陣時咧，我因為又要收拾個殘局啦，又要即係顧住個場面啦，咁我就唔知道自己都其實都傷嘅。後屘發現，哇，只腳都好瘀，到到而家咧都仲瘀緊嘅。呢度咧都係好黑嘅呢啲位咧，係、哦、啊，啲皮都
1: 你覺得好黑都唔係好黑嘅啫喎。
2: 咁你咪要人哋跛咗你先开心啊！
0: 佢要咁样条条肥嘅，佢先啊！你真系伤啦，今次
1: 你有问题
2: 啦，医院入医院
0: 揸拐杖咁样，
1: 系啊，冇事嘅。
0: 你点咧？你个踭我咁高啦啩？
1: 冇，我就三两寸几三寸嗰个啫，两寸几。
2: 佢嗰对系 boot 嚟噶，好靓，
1: 少争
0: 嚟。你行楼梯棘亲定？
2: 唔系啊，佢自己企喺度，
1: 我唔知啊，突然间
2: 冇咗，
1: 我攞落去，而且冇，咦，冇咗，我系冇一边踭。
2: 因为佢系 oxide 咗啊，佢嗰对鞋咧系靓鞋，佢唔舍得着啊，
0: 太耐冇着，
2: 系啦就 oxide 咗，咁甩咗，佢冇谂你嘅点样去跟进方法，
1: 我总之夹高只脚，
2: 佢总之就呆咗，然后继续做咯。
0: 咁系啊 ，the show must go on，
1: 咁
2: 就继续
1: 冇理咯。
2: 不过笑咗一世咯，
0: 但你睇到系咪？
2: 我梗系睇到啦。
0: 你有冇谂翻只踭啊？
1: 唔系因为
0: 有冇黐翻
1: 个 P A 就望住个踭，咦？你个鞋个踭我望住我。帮执翻佢，唔该。
0: 即系同你分离咗，
2: 即系有尸体喺度啊！
0: 我自己行开咗，
1: 系啦，唔紧要啦 ，OK 嘅，呢个体验嚟嘅，
0: 系啊，
2: 系啊，每个人都有啲人生经验嚟嘅，系咪先？最紧要开心。

0: Jenny Overheat，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昨日咧就系林子祥生日啦，其实昨日同样都系咧卢冠廷生日，但系我哋咧金针奖嘅得主啦，所以今日带嚟咧卢冠廷嘅一只旧歌啊，都几有意思，叫做《老年时》。
3: 系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就作曲方面咧都卢冠廷啦，亦都有杨文彪啦，咁而填词方面叶建华嘅作品。睇翻係86年嘅啦呢首歌，
4: 呢首歌咧就係講即係用一個老年生活嚟到做個主題啦，好平實嘅歌詞就講緊啊，對呢個情感會唔會真係永恆不老嘅咧？即係到到我老嘅時候，我身邊嗰、那個你仲會唔會咧繼續陪住我？我哋仲係咁 sweet 嘅咧？
3: 係啊，其實原來呢首歌咧《老年時》咧，其實都係佢嗰個同一個專輯裏邊都係有埋陪著你走呢首歌喺度當中噶嘛。咁啊，所以呢首好似係延續。转呢一份嘅爱情同埋岁月嘅流逝，
2: 而家我哋成日都系话咧，好多人冻龄啊，又或者 keep 得好好啊咁样，但系咧，我成日觉得有一种好古怪嘅现象咧，就系、是好似大家咧，即系去到某一个年纪咧，都仲系唔系好肯认老啦，仲系着翻一啲咧细个嘅衫啦，男士反而好啲，男士容易遮掩啊嘛，女士咧好多时咧，你会发觉啊喺后面睇，喂咁 cute 嘅呢一个少女咁样，跟住喺翻前面睇，哦，原来姐姐嚟喎，
4: 即系正所谓贝多芬系咪啊？
2: 贝多芬
4: 即系背脊就好多芬，
2: 系啦，即系系咪而家好多人咧？系咪唔认老咧？
4: 你咪讲紧我啫，
2: 你未算系，喂，我都未出声系咪先？我摆明系要咧，即系要呃人廿年噶啦。
3: 但系我又咁谂。但系点解啲人即系譬如如果佢可以 keep 得咁好，佢有能力，佢令到你觉得你真系做得好好睇、啊，点解我就真唔得啊？我要着老自己啊！
2: 咁啊系，
3: 但系因为呢个系以前个年代嚟噶嘛。譬如你都聽過有個即係商業嘅女強人，佢話當年後生廿零歲嘅時候出嚟工作，因為驚啲人唔信自己，
2: 係啊，整老啲啊，
3: 更要著老自己啊！
2: 我哋以前個年代所有年輕人咧，都係著大自己，起碼5歲
3: 嘅。係啦，咁你就要著老自己，咁為乜要咁做先？如果你個本身個本錢，喂，我真係 keep 得好好、啊、喎。
4: 我同意啊，
2: 你同意啊，
4: 我同意啊。咁啊，可能真係後生嘅時候，有時候覺得自己要成熟啲，成日都係咁樣噶。到你本身係嗰個年紀嘅時候咧，你又想做唔係你年紀嘅時候嘅做嘅嘢啊嘛。
2: 我覺得外表咧，反而我覺得係我自己駕馭到啊，因為其實好容易啫嘛。你想變老，即係一秒就變到啦，係咪？我反而覺得咧，就係當你嘅年紀又翻唔上一大嘅時候咧，我個智慧同埋我睇法咧，我應該要跟住走，因為其實我以前細個咧就未至於話好聰明嘅，但係即仗住自己有少少嘅小聪明咧，就好多嘢咧都走正面嘅。咁但系而家年纪大咗之后，即系发觉，喂呢、這个小聪明咧，其实唔可以用一世嘅，系真系要咧要累积智慧。所以开始咧，慢慢个人咧就会随住年纪大咧，就希望成熟啲，处事咧就稳当啲。我觉得呢样嘢反而系重要咯。
4: 我讲嘅人人嘅品味都唔同嘅，即系我都同意。即系我觉得人去到某个年纪咧，未必就系净系话追寻翻以前嘅青春啊，或者嗰种活力啊，反而系因为你有阅历咧。你可以活得更加有气质，
3: 系系啊！我觉得即系嗰啲外在嘅着衫方面咧，即系你话哎呀，使乜要扮后生啊？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唔好讲扮唔扮啦，你有能力去选择噶嘛？呢个系个选择问题咧。如果你冇得选择，你净可以着到老人衫，咁你估佢又开心咩？系咪？
2: 我有阅历噶。我屋企每
4: 有十个系嘛，27年已经有啦，
3: 呢个上面都有啊。
2: 我每年都买一个新嘅月历，唔系我而家仲系 old school 啊。我哋有一个好大嘅月历咧，
3: 我知啊，我知啊。
4: 你冇 mark 嘢啊？你有写嘢上去噶？
2: 有啊，因为我唔用电话 mark 嘢噶。
3: 系啊，我有时问佢咧，嗰日得唔得闲啊？
4: 我翻屋企睇月历先，
3: 我翻屋企睇月历先得，我要睇月历。
2: 你有赚啊？如果我翻屋企睇咗月历之后先答你嘅话，嗰个期一定得。
3: 哦，
2: 系咪啊？
3: 咁啊系，唔系 hea 胆。
2: 今日送俾即系琴日生日嘅卢冠廷啊，有呢一首《老年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新皇岗口岸昨日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说，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号巴士路线服务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警方捣破一个由东南亚泛民女子来港的跨国卖淫集团，拉了20人，冻结超过1000万怀疑犯罪得益，其中两名骨干成员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今年6月开始在打击卖淫行动中，留意到有不少被捕人士都是东南亚护照持有人，他们的背景、来港模式以及活动范围都有相似之处。調查之後發現，集團有骨幹成員是移居香港多年的東南亞人士，他們利用在兩地的人脈和語言優勢，在東南亞招攬女子來港賣淫。集團在深水埗租用三個唐樓單位作為賣淫場所。警方行動中拘捕一男19女，年齡介乎20至86歲，稍後會以違反逗留條件罪再落案起訴16名被扣留的被捕人士，他們明早會提堂。天氣方面預測，下午陽光充沛，天氣乾燥和炎熱，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風，展望明日初時大致天晴，日間漸轉吹清勁東風，稍後有一兩陣微雨，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和乾燥。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

0: 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1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12,478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毫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5仙6，跌咗2.8仙。阿里巴巴107.5，跌咗8毫。腾讯控股425.4，跌4毫。建滔积层板45.52，跌1.28。中心国际55.95，跌咗2.5毫。小米集团24.92，升4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5.72，跌6.42，跌咗6.42。恒生中国企业83.9，升咗1.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17，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日經平均指數67,674點。跌1,356点，港金报39,145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06美元，卖出4,19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慢车啫。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喺新界粉岭嘅马色路有道路工程啦，马色路去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方向，近住荣福中心对出嘅慢线咧系会间歇性封闭噶。咁另外青衣北岸公路咧都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钟。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寒暑经年几风光，
6: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8: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1 啊、K2 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棒棒棒！
12: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11: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12: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

0: 等啊，
1: 对唔住，我知错。
0: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 Michael 斯。
3: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5: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3: 超 B、
4: 崔志同、李李姑、
6: 阿土，
7: 你健康觉，你 for you。
8: 我想知佢系人识问，我想讲，
9: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0: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1: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2: 佢未開始呢個五安 Kitty 留言信箱之前咧，我想讚一讚阿超 B。
13: 係
12: 點解要讚一讚佢咧？就係、是、咧，每次我哋有啲咩新環節咧，即係咩咧，咁一定要整個 jingle 噶嘛，係咪？咁啊，超 B 咧，每次咧都唔使出聲嘅，佢就自動自覺會自己衝埋去做嗰個 jingle 噶啦，咁樣。咁而每次咧，佢都做到咧，好啱我心水。譬如呢個好歌獻給你咧、
13: 啊，
12: 我冇教過佢做任何嘢咧，佢自己做到啊！呢、這個就係我想要嘅嘢，佢攞到咁樣。我覺得咧，嗱，我哋咧呢個新環節咧，就係有呢個姨媽姑姐討論區咧，同埋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咧，兩個 jingle 咧，佢都做得好好喎。
13: 係，
12: 但係佢特別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呢個 jingle 係做特別好嘅，有 effect 又有打字聲啊，
13: 跟住係啊，又有啲 reverb 啊。
12: 我懷疑你係偏心嘅。
14: 咁人個心係一定偏嘅喎，
13: 冇理由中間㗎，
14: 邊個係中間嘅心啊？先咪先？你諗？
12: 但係我覺得你做呢個 Kitty 呢個 jingle 係特別做得好
13: 嘅，係咪真㗎？
14: 哎呀，唔好講出嚟啦！喂，同埋今日肯定李志剛係病啊，佢冇理由講得咁好，
13: 佢真係有病啊嘛！
14: 佢真係有病。
13: 佢頭先嗰句話，我今日要讚下超 B。
14: 係啦，我已經
12: 知係有病嘅，有病嘅，鬼上身啊！
13: 之後要夾佢中指啊嘛！
14: 你好先，但都好，
13: 你係咪李志剛？
14: 佢系好有理智嘅李志刚。喂，今日唔安 Kitty 留言信箱咧，欢迎我哋嘅听众咧，都系留言咧，即系问下我哋啲问问题嘅。咁我讲呢样嘢咧，我都觉得我要赞阿 Kitty 嘅，即系根据头先咧你讲你嗰个咧，即系凌空趌高脚，然之后企咗半个钟头嘅嗰个过程咧，我发觉
12: 好专业啊！
14: 好專業，我覺得 Kitty 咧，佢係一個咧好認真去每一件事，佢唔理咁多，做好件事先，做完件事先翻屋企，發覺咦點解全身瘀曬
13: 嘅？但係呢個都唔係專業啊，我覺得都係即係你眼前只可以做嘅一樣嘢咯。
14: 唔係有啲朋友咧，我發覺咧人即係而家望下望下咧，有啲人可能譬如一爛咗對鞋咧，會發脾氣啊、嬲啊、
13: 猛整
14: 啊，然之後就可能嗰件事咧就之後就有少盤劈啊，會有呢啲人噶嘛。
13: 嗯、
14: 但係我發覺你咧就唔係嘅，你好似咧唔緊要啦。逆来顺受啦，逆境嘅时候，我继续点样自强不息嗰种面对，呢、這个系咪都系你嘅做人嘅嗰个少少嘅观嗰个方向啊？
13: 我觉得可能 EQ 都唔低嘅，我谂嗰人系咯，即系我觉得都咩嘅，我系觉得要解决问题咯，即系都我唔系一个情绪行先嘅人咯。如果你咁问我嘅话，虽然我都系感情丰富，但系尤其是喺做嘢方面，我觉得。最重要是解決了眼前的問題先係啦。如果有情緒的話，在工作上面就很麻煩嘅啦。
14: 我都同意一樣嘢，就是而家咧，大家每一日人生喺個世上面，你一定有情緒嘅。
13: 嗯、
14: 但係個情緒點樣去抒發，同埋你點樣喺乜嘢嘅位置去將佢表達出嚟咧？呢、這個係要學習嘅一樣嘢咯。有聽眾問一個問題啦，呢、這個都幾難答嘅、哦。佢話主持人要老實回答啊。有冇听其他电台嘅节目啊？如果有嘅话，你会听边个嘅 DJ 或者系节目呢？可以唔使明讲嘅，但有冇听？
13: 有，
12: 实有嘅、哦，
13: 实有嘅、
14: 哦，实有、
12: 哦，即系同行嗰啲抄下桥啊嘛。
14: 我一定有啦，即系会听一下唔同嘅节目咯。即系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原来人哋会咁样嘅、哦，咁得意嘅。因为我觉得听唔同嘅节目都系好重要嘅。
13: 系啊，啱啊。同埋有阵时，就算即系唔系你拣噶嘛，譬如你搭车咁样，咁、
14: 啊、
13: 司机听紧有台，咁你都会听到噶嘛、
14: 啊。
13: 所以我又觉得完全冇问题嘅、哦。
14: 同埋我觉得系有时咧，你听一下唔同嘅节目啊，或者听一下唔同嘅主持人咧，你都会学习到一啲。 啲嘢嘅，即係可能每個人嘅風格唔同啊，每個人嘅特色唔同啊，每個人嘅節目嘅模式唔同咧，你都可以了解啊，係會有啲嘢可以改進，或者有啲嘢可以做下咁樣。
13: 係啊，或者有陣時聽嘅時候咧，你會諗啊，如果我係佢，我會點講咧？咁樣即係我會點接咧呢一個嘢咁樣。
14: 譬如有時咧，你聽到有啲節目咧，即係我哋節目咧就冇嘅，即係我哋節目就冇呢一個打電話嘅環節噶嘛，
12: 專登嘅。
14: 係啦，咁啊有啲節目咧，佢會有電話環節噶嘛，咁有時咧你控制唔到個聽眾講啲咩噶嘛，有時咧你都會聽
12: 粗口。
14: 係啦，我就有時會聽下咧，哦、啊，如果真係咁突然，嗰、那個聽眾講完啲咧，真係比較
12: 出唔到街嘅嘢，
14: 出唔到街，突然出咗街啦，咁點樣去接？即係繼續接落去啊，繼續講落去咧，呢下都幾好聽嘅，成係嗰執生位咯，就係、是、聽，係、
13: 係。另外咧，我見到一個聽眾啱啱就打咗個訊息上嚟咧，就問我相唔相信鬼神呢啲嘢，有冇啲靈異嘅故仔？
14: 咁早講，
13: 我自己咧就其實我覺得呢個世呢、這個宇宙咩都有嘅。系啦，即系我唔会觉得啊，一定冇咁样啦。同埋好多嘢咧，好似真系解释唔到咧，你都唔知道可以即系归咎于乜嘢。
12: 我只可以讲一句，冥冥中系有主宰，
13: 有主宰嘅。所以我就觉得，无论你相信即系乜嘢宗教都好啦，最紧要其实个人都系即系做好人咧。我觉得系呢、這个。中心思想最重要嘅嘢，
12: 做好人做好事，
13: 做好事，
12: 凭住一个善良嘅心，系啦，冇咁多猜忌同埋比较，
13: 系同埋说好话咯。我觉得而家有阵时啲人咧，唔知点解好似好戾气好重啊，同埋有阵时你譬如上网睇啲片咁样啦，哇，日日都 MMA 咁样咧，即系少少嘢，跟住就上火啦，咁跟住就讲好多唔难听嘅说话啊，或者对人哋即系尖酸刻薄啊咁样咯。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好影响自己个人嘅，即系唔系话迷唔迷信，即系其实你点样睇嘢，其实好多嘢都系客观嘅。咁但系你睇嘢睇得咁差，或者你对人哋咁差咧，好多嘢我会觉得都系一个系翻翻转头，系即系你唔好话系咪因果循环啦，但系你自己个能量令到你自己都你都见唔到啲好嘅嘢，系咪先？
14: 我会觉得呢样嘢咧就系而家，譬如好多 MMA 事件就系因为你睇唔顺眼啊嘛，样嘢。但系我成日都会谂，有咩咁睇唔顺眼啫？即系你可以唔使咁睇唔顺眼先，嗰样嘢系即系你觉得嗰个问题就系、是、可能个人争咗你个位，咁本身个位可能都唔系你错噶。唔系嗰个人错，都可能有第三个人错，第三个人又错，又第四个人错。点解你觉得嗰位一定系你错先？你唔系坐紧噶嘛嗰样嘢，咁你咪可以放开啲咯。同埋你掹你嬲嘅时候，可能对方都唔知你掹，都唔知你嬲，咁你就自己喺度掹，自己燃烧自己嘅。你嘅，
12: 所以咪埋去打佢咯，因为佢唔知啊嘛。
13: 系啊，我就要你知。
12: 唔系，我觉得咁样睇，无论嗰场架或者嗰个比即系比试啊吓，边个赢都好啦，其实两个都输。
14: 系
12: 大庭广众一个咁大嘅人，成年人喺度咁样搲烂块面，你核唔核突啊？系咪先？我细细个已经明了呢样嘢，因为我阵时好细个已经搬出嚟住噶嘛。咁我第一次搬出嚟住嘅地方咧，就系喺元朗。咁嗰阵时喺中环翻工，由元朗翻去中环几长途啊？系咪先？
14: 同埋嗰时未有嗰啲咩铁路啊？
12: 未有嗰个新嗰个隧道啊，大榄啊，咁、
14: 哦、
12: 于是你由元朗要先搭车去到荃湾，再喺荃湾咧就系、是、搭港铁，即系嗰阵时嘅地铁啦，先去到中环啊嘛。嗰阵时我喺元朗上车咧，已经有两个阿叔喺度闹交，闹到差唔多想打，跟住个司机走出嚟话：你哋唔好打住。去到荃灣先打，跟住就咧，佢哋咧就喺度鬧交啦，成條屯門公路喺度鬧，因為嗰陣時仲未有大欖啊，屯門公路喺度鬧。跟住咧去到荃灣之後，一打開個落嗰個門，即刻兩個打到咧碌到出嘅。
13: 佢真系听司机话、
12: 哦，真系好听司
14: 机话，几好 hold 住个情绪。
12: 佢算系咧，即系唔文明当中嘅最文明噶啦。
14: 系
12: 系啊，咁啊打到咧两个咧搲烂晒，但系两败俱伤噶。咁、
13: 哎、
12: 我哋啲即系其实嗰阵时都有好多后生，好似我嗰个年纪咁样咧，都系住喺元朗，然后出嚟翻工噶嘛。我哋个个喺度睇嘅时候，觉得做乜咧？
14: 系啊，
12: 今日都未翻嗰个工，都未挨嗰个苦，你已经要。做咗第一场仗啦，系已经要挨咗第一个苦啦，无谓啦，系咪先？有得俾佢赢咯，你都唔系，你俾佢赢，你咪唔使碌地沙咯。而家你要又要碌地沙，
14: 又核突，
12: 又核突，又俾成车人见到。
13: 系啦，就系赢咗啖气，即系有咩用咧？其实系嘛，
12: 两败俱伤嘅，因为嗰次势均力敌啊，两个都输啊，冇人赢啊，嗰次
13: 打和
12: 啊，真系
14: 输咗头家呢样嘢，
12: 所以真系千祈唔好啊！即系其实文明人咧，我哋一二咧就系。 你打佢，亦就代表你自己嘅冇智慧啊。
14: 系啊，同埋而家最近见到最多系打咩咧？就系、是、咧，可能嗰啲小朋友之间咧，两个小朋友去嗰啲公众场所玩，玩完之后咧，嗰啲父母睇唔过。

0: 咪對父母打？
1: 其實第一時間拿走自己的 BB 離開現場，唔好同佢哋嗰啲人計較啦。
0: 係、嗯、你又令到小朋友見到一啲唔好睇嘅場面。
1: 係 啊，
2: 所以我都有時喺度諗咧，我哋細個翻學咧，即係學好多所謂嘅知識啦、禮貌啦，但其實情緒方面咧，我覺得都好重要，即係由細個開始培養，因為呢一樣嘢，呢、這個性格或者你點樣睇呢個世界，你點樣睇你身邊嘅人，點樣去即係待人接物咧，其實應該由細開始教
0: 的。呢、這個要學習，
2: 呢、這個係要學習㗎，係、哎。所以除咗屋企人好緊要，其實可能學校啊，會唔會都教一下咧？係、咪？
0: 而家咪見到好多朋友咧，佢哋會點樣去抒發情緒，點樣去學習了解自己情緒咧？就有啲家長啊，佢就會每日都問一下小朋友啊，你今日開唔開心啊？
2: 嗯、
0: 或者你今日有冇啲咩想同我分享啊？由個小朋友慢慢去講嘅時候咧，佢會識點樣去表達個情緒，即係以前淨係見到佢開心，誒、佢笑佢開心啊！但其實你笑的背後是笑緊啲乜嘢先？邊、一樣嘢令到你笑呢？即係令到小朋友自己都會諗下。
1: 啱啊！
0: 我點解會笑呢？係、我點解會覺得開心？點解我會覺得有傷感？因為乜嘢原因？即係個家長慢慢去從當中慢慢去分析同佢了解之後咧，個小朋友學懂點去表達。即係下次就算佢冇呢一樣玩具，或者佢冇咗食唔到佢想食嘅嘢，佢唔使去發脾氣鬧，但係佢會同你講話。我覺得有啲唔開心，因為我今日想食嗰樣嘢冇得食，咁、我家長都起碼知道點解嘛。
1: 同埋我諗都俾個時間個小朋友咧去諗下今日其實做過啲乜嘢，有啲咩令佢開心，令佢唔開心，即係個小朋友都會有一個成長嘅機會。
0: 所以呢一樣嘢咧，而家唔好淨係對小朋友做，其實我哋大人都可以學習下嘅。即係你每日問下自己，你今日開唔開心？你今日做咗啲乜嘢？有啲咩令你有啲情緒嘅波幅？即係有啲人係咁啊，每日翻工嘅時候咧，好猛猛猛猛。你猛咩先？點解你會猛呢？即係你要諗
1: 諗翻一個源頭咯，即係嗰啲咩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Am I? 好文青
0: 啊！好文青啊！
1: 好文青啊！
0: 好，另外呢個聽眾會問：喂，星期一嘅大街小巷關注組環節咧，外景嘅時候可唔可以加個女主持呀、啊？因為有時咧遇到啲嘉賓咧，如果係女仔嘅話咧，佢覺得講嘢會放啲、啊。
1: 吓、啊，女仔仲会放啲，
0: 佢觉得好似好啲、啊，
1: 我已经好放噶啦噃，
0: 系，
1: 唔系咁，我哋啲女主持咧，个个都好忙。嗱，首先咧 ，Kitty 一个礼拜七日都忙到呕嘅，佢唔系做咧凝聚香港咧，就系、是、做
2: 咩嘢香港
1: 港香聚型，
0: 好多嘢做啊佢，
1: 佢好多嘢做，要出去做 show， 阿土啱唔使讲啦，一日开会开到黑，而家仲开紧，吓、开会，你李哥。佢啊，净系港台电视部啊嘅呢个宠儿啊，
0: 系啊，
1: 系啊，咁啊
0: 真系
1: 众神啊！我啲女主持咧，个个都忙到咧系甩碌嘅吓，咁啊，我再谂下，
0: 衰得我哋两个，
1: 我再谂啦，
2: 意见收到啦，
1: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意见。
0: 咁啊，亦都有听众咧，佢有一个问题几好嘅，佢问下Kitty 崔洁彤嘅，佢就问啦。Kitty 啊，如果要你选择最喜欢同超 B 啊，定系李志刚主持节目呢？定系会选择其余嘅两位主持林静妮同埋阿土呢？
2: 你啲咁似港姐嗰啲问题，
1: 我觉得佢一定唔会揀林静妮同埋阿土。
2: 点解啊？
1: 因为佢中意男人嘅一啦。
0: 因为如果对住我哋两个，
2: 我唔中意女人、
1: 啊。系啊，咁你叫你自己揀啦。
2: 咁你讲埋二先啦。
1: 我觉得你会揀我。我觉得你二，我觉得你会拣我，
0: 拣佢。
2: 唔系佢系咩男子组定系女子组？
1: 冇啊，中意边个？冇分啊。
2: 哦，
1: 你系同阿思芬啊？你同阿思芬咁 friend？
2: 我拣你咯，
1: 唔得啊！
2: 因为你
1: 佢嘅语气我唔接受，
0: 真心系嘛？
1: 我唔接受语，我拣你咯，仲要佢个眼神啊！
2: 唔系我拣你啦，系啊。
1: 点解咧？
2: 因为有你喺度我就安心噶啦，我讲乜都得噶。
1: 我 on panel，
2: 因为你会帮我包底噶嘛？你咁有经验，你一定会睇住我嘅。
0: 埋单都可以包底嘅佢，
2: 系啊，
0: 埋单都系。
1: 超 B 咧，超 B 唔好咩？
2: 超 B 都好好，唔系因为你而家一定要拣一个，其实个个都好噶，我觉得系咪先？即系呢啲我都话港姐嘅问题嚟。
1: 世界女啊，世界女啊，
2: 真系、哦、你同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火花噶嘛？
1: 咁即系咁啦，
2: 唔同嘅熟络程度啊嘛。
1: 除咗我哋四个之外，其他广播界我哋嘅台又得，人哋嘅台又得咁样，你可以揀翻一个人同你做节目嘅，即系你已经离开咗啊，即系唔系离开咗个行业啫，
2: 吓、哦，即系所有人，
1: 任何人
2: 揀一个一起做节目，
1: 嗯，
2: 哇，好难、哦，我揀
1: Look Sir。
2: Look Sir 试过啦，
1: 系咯系咯
2: ，Look Sir 试过啦。
1: 罗启新，但系罗启新唔得噶，得佢讲你冇咁多讲噶。
2: 都唔系，我平时都
1: 系咁讲自己啲笑话。

0: 时都好多嘢讲嘅，我会拣一个未合作过嘅咯。
1: 边个？
0: 试下拣国锋咯。
1: 你会后悔的，唔系讲笑啫，讲笑啫。
2: 可能你好开心咧，
1: 系啊系啊。
0: 嗱，我哋私底下都多嘢讲噶。
2: 系啊，
1: 同我哋合作唔好咩？
0: 咩啊？好啊，你又叫我喺你之外拣，我好辛苦啊！呢啲问题。
1: 辛苦咧，转头继续答啊。

0: 近排真系身体唔系好舒服咧，听翻呢啲即系咁正面嘅歌，突然间咧好似有少少呢一个清泉啊，
1: 系啊，
0: 系令到我好似咧即系
2: 不约而遇嘅感觉。
0: 哎，系啊，不约而遇啊，呢一个好啊，纪容啊，阳光普照，容祖儿啊，喂，呢度有一个男士嘅一个 message inbox 嚟嘅，佢就问 Kitty， 佢话咧有一日咧佢太太咧就问佢啊话。诶、哎，我啲头发咧扎起啊，靓啲定系放落嚟靓啲咁样？佢话应该点答、啊？
2: 嗯，我觉得
0: 重实招来
2: 系啊，讲实话咯。
0: 但
2: 系、啊、
0: 但唔系爷人女士都可以接受到嘅、
1: 啊。咩为之实话先？
2: 即系譬如放落嚟靓啲，咪放落嚟咯。咁我就会多啲放落嚟咯。
0: 哦，
2: 见佢嘅时候，系、
0: 哦、
2: 啊。
0: 唔系你啊，就听众
1: 系听众问啦。
2: 即系如果个情况系我嘅话，我就会多啲放落嚟咯。咁。喂，如果你好行话都靓咁样，咁其实我真系揾唔到答案啊嘛。
0: 但如果佢话我唔会答呢条问题，
2: 唔系，其实有时可能女士们真系想知道，因为可能啊，佢想喺你面前做一个你心目中最靓嘅形象，咁所以佢想问下你啊，你觉得我放落嚟好啲定系扎起好啲啊咁样？
0: 嗯，但系女士们咧，成日都咧，即系搞到一啲气氛咧。好爭啲啦，譬如我都係懶好口嘅人啦，咁、譬如我見到阿超 B， 譬如阿女版嘅超 B 咁樣，阿靚、女靚女啊，好似今日好靚啊，跟住即刻答，就係今日咋？
1: 我平日唔靚咩？
0: 係啊，平日唔靚咩？即係你以男士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俾佢拋窒咗啊！唔知咧點樣答啊！
1: 哦，咁呢個就真係關女士自己嗰個本身嘅態度問題。喂，其實人哋讚你靚，你咪多謝咪算咯，你仲要問？咁我平時唔靚㗎。
0: 其实使唔使系咯？使唔使咁人哋赞紧你？你话多谢咪算？

0: 我覺得呢個係我唔好講女士，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樣嘅。
1: 可能係其實佢本身唔係咁樣諗嘅，只不過
2: 佢想玩講笑。
1: 一來可能想講笑，二來咧就係唔係好識得，即係有一個比較啲得體嘅回應，
0: 係啊，
1: 比較得體啲嘅回應。
0: 如果係啦，
2: 比較啲得體，句子重組，
1: 比較得體啲嘅，係我即刻都覺得有啲問題。
0: 係咪應該就咁多謝完就算咧？即係唔使再有啲乜嘢叫做好難答嘅問題咧？
2: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想搞 get 嘅，咁你就即係搞下冇乜所謂嘅。但係其實人哋讚你咧，你要諗下一個男士背後，佢讚你其實佢都要負起一啲勇氣，佢又驚你以為調戲佢，又驚以為你係對佢有意思，驚啲驚路，佢竟然可以即係攞出個勇氣嚟讚你嘅時候，你就咁講聲多謝咪算咯。
0: 係我都試過，即係有時即係譬如讚啲女性，我話啊你件衫好靚喎，著到好瘦喎，咁你即係覺得我平時肥啦。
1: Maggie 著得我好瘦，即係我本身。肥啦，咁样系咪咁？
2: 好多时咧，女士咧，佢就系咧，好中意咧，揾到一啲细微嘅嘢咧，就系将佢发到好大。
0: 系啊，
1: 呢个我觉得似系其实少少自信心不足，系咪咧？
0: 系噶，系噶，系噶。
1: 即系佢其实本身已经觉得系咪我本身唔够好，就算你嗰个赞美咧，都系包含咗一啲唔好嘅信息喺里面嘅。我觉得又唔需要嘅。
0: 系啊，所以有啲情侣咧，直情咧，有时。譬如個男仔上去讚完之後咧，你又即係好似一面屁咁樣屁嘅噴到咧，跟住下次唔讚啦，跟住唔讚成，你覺得我今日唔靚咩？做乜唔讚我啊？但係讚嘅時候又俾你話喎，有時都幾難相處。
1: 咁又咪就係女士嘅呢個，我諗係即係無論男士女士都要學習下，即係點樣同人哋溝通啦，咁樣點樣接受讚美同埋讚美人都係有一定嘅技巧嘅。
2: 係啊，
0: 好似你今日咁樣講者回答方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工联会话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话，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职位，可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之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第五届亚残运会会在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会在本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晚上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直至本月24号。如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士运动项目的认识。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下月访问亚洲期间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晤。特朗普会在下月18到19号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不排除借此和金正恩会晤的可能性，并再次向金正恩释放善意。特朗普之前多次表明希望年内和金正恩会晤的意愿。韩联社话，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成为朝美领导人会晤的最有力契机，但若果会晤成事，地点在中国还是第三国仍是未知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约60%。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9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3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4点，升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毫八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5仙跌咗3.4仙，阿里巴巴107.4跌8毫，腾讯控股423.6跌2.2，建滔积层板45.04仙跌1.76，中芯国际55.8跌4毫， 小米集团24.9升3.8，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2，金思瑞生物科技35.72跌6.42。外币对美元嘅卖出价，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26，澳元5.466，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4。日经平均指数67,703点，跌1,327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1.45美元，賣出4,191.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即是近住管道入口行车缓慢，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反方向红隧的九龙出口即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都是车多慢驶的。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桥第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喺蓝田嘅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近住碧云道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山公路青龙头段是有升降机工程，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第四期的快线是封闭紧。另外在荔枝角的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去尖山隧道沙田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咗，近住荔枝角收押所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的车辆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7: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6: 仲有咩要留意噶？
7: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8: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9: 收音 ready，
10: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你健康啊！
0: 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咧就系欧子林 ，Hello 你好
4: ，Hello。
0: 系啊，欧子林以前你系大公司旗下嘅歌手啦，而家就系做呢个独立歌手，系咪第一只啊？
4: 系第一只做嘅碟。
0: 因为以前你就是 Sony 噶嘛，
4: 系
0: 啊，咁啊同过阿林奕康合作啦，又写过歌俾阿钟由美啦、Crack 啦咁样，咁而家自己当家作主噶咯噃，
4: 系啊，冇错，好紧张其实都
0: 系咪啊？因为全部都呢一分一毫都系自己打半嘅，
4: 系真系嘅，好俾心机工作，睇下可以点样做到更加多好嘅作品咯。其
0: 实系啊，通常呢啲情况咧，欧子林啊，即系譬如你想自己当家作主啊，或者你自己真系真金白银攞出嚟咧，要做点嘅时候咧。就会遇到好多阻滞噶啦，听讲你系遇到阻滞系嘛？
4: 冇错啊，其实呢只碟本身咧就真系想做多少少，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呢个成果嘅。因为其实新歌《转角遇上》本身嗰、那个出嘅日期啦，系想再早多少少，就唔系九月尾，可能九月中左右嘅。咁连埋只碟一起去俾大家去睇到，但系暂时咧就要褪迟少少啦，因为可能运送嘅时间延迟咗啊。
0: 点解咧？
4: 因为当中。即是因为只碟可能做的途中啦，咁佢印刷上面有少少有啲多错别字，
1: 系
4: 系啦，咁
0: 哦咁好大镬噶错别字，
4: 系啦，
0: 系啊，唔系少少嘢嚟噶，
2: 再印过，
4: 喺印之前都发现到嘅，但因为 back and forth 都真系都 check 咗可能四五次都仲有咁样，咁所以去到最尾，咁大家就各自即系我同埋创商同埋 album designer 嗰边都去重复再睇，就宁愿褪迟少少，好过有啲咩嘢差。
0: 啱啊，系啊，咁我哋咧就有幸咧睇到个封套先啦，封套好立体，好犀利，
1: 好靓，
0: 好靓，
4: 多谢多谢。
0: 先得咁样谂，系点样 design 到出嚟噶？
4: 其实咧，呢只碟即系其实呢只碟咧，佢个名叫做 Seven Steps 嘅。系啦，咁
0: 系啦，七步成诗 ，Seven Steps。
4: 系啦，咁但我哋讲翻嗰个包装嗰下咧，其实本身咧我系未有任何 idea 嘅，真系，我净系做好咗呢对歌，咁我知道就系、是、啊，点样去有一个系同我心目中系有一样嘅，或者系差唔多类型嘅碟，我就俾少少 reference 俾album designer 睇嘅。咁而嗰位 album designer 咧，其实系嚟自台湾嘅，咁佢亦都做咗好多唔同歌手嘅作品啦。咁佢都經驗好豐富之下啦，佢聽曬我所有歌，即係嗰七隻歌之後，
0: 咁好啊！
4: 係啦，跟住佢就覺得啊，其實佢 assume 咗，佢覺得我係可以咁樣去做嘅時候咧，佢就俾咗唔同嘅圖俾我睇，咁然之後問我 O 唔 OK？ 咁所以最終嗰個 CD 入邊嘅任何相啦，又或者係專輯嘅正反面嘅圖案啦，都係根據佢由對我嘅歌，又或者係同我開完會傾偈。嘅感受而去 design 嘅，跟住就好巧合之下咧，因为而家自己去做啦，咁我自己就开咗间公司就系叫做 Red Heart Emoji 嘅，咁即系红色心心嗰个 emoji 啦。但系咧佢系完全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咧，就将咗呢个元素放咗入个封面度嘅。系啊，跟住我都好 surprise 嘅，因为颜色有冇讲过？个 concept 我又冇特登去提过，咁但系就系纯粹一个感受，佢就将完完整整我本身做紧嘅嘢就放咗去咯。
0: 哦 ，Kitty 呢个就系叫咩啊？冥冥中有自有主宰
2: 啊！
0: 我见到 Kitty 答到第二样嘢，我几惊。
1: 你平时话真系佢唔系好嘢嚟噶，
0: 唔系好嘢嚟噶嘛？佢几惊要讲，
2: 我尽量跟上佢啊！
0: 系啊，即系冥冥中有主宰。
2: 系啊，但系头先你话佢系一个感觉，就对你就做咗呢个红色嘅深深嘅 album。咁其实。即係佢對你嘅感覺係咩？佢覺得你好 loving 個人，覺得你好
1: 可愛，
2: 好可愛，或者好有愛，定係點樣咧？佢有冇講俾你聽？
4: 都有嘅。我哋喺溝通期間，咁我都有話咗俾佢知呢只碟嘅 inspiration 係啲咩嘅。咁首先因為做呢只碟嘅時候咧，係咁啱得咁巧啦，我就喺啲 social media 上面睇到有關於十二夜呢一套電影嘅一啲短片。咁其實咧，我本身係冇睇過呢套電影嘅。
0: 係舊嗰套十二啊？
4: 係係係係係。
0: 我有睇啊，好睇啊，好睇啊，好睇啊！
4: 咁但系咧，因为我本身就真系冇接触过，咁咁啱就睇一啲 social media 见到啲短片，咁大家就好 hit 咁样系咁讨论，就话其实呢个电影大家一定要即系再去睇下，有啲 review
0: 好睇。
4: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真系好奇心驱使咧，我就去咗睇嘅。咁一睇就喊到 filife 咧咁样啦。系啊，咁我都觉得好，因为佢好得意，就系佢用每一个夜去，即系一个章节咁样去形容每一次唔同发生嘅故事，或者系每一个部分咁样啦。咁我就就谂啦，其实因为我想即系呢一只专辑都系讲爱情嘅故事为主嘅，咁不如就同十二夜有翻一个关系，因为我睇呢套电影都真系好多感，即系好多感受咁样，咁所以就系将佢哋每一个夜啦，就变咗做今次每一步咁样去做啦。咁然之后将入边唔同嘅词汇，即系譬如相遇啊、伤心啊、热恋啊、分手、复合再分手呢啲嘅字咧，我都交晒俾个 album designer， 咁亦都感受到其实我本身音乐风格都系 R&B， 但系都会系有啲 ballad 去出现嘅时候，咁佢觉得唔系属于嗰种好 depress、好 emo 嗰种，咁如果系嗰种咧，就可能黑色啲、蓝色啲嘅，咁佢就觉得同我相处咧，虽然我啲歌系都系讲爱情噶啦，咁但系佢话个人可能比较想 bright 啲，佢觉得系佢就不如用红色呢个颜色去做咯，系啊，
3: 哎呀。好有心喎、啊，其實
4: 係我好開心，我超級多謝佢咯。同埋係我本身係好中意心心啦、蝴蝶結啦，又或者一啲lace 嘅元素嘅
0: 擺曬落去啦，全部有啦，
3: 幾少女噶，原來你嗰啲嘢係
0: 擺曬落去啦。
4: 我內心係好中意粉紅色啊。嗰啲嘅少女心嚟，咁佢都唔知嘅，但系即系可能开会倾偈，咁跟住佢就觉得啊，原来你系一个咁样性格嘅、哦，咁配埋即系配合埋一啲歌，就混合咗呢啲唔同嘅元素，就放咗入去。
3: 嗯，几唔同啊！因为听你歌嘅作品嘅时候咧，感觉上你系啲型格系嘅，少少型型地啦，总之系黑色为主嘅，但系谂唔到原来你系中意嗰啲粉红泡泡嗰啲人嚟嘅。
4: 系噶，我系中意粉红色嘅，我连指甲都系粉红色嘅。
0: 主要肯承认嗰个好嘛。
2: 我反而觉得成件事就更加立体咯，因为你譬如呢一只碟好多即系都系爱情嘅歌曲啦，咁样再加埋你自己呢颗少女心咧，我就觉得成件事好即系好系你啦，即系可能里面讲到即系之前即系楼梯就去等。嘅一樣嘢啦，我又睇過你個訪問，你話曾經都等過一個人，即係六年咁樣樣噶嘛，即係你都嗰、那個少女係即係長期有喺度噶嘛，跟住到今次你話啊，再轉個遇到嘅時候，即係你係會即係停一停諗一諗啊，定即係去再包容佢嘅一啲唔好咧，咁所以我就覺得哦，其實原來你啲歌裡面都可能都可以揾到你啲影子同埋你一啲嘅諗法咯，自己
4: 覺得都係，因為可能淨係聽我個歌嘅人啊，就會諗啊，我係咪一定係好多愁善感啊？又

0: 或者係咪好即係淨係深夜嘅時候我先至 function 嘅一個人咧？其實都 kind of 係嘅，但係因為我個個性上面比較理想化啲嘅，即係我覺得開心又一日，唔開心又一日，咁不如每一日你都捉緊最好嘅時光去面對自己，面對所有唔同身邊嘅嘢，開心心去過咯。咁所以就喺呢只碟入邊，即係 Seven Step 入邊啦，大家就會見到我嘅一個係咪叫做反差？係啊，就應該喺嗰度揾到咯。
1: 係。同埋今次咧，我見你即係拍 MV 啦，跟住就同個男主角，我本身以為真係你拍拖喎，喺你未話俾大家聽係 MV 男主角之前咧，你就 post 咗好多相啦，有時有啲片啦，就真係拍拖咁樣樣嘅，有冇真係因為拍所以？拍呢個 MV 有啲塌著嘅感覺㗎，
0: 放心係冇嘅，係啦。咁因為拍之前咁，我都有即係同佢講咁樣，因為即係以我所知，咁佢都有一個女朋友
1: 啊嘛，
0: 係啦。咁所以我就知道哦，咁你就要好好同佢嘅解釋啦。因為如果我哋要出一啲 post 嘅話，或者一啲即係我哋要好似熒幕情侶咁樣，會唔會 OK 㗎？係
1: 即係有啲鋪排，但係你會唔會驚即係啲人誤會，跟住又話你誒、哎、你欺騙我嘅感情，以為你拍？
0: 真係有啊，
1: 係咪啊？
2: 係啊，
0: 真係有啊。特別係即係有少少誤會咁樣咯，
1: 因為可能好一見到你就即係恭喜你咁樣樣噶嘛，跟住最後你就哦冇我哋拍 MV 咋咁樣。
0: 係啊，因為有啲可能係即係 artist 朋友都真係問我，佢話恭喜你啊拍拖，跟住我就唔係啊咁。
2: 哦，喂，其實即係歐子林，你由一間大公司即係好似係萬千寵愛在一身嘅你，然之後而家成為咗一個獨立公司嘅老闆啦，你又要自己去諗歌，又要自己創作，又要去做咁多嘢嘅時候咧，邊樣嘢對你嚟講係啊，真係有啲難度呢？
0: 其實我覺得所有嘢都好難，但係如果真係講話，即係最令到我有少少壓力，可能係處理一啲雜務嘅時候，
3: 反而係雜務啊，
0: 啊
3: 瑣碎嘢。
0: 係啊，即係我覺得永遠瑣碎嘅嘢就因為少少少少啦，咁你要去處理。咁例如啲咩瑣碎嘢，其實係可能要出歌，我要出碟嘅時候，我要交一啲資料俾翻 publishing 公司，
3: 要寫嘢，
0: 係啊，都要打好多嘢啊，要對啊，我又驚我自己對錯歌詞啊。
3: 嗯，
0: 即係雖然都有
3: 唔可以錯㗎歌詞。
0: 係啊，即係我都有揾到即係唔同嘅朋友去同我一齊做，或者我團隊入邊都有同我即係同我一齊去努力去做呢件事嘅人去幫助到我嘅。但其實去到最尾咧都係。我去做一个最后的检查，咁所以不论是词啦、碟的制作啦、MV 啦，或者拍的一些 collab 的片啦，同不同的人做一些不同的 content 啦，跟住都是我都要做最后一步 finalize 呢件事，所以我觉得呢啲少少少少，每一样都是有少少的事，对我来讲是我是第一次遇到，因为都
3: 哦，有人话即系喺电脑摆歌上 iTunes 咧好难嘅，阿美噶
0: 呢个
3: 识唔识你摆噶？
0: 系呢、這个就系因为咧即系以前旧公司咧，佢哋都知道我咧比较懵啊个人。
3: 哦，有人帮你
0: 系啦，佢哋就即系同我讲话，即系而家 publishing 都系佢哋去做嘅，系、
3: 哦、
0: 啦。咁所以佢哋就话呢、這个真系比较繁复，你有咩嘢咧你就填晒佢之后，你交俾我哋同事帮你去处理得噶啦。即系你都成日都懵咁样，又唔记得嘢咁样。好嘢！
3: 我呢一 part 就有人帮你搞啦 ，publishing 嗰边。
0: 纯粹我系真系要填唔同嘅资料，交翻俾可能唔同嘅platform 咁样，有机会要做到咯。
2: 系咁，创作方面对你嚟讲就应该容易得手啲啦，系嘛？
0: 创作就真系可能之前有一段时间俾自己休息咗，咁反而灵感就真系多咗好多嘅。有甚至喺呢一段嘅时间喺度做紧转角遇上加呢只专辑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少少 overwhelm， 即系个人会觉得啊呢样又要做，呢样又好似有啲乱咁样，都好咧。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這段時間我自己都反而寫了很多歌、
3: 哦、越亂越多靈感，
0: 是啊，即休息一排有些東西出到來，然後在這個這麼急忙的情況下反而還刺激到我腦袋去做咯、
3: 今次這個轉角遇上就是找來作曲家這個 Anson Chan， 是不是你一向都合作開還是怎樣？
0: 沒錯，這個就都是一直合作了很久的夥伴，因為都是在以前我想還在舊公司的時候就開始跟他去一起寫歌，之後做了好朋友，然後他都很清楚大概我想要的風格之下，這首歌都是跟他一起去做的。
2: 咁呢首歌系咪真系好似头先 Kitty 话斋，有啲你嘅真实嘅故仔摆咗落去先？
0: 呢一只嘅话，我有利用少少自己嘅感受嘅，咁但系因为始终 分手，即係嗰個呢一首《轉角遇上》咧，佢係分。

0: 手复合再分手嘅呢几个词汇放入去嘅。
1: 嗯，
0: 咁变咗咧，我有问一啲即系取经，我有问一啲朋友，佢哋有冇啲咩嘅经历去分享嘅。咁所以都利用咗好多唔同嘅人嘅经历，又或者系我自己本身嘅 audience 一啲 fans， 佢哋 send 俾我睇嘅一啲故事，又或者写信俾我睇佢哋自己嘅故仔，咁我都有放入去参考。
2: 嗯，即系各人嘅一啲嘅恋爱经验，
0: 系 啊， 啊，
2: 即系可能会引起你共鸣，可能都系同身边嘅大家有关嘅。咁啊，听下呢一首啊，吓欧子林啊，阿 Paula 呢一只《转角遇上》。

0: 你啲音乐人咧，好中意咧临尾嗰个 outro 咧，好俾心机咁样编咧。头先话好多嘢听，我呢个 outro 都已经
1: 系啊 ，outro 都有少少。
0: 系欧子林嘅呢一首《转角遇上》。
2: 系头先啲咪后咧，你又分享咗个你自己去做碟嘅一个你嘅乌龙事。
1: 系啊，少少乌龙，所以 that's why 头先就讲到就话啊，个公司都知道我懵啊个人，咁就都帮我处理一啲有关于歌嘅嘢啦。
2: 系点啊？呢个乌龙事系咪同人分享到嘅？
1: 分享到噶，之后都会同大家拍个片，讲下究竟做咩事噶。
3: 咁、啊，卖个关子，
2: 卖个关子啦。
3: 咁啊，听完你呢首歌咧，其实即系好似一个反反复复嘅即系爱情关系里面啦，即系到底分手啊，定系复合啊，忍唔忍啊咁样？但系你自己系点样样嘅咧？你自己爱情观系咪都
0: 会食回头草？

0: 听歌真系
1: ，work 就拜拜，唔好嘥时间咁啊！
2: 我觉得系一定，即系如果一下定咗决心咧，就真系拜拜就拜拜，就冇嘢好讲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系真系，即系都有试过，就系觉得好似个性上面唔系咁吻合，但系我觉得。可能大家再相處多啲，會有機會改變之下咧，我都係去好想去，即係大家一齊調整一下。
0: 哦，你一定俾機會佢嘅，
2: 一定會啊，因為我覺得一段關係入邊一定唔會淨係一個人，可能有一啲問題要去處理，一定一齊去處理。
0: 咁有冇試過不能自拔呢？
2: 不能自拔啊！我谂咁又可能冇
0: 冇啊！哎呀，咁你未真系拍我拖啦！不能自拔好好玩噶，好正嘅不能自拔，
2: 好笑啊！
0: 赞唔赞成啊？
1: 后生可以
0: 睇人啦，睇人
1: 啦，
3: 而家唔好搞啲咩嘢啦，
1: 好攰啊！
3: 而家真系一发不可收拾啊！真系
0: 容易拔好啲啊！
1: 系啊，咁啊，多谢晒今日阿 Paula 欧子林上嚟啦
0: ，thank you，
1: 期待你嘅专辑，
2: 多谢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说，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说，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会今个月18至24日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的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将会今个月18日下午5点起开放，到夜晚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直到今个月24日为止。如果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都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6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143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2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3元，跌4.6仙，阿里巴巴107.1跌1.1，腾讯控股422.6跌3.2，建滔积层板44.22跌2.62，中芯国际55.45

0: 跌7.5，小米集团24.9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跌1,253点。港金报39,205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4.92美元，卖出4,18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喺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稍为车多，车龙在顺德中心对开。反方向，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正义道下行去金钟道，跟住下角花园一段咧系车多慢驶。九龙方面，在蓝田兴田村对出的回旋处，碧云道和连德道去回旋处都是比较车多的。其中连德道的车龙排到去康华苑对出。另外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就在上水的马会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啊。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
11: 的，我由小时候就已经很喜欢香港的气味。
12: 在香港生活每天都很急促，
13: 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
14: 作为香港的一份子，我最感到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15: 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
16: 希望你和我一样都是这么爱我们的家香港。
17: 你想和我一起开心大笑，
11: 我就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美言堂。
19: 我昨天呢
4: 我真的冇力啊！今天
19: 林开咪突然之间冇力，
4: 冇力，我唔知我冇晒活力啊！突然间我见到阿超 B， 见到佢咁有活力，我好开心咯、啊，超开心、啊
19: 我。我昨天咧放工嘅时候咧，我特登早走少少啦。我话
4: 点解特登啊？你根本成日都早走噶、啊、嘛？
19: 我昨天嘅特登已经点几噶啦？
4: 哦，咁啊，今日特登。
19: 咁我临走之前咧，我就同同事讲：我好赶时间啊，因为我要咧落去咧乐富嗰间咧。 速食時裝店咧買嘢啊。跟住你買咩啊？哦，買皮帶一落去咧，咁好開心。
18: U 字頭嗰間。
19: 係啊，因為佢條皮帶咧伸出咧好有型啊，即
18: 係。哦，係咩？
19: 系啦，咁我就等佢落去买啦。跟住落到去咧，跟住就抄谂住话，嗱落火跟应该冇乜咁多人去买嘅，佢嗰阵冲去买就得啦。跟住去到咧，冇啊，冇啊，
18: 定系冇，因为就系即系冇人买，所以冇翻，
19: 冇晒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同个同事，我就问嗰啲职员啦，我想问咧，我想买呢个皮带，哦，好 hit 噶，冇晒啦我哋。
18: 哦，
19: 跟住咁你上网买啦，咁我好啊，咁我上网买，跟住佢就帮我现场，唔好，不如你帮我睇下现场咧，你可唔可以睇下边一区有，我就即刻谂住出个冲过
18: 去
19: 买啦。
18: 咦，我依家去观塘，要唔要帮我睇下？
19: 跟嗱，听我讲埋啦。
4: 你赢在香港啫嘛，你上去对稿好过啦，买嘢。
18: 哎呀，我大把时间啊！
19: 跟住我就谂住叫佢，喂，你帮我睇睇，我话哦，呢个边度咧就有三条，呢度一条一条，应该嗰个地方咧三条应该好啲。哦，咁好啦，咁我谂住，佢话但系最好咧都系上网买啦，咁我上网，跟住上网一揿啦，哦，咁好啦，咁我开心，佢咁热情咁同我讲嘛，咁我行出门口之后咧，咁我就出门口揿啦，间间都买唔到噶，原来
18: 即系上网，
4: 咁你啲 item 嘢 hit 到咁，
19: 系啊，
18: 你而家 send 幅相俾我啦，我帮你望。
19: 最好笑咧系我临走嘅时候同同事讲，诶，我买嘢，跟住同事话，哎呀，潮嘢嚟噶，帮我买埋唔该。
18: 系啊，
4: 我哋啲同事个个都系咁嘅，而家唔使用自己对眼嘅，用阿超 B 对眼嘅，
18: 系
4: 啊，不过
18: 系个视觉啦。
4: 但系阿 Kitty， 虽然你去观塘咋，你唔好睇低观塘啊，观塘都可能冇晒噶。
19: 观塘
18: 我睇低啊，但系我
19: 净
18: 系见咁多人，我觉得佢会不停翻货啊，因为嗰间嘢系成日长期都好多人噶。
19: 我觉得而家咧有啲公司咧，佢哋玩一个方法就系咧，佢翻嗰样嘢咧。賣完就賣完咯，唔再翻噶啦。佢以前唔係噶嘛，以前有啲鋪頭咧，佢賣好賣啊，喂，再做出嚟賣啦，
4: 再印多啲，
19: 再整多啲先。而家開始唔係啦，開始咧就要你搶。搶完之後咧就買唔到就買唔到，
4: 因為香港人咧就係同佢講話呢個件貨，我有件貨啊，你咪即係即係上，嚇你咪即係即係上，即係突然間癲咗噶。
18: 如果你話不停翻貨，咁遲啲先咯，遲啲先咯，遲下就唔買噶啦。
19: 就係啦，我有幾次喺香港咧，我都特登諗住啊，我見到啲鞋幾靚，咁要埋去買啦。哎，好似好貴喎，等佢特價先買啦。
4: 係啊，會噶。
19: 等佢特價嘅時候咧。
4: 冇晒码
19: 啦，
4: 全部系十二号咯，
19: 系啦，
4: 十二号、十三、十八号，
19: 即系得嗰啲最细咧，同埋最大嗰啲咯，
4: 大脚八嗰啲，
19: 系啦，大脚八就冇啦。
18: 但系咪调翻转，即系悭妹嘅视觉咧，就系、是。咁如果佢真係減價，真係減好多㗎喎、哦。
4: 係，
18: 即係嗱，你就係一個好似搏搏嘅心態啦。你搏佢到時仲有冇你嘅尺寸買唔買到？如果買到，你又真係慳返一筆錢喎、哦。咁但係你嗰個代價就係有機會買唔到咯，擁有唔到呢對鞋。
19: 但喺我呢，即係揾緊呢啲呢，究竟等唔等，等唔等先啊？我即係就揾曬所有朋友。邊個係呢間公司有關係嘅？你唔該，可唔可以幫我攞個折頭？
4: 有冇啊？到最後有冇啊？
19: 有時會有嘅。
4: 哦，即係今次冇啦。
19: 係啊，揾唔到。但我最近我都真係
4: 好開心啊！見到阿超 B 買唔到嘢，
18: 失
4: 望嗰樣。
19: 所以咧，我自己發覺咧，去旅行咧，我就真係會攻翻嗰啲鋪頭度睇下
18: 嘅。但我覺得佢得意喎，即係以佢一個咁中意時裝嘅人嚟講咧，即係譬如有時我冇去咁熱烈咧，但係如果我好中意一樣嘢咧，我會鍥而不捨。
4: 啊，係㗎，係㗎。
18: 佢
4: 可以放手㗎。係
18: 咯，佢
4: 同埋咧，你最緊要陪佢一齊行街，同佢一齊行街嘅話咧，如果你買咗。佢话佢当自己买咗噶啦，
18: 系啊
4: 系
18: 啊，
4: 佢就唔会对佢
18: 喺
4: 嗰样嘢死心
18: 噶。有啲得意嘅，即系如果我好中意一样嘢咧，我可能冇啊呢度，唔紧要，我再睇，我再睇，我再睇，点样我可能上网，就算二手我都想，即系如果我真系中意嗰样嘢，我都要
19: 买到为止。
18: 但系佢唔系会好快就打消咗念头，
4: 佢个脑入边买咗，
18: 佢个心林好大啊，
19: 因为我欲望无限大，买唔到呢个唔紧要，仲有嗰个同嗰个。
18: 所以咧，你头先听佢嘅话，嗰条皮带几特别几特别，佢讲嘅啫，转个头咧，佢三心两意就
4: 系啊，
19: 因为你知唔知咩最特别？最特别梗系我嘛，我用佢咪特别咯。
4: 疫情嗰阵时啊，猛话哎呀冇钱使冇钱使，跟住约佢食饭咧，我四五袋，我先去完 shopping 啊，买咗194样嘢。
18: 佢走卡数冇话你听啫。

呢幾日見到喺網上面都好多朋友已經入咗去呢一個玻璃箱裏面啦，入咗去個雲海，入咗去嘅呢個太空當中啊，有馬天佑嘅《降落後就散》。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 pair 情侣 friend 咧，每逢出 trip 都会咧拜托我咧去照顾佢只狗狗噶。我同佢嘅狗 Lucy 咧都几 friend 噶，所以好多时佢咧要求咧，我都乐意效劳嘅。

0: 呢三日咧 ，Lucy 就靠晒你啦。
1: 嗯，冇问题啊，都系两晚啫，三日两夜，交俾我啊。
2: 唔系啊，又要喂佢食嘢，又要同佢 walk 咧，真系辛苦晒你啊。
1: 举手之劳啫，我都好中意 Lucy 噶。
2: 嗯，多谢你啊。喂，你真系好有爱心啊。嗯，我哋可以点样报答你咧？
1: 傻嘅，唔使报答啦。讲到呢啲咁鬼夸张，要报答啫，我都有份啦、啊，吓喂佢玩佢噶嘛。
0: 嗱嗱嗱，嗱我屋企嗰啲嘢咧，你就可以随便用嘅。嗱，我买定咗好多嘢咧，放咗雪柜。嗱，总之你中意食乜饮乜，嗱随便啊。
2: 系啊系啊，唔好客气啊吓。嗱，雪柜嗰啲嘢咧，任食随便，当自己屋企咁样得噶啦。

0: 我见佢嘅雪柜有一支香槟，一支白酒。咁啊，喺第一晚啊，我咪开咗支白酒咯。咁啊，饮剩半支。喺第二晚咧，就饮埋嗰半支佢。朋友翻到嚟香港第二日咧，竟然无啦啦气冲冲咁样揾我。
1: 喂！点解你唔问过我呢就开咗我支白酒饮噶、啊？我系特登买嚟送俾朋友噶。
0: 你又唔讲明啲酒唔可以饮，你话中意食咩就食咩，我咪唔系开咗支酒饮咯。
1: 系咁，但系我冇话过嗰啲酒系可以开嚟饮啊嘛。
0: 哦，可能我 take 错 Q 啦，咁唔好意思吓、啊。佢摆到明咧，就好似阴我咁样啦。摆到明嬲嬲猪唔高兴啊！咁我咪即刻第二日买翻一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年份嘅白酒俾翻佢咯，以为可以息事宁人啦。殊不知佢喺背后继续讲我啊！
1: 我雪柜里面啊，有一支香槟，一支白酒，明眼人一睇就知啊，一定系有用噶啦。边有人好似佢咁样嘅啫，开人哋屋企啲酒嚟饮嘅，仲要觉得冇嘢咁嘅。
0: 支白酒咧喺出边啊，至贵都系卖320蚊一支嘅啫。佢咧将只狗咧放喺宠物酒店啊，都唔止呢一个价钱啦。换著系我，如果有朋友啊，每次啊免费啊同我看狗啊，照顾狗啊，又帮佢 walk 啊，帮佢执屎执尿啊，咁样应该要开心啦。就算啊饮埋佢支香槟啊，都应该要多谢我同埋唔介意咯。成件事咧，好似咧好唔公道同埋公审我啊。我喺度谂。究竟佢讲嘅鍾意食咩食乜係食啲咩呢係咪佢嗰啲隔餐餸就係嗰啲薯片呢嗬。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人揀天大地大，疾風讓一切隨風。
1: 嗯，有人揀愛在深秋。
2: 喂，有人揀稻香，唔係酒樓嚟嘅咩？
0: 稻田嘅香味。
2: 哦，啊、周杰倫，有青咩菊花池啊？
0: 青花瓷，
3: 佢已经病到呢个人咧眼又蒙又蒙咯，喺度
2: 好蒙啊，好蒙啊！
1: 有人
0: 最要拣呢个任何天气啊，路过蜻蜓啊，听风的歌啦。
1: 系啊，亦都有人拣风筝啊，天凉好过秋。
0: 系、嗯、有人拣呢、這个郭小林嘅从不知。
1: 嗯，我是一只小小鸟，亦都有朋友拣咧、啊、爱在阳光空气中。
0: 喂，仲有呢首啊，汤宝如嘅《我和秋天有个约会》啊。
1: 嗯，仲有阳光路上。
2: 不过当年咧，我住村屋咧，住清水湾咧，系好中意呢啲天气、嗯，因为咧我住完节目三点钟啦，翻到去啦三点半之前啦咁样。其实你成个大自然咧就系你噶啦，我一落街就可以有个山可以行啦，一落街又可以跑步啊咁样，咁样咧我三点几咧跑步啊行山啊，搞到六点钟咧，人哋先至开始放工翻嚟。
1: 哦，好正啊呢啲生活，
2: 好正啊！所以住村屋又住村屋，
0: 佢而家唔同咗啦嘛，佢而家住城市之后咧，三点几嘅时候咧，翻屋企瞓觉。
2: 唔系噶，我有一嘢做噶，不过今日就可能会系
1: 休息，最紧要身体健康。
0: 午睡
2: 喺呢一只歌就系听众嘅选择啊，所以咧真系林忆莲嘅微凉咁。
0: 系咯，以前十月已经微凉，咁而家仲系咁热嘅，
2: 系嘛？
0: 喺黄色工作书嘅警告现正生效添啊！
2: 系啊，大家要留意住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港多区下午发生过百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怀疑同电压骤降有关。中电发言人说，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消防处表示，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大约1:10发生电压骤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及火警中鸣响的事故。处方说，如果市民受事故影响，请保持镇定，消防处正进行救援行动及处理相关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月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月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月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说，政府会加强向月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都希望他们做好配套。工联会表示，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说，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其中魏怀仁等3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涛等3名被告无期徒刑，另外55名被告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刑罚。法院指，2019年以嚟，集团利用家族喺缅甸果敢地区嘅影响力，喺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及其掌控的武装组织杀害中国公民。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约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4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六仙 ，XLE 南方汉力士25.62跌6.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3.8，阿里巴巴107.4跌8毫，腾讯控股423.4跌2.4，建滔积层板44.46跌2.34，恒生中国企业83.82升六仙，中芯国际55.5跌7毫。小米集团24.94升4.2，金思瑞生物科技35.14跌7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28，澳元5.46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7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下跌1,253。港金报39,205，比上日收市升10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8.21美元，卖出4,188.75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对出一段略为车多。另外金钟道，另外是正义道，正义道去金钟道都仲是车多噶，主要是近住下壳花园嗰一段是行车缓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是去到近雅丽阁。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近住友爱村一段是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由粤港澳大湾区
6: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5: 湾区全媒体。

0: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1: 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
0: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
1: 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
0: 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全媒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有请阳光小姐。

0: Joey 呢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暗夜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杰伦，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10月13日星期嘅三五成群开始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意之后阿摄啊。
0: 最近同朋友咧倾开偈嘅时候咧，就有一句说话咧，就由我讲出嚟嘅，而佢就都几认同啊。咁、oh. 就试下喺度讲嘅时候，睇下你哋两个个感觉系点样样啦。
2: 好啊。
0: 即系我嗰句说话就系、是、咧，就系、是、人生咧一定要有兴趣嘅，而你做全职工作搵翻嚟嘅钱咧，就 support 去即系投入呢个兴趣上边啦，咁样。
2: 嗯，我认同啊，
0: 系，
2: 我认同、啊，
0: 认同前边后边定系点样咧？会系
2: 我认同有兴趣呢样嘢咯，
0: 系紧要嘅，
2: 系啊。咁、嗯、至于你话即系搵唔搵钱去 support 嗰样嘢，其实即系兴趣嘅嘢未必一定要使钱嘅、
0: 嗯，嗯，
2: 即系例如咧，可能你嘅兴趣系画画咁样，咁、其实你有张白纸已经可以画到画噶啦嘛，
0: 系，
2: 咁唔一定话要投放好多钱、好多资源嚟到做呢件事。咁、
0: 嗯嗯、
2: 当然有啲人嘅兴趣系会掉好多钱落去啦，
0: 系，
2: 例如玩车啊嗰啲啦，系啊，咁嗰啲就真系要使。
1: 多有多玩，少有少玩。
2: 系咯
0: ，OK， 好啦。咁兴趣嘅投入嘅程度，咁除咗时间之外、金钱之外，即系你对佢嗰个认真程度，究竟应该去到几多咧？咁咁点解问呢个问题？就是、因为咧，咁因为近排又做完 gym 啦，咁我体重减轻咗啊，咁变相咧，我可以重拾翻以前我中意嘅球类运动，因为对个膝头负荷冇咁大啊嘛。
1: 怪之食雪条啦，你今日可以
0: 系啊，唔系咁冇计咁
2: 食得冻嘢已经好犀利噶啦，
0: 系啊，
2: 关脾胃事啦，
0: 系啊，冇啊。
1: 我就头先见过吓，有人请食雪条，你竟然食咁啊？
0: 嗰个，
1: 但我冇扫兴咯，
0: 系
1: 我做得好唔好啊？
0: 你做得好啊？
1: 我冇识得话你做乜食雪条啊？你做得咁辛苦，
2: 你而家系除咗完美人妻之外咧，就嚟去完美拍档啊！
0: 拍檔啊
2: 你全部你完
1: 完美人妻啦，
2: 系啊，完美人妻。
0: 哇！头先你知唔知？即系你知咁，我嗰个天仪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嚟噶啦，系咪先？咁我就即系个雪条系三个人嘅，咁我食咗个顶顶个位，咁佢想食喎。
1: 系我话我想试下系咩味啊？
0: 系啊，跟住我就俾个另外嗰一个角佢食啦。
1: 角落头，你咬呢个角落头啦，咁样。
0: 跟住嗰个咧，我 POV 啊。即係個 POV 係私縮都冇啊，因為我高過私縮啊嘛。
1: 佢可以由頂由我頭殼頂望到我咬雪條啊！
0: 哇、
2: 哦、
0: 哇，高下若如我拍出嚟擺上網啊，我擺上去啲乜乜 fans 嗰啲網站度賣到錢啊！呢、這個
1: 唔係因為咧，我好憎人哋嗰啲咧，就係可能佢減緊肥啊，或者佢戒緊口啊，食。有阵时佢会偷食某啲嘢咧，但系有啲人就喺隔篱话：哎呀，你做乜食啊？咁样咧，我成日觉得，哎呀，唔好咁啦，唔好咁 harsh 啦，做人咁啊。
2: 佢会同我讲咧，佢话好似冇见过你食嘢咁。
0: 系啊，
1: 即系佢有一次咧喺直播室出边，
2: 系啦，
1: 佢咧突然间咧自己企埋一边，就喺度唔知攞个包定
2: 食蛋治啊，食蛋，总
1: 之食嘢啦喺度。跟住咧，我行过佢。
0: 哇！你食嘢？
1: 我好似冇见过你食嘢啊！
2: 因为我有一期系即系一日一餐啊嘛。
1: 系啊，所以佢又唔食垃圾嘢噶嘛。喺公司就更加唔会啦。
0: 即系你见到佢食薯片嘅话，你真系觉得系第八大奇
1: 迹咯。
0: 系啊，
2: 唔系我匿埋食咯呢样。
1: 佢嗰次食面包，我已经觉得系奇迹啦。哇！你食嘢啊咁？
0: 竟然食面包咁重碳水啊！
2: 因为喺佢嘅角度嚟讲，我系仙人咁样，喺度练仙嘅场景。
1: 呢时间食嘢，
0: 我哋食你。文 OK 咯，但系你食就唔得咯。
2: Okay.
1: 但系就系有啲人即系佢戒口真系好辛苦嘅，
0: 嗯、
1: 因为有时食下我就觉得，哎，你唔好咁扫兴啦，唔好提嘅，或者摆明系大家一齐饮嘢嘅，佢摆明系饮酒系肥嘅啦。
0: 系
1: 咁你话佢，你唔系on diet咩咁啊？即系呢啲我就觉得，唉，算啦，放过佢啦，好唔好啊？咁
0: 即系你要逼人话，哎，今日 cheat day 啊，咁样，即系唔通你又逼人讲呢啲咩？
2: 我听过嗰啲最侮辱嗰啲说话系咩咧？即系形容某一个人噶嘛，朋友啦。哇！你成座山咁，你仲食啊？咁，
1: 我真系觉得真系呢啲系好 friend 嘅系嘛？会咁样讲嘅话，
2: 屋企人嚟
0: 嘅，
2: 屋企人嚟嘅。咁但系咁，你咁样嘅其实系好唔开心噶嘛？你聚餐其实就系大家一齐开心食嘢，咁你无啦啦又咁样得一句咁嘅说话出嚟，其实系都好伤人噶嘛
0: ？OK， 咁头先讲嘅即系啲有开心啊，俾呢个情绪价值啦。咁我有阵时会觉得就系，若然你玩一个兴趣嘅时候，其实你都系想从中得到快乐嘅啫。
2: 系
0: 咁，若然但系即系大家对嗰件事太认真。太 harsh 嘅時候，可能會令到嗰個興趣變成你嘅壓力。
2: 嗯、
0: 因為琴晚就發生咗一件事係咩事咧？咁我就話我重拾翻一啲嘅球類運動啦，即係踢波啦咁樣。咁我就同翻即係我中學我哋有一班人成班同我一齊踢波，咁一直每年都會繼續每個禮拜都會有賽去踢咁樣噶嘛。咁因為我係冇踢一年半嘅時間，咁、我 message 翻我哋個隊長，我就話啊我可以join翻啦，而家身體狀況可以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唔係彈
1: 瘦翻，即刻出去見人啦佢。
0: 我仲要踢波就除衫踢咯，
2: 展示下你嘅成果，
1: 系啊，自信翻埋嚟，咩都參加嚟。
0: 我搽埋油添啊，
2: 自信翻埋，咁又冇油立立咁。
1: 搽咩？搽油要咩？踢波
0: 善啲啊， 個人快啲咁樣咯，
2: 唔
0: 係閃身步，
2: 曬黑啲。
0: 咁然之後跟住佢，但係咧佢俾咗個時間我咧就係琴晚嘅，咁但係咧就唔係踢啲普通嗰啲 friendly 喎，佢話練波。
2: 哇
0: 哇！
2: 练波即系其实唔系真系踢噶咯，例如可能练波系跑诶短跑冲刺咁嗰啲。
0: 系啊，咁其实咧一直以即系佢
1: 即系你跟佢嗰队波去练。
0: 其
1: 实
0: 都系我哋一直组开嘅嗰队嗰队波，只不过啲成员有系。
1: 不过你叫做消失嗰一排，
0: 系
1: 之前你踢咧就踢大家玩咁样啫，就未去到练波嘅。
0: 系啊，即系我哋
1: 即系佢哋而家请一个教练咯。
0: 是啊，请了个教练来练波、
1: 哦哎。我的朋友打排球都是的，出去打街波那队波呢、嗯、都是请了教练回来教的。
0: 是啊，
1: 即你现在就是这个模式啦。
0: 现在就
1: 是这
0: 个模式。
1: 就要粗波啦。
0: 就粗波啦。其实我那下其实他这样跟我讲他请了个教练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些打想打退堂鼓的。嗯、因为即坦白讲去到现在这一刻，其实即我对足球即真的好像刚才讲是兴趣啦。
2: 快乐足球啦。
0: 咁然之后即当然大家都想不想输，或者都想叫做有些微的进步啦。但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去做的时候，其实你的进步幅度是比较少的嘛。咁、
1: 啊、
0: 然之后他真的要认真请教练的时候呢，我怕我的進度跟不上的時候、
2: 就拖累大家，
0: 就好像拖累大家、嗯、大家認識了這麼多年，即是你互相指罵又好像拍又不好了，這樣是不
1: 是，那你就覺得 有那份壓力，
0: 有個壓力了，這樣，但是都是本著那個精神是什麼呢，我俾咗，我會如果真係要去就會俾錢啦，俾完錢就可以喺節目度講啦。咁、oh, 所以
1: 你係去咗嘅，
0: 我係去咗嘅，
1: 即係你去試一次啦，係咪？
0: 即
1: 係
0: 試一次
1: 睇下點啦。係
0: 啦，咁琴日兩個鐘頭嘅練波嘅過程咧，即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新鮮嘅體驗，因為中學之後就已經係冇呢啲足球教練嘅 coaching 啊，
1: 係啊，冇操波啊，
0: 冇操波係啦。咁但係其實我一個問題就係、是，佢點樣揾呢個教練翻嚟嘅咧？個教練教我哋呢啲業餘。魚腩隊啦，真係坦白講，佢投入一個幾大嘅力度同程度去教你哋咧。嗱、啊，我唔知道天兒你啲朋友請嗰個教練嘅時候，其實嗰個教練嘅嗰個嘅認真程度或者力度，
2: 即係個目標啊，
0: 個目標係即係點樣咧？係咯，
1: 係啊，唔係佢我聽我啲朋友講咧，即係因為我有兩個朋友都係喺同一隊，即係街波嘅排球隊咁樣嘅，佢、哋曾經咧個隊咧係真係有試過為咗教練呢壇嘢係開個會咁樣嘅、即係譬如就係、是、啊請咗呢個教練翻嚟，咁呢個教練好唔好咧？佢、哋會真係學幾堂，即係操幾堂之後，佢哋會 review 㗎，佢哋自己會 review， 即係覺得呢個教練啱。唔啱我哋咁样嘅，咁譬如可能试过听过就系话，我、有啲教练系觉得唔紧要啦，你都做唔到嘅，即系佢个态度嘅，唔紧要啦，你都做唔到，咁我哋唔好做呢样咯。咁、可能咧就会令到佢哋队友成员就觉得吓，我真系做唔到先要你嚟鞭策我啊嘛。咁、但系、但系你都咁松散嘅，咁佢就觉得可能个教练唔 OK 咯。其实到最后咧，个教练啱唔啱嗰队波咧，就系、都要睇翻咧。嗰隊波想得到啲乜嘢咯？係啊，即係你可能純粹係要一個可能發下球啊，去比賽嘅時候有個人帶出嚟啊，
0: 有個
1: 或者叫做陪打下咁樣，可能佢就唔需要一個咁嚴厲咯。但係有啲波唔係咯，原來即係有啲我有啲朋友原來哇，佢都打得認真喎，業餘，佢係想進步喎。你唔好理個幅度有幾少，或者你唔好理佢進唔進步到，但係佢係想個教練指出。佢做得唔好嘅嘢、然後幫佢加強訓練，咁佢就覺得哦呢、這個教練有用啦咁樣。
2: 係，咁你教練埋嚟一定係咁噶嘛，即係佢一定會問你究竟最尾想點樣先？你係想開心足球唔受傷啊，定、還是係某一種嘅能力提升多啲啊？即係可能射波射準成啲啊，定係點？即係佢一定要同你傾好咗，先至可以諗到個 plan 俾你哋、
1: 但係我覺得同其他教練一樣啫嘛，即係譬如你做 gym 都有教練，係啊，我成日覺得你揾邊一個教練咧，好多時。除了他叻唔叻，他技術上幫唔幫到你，然後我覺得之後輪到咩咧，就係、好冇傾咯。
0: 啊，即係
1: 好似好唔關事咁，但我覺得好關事咯、因為你唔同細個啊，細個咧個教練可能係阿媽揾俾你嘅，係、學校揾翻嚟嘅，
2: 國家級運動員
1: 嘅，係啊，同埋可能個年紀會爭遠啲嘅，你細路仔啲啊嘛，
0: 有個階級喺度啦，係
1: 咪？係啦，有一種係啦，佢真係阿 Sir 咁樣，你。咩好唔好傾啫？你都冇份揀嘅，係咪先？咁、但係去到大個，尤其是呢啲業餘，你自己揀教練咧，其實都係人夾人啫嘛。或者你揾個做 gym 嘅教練又好，打網球嘅教練又好，咁、你都要睇下佢個 vibe 同你。
0: 夾升唔升到？
1: 係啊，升唔升到噶嘛？除咗佢叻唔叻、粗唔粗魯你之外，所以即係有一個咁樣，即係佢真係要 serve 你係一個客人咯。有陣時又會係啊。
0: 咁所以其實琴日嗰兩個鐘頭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已經有一年半冇參與呢隊波嘅比賽㗎啦嘛，咁所以我琴日都 kind of 係一個好旁觀者嘅一個角度，咁當然我又會有去做曬所有嘅訓練咁樣啦，咁跟住就係呢個教練，首先就係我哋隊友嘅朋友嚟嘅，係，咁首先就可以即係叫做剔咗嗰個格仔，就係哦。都係一個
2: friend 地
0: 咁樣啦，咁跟完之後佢係全職教波嘅，
2: 咁、專業性有計，
0: 又再剔多格啦。咁跟完之後就係咧，其實佢原來係有認真睇過我哋隊波之前嘅比賽嘅片段嘅。即係坦白講，
2: 用心，
0: 即係坦白講，你睇一場英超90分鐘，你唔好睇都會瞌眼瞓啦，係咪先？係
2: 啊
0: 係
2: 啊，
0: 更何況我哋啲業餘嘅係咪？山西三文魚對咩南灣吞拿魚腩咁樣係咪先？啱唔啱啊？即係跟完之後，即係佢係好認真係睇曬之前嘅比賽嘅片段，佢指出呢隊波面對緊嘅一個嘅咩嘅難題，跟住就問個隊長啦，隊長你想點去解決呢件事啦？然之後做一啲針對嘅訓練咧去做咧，咁就。個感覺係幾良好啊！
2: 其實係㗎，因為我就冇試過呢啲咁樣咁大型，即係一班 friend 一齊去有一個教練嘅嘢啦。咁但係我嘅經驗就係、去玩獨木舟。咁你玩獨木舟嘅時候咧，其實你一玩咧就係要考牌㗎啦，即係考一啲章咁樣啦，即係有三星，一開始考三星先嘅，跟住之後就唔知金文同唔知咩章咁樣考上去嘅。咁我好記得咧，嗰陣時一開始去上呢堂嘅時候咧，咁佢係會要兩個教練嚟到跟住你哋嘅。咁、那、嗰個教練咧一開波咧就會問你哋：，嗱、你哋想輕鬆啲，定係想我即係嚴厲啲，定係點咁？咁一開始咧就可能大家都話：，嚴厲啲，我哋想快啲 pick up 啲嘢啊咁樣。咁佢一嚴厲咧，佢

0: 见我哋唔系好 OK 啊，即系佢见我哋好似唔系，
1: 你哋跟唔到，定其实你唔中意啊？
0: 我哋唔系好跟得到啊，即系其实系有要啲时间噶嘛。咁跟住去到考二星嘅时候咧，那个教练咧已经 tune 啦，即系佢自己自动去调节一个都几适当嘅一个即系
2: 强度
0: 嘅强度啦。咁其實去到我哋考完三星之後咧，我哋其實係不停咁追問佢，佢話：，哎，阿 Sir， 其實你會唔會即係教之後嗰啲章啊，嗰啲咩金文銅章啊嗰啲，你會唔會都幫手教㗎？我哋可唔可以都即係學嘅時候就揾你學啊咁樣？佢話：，嗱，呢啲章我可以教到你，但其實其他嗰啲咧就要另外一啲啦。即係如果你想要個風格同我類似嘅，嗰、那個阿 Sir 成日形容自己好似馬德鐘咁樣嘅。
2: 係，哇！
0: 因为佢戴咗眼镜，佢真系马德钟咁嘅样噶。
2: O K，
0: 系啊，即系你想揾好似我即系呢 type 马德钟呢啲咁嘅 type 咧，我都可以介绍嘅咁啊。即系佢系会有呢啲咁嘅想法咯。系啊，真系好搞笑啊！
1: 但我点解要我要揾翻同佢同一 type 就揾咗佢咯？
0: 因为佢有啲佢未必有嗰个牌教
2: 哦，
0: 系啦、
2: 哦，
1: 但系都要似马德钟。
0: 系啊，即系你
2: 即系玩游绳嘅游绳界马德钟咁样。
0: 嗰阵时冇呢种话，即系用形容个 fit 咁样噶嘛，冇呢个 term 出现噶嘛。
1: 总之我要考游绳牌咁样，但我都要你呢。
2: 系
1: 呢、這个钟呢、這个样马德钟样嘅，
2: 我要储齐一套十二款游绳请力成杰
1: 游泳深潜嘅马德钟，
0: 佢系嗰啲好 talk 得嗰啲人嚟嘅、啊，所以其实玩头一两粒星咧，我哋已经系咁叫佢做马 Sir 嘅。
2: 系，
0: 但其实我唔系姓马嘅，我唔系姓马嘅。
2: 系，咁所以其实即系琴日即系train 完之后事后，跟住嗰个教练都有同我哋即系去讲翻话，我、啊、你觉得？感觉系点样样啊？有冇啲咩 feedback 啊？咁样咁，所以其实 so far 嘅感觉上系都系几良好啦。跟、住然之后，琴日就系、是、会发现一样我哋即系可能系香港人啊填鸭式教育得出嚟嘅一个嘅问题就系点样咧？我琴日有两位我少少惊嘅系咩咧？做练一啲进攻套路啦，跟住练下嘅时候咧，个教练会嗌停嘅，跟住会企翻咧俾波之前嘅位置咁样啦。跟住然之后佢就问啦。你踢中场啊嘛？你踢中场，你应该点样帮我前锋啊？咁样，你应该企边一个位啊？咁样，跟住发觉就
0: 系
2: 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咧都好怕答问题啊。
0: 系
2: 老师问你答问题嘅时候，你会避噶嘛？系咪先？即系除非有啲真系资优生咁样啦。
1: 即系个人就想缩啦，系咪
2: 啊？系啦，
1: 咁样仲要当住咁多人面问系嘛？
2: 跟住同埋就系其实我哋由细到大，即系中学嘅时候，老师教踢波，当然你要用脑踢啦。咁但系你当离开咗校队之后，其实你。踢波可能快乐足球啦，同埋肌肉记忆嘅啫嘛。你睇波喺侧边就话，哎，应该打到环全啦。但系当你落场嘅时候，全部咩都唔识噶。跟住即刻缩一缩，
1: 系咪即刻窒咗啊？
2: 我窒咗系啊，怯一怯，啲冇。
1: 同埋好惊答错咯，我会
2: 系啦。
1: 喺咁多人面前，我觉得我哋香港学生，即系香港嘅教育咧，有阵时就系、是、或者可能唔关教唔教育事，系面皮薄啲啊。
0: 系，
1: 即系你唔同咧，外国嗰啲小朋友咧，冇。即面皮冇咁薄噶嘛，
2: 成日
1: 覺得佢哋
2: 係啊係啊，
1: 但我覺得我哋即係可能呢啲黃皮膚人咧係薄啲嗰啲面皮，
0: 我哋都係情有可原嘅，我哋由細俾人拋到大噶嘛，
1: 即係又唔敢大聲答問題，
2: 係啦，
1: 又驚答錯，
2: 係啦，咁所以然之後琴日佢咁樣問嘅時候咧，跟住即刻攞翻啊！我細個同埋佢呢一排，我重温翻嘅足球漫畫嘅嗰啲知識。
0: 但其實你已經
1: 嗰零點一秒，個腦即刻有好多嘢閃過，
2: 閃過。
0: 但你已經有講波又剩嘅咯，你應該可以好多個答案答到佢嘅。
2: 你平氣唔識得拍戲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兩樣技巧嚟噶嘛？
1: 我覺得嗰一下真係面子問題。
2: 係
1: 你唔想，你唔想衰，唔想答錯。
0: 係，我仲以為佢會用嗰啲電台技巧。咁你覺得呢？
2: 再加句，我俾錢你請我嘅喎，
1: 或者無賴咯，我唔知喎，
2: 我唔知喎，係
1: 唔知喎。
0: 我覺得我個判斷唔係咁正確，不如你試下你講下。
1: 唔係教練，你認為咧？你以你專業嘅意見，最好係點樣做咧？係
2: 啊，不如你教我咧咁樣。係啊，咁但係其實真
1: 係咁，你有冇答到啊？
2: 我有答到嘅。
1: 咁答得啱啊？
2: 係答啱嘅。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我即刻問教練，可唔可以抌個印仔啊
0: ？Good job, good job！
1: 入聲，曹星星，
2: 佢可唔可以取齊五個印仔？可唔可以點啊？
1: 咁你答啱教練有冇話 good 咁啊？或者
0: excellent？
2: 佢
1: well done，
0: genius 咁。
2: 佢又冇咁
1: bravo，
0: marvelous。
2: 呢啲教練可能要你額外，你再俾多200蚊佢先得。
1: 啲情緒價值滿滿嘅教練。
0: Wonderful。
2: 即系唔系嗰啲你一起脚，哇起得好啊咁样，即系佢唔系呢啲咁夸张啊咁样。咁即
0: 系
2: 因为其实佢嗰个问嗰个问题，其实系大家都要正常要即系要思考要去谂啊，或者你企嗰个岗位嘅时候要做啲乜嘢咁样。咁然之后你其实理论上答到系好正常嘅，即系坦白讲，但系佢就要引领你去思考咯。即系佢唔单止问我嘅，系啦，其实嗱 好明顯我呢啲我預

0: 咁要咪就睇持續，可能係
1: 試嘅教練都係
0: 係啦，即係可能三個月之後啊，半年之後啊，個成績有冇改變啊咁樣
1: 夾唔夾啫？即係
0: 夾唔係，我會繼續夾先嘅，會夾嘅會夾，因為可以喺電台度講啊嘛。可能下一場就話又問我啊，我問翻佢添啊，教練
2: 佢針對我啊。
0: 但係呢個長大揾教練去教興趣係一個幾得意嘅感覺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至于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其中入境有4,200架次，出境3,8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均整体畅顺，符合预期。正在南京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愿与江苏同行，支持彼此走向世界，将中国技术、产品和方案带到更多市场，拓展企业发展空间，与世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果。陈茂波在南京出席有关半航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推介会致辞说，苏港两地往来密切，香港既是江苏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亦都是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直至今年9月底已经有129间江苏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大约1.44万亿港元。陈茂波强调，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更在于金融机构、投资者和专业人才高度汇聚。企业来到香港可以对接国际金融网络，为不同阶段的业务发展寻找资金和合作伙伴。教育局早前更新学校行政手册，提到学校应该尽量避免让学生留级，尤其不应该重复留级。手册指出，学校不应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留级，特别是有智力发展障碍或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学生，只留级安排只会加剧他们的社交情绪适应困难，增加精神健康风险。内文指学校应该按学生的特殊学习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情绪及社交适应，提供适切支援措施，以替代留级安排。强调如无适切辅导及跟进工作，留级只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让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上升41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咗3点。

0: 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咗1毫。XLE 南方海力士25.74，跌咗6.08蚊。南方恒生科技4.05蚊，下跌3.2蚊。阿里巴巴107.1，跌过1。腾讯控股424蚊，跌过8。建滔积层板44.74，下跌2.06蚊。恒生中国企业83.88，下上升0.2。中心国际55.45，跌7.5。小米集团24.96，升4.4。金斯瑞生物科技35.34，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下跌1,253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16美元，卖出4,190.0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啦，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重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宝血小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门牌110号。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另外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山顶嘅文辉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嘅6点，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烽火燎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7: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6: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7: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6: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8: 咁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7: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6: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7: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6: 我哋会招募听众
7: 一齐晨光。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零零。

0: 嚟到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啦，欢迎咁多位听众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分享嘅呢一个灵异故事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家居嘅灵异故事嚟嘅。咁我谂嗰个人咧，佢都冇谂过一个咁样嘅即系操作咧，会令到佢有一个嘅即系同一个灵体有相遇嘅时间。咁話說係點樣呢？咁呢一位嘅女士呢，佢就已經住咗喺佢原本住嘅嗰個單位呢，都即係講緊有兩三年嘅時間㗎啦。佢話呢一路呢都相安無事。佢話點知呢，即係係因為有一次夜晚咁就即係去洗手間嘅時候呢，就唔小心跣親，即係踩到啲嘢跣親咁。咁於是呢佢就諗啊，我係咪應該要即係夜晚嘅時候會有啲即係小夜燈嚟到幫自己即係睇清楚條路，又或者睇清楚個環境咁樣啦。於是呢佢就即係周圍去物色啦，睇下有冇邊啲係啱用嘅、好用嘅咁樣啦。咁而咧，佢一揾嘅時候咧，佢就揾到，原來咧坊間咧係有一啲嘅小夜燈咧，就係即係你有人經過，咁佢就會有燈；冇人經過咧，佢就唔會著嘅。咁同埋咧，佢話佢嗰個操作咧就係、是你開著咗即係大燈嘅時候咧，咁佢都係會唔著嘅，即係佢有光嘅感應。
0: 嗯。
2: 就唔著啦，
1: 系啦，咁所以就系你熄晒所有灯之后，全部漆黑嘅环境底下，佢感觉到有人，系啦，有感觉到有人行过咧，咁佢就会自动著啦。咁可能大家听到呢度都会大约即系估到跟住落嚟会发生啲咩事。咁呢一位嘅故事主人翁咧，咁佢就话喺即系安装咗呢个灯嘅时候，其实佢安装咗一盏咧，就系喺佢个房行出个厅嘅位置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嗰個洗手間嘅裏面嘅。咁當佢咧即係安裝好曬之後咧，咁佢就喺度實測啦，喺度試啦，就哦咁幾好喎、啊，原來即係又唔會太光，令到自己個睡意會冇咗，即係萬一真係有時候夜晚要起身飲杯水啊各樣嘢嘅時候咧，都方便喎、啊、咁。咁佢開頭咧都覺得幾 enjoy 嘅，佢話直至到有一晚，咁佢咧就喺個廳嗰度咧就睇電視啦。咁佢咧就熄晒所有嘅灯，咁就纯粹咧留低咗喺电视前面嘅有一眼灯仔啦，同埋个电视嘅光。咁啊睇睇下嘅时候咧，咁佢都觉得即系有少少怪怪地，但佢谂唔到有啲乜嘢嘅怪啦。当佢 focus 喺嗰啲怪嘅嘢嗰度嘅时候咧，佢先至发现点解盏小夜灯会自己着嘅？但佢冇养宠物嘅，佢自己一个人住嘅啫。咁啊冇养宠物啦，自己一个人住啦，即系唔系佢自己经过嘅时候咧，咁就冇可能盏灯会着嘅。咁而咧佢系即系都走去尝试下睇下，究竟系咪即系接触不良，定系有啲乜嘢阻住咗？即系可能个感应嗰个位置系咪有啲尘啊？

0: 嗰样嘢啊，遮住咗，导致到佢会突然之间斩下斩下，即系着下又熄下，着下又熄下咁咧咁。咁佢仲打翻电话去嗰间卖即系呢两眼灯嘅公司，去问佢话啊，系咪有啲咩故障啊咁？咁于是嗰间公司就同佢讲，你拎翻翻嚟俾我哋睇啦咁 ，check 过晒所有嘢咧，佢话冇问题，所有嘢都一切正常咁。咁、如果你试过，你再有问题，你先至即系再拎翻嚟，我哋即系换翻俾你啦咁。咁佢就話：既然你哋試完都冇問題，咁即係其實應該係真係冇問題啦。咁冇理由翻到我屋企嘅時候就有問題噶嘛。佢自己心裏面覺得，咁唔想再咁麻煩嘅時候，就拎咗即係舊眼燈就擺翻去屋企嗰度啦。咁啊再試。佢話咧，其實一擺翻上去咧都冇問題嘅，即係所有嘢一切都正常嘅。佢話直至到有一晚，佢喺張牀嗰度碌電話。咁佢碌電話嘅時候咧，就淨係開咗床頭一眼燈仔。咁即係其實出面呢其實係黑咪掹㗎啦。咁除咗即係洗手間嗰度有一眼呢，就係話佢喺個房嗰度出去個廳嗰度其實都有另外一眼㗎嘛。咁佢就話呢嗰一喺個房嘅嗰一眼呢又係無啦啦自己着咗。但係冇人經過。佢亦都嘗試呢喺張床嗰度呢手揈揈呀喐下睇下會唔會其實喺張床度已經可以令到佢着啦。佢話冇着。咁於是佢就覺得好神奇啊！點解呢？即係點解明明冇人行過，而佢自己呢，即係當佢熄咗嘅時候，佢又嘗試落床去試，佢話又會著㗎喎。咁佢嗰刻其實都冇諗到同靈異嘢有關嘅。咁佢話呢，直至到呢就係、是、即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佢就覺得唉，我係咪應該要再去換？即系去换灯咧，即系都真系好似怪怪地咁样。
1: 即系可能佢个感应有啲问题咁
0: 啊。系啦，佢都系即系谂紧呢个方向嘅。佢话直至到系第二晚，咁啊第二晚嘅时间咧，咁佢又系熄晒所有嘅灯啦，咁啊亦都准备就寝啦。佢话今次咧，佢系直头咧系连床头灯都冇开，咁就喺个即系床上面咧开住即系个电话就喺度碌两下，咁就谂住瞓觉。佢话突然之间咧嗰眼感应灯咧着咗，咁而我喺感应灯着咗咧，佢就即系即刻就已经意识到，佢又着咗咯咁。但系当佢尝试将嗰个即系焦点移过去嗰眼感应灯嘅嗰个位置嗰个方向嘅时候咧，佢话突然之间喺另外一边嘅眼角，佢话佢睄到一个类似系人咁样嘅物体。在他的床边那里，他说是突然之间 feel 到，那他那刻都在想，会不会是其实是我的挂衫那些东西呢？于是呢他就慢慢移过头去人影那边，跟着呢他说他是尖叫了出来，因为他是真的看到有一个人影站在他的床边，但他说是无论怎样都看不清楚的。咁佢尖叫咗起，即系出嚟之后咧，咁佢就即系攞张被冚住自己个头啦，就扮即系冇嘢啦。但系咧，佢话咧嗰种感觉系点样咧？佢话系由脚嘅位慢慢越嚟越凉，越嚟越凉，越嚟越凉，凉到去佢个头嘅位置嗰度。咁佢个感觉就系、是、嗰、那个人，即系嗰个灵体咧，好似控咗埋嚟。望佢，望佢，望佢，望到佢个头嘅位置。咁佢嗰刻咧已经系惊到咧，完全失去理智。佢话佢系即刻咧就掀开张被，就已经冲出去，即系个厅嗰度啦，冲出去谂住即刻就即系开门就出去出面啦。咁当佢咧，佢话一掀开嗰张被嘅时间，准备冲出去嘅时候咧，佢话佢突然间咧觉得。嗰种凉嘅感觉消失咗，咁佢嗰刻就即系叫做回一回，定一定个神，就觉得个灵体系咪走咗啦？咁心里面咁样谂啦，于是佢就走去开晒所有嘅灯，亦都唔敢即系再着嗰两眼感应灯，咁佢就熄晒嗰啲所有嘅灯，熄晒佢。佢话咧熄晒之后咧。就冇咗即係嗰種即係有涼嘅感覺啦，或者係見到有任何影像嘅感覺啦。咁於是咧，佢就諗係唔係呢兩眼燈吸引咗佢哋嚟，定還是係呢兩眼燈令到佢

0: 现咗，
1: 嗯，
0: 即系本身佢都系喺度噶啦，但系一直以嚟我都冇见到嘅，但系而家呢刻佢就系、是、即系叫做即系显影剂咁样啊，显示咗佢出嚟咧咁，咁、嗯、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佢都觉得我系咪应该要搬，嗯、即系佢自己心底里面萌生住呢一个嘅想法啊，我系咪应该要搬？佢亦都唔敢再用嗰两眼即系感应灯，但系。始终都要住噶嘛，即系佢冇办法，佢冇第二个地方可以俾佢搬去搬走啊，嗰啲各样啦。咁佢就即系每一日咧翻到屋企咧，佢就系开晒所有嘅灯啦。佢话去到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佢都系开晒所有嘅灯，即系佢好惊熄咗灯之后会有影嘅时间。咁、嗯、但系咧呢一、这个嘅想法咧，维持咗，即系或者系呢个做法啦，维持咗几日啫。佢话系几日之后。发生咗另外一件事，咁嗰件事咧，系、那个感觉咧，系好似即系嗰个灵体好似想同佢接触咁样。佢话个灵体做咗啲乜嘢咧？佢帮佢熄灯，
2: 熄
1: 边盏啊？
0: 因为咧，佢话成个感觉咧，佢话最令佢毛骨悚然嘅系咩咧？佢自己入咗房啦，佢系开晒所有嘅灯嘅，即系出面厅嘅灯啦。嗰啲可能厨房啊、洗手间啊嗰啲灯，佢全部开晒嘅。咁佢即系自己都坐咗喺张床度嘅时候，都谂住瞓觉，咁就谂住戴个眼罩就瞓嘅时候咧，佢话突然之间佢听到嗒一声，
1: 嗯，
0: 咁咪熄灯咯。咁佢就谂住吓，唔系嘛，又嚟？佢就装一装出面，其实张床喺个门口隔篱嘅啫。佢装一装出面，佢发现。厨房灯熄咗，
1: 嗯，
0: 系好明显系即系要啪制嗰种熄咗，咁于是佢就谂，我系咪应该要去开翻咧？谂紧嘅时候，厅嘅灯熄咗，
1: 逐盏逐盏
0: 逐盏嚟，
1: 越嚟越近、
0: 啊，系啊，逐盏嚟，跟住佢已经即系惊紧，已经系全身震紧啦，房嘅灯熄咗，
1: 嗯，
0: 即系其实系逐步逐步越嚟越埋。系即系开始接近佢，跟住咧佢话当熄咗即系房嘅灯嘅时候，咁佢仲有床头有一盏灯仔噶嘛，咁佢话咧嗰个人影咧又出现啦，
1: 嗯，
0: 咁佢话今次冇办法啦，即系真系要走啦，咁佢就拎起个电话就已经冲出去，即系出面，佢系直头要离开呢间屋，咁嗰阵时咧佢都话好，佢话佢系好无助。穿住套睡衣冲咗落楼下，行去即系最近有光嘅铺头，就系嗰啲便利店嗰啲啦。佢入到去咧，其实嗰个人以为即系咩事，咁即系佢都有同佢讲，佢话我屋企有鬼啊咁样。咁、佢都即系惊人哋以为佢有啲咩问题，
1: 精神状况啊系咪？
0: 系啊，咁佢话嗰个人好好啦，佢话嗰个人好好啊，佢话唔紧要，你喺度即系定一定先啦，你之后再处理啦咁。咁佢就真系喺嗰度咧留到天光先至走。咁冇办法啦，即系都真系要搬啦。咁、于是即系第二日咧，佢就已经系联络啲 friend 各样咁样，咁就话唔得啦，我要搬啦、即系我唔可以再住喺呢度啦。咁有啲奇怪嘅嘢咁，咁佢话咧系由嗰日开始咧，佢就即系搬咗出嚟啦。咁就好彩地有个 friend 有张 sofa 可以收留佢，咁、佢就搬咗去个 friend 嗰度住。咁佢话其实系冇任何奇怪嘢发生嘅。系每一次翻去执嘢嘅时候咧，佢都一定要即系揾 friend 陪，咁啊执好嘢，跟住之后就即刻撤退咁样。咁佢话咧历时咧都即系搞咗个几两个月，先至叫做真正即系搬走晒咁样。咁佢话系喺搬走嘅时候，其实都硬系认住嗰间屋系好似有嘢喺度。
1: 即系日光日白都认住有嘢，
0: 认住啦。即系佢冇话 exactly 见到嘅，佢就系纯粹认住。好似有嘢，好似有嘢凝视住佢，望住佢离开咁样咯。咁所以佢就话，佢都解释唔到究竟系因为啲乜嘢缘故惹咗啲嘢翻嚟，定还是系嗰个嘅灵体系本身就住喺度？因为佢真系
1: 佢住咗一段时间啦，系有嗰个感应灯先，
0: 住咗两三年咁啊。咁我唔知道系住咗两三年嘅过程里面，其实可能一直都有呢一种嘅接触，只不过系佢唔觉得有问题，定系点啦？即系又或者系真系。咁啱喺嗰个嘅时间点出现 嘅咧？咁呢個就即係不得而知啊！即係解釋唔到，亦都揾唔到答案。咁佢話順利搬咗出嚟之後就冇事啦，即係事過境遷，亦都一帆風順。咁佢話亦都唔敢再用所有嘅感應燈啦。

0: 系啊，即系有阴影啊。佢话真系有阴影啊，会系啊。佢无啦啦自己着嗰下好惊啊，无啦啦自己熄嗰下又好惊。
1: 哦，系。
0: 系啊，咁我真系唔敢用啦，咁系咯。咁我问佢，咁你仲会唔会话即系开晒啲灯嚟瞓？佢话啊，而家还好嘅，即系而家搬咗去新嘅地方就还好嘅，系啦。即系可能佢话，即系搬咗去新嘅地方，可能外面嘅街灯各样嘢都够光，即系都唔会令到佢好 panic 啊。系咁我话系冇事嘅，冇事嘅，安心安心，冇事冇事冇事。系
2: 你都有装感应灯啊？
0: 我想咯，
2: 系。
0: 因为我本身是想住智能家居那里他自己着啊嘛。他那个就不是感应灯，他那个感应系统。
2: 是。
0: 是啊。但是听完他这个我是有少少啦。
2: 咁其实可不可以用科学解释其实里面那些即是 system 啊。
1: 咁你譬如会不会我不知道、啊。可能有隻蚊飞过其实他会不会感应到啊，有咁微細咁，
0: 理論上應該就唔會嘅，因為佢 set 嗱佢 set 係咁講啦。
1: 但
0: 有
1: 啲係真係好遠都感應到嘅，
0: 嗯，
1: 因為我見有啲屋咧，即係佢可能嗰個花園，佢會擺一個感應燈，
0: 係
1: 就係等你即係可能入屋之前係著鞋啊，係或者有人行過會知咁樣啦。跟住試過去朋友度，佢屋企就係咁樣個有個前院咁樣啦，類似咁佢出邊就擺一盞感應燈啦。我記得我哋去到嗰陣時咧，其實都已經黃昏嘅，收太陽噶啦，不過未到天黑咁樣啫。但係佢嗰盞感應燈係好勁嘅，係我哋喺可能兩三米，佢已經咁
2: feel
0: 到，
1: 係啊，即係佢以你當一架車多啲嘅距離咯，一架車多啲嘅距離差唔多都有兩米啦，
0: 兩米
1: 多啲係，
0: 係
1: 咯，佢就我哋喺個門口行到喺個門口就都未行入去個前院，嗰盞感應燈已經著過咯喎，係啊，
0: 咁睇佢 set 個 sensor 係點樣咯，咁但係你感應燈感應到嘢 OK， 咁但係你冇理由感應到靈體噶嘛，
2: 係
0: 呢嘢驚啊嘛，
2: 超感應燈
0: 係咯。系啊，即系如果大家有一啲灵异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分享啊！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关于光嘅即系灵异故事，会有啲影啊嗰啲各样，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共接获178宗被困升降机及39宗火警中鸣响报告，救援及跟进行动现已全部完成。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到慈云山嘅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仍会与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要求。工聯會表示，收到公務員事務局通知，香港郵政試用期完結，但只能以公務員合約續聘的大約200多名員工，會有轉職新安排。工聯會議員、勞工界的林偉剛引述局方話，受影響香港郵政員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務員職位，會獲優先聘用。其次，如果員工轉職到新公務員職位，薪酬一般而言不會低於現有安排。他又說，受影響郵政公務員如果想考取助理文書主任或文書助理職位，可以獲彈性處理，包括有學歷要求的彈性寬免等。工聯會希望與新任郵政處長繼續溝通，待受影響員工消化今次消息後，是否需要進一步支援或探討工作。警方盜破一個由東南亞販運女子來港的跨國賣淫集團，拘捕20人，凍結超過1000万懷疑犯罪得益，其中兩名骨幹成員今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今年6月開始，在打擊賣淫行動中，留意到有不少被捕人士都是東南亞護照持有人，他們的背景、來港模式以及活動範圍都有相似之處。經調查後發現，集團有骨幹成員是移居香港多年的東南亞人士，他們利用在兩地的人脈和語言優勢，在東南亞招攬女子來港賣淫。集團在深水埗租用3個唐樓單位作為賣淫場所。警方在行動拘捕1男19女，年齡介乎20至86歲，稍後會以違反逗留條件罪再落案起訴16名被扣留的被捕人士，他們明早會提堂。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約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会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0。

0: 327点，升咗56点，总成交金额178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下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上升1.2元。XLE 南方海力士26.08元，跌5.74元。南方恒生科技4.05元，跌3.2元。阿里巴巴107.2元，跌1元。腾讯控股424元，跌0.8元。建滔积层板44.56元，下跌2.24元。恒生中国企业83.88元，升1.2元。小米集团25元，升4.8元。中芯国际55.5元，跌7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5.52元，跌6.6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6，瑞士法郎9.422，澳元5.469，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9，欧元8.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下跌1,253点。港金报39,2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81美元，卖出4,187.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车龙都排到去隧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后些少啦，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宝血小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啦，就近住兴民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日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思瑞入口去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8: 以音乐导航。
7: 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

0: 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1: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4: 光天化日真系得？
5: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0: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 12 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电话旁边有阿 Sam 喺度 ，Hello，
1: 系你好啊，又系阿 Sam 啊，
2: 系啊 ，Hello，
1: 上次你哋咪话想听师傅，即系阿伊兰朋友嗰个师傅嘅事情嘅，
2: 你话佢系有啲古怪噶嘛，系，
1: 系啊，我经过我同屋企人嘅即系整合啦，咁啊。佢我哋首先讲点解佢哋会认识先啦，其实认识已经系一个唔系咁正常嘅途径，
2: 系
1: 因为咧，其实一开始就系、是、阿姨有一即系嗰阵唔舒服啦，咁就揾咗我妈咪陪佢去睇医生，咁啊排紧队嘅时候，因为那个医生系都几出名嘅，要排队嘅，仲要唔俾攞筹嘅，
2: 嗯，
1: 咁就排到半路咧，就突然间见到有个大阿姨廿年嘅叔叔，咁就走埋嚟，小姐你。唔舒服啊，睇医生啊，咁样，但佢又唔系对住我妈讲噶，佢系对住我阿姨讲。
2: 系。
1: 咁跟住我阿姨就即系都有啲串串地就话，唔系嚟睇医生，唔通借图书啊咁样嗰啲啦。咁啊，佢话唔使咁嘅，我就系想同你讲呢、這个医生医唔到你噶、不过我就医到你咧，你系咪咁唔舒服啊？咁样。咁跟住又好似讲中咗少少佢唔舒服嘅病症，跟住我阿姨。同我媽又半信半疑啦，咁就
2: 當時佢哋喺嗰個醫生度，即係嗰個阿叔係行咗入嚟人哋個診所
1: 咯，行係經過咯，跟住就淨係同我阿姨傾偈咯。咁、跟住我媽嗰下都覺得，即係我媽喺度都覺得係，切我妹靚多人溝，唔正常啦，
2: 多人追求，
1: 用啲咁係啦，多點解會有啲咁嘅？
0: 厭語啊！
1: 搭訕方法咁鬼核突，咁鬼老土嘅咧，咁啊之後咧就俾咗個假嘅電話 number 去，咁、個電話 number 後好死唔死就我阿婆嘅，
2: 咁你阿媽究竟係咪玩你玩佢阿媽？
1: 咁之後咧就真係有聯絡到啦，亦都後屘又發現到佢又真係可以令到我阿姨嗰個唔舒服係好咗，咁但係你話係咪好曬又唔係，佢係時好時壞。咁啊，中間隔咗一段時間啦，咁佢哋就一齊咗啦。咁一齊咗，我媽都覺得，哦，可能佢欣賞佢嗰啲係啦，或者係即係欣賞佢內在啦嚇，唔欣賞佢外在。咁之後就我哋唔理啦。咁啊，嗰陣其實係即係佢哋去到開始，我哋再發現有問題，就已經係我哋阿表妹已經三歲啦，啱啱學識行路啦，蹬下蹬下咁仲係，咁就。成日嚟我哋度玩嘅，我媽亦都好鍾意去啦。咁但係呢，我哋就成日遇到啲麻煩，就係佢嚟親我哋屋企，只要扭計啦或者係整親啦，我媽係會九秒九收到阿姨嘅來電，第一句就話佢冇事嘛，係咪扭計呀？跟住我媽就會覺得啱啱發生嘅咗喎，
2: 點解你知？
1: 跟住去到後幾次，我哋就開始諗件衫系咪有偷听器咧？系咪有针孔摄录机咧？
2: 系咯系咯，定系摆咗 cam 咧？屋企可能
1: 系啦，但系我哋屋企。

0: 噶嘛，唔紧要。我妈咧都醒目噶啦，就买一啲反干扰信号嘅嘢翻嚟，反完都冇用。反完再绝啲啦，直情话买套衫系俾佢喺度瞓嘅，喺度玩，买几套衫，佢一嚟咧
1: 就换衫，
0: 佢嗰套衫即刻除咗落去第洗衣机度洗。即刻換咗我哋屋企嗰啲，都係咁樣冇改變。
1: 點解佢唔直接問佢個妹嘅，即係問阿姨嘅？即係點解你會知嘅咁樣？
0: 咁跟住冇啊，去到後期有一鑊嘢，我媽就真係忍唔住問啦。咁就係、是、阿表妹落公園玩啊，好開心啦，跑嚟跑去，咁啊擰住面望住我同我媽嘅時候，開心得就係撞咗落個燈柱度，咁啊係撞瘀咗少少嘅。喊緊，我媽氹緊佢之際都未返上屋企，喺公園仲抱緊佢。我媽又收到電話，阿姨第一句就話：佢係咪整到啊？緊唔緊要啊？跟住我媽話：喺街喎、啊。
1: 咁都知係咯。
0: 跟住就成頭問好，甚至乎我媽話直情問我同細佬係咪報串囉。跟住我話：我同細佬，我哋嗰陣係小學生，仲未有手提電話呢個物體，唔會即時可以通知到㗎嘛。即就算是我都要打个 SMS 出来啦。咁跟住之后呢，阿妈就觉得好恐怖，就直接问佢啦。佢话、哎、你唔好理啦，总之我同我女友感应啦，咁样嗰啲啦。咁我妈就唔信佢啦。咁之后就冇减少来往，只不过每次佢整亲我妈就哎烦啦，电话又响㗎啦。咁直至到姨搬屋啦。咁第三样奇怪嘅嘢就係呢，我同細佬幫手去搬屋啦，幫手執下啲家私呀、啲雜物嗰啲，我哋上到去，佢哋係大屋搬細屋嘅，咁所以好多嘢都要掉啦。咁我係驚嘅，我未上過一個屋企係可以咁多靈體嘅。
2: 哇，咁多添啊，
0: 係密密麻麻嘅，跟住我呢個屋企係周圍都擺咗好大座嘅紫水晶洞。紫水晶洞入面又有啲鈎仔、樽仔，總之我會見到有啲鈎，而家大個就知嗰啲應該係東南亞洋鬼仔嗰啲鈎嚟。
3: 古曼童啊，
1: 會擺喺水晶洞入面嘅。
0: 我唔知點解啦，
1: 即係佢嗰陣時個嗰個装置就系咁样啦，
0: 系啦，咁啊，
1: 咁你嗰阵时话间屋好多灵体咧，咁啲灵体系喺度做紧乜嘢噶？
0: 冇噶，游嚟浪荡喺度，好似自己屋企行嚟行去咁噶。
3: 有冇攻击性咧？
0: 其实嗰个期间咧，嗰段时期咧，已经系点解会揾咗我哋两个叫做青年，我同细佬去帮手，阿爸阿妈呢啲唔帮手咧，就系、是、我爸阿妈系，即系阿妈都 OK 嘅，阿爸系完全唔想接触我阿姨，因为。佢覺得佢開始神神化化，開始黐線話佢，係啦。咁嗰陣其實我哋已經發現佢嘅神智真係有啲問題嘅。咁但係阿媽就話可能係阿姨本身即係產後抑鬱嗰啲未好曬咁樣嗰啲啦。跟住但係阿表妹都六歲定七歲㗎啦，即係你都唔會
2: 大個啦已經。
0: 係啦，咁之後去到我認識咗而家呢位師傅啦，教我呢位師傅啦。咁佢嚟幫我哋屋企睇屋嘅時候咧，佢冇講。啲乜嘢嘅，亦都冇大位师傅，嗰、那个系国位师傅，净系话，佢唔系我派别，我只可以讲心术不正。跟住就帮我哋屋企搞咗好多布置，系转咗第啲佢嘅手笔啦，即、就、系、是、我而家个师傅嘅手笔啦。咁亦都千叮万嘱，我哋唔可以留阿姨个师傅摆低嘅所有嘢啦。咁嗰段时间咧，我哋就觉得咁之前嗰啲嘢都合理啦，直至到一個位置我哋可以 confirm 到係有鬼跟住表妹去監視佢，係點解呢？就係、是、阿姨嗰陣請咗個工人姐姐，工人姐姐呢原來都睇到鬼嘅，而我同佢睇到同一隻鬼，但我以為佢只係一啲，因為嗰陣阿姨搬咗細屋之後搬咗去啲唐樓，咁啲唐樓樓梯我見到一個应该是妈咪啦，拖住咗个细路仔喺我阿姨屋企门口出边企咗喺度，都几恶嘅个样。咁我就觉得呢啲咁旧嘅地方一定会有噶啦，我唔理佢啦。
3: 系，
0: 咁点知原来姐姐就系话嗰个系师傅嘅跟班。
3: 哇！
0: 佢发现咗之后，佢话佢嚟到做，佢好唔舒服，因为周围都系鬼，成日监视住佢哋。有咩做得唔妥当，甚至乎姐姐话好离谱。阿表妹细细个一定扭食印尼捞面呢啲嘢噶啦，好香噶嘛。咁阿姐姐就觉得我整俾你食啦，出边买唔健康， 在屋企整的，不是出去买的，即时收电话做咩俾张阔
1: 佢死
0: 妹弟。
4: 哇，
0: 姐姐话好大压力，因为好多对眼望住佢做嘢，咁佢顶唔顺话要走，佢到走佢都唔敢出声，佢係嗰日嘅夜晚机，佢朝早嚟我哋屋企同我哋讲再见嘅时候先至讲晒俾我哋听，佢话嗰个母子是负责监视住阿姨同表妹嘅。佢话佢哋即係佢曾经试过出声同阿姨讲话，咁我见到呢啲呀点点点，嗰隻嘢啤佢要挟佢，话你再乱讲嘢我下个就撵你，拉埋你嚟陪我一起睇佢哋。
1: 咁如果咁讲，係阿姨其实由头到尾都唔知㗎。
0: 唔知道。跟住之后最 confirm 到系师傅嘅随从呢，就係、是师傅第二日上到嚟，黑晒口面，趁阿姨去咗厕所，同姐姐讲：我劝你就唔好咁多事，如果唔系咧，你唔使自愿倒合约翻人嚟。
1: 哇！恐吓佢。
2: 哇！
0: 系啊，跟住姐姐系吓到冇鞋玩剧，即刻话走，唔使阿姨买机票添啦。
1: 嗯，即系佢，总之佢唔做啦。
0: 系啊，咁跟住依件事之后咧，咁我哋就知道啦。咁我嗰下就觉得，哎呀，原来系咁样噶。我妈就心痛啦，个妹跟咗个叔叔咁多年，大佢成廿年，即系我阿姨自问都叫一个以前拍过阿戏，身边啲朋友系一啲明星啊，一啲名媛，咁自己本身又住喺望海嘅独立屋嘅、
1: okay.
0: 一个年薪几百万嘅女人，做乜要拣个二十年、大二十年嘅叔叔呢？
1: 即系本来都觉得奇怪系嘛？
0: 系啦，我阿妈就肉痛，阿妹咁样，咁就揾咗我而家个师傅。就话可唔可以睇下点样帮下阿姨？阿师傅第一句就话：你唔使叫佢上嚟，佢系唔会上嚟，因为佢唔会上到嚟。你只需要俾佢时辰八字同佢个相我近照就得啦。师傅睇完讲咗句话：冇噶啦，佢俾人攞咗三文七魄其中一魂，攞起咗太耐。跟住计翻时间，我哋即系将啲嘢讲晒俾师傅听啦。就是我爸发现我阿姨的情绪啊神智好像很不正常开始。那时已经开始冇得慢，师傅说个三魂七魄其中一魂被人家拿得太久的话，个人呢是会好像神神化化昏昏等等，只是会听晒那个人话。
1: 哦。
0: 那我们就解释到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来没有听这个师傅话。是啦。同埋为什么我说之前呢怀疑他拿我们屋企来做一个暂存。他的鬼仔嘅地方呢，因为佢当阿姨屋企都系咁样做，只不过阿姨个屋企系明目张胆嘅升级版。
1: 佢可以摆晒出厅啊，咁样。
0: 系啦，佢摆到成屋都系不得止。佢咧成日同我阿姨讲：你个女攞债噶，唔可以接触佢噶。你听我讲啦，每日定时定候要念经，念啲咩经，就会化解到噶啦。咁我阿姨每次就觉得啊，系念完好似个唔舒服又好啲。每次念完个唔舒服又好啲，但系反复嘅，即系佢如果唔做，佢就会好唔舒服。佢做翻佢又冇乜嘢，即系好似拖住佢咁样。咁之后我哋揾到原来就系、是、佢根本就摆咗嗰扎嘢喺佢间屋，而佢哋有时会有啲怨气，想发烂渣或者系要安抚嘅。原来我阿姨佢要去定时定候念经，就系嗰啲经文嚟安抚佢，同埋帮佢超度嗰、那个佢收翻嚟嗰啲阴兵同埋嗰两母子。即是他利用我阿姨，咁之后呢去到表妹嗰度啦，表妹呢就仲惨，由细到大係一啲离离奇奇嘅病症，离离奇奇唔会发生喺一啲发育中嘅青少年或者少年身上，佢都有搞到佢而家呢係医生评定为係发育不健全啦。但是其实是好惨嘅，佢细个食嘅嘢，因为佢即係我头先有讲啦，师傅话佢系问我阿姨攞债，我阿姨唔可以接触佢，佢咧就将佢掟咗俾我妈，即系变咗佢喺我屋企长住，我爸妈养佢咁样。咁我哋系三餐都系俾啲好有营养，俾啲supplement，佢唔够咩我哋就俾咩，系基本上根本唔会够嘅，唔系即系唔会唔够嘅，但系好似食极都唔够。咁之后我哋终于 find out 到点解，就系、是、亦都系多谢而家我呢位师傅帮咗手啦。佢话。表妹根本就是一个被人攞运的容器。她说阿师傅那个师傅我阿姨的男朋友一路攞紧表妹的运。 佢冇運行㗎。
2: 即係無論你入幾多嘢落去都。

0: 佢俾人攞走。
1: 咁佢攞嚟係做咩？即係譬如你依佢攞佢個魂魄，唔係其中一拍啊，就係要佢聽佢話啊嘛。係
2: 啦。
1: 咁表妹呢一個咧，
2: 因為佢要做生意咯，佢要運咯，
1: 即係攞表妹嘅運啊，其實係
2: 攞
1: 個小朋友
2: 佢嘅運氣俾自己用咯。
1: 哦。
2: 之後點解我哋 confirm 到咧？師傅幫表妹做咗個叫做跌咗佢攞去條運嘅一條線啦，我哋嗰條線將佢跌咗之後，其實我哋都有求過師傅話攞唔攞得翻，師傅話如果俾人咁樣借運啦，叫做係攞唔翻噶啦，咁、你只可以截住佢咁樣啦。咁話之後咧，
1: 咁代表佢大個咗係點啊？冇運行啊？定係唔係？你係好似影響
2: 佢
1: 身體
2: 嘅？佢一路攞緊啫，即係冇得預知嘅。佢嚟到有就有咁樣嘅。咁但係去到一個位咧，我哋點樣 confirm 到就係、是、終於叫做跌咗啦。咁啊，隔咗兩三日，應該一個禮拜內嘅事啦。咁我阿姨就打嚟啦，就問我媽借錢。咁就開始娓娓道來講出曬師傅喺呢一個禮拜發生嘅嘢，係一夜之間俾。國內扣起咗佢所有嘅身家，話佢走資，俾佢啲生意合作伙伴覺得佢資金唔充足，取消佢哋嘅合作。
0: 嗯，
2: 跟住仲俾法庭頒咗執法令收樓，佢九龍塘住嘅獨立屋變到要投靠親戚住公屋。
0: O K，
2: 係一個禮拜內嘅事。
0: 嗯，
2: 跟住發生咗呢啲嘢之後啦，咁平時。阿姨都唔会主动点样接触阿表妹噶啦，甚至乎师傅更加唔会。
0: 嗯、
2: 竟然嗰、那个师傅主动叫阿姨打俾阿表妹，问佢近况点。
0: 嗯，
1: 即系问自己个女近况点。
2: 系啦，其实系十年都唔会有一次啦。咁我妈咁啱佢喺我哋屋企食紧饭，我哋就话即系叫佢讲得有咁差啦，咁差啊，近排都唔系咁好啦，呢样嗰样，就
1: 系
2: 唔好俾佢知道我哋做咗啲乜嘢。
1: 系。
2: 系啊，咁跟住最后，去到依家呢个阶段啦，我听讲，佢好似走埋，即系 out of 呢、這个，即系佢之前本身咧系中港两边走，长期会住大陆嗰边，因为生意合作好多，佢而家系直情连大陆都唔会翻得到去，系唔敢翻，因为好似话佢仲俾人追佢逃税呢样嘢。
0: 哦，
1: 咁即系你阿姨仲系跟住佢噶？
2: 听阿姨讲就会见下面食下饭，但系就冇再俾生活费，冇再俾任何经济上嘅援助阿姨咯。
1: 咁、但系阿姨有冇点翻？系咯，即系有、
2: 啊、
1: 我唔知道有冇呢样嘢。即系佢哦，原来佢觉得佢冇用啦，可能就俾翻个
0: 允
1: 许系啦。
2: 好听佢话嘅，佢仲好听佢话。
1: 哦，即系可能冇收过嘅系。
0: 嗯，
2: 系啊。即系我自己都几肯定佢屋企应该系冇清过，都系有呢堆嘢喺度。
0: 咁喺你个角度嚟讲，就好难帮得到咯，系咪啊？
1: 帮唔到啦，
2: 冇啊！因为我问咗师傅，师傅话就算我哋好想帮，佢自己本人唔愿意，我哋唔可以干涉人哋嘅因果。再者，阿姨遇到佢条路行成咁样，佢自己都有呢个
0: 责任，
2: 先会结到呢个果。咁、我哋如果夹硬干涉。咁嗰啲嘢就會暴露我哋自己身上，所以點解師傅幫人做嘢前都要摘聖杯就係咁解。
0: 哦，係、
1: 即係未必每一樣嘢佢都可以幫，或者適合幫嘅。
2: 佢話有啲嘢係你命中注定承受嘅，你欠咗人哋嘅，你可能今世欠，你下幾世你係始終要還就要還，冇得話啊！佢好慘啦，佢都受夠。教訓啊，冇噶，個天覺得你救你就會救咯。
3: 但其實都幾邪惡嘅喎，即係佢可以係有一啲嘅方法係可以攞到人哋個運，係即係咁具體地攞到喎。即係你食啲乜嘢落去，佢都會可以抽走曬你嘅運氣，各樣嘢係點，佢都可以抽走曬咁樣。
2: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有時佢哋啲靈體都係吸人嘅精氣神啊嘛。咁我表妹精神都唔好咁啊，自然身體上嘅消耗就大嘅啦。
0: 咁而家表妹身体有冇即係好转到定係
2: 表妹自从跟即係自不嬲都由细到大自己觉得做亲所有嘢都唔掂啊，会失败啊，会做唔好混混噩噩啊。结果我嗰位师傅帮咗佢之后，佢而家有份正职，每个月自己搵自己食，自己搬咗出嚟住，自己 handle 到自己生活，又有个好锡佢嘅男朋友。咁我妈就觉得佢作為一個養咗佢咁耐嘅姨媽，就交足曬功課，
3: 逆轉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与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指，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表示，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且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与空间支撑，同时持续优化人才政策，广纳全球顶尖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三是发挥香港的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喜宝表示，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与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表示，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希望他们做好配套。韩联社报道，韩国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涉嫌行凶男子被捕。报道说，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之前，消防部门接报仁川市南洞区一间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当局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升咗74点，总成交金额1,8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1.2。XLE 南方海力士26.1元，跌5.72元。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3仙。腾讯控股425.2元，跌6毫；阿里巴巴107.2元，跌1元；建滔积层板44.7元，跌2.1元；小米集团25.04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2.4元；中芯国际55.5元，跌6.5元；华虹宏力85.1元，跌4.75元。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0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經平均指數報67,777點，下跌1,253點。港金報39,195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92.47美元，賣出4,192.74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

0: 报道。
1: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何文田港铁站对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的，车龙排到去汇丰总行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呢稍为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咁前些少了，窝打老道上思瑞，跟住油站至到映月台呢一段呢是比较车多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是比较繁忙，龙尾已经去到龙日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8: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1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而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啊 ，L，Hello
1: 你好啊，
2: Hello, 你好，
0: 今次带咗啲咩故事俾我哋呢？
1: 今次咧就系、是我分享翻咧一位见到灵体嘅朋友，佢分享咧佢经历最深刻嘅故事，
2: 好
1: 两个。咁第一个系关殡仪馆事啦，第二个就游船河。
2: O K，
0: 好，
1: 系啊。咁啊，殡仪馆咧就系、是、肯定唔系香港区嗰间嚟嘅，肯定系九龙区，但系边间咧我就唔记得咗啦。佢有讲嘅，但系我就唔特别记住啦，我都费事再接触到嘅时候就。
2: 佢本身嘅，佢本身呢个朋友嘅背景系佢系睇到灵体嘅，
1: 佢睇到，佢由细到大都睇到。
2: 嗯嗯，
1: 系啊，佢由细到大睇到嘅。咁就係好清楚啦，同埋佢會分享，即係譬如佢見到嘅靈體咧係有顏色分
2: ，OK，
1: 即係唔同嘅顏色咧就代表佢嘅犀利程度，
0: 嗯，
1: 係啦，咁呢個可以一陣間再分享一下啦。咁啊，講翻阿殯儀館先啦，咁咧就係佢有啲親屬走咗啦，咁都要做啲儀式咁喺殯儀館噶嘛，咁咧佢就本來咧就諗住咧約埋屋企人咧就一齊去。咁點知呢應該佢有啲嘢做就自己去咗啦。咁佢自己上嗰個殯儀館嘅時候呢，咁就係、是大家都知入去，咁就係經過大堂，跟住咁通常有樓梯有 lift 咁樣可以上去搭 lift 就跟住就去個樓層，咁就去個靈堂嗰度㗎啦嘛。咁佢都係好似平時咁樣，而嗰個殯儀館呢佢唔係第一次去㗎啦，已經即係之前有去過。咁佢一入咗 lift 呢，佢入咗 lift 咧，已經覺得怪怪地。咁人 lift 應該有揸 lift 人噶嘛？
0: 係，
2: 嗯嗯，
1: 係啦。但係咧，佢入去冇嘅，咁佢自己撳掣啦，咁啊幾樓咁啊撳幾樓咁啊上咗去啦。咁一叮開門嘅時候，行出去，佢就已經發覺哇，好唔妥啦！点解好似同平时见到嘅场景又唔同嘅咁样？点
2: 唔同咧？
1: 但佢都系一间间房嘅，一间间房嘅，但系就唔系平时我哋去殡仪馆见到嘅嗰啲房啊。
0: 系
2: 系点啊？系
1: 佢系佢会觉得好古，即系相对旧啦，望落好旧啦。
2: 哦，
1: 跟住啲人咧都系有人嘅，都系好多人嘅，好多都会有人行嚟行去嘅。咁但系咧，佢话咧望落去，即系个表情上觉得有啲怪啦咁。但系佢就继续去，即系去翻去想揾嗰个堂啦。咁佢又真系有同名嘅一个堂喺度。
2: 系
1: 啊，但系佢行到去嗰个位置嘅时候咧，就有个人截停咗佢咯。系啦，佢问嘅时候啊，佢今日嚟系做啲咩噶咁样样？但系嗰个人咧系好愕然咁望住佢啦。咁跟住呢就同佢讲咗句，你点解会喺度，你唔应该喺度喎。係佢同我朋友
2: 讲，
1: 因为我朋友即係已经就係走走啦，跟住呢再讲呢就係、是、嗰、那个即係嗰个人同佢讲，喂你快啲走啦、
2: 哦、
1: 你唔好留喺度，你快啲走。
0: 係
1: 咁跟住呢佢就即刻快啲走咁样，跟住好啦，跟住佢嗰个好驚啦，跟住佢应该係知出咗事啊咁样，即系佢应该去咗啲佢唔应该去嘅地方。
2: 系
1: 咁跟住佢就咁我点走啊咁样，佢话你而家翻转头，你头先边度嚟嘅边度走，
2: 好清晰嘅个指引系，
1: 好清晰嘅，但系你总之边度嚟边度走，你快啲走，你唔好再留喺度，你快啲走咁样。咁佢跟住就即刻唔理啦，咁佢就走啦，咁咧都系搭翻嗰个 lift 落翻去。
2: 咁入到嗰架 lift 嗰个揸 lift 人仲喺唔喺度噶？
1: 冇乜都冇
2: 人嘅，
1: 佢头先入咗系啦，有咩咁佢出翻去，跟住之后，咦佢出翻去，咁佢安顿咗，即 feel 到你正常翻啦。
0: 系，
1: 咁佢就好惊啦，咁佢就等埋佢屋企人，
0: 嗯，
1: 先一齐再上过去啦。
0: 系，
2: 咁就乜事都冇啦。
1: 屋企人去就去得翻去要去嘅地方。
0: 嗯，佢自己一个人就去唔到，要同屋企人先去到啦。
2: 咁佢有冇讲咧？佢去到嗰、那个，佢原本要去嗰个灵堂，
0: 嗯，
2: 即系佢跟翻个名去，第一次即系唔知去咗边啊嘛。但系佢揾到嗰个堂嘅名啊嘛。
1: 佢见到系有唔同堂嘅名噶，
2: 但系咁佢揾到嗰个堂，除咗门口嗰人叫佢走嗰个人之外，佢系咪见到个堂入边都有其他人噶？
1: 系。
2: 咁佢有冇话见到嗰啲系咩人嚟噶？都系唔识嘅，
1: 即系 佢就好似当平时系有人喺度咯，会有人行嚟行去啊，
2: 即
1: 系
2: 都好似系一个灵堂咁嘅，
1: 系啦，都系佢殡仪馆咁样。
2: 哇，好奇妙啊！呢、這、一个
3: 会唔会有阴影咧？即系每一次去呢啲
2: 去灵堂系嘛，
3: 就见到啊一个人搭 lift， 我唔得啦。
2: 佢见开可能好啲嘢。
1: 唔系佢之后即系再去呢啲地方，佢一定系同屋企人一齐咯。
2: 即系要有伴先至上去咁系咪？
1: 系啦系啦，佢
2: 每一个人
1: 自己一个咯。
2: 嗯。
3: 惊惊，

0: 咁呢次就真係好猛啊，因为若然佢真係入咗去嘅时候、啊、可能佢返唔到转头㗎啦。
1: 係囉、啊、即係话你边度嚟边度走嘛、啊、即係如果你走唔到会有啲咩事发生、啊、其实係
0: 冇人知道个后果系点样。
2: 我覺得最妙係嗰個人叫佢呢度唔係你嚟嘅喎，你走啦，然後教翻佢點走，即係嗰件事係好似你真係同一個真人講嘢啊嘛，
0: 係係，
2: 但係好明顯嗰個其實都唔知係咪真人，或者個空間都唔知係咪我哋身處嘅空間，係啊係啊，但係佢就係同你溝通緊咯，即係叫你咁做咯，
1: 有一種入咗 back room 嘅感覺，係、入到去裡面又唔知道發生咩事，
0: 係，
3: 依個係佢。其中一個經歷最深刻嘅經歷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遊船河啦，咁佢同朋友遊船河，咁就夜晚嘅，咁應該我唔記得個場景係咪類似錯物魚、錯遊魚之類嗰啲啦，咁就總之係夜媽媽出去望出去個海咧係黑掹掹，係你只係見到水，即大家如果夜晚搭個船就知大概咩場景。
2: 伸手不見五指咯，就係、
3: 是啊。
2: 除非個船咗，即係嗰啲燈夠勁。
3: 除咗船嘅燈咯，係啦、啊。咁佢就同個朋友喺船邊就傾偈啦，咁樣傾傾傾下，佢突然間咧聽到啲好嬌俏嘅笑聲。
0: 嗯。
3: 即係 kick kick 嗰啲好嬌俏、好嬌俏嘅笑聲，係啦、啊。咁跟住咧係由遠到近。即系已经听咗一段时间，跟住那个声音咧系由远到近，
1: 即系埋紧嚟咯，
3: 去埋紧去度。咁咧佢就发觉，咦唔对路，冇理由出紧船河船 P 会有啲咁嘅声噶嘛。咁跟住佢就问佢隔篱嗰个人啦、啊：，啊，你听唔听到啲其他声啊？咁隔篱嗰个就标准答案嚟嘅，就系冇咯。
0: 嗯
2: 嗯。
3: 系啊，跟住佢就知，哎，
0: 又佢睇到啦，
2: 又有事
3: 啦。系啦，跟住佢就见到出边系一群半身嘅人形嘅嘢，就喺个海面上边。
0: 有几多啊？一群啊？
3: 一群咯，佢冇特登去数啦，但系佢就已经即刻拍佢个 friend， 喂，我哋去翻船舱入边啦，咁样样，就冇再企喺船边啦。
2: 个半身嘅意思系佢见到佢喺海上面伸出嚟半身啦、
3: 啊，系，定系上面伸出嚟半身，
2: 哦，得上半身见到，
3: 系啊，
2: 嗯，
0: 好似见到一班美人鱼咁样啊，
2: 浮住咗，
0: 系啊，
3: 类似啦，佢话就系、是、即系望落去就有一半咯，见到，一群、
0: 嗯、
3: 一群，系啦、啊，就系、是、一路 keep 住听到系娇俏声，
0: 系，
2: 咁就入翻船系咪就听唔到啦？之后佢哋冇再
3: 出边，佢。入翻去之后，佢都话仲有嘅，佢 keep 住系仲有嘅，咁但系佢就冇再行过出去啦。
2: 嗯嗯，直接落船啦。
3: 系啊，都同佢个朋友讲话，你都唔好行出去啦。
2: 佢朋友应该知咩事啦，系嘛？如果知道佢睇到嘅，
3: 隐约 get 到嘅，但系我唔记得佢嘅嗰位朋友系知唔知佢见到啦。
2: 哦，如果唔知道就可能。
0: 觉得你怪咯，做咩唔出嚟啫？
2: 就唔明咯。但如果知，应该都 get 到啊。
3: 系啊，咁就大家就就唔好再喺个船边啦，咁样样。
2: 系
0: 有冇困扰呢？即系由细到大都见到呢件事，对佢嚟讲，
3: 佢有噶，佢有噶，佢有讲。其实即系譬如佢去某啲区域咧，会见到特别多、
0: 嗯，
3: 例如有坟场嘅区域啦。
2: 嗯嗯，
3: 系啦，佢话依份其实系日头都会有嘅。
0: 嗯嗯
2: 嗯，
3: 日头都会见到咁。同埋佢话系有分颜色咯，即系佢一般望落去嘅颜色咧，系黑色啊、白色啊、灰色啊，系咁佢就话呢啲系啲好 common、好 common， 又冇咩杀伤力嘅咁、
2: 嗯。
3: 但系如果有颜色咧，即系相对系彩色咧，即系黑白灰以外嘅色咧，佢就话即系应该有分元气咯。系、
0: 哦、
3: 啊，佢就话最犀利系佢去过泰国咧，咁泰国。譬如有交通意外啊，或者有啲伤亡啊，其实佢哋嘅处理遗体嘅速度就都需要啲时间噶嘛。
0: 嗯，
3: 咁咧佢就话即系知道系真系摆得越耐冇处理嘅嗰啲嗰个颜色会越鲜艳咯。
0: 嗯，
3: 佢有分享过呢个经历俾我知啊。
0: 佢有冇讲话呢啲系
2: 知道嘅？但系佢好熟泰国嘅，因为成日去嘅。
3: 唔系佢去过泰国，佢都去到个台湾，跟住佢 compare， 即系佢话即系有啲地方佢都有提我，嗰啲地方你就唔好去啦，咁样样或者唔。 少啲去啦。
2: 佢意思嗰啲地方佢見到嘅靈體咧，多數都可能係好鮮色嗰啲嚟嘅，係嘛？佢就覺得危險。

0: 啲啦，相對可能係。
1: 係啊，或者佢喺路邊馬路邊，即係見到啲好鮮色嘅嘅靈體啦。咁跟住後屘 search 翻啲新聞，就真係咦嗰個位係啲、
0: 哦、意外現場，
1: 大大地嘅意外啊，或者係啲可以嚴重嘅嘢咁樣樣。
2: 嗯，
0: 咁對你有冇困擾呢？你作為佢嘅朋友，即係同佢出街咁、
1: 我就冇特別困擾，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啲感應嘅，由細到大係啦。咁同埋但我就唔係好清楚見到嘅。
0: 嗯，
2: 你哋唔會對噶嘛，係嘛？
0: 你 feel 到係嘛？
3: 你 feel 到咩色？
1: 我哋大家當下，即係我試過係同佢一齊。咦 ，feel 到，大家就望一望，即系 feel 到啦，
0: 交換眼神
1: 就唔讲，就唔讲噶啦。但系我哋会避一避咯，
0: 嗯，
1: 系啦，真系会避一避嘅。咁系过咗后之后先至会讲翻嘅。喂，你头先系咪有啲感觉啊？咁系大家就会讲翻
2: 咁。嗯，咁佢有冇尝试去删咗呢啲感应，封咗佢呢啲咁样啊？佢
1: 佢冇专登做嘅，咁但系咧机缘巧合咧，佢。近几年去做咗 LASER 隻眼，因为佢近时都劲劲地啦，咁佢就做咗啦。但系反而做咗就帮咗佢咯，佢
0: 冇咗
1: 就睇唔到啦。
0: 真系噶，
1: 只系 feel 到啫，即系有机会 feel 到啫。
3: 呢条资讯真系挖到。
1: 手术之后佢就唔见，冇再见过啦。佢话
0: 竟然系咁样封，
3: 原来系物理
0: 做 LASER，
3: 原来系物理手术可以。
1: 就冇事啦，咁
0: 搞笑啊！
2: 呢个先系佢嘅情况咋，即系其他听众你唔好以为系，因为冇又冇医学根据嘅，
0: 但系我好震撼啊！呢个听到觉得，
3: 因为呢个桥段根本就系即系
2: 电影桥段
3: 嗰个桥段啊嘛，佢系即系移植咗个视网膜之后，
0: 即系都系做眼部相关嘅手术，但系佢系由冇变有啊嘛，
3: 佢就系移植咗落去就有啦，
0: 但系佢而家系有变冇啊，
3: 佢做 laser 之后就系割走咗啲嘢之后冇咗，
0: 或者破坏咗一啲嘢，
3: 系咯，
2: 但系仲 feel 到嘛，
0: 咁佢系开心噶系嘛，定系唔开心噶？
1: 开心噶，佢其实真系都觉得少咗困扰噶，因为系都颇困扰噶，因为佢有阵时佢话行街咁突然间避开咁。咁人哋就會懵，做咩突然間避開咁樣？
2: 閃身
1: 躲
2: 咁啊！
0: 咁佢有冇提過話，如果嗰你避開，咁啲靈體咪知道？你見到我咁樣啦。佢有冇講過呢個情況？
1: 佢冇好 details 講呢樣嘢俾我聽嘅。
2: 嗯
0: 嗯，
1: 係冇好 details 嘅。咁佢淨係話啊，即係佢避到就避啦，避唔到都冇辦法啦咁樣。
2: 嗯。
0: 因为我有听过其中一个讲法啦，又话咧，即系如果你睇唔到嘅人，睇唔到灵体嘅人啦，你咁你喺街度，譬如佢哋睇到灵体，佢就会避啊嘛。咁但系我本身睇唔到，我系唔会避噶嘛。咁、然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是、你好似同佢系啦重叠咗穿过，跟住话咧有一个讲法咧，我曾经见过听过人讲咧，就话你系会无端打冷震嗰啲人咯。
2: 哦、
0: 就是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2: 即是个灵体穿过你或者你穿过了灵体、
0: 所以你会无端端不动又不是有什么事不是有疾风出来你会突然打了
3: 一
0: 阵跟着 我曾经听过这个讲法的时候我心想蛤隔不住
2: 都
0: 会的、啊、又不要成日但隔不住真的会这样的、啊
3: 哦、那都可以在生理上的、
1: 这个都听过但是另外一个他有分享过就是好像会有些蜘蛛丝
0: 什么蜘蛛丝、啊、
2: 即是有东西黏着他
1: 如果你是略经过过一个灵体呢而你是看不到啦但是你是经过过啦你会突然间无端端行紧嗰条路但是你会 feel 到好像有啲蜘蛛丝喺度。
3: 唔系啊
1: 但你
3: 嗰
1: 个环境是不应该有蜘蛛
0: 丝。即好像有啲嘢黐咗埋嚟咁。
3: 网咗落你块网嘛面度咁。
0: 我知即个感觉好像你有头发黐咗一块面但搵嘅都搵唔到。唔到嗰條頭髮咁樣係嘛？不過佢就係行喺街度，但係有種就係咯。
1: 冇錯，
2: 但我試過呢啲喎，
3: 我成日試喎而家呢排。不過我肯定，我肯定。
0: 肯定係蜘蛛絲嚟嘅。
3: 肯定蜘蛛絲。
0: 點解你肯定？
3: 郊外嚟啊嘛。
2: 哦。
3: 郊外肯定係。
0: 郊外肯定。
2: 你攞唔攞到捉？有冇捉到？
0: 你
2: 揸住。
0: 明明好空曠，你無端端點會有蜘蛛絲？蜘蛛絲要纏住啲嘢先有蜘蛛絲㗎嘛。
3: 係。
1: 係咯，突然間有一條絲掃過你咯。
0: 哦，哇！呢、這个
3: 我肯定唔系，我肯定唔系。
0: 得，唔系，你唔系，
2: 咁而家佢 個感覺良好又 OK 啦，即係你個朋友係咪？即係一個哇一件手術就可以改變到啦。
0: 呢個都市傳聞中，
1: 佢又冇諗過原來俾咗依筆錢去做隻眼，即係一來幫佢睇嘢清楚啦，係啊，有個附帶嘅益處咁樣樣，
0: 超正嘅副作用佢覺得。
3: 點估到啊？
0: 應該係都市傳說中最勁嘅 LASIK 手術個案呢個。
3: 即係除咗冇近視之外，
0: 係封咗個陰眼。
2: 呢個係嗰個醫生嘅賣點係嘛？可以成為
1: 係啊，跟住後屘我話：咁你而家係咪嘢做得好正？跟住佢就係、是、好正啊！真係唔使再見到佢咁樣，唔使
2: <Okay.
1: S 2> 再見到咁多，因為佢有陣時都可能突然間未必分到，
3: 真係
2: 係係
0: 好精彩啊！呢個
2: 多謝你，
3: 好多謝你，
0: 多謝你，
1: 好。
0: 谂起佢，谂起呢个 friend， 即系喺佢做 LASIK 前，仲有咩经历？你可以再打上嚟嘅。
2: 好，
1: 都有嘅，都仲有啲嘅，但系可能就系啦，佢未咁。

0: 谂起佢，
1: 谂起呢个 friend， 即系喺佢做 LASIK 前，仲有咩经历你可以再打上嚟嘅？
2: 好，
0: 都有嘅，都仲有啲嘅，但可能就系啦，佢未咁深刻嗰啲，即系觉得啊冇咁。大家听到可能冇咁多花生咯，
2: 唔系，因为你个
1: 你醒起先，
2: 系啊，你又讲得好好咧，系啦，
1: 系
2: 好，
0: 多谢你，
3: 多谢你哋，
2: 多谢你，拜拜，
1: 拜拜。嗱，当然呢啲都系非精密科学吓，有权系咁啱。嗰、那個時間點啫，
3: 係即係如果個醫生話俾你聽，我可以去陰陽眼，其實你都驚啦。即係laser走你嘅
1: 個網站係個醫生介紹係寫住咁樣，超怪咯。咁啊，呢啲係非精密科學啦，有好多嘢其實即係未必係即係呢啲唔同嘅鬼神之説就可以解釋到，可能都係其實一啲
2: 巧合、
1: 巧合啦，或者大家忽略咗其他一啲。正常的現象嚟嘅啫，所以就唔好即系惊嘅话，唔好太过摆喺心上咁啊。但系如果同我哋一样觉得震惊嘅话，系都可以嘅。
3: 系今日两样嘢啊 ，laser 去即系
1: 去阴阳眼，
3: 同埋蜘蛛丝原来系
1: 哪一种俾鬼穿过嘅信号
3: 系
1: 信真有不信真无啊？
3: 系。

0: 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个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一架由阿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辆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表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致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直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与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流程，并需与不同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于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后公布。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至于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其中入境有4200架次，出境38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均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让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流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14345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18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 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造價，盈富基金25.02升毫二 ，XLE 南方海力士26.1跌5.7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05跌3仙，騰訊控股425.2跌6毫，阿里巴巴107.2跌1蚊，建滔積層板44.7跌2.1，小米集團25.04升5毫二，恒生中國企業84蚊升2.4毫，中芯國際55.5毫半跌6.5毫，華虹運力85.1跌4.75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391，瑞士法郎9.425，澳元5.475，加元5.505，新西蘭元4.401，歐元8.778，每百日元對港元4.97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07。日經平均指數報67,777點，下跌1,253點。港金報39,1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87.32美元，賣出4,187.8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去司徒拔道方向是少少车多，龙尾近南塘别墅。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启瑞入口车多，龙尾过了学园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稍为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点正，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1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运动唔单止系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嘅事，佢背后嘅数据计算同埋指标更加不可忽视噶。
7: 体适能与你，
8: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啊养身，咁啊正正咧，咁啊同个 fit 有关系。
6: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1: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10: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

0: 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就系送俾佢嘅爸爸嘅，而佢爸爸嘅偶像咧就系 John Mayer， 刚揾到佢咧负责呢一只歌嘅吉他 solo 添 ，Alex Warren Wild Child。

0: 今年26岁嘅 Alex Warren 虽然有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成长啦，但系佢冇将过往嘅不幸咧成为咧佢沉沦嘅借口，反而更加努力咧面前嘅所有一切啊！本周停留不动占第7位 ，Alex Warren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10月13日啊，星期二啊
1: 嘅骚动音乐。
0: 今日我哋啊，将会有我哋呢个星期啊第一位出现嘅嘉宾啦。咁就系 Hebe 啦，
1: 谭
0: 咏熙。咁有佢嘅派台作品啦，《分手愉快》啊。
1: 冇错，呢一位啊，我都留意佢打机好耐。
0: 系咧，
1: 系啦，
2: 系啊。
1: 但系佢今次上嚟系讲音乐嘅，
0: 当然都会了解一下佢嘅以往嘅故事啊，经历咁样样啦，都问一下少少打机，你又熟啲啦呢啲。
1: OK 啦、啊，还好啦。
0: 借啲嘢啊
1: ，friend 噶
0: 咩啊？你同咩啊
1: ？Faker 有
0: friend，Faker 咩？
1: 发梦嗰阵时都同佢食过饭，
2: 哦，原来系咁。
0: 所以发梦嘅时候同佢沟通到咯，讲广东话佢都听得明啊。
1: 系啦，冇错。
0: 不过瞓醒嘅时候讲翻韩文就唔识啦。
1: 系，同埋发现唔见咗佢电话啦，冇、
0: 哦、
1: 办法啦。
2: 哎呀，抄低啊嘛。
1: 但系起码唔紧要啊，个梦系假嘅，个感觉
0: 系
1: 真
0: 嘅。凭你话自己同佢 friend 就知你先系真 faker， 你先系真 fake 人嗰个。
1: 系啊，
0: 咁所以今日啊六至七就听到 Hebe 嘅访问啦。我想问你夜晚而家有冇嗰啲宵夜习惯噶？
2: 宵夜啊，
0: 系啊，食宵夜啊。
1: 调翻转啦，你估我琴晚几多点食饭啊嗱？
0: 琴晚啊，咁样问得应该唔方早啊，夜咯十点啊？
2: 两点。
1: 十一点啊！
0: 我十一点啊？点解嘅？
2: 咁夜嘅？
1: 咁一好好唔定时，即系我系嗰啲好奇怪嘅人嚟嘅。即系我系嗰啲咧，
0: 我知啊。
1: Sorry， 我讲完一句，好似已经忍住，忍唔住应该会俾你哋入添。
0: 我知啊，
2: 忍住咗噶啦。
0: 你忍唔住啊？但系都
1: 我系嗰种咧，一定要做好我手头上嘅嘢，先会摆低啲嘢去食饭嘅人嚟噶。即系有好多人咧，就系可能佢。有好多嘢做，佢預咗嗰晚開夜車㗎啦，咁樣咁佢會做到咁上下，可能七點八點咁樣咧，咁佢哋可能會啊，不如放個 break 食啲嘢，或者可能嗌個外賣先啦，咁然後食飽，咁啊再繼續做啦。但我係唔得㗎，我係由以前即

0: 落嚟嘅習慣，我係一定要夜晚嗰餐咧，我一定要做完我嗰日嘅工作之後，我先食飯。
1: 一個 finale 咁啊！
0: 係啊，好奇怪嘅呢個習慣，
2: 慰勞自己係咪？
0: 有種可能係有種咁嘅感覺啦，同埋即係咧，好唔中意做做下啲嘢斷咗我。食完個飯翻嚟，我就唔知自己個進度去到邊，係啦，即係唔中意打斷個節奏，咁所以變咗有時好多時候我嘅晚飯就係我嘅宵夜咯。
1: 哦，咁但係選擇少咗好多噶咯，去到咁夜嘅時候。
0: 係啊，通常離不開都係嗰啲
1: 辛辣面，
0: 係啦係啦，嗰啲
1: 加塊芝士，
0: 滿咩大餐啊嗰啲咯，係啊，係啦，
2: 好犀利。系买啲好食啲嘅，即系再好食啲。
1: 但
2: 系
1: 呢啲系可以叫好食噶，即系嗰个 comfort 嘅时候咧。
0: 系啊系啊，即系佢系嗰啲杯面咧，跟住加只蛋打嘅蛋落去，系我嘅 comfort food 嚟嘅。
1: 有时系咁样噶，你越辛苦咧，你反而系好想翻到屋企冲咗个凉咧，食一个最廉价嘅杯面，嗰阵除嗰啲味精味啊
0: ，cheap 噶咋？系啊，
1: 有时系咁样噶嘛。
0: 系啊，冇错，即系千祈唔好俾啲太 fancy 嘅嘢我添。
1: 即系佢唔系嗰啲咧，辛苦完全系喺屋企咧，喺个厨房。慢慢整一碟好正嘅卡邦尼意粉，佢唔系嗰啲，
0: 唔会，
1: 唔好搞咁多嘢，
0: 系啦，系啦，简简单单，
1: 越土炮越好啊，应该咁讲，
0: 系啦，系，整个切块餐肉落去，跟住加只蛋咁样卤熟佢，咁就
1: 掂啦，
0: 搞掂啦，
2: 都切块餐肉，都六只蛋，都好高级啊，其实，
0: 当然呢个系有心机嘅时候啦，冇心机就唔搞咁多，
2: 一镬熟咯，
1: 紧要便利店而家可以直接买嗰啲餐肉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可以买啲配料啊，买嗰啲蟹柳棒啊，
0: 同埋温泉蛋都有得买，
1: 哦系啊，
0: 即刻就咁成隻倒落去搞掂，好正
2: 啊！
0: 话俾你，
1: 咁你
2: 系
1: 点啊？
2: 我系冇食宵夜嘅习惯嘅，因为咧我把口系话要减肥嘅，我系用把口减肥嘅，成日都系口号嚟嘅啫。跟住但系我尽量
0: 唔
2: 食宵夜。
0: 你打波咪啊？
2: 系
1: 需要啲嘢食噶嘛？
2: 有做运动，
1: 有做运动
0: 啊！
1: 可以食翻啦，今晚耶！
2: 唔得啊！
0: 每次练完波一杯雪糕走唔甩噶啦。
1: 基本啦，
2: 好想，但系咧好
1: 彩，加汽水，
2: 好彩练波附近个系嗰啲工业区啊，
0: 所以冇
2: 乜
0: 呢啲嘢，
2: 咩都冇，啊，咁我就可以安全翻屋企，
1: 翻屋企先食咯，
2: 冇噶，屋企冇雪糕噶，因为大人唔俾啊
0: ，OK，
2: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系即系同埋咧我最近咧系我有进入呢个限制自己食几多嘅階段啊，因為咧我嚟緊咧會有嘢有啲嘢做啦，咁跟住咧，
1: 哦去荷里活發展啦，
2: 啊類似啦類似啦，
1: 去荷里活
0: 鑽石山嗰度，
1: 荷里活廣場嗰度，要幫商場嗰度拍嗰啲嘢，
2: 係啦，咁咧就係
1: 進軍國際啦，要
2: 係啦，
1: 都合理
2: 進軍荷里活啦，
1: 係咪遲啲 Avengers 會見到你？係咪差唔多開始要做宣傳啊？
0: 通常咧，你有冇睇啊？上次嗰套戲啊，寫住 Sean will be back。
2: 系啊，一早剧透咗俾大家，
0: 有噶，
1: 其实讲
0: 咗
1: 噶
0: 啦，
1: 其实系
2: 啫
0: 嘛。你以为嗰个系 Jean 咩？唔系啊，
1: 嗰个系 Sean 啊，
0: 系 Sean 啊，
1: 因为都系
2: J E，
1: 系讲咗都唔知喎。
0: 系啊，讲预告咗啦，
1: 话咗你啫，上次睇完咪话咗你啫。系喎，咁系啊，都差唔多要准备飞唔同地方去做嗰啲press con 啊嗰啲咯。
2: 系啊，类似啦。咁跟住咧，因为咧同呢个
1: Sean will return in Avengers。
2: 唔系 ，Sean will return 啫。
1: 好
2: 啊，一直系 Avengers。
1: 好好啊。
2: 咁我就真系 return 喺一个客嘅眼中啦。跟住咧，佢攞住当年我嘅相啦，佢就话。啊！我想用翻佢啊，但我觉得佢块面好大啊，而家，所以叫佢减下啦。咁跟住我就系，跟住咧，全部人望住我个样啦，都系吓，佢块面已经好细，即系相对细啦。跟住之后佢话，跟住个 production 就好好啦，佢就帮我解释啦。嗰只水肿啫，系女仔都会水肿噶啦，你咁 harsh 做咩啊？
1: 我喺你面前讲，
2: 唔系个 production 讲翻，即系佢有同个客沟通，跟住我就话多谢你啊，咁我尽力努力少少回报你啦，咁样啦，就系咁。
0: O K 嘅，呢啲拍嘢前嗰个秘技就系一啲前辈教落，饮几日斋啡冇事啦，系嘛？
2: 斋啡好人生好苦，
1: 唔系好好味，
0: 紧要啊，
1: 好开心。
0: 你翻多啲工就冇事噶啦。翻多啲工咧，
1: 你就會發現齋啡都甜噶。
0: 係啊，齋啡其實係唔苦噶。係
2: 啊，
1: 係啊，齋啡唔苦噶。
0: 我每一日都飲咖啡，你知點解？
2: 咁要嗰個咩濃縮咖啡啊？你嗰個你嗰樽咧，
0: 原液
2: 啊，
0: 原漿啊，原漿噶濃縮原漿咖啡，
2: 即刻覺得成個世界都係。

0: 苦噶呢个。
1: 因为我问你又食咩？有冇食宵夜？食咩宵夜嗰啲咧？咁譬如我最近咧，即系我又好尽量减低食杯面嘅嗰、那个。嗰、那個次數啦，同埋係個量啦，即都係想 keep fit 啲啦。咁所以呢有譬如之前屋企有雞胸啊，同埋有嗰啲叫豆腐面嗰種啦，
2: 係
1: 啊，豆腐面
2: 我
1: 介紹啦，而家都仲有食嘅，係啦。咁佢直情已經變成咗一個 fix 嘅訂單，每次一食曬我就撳一個掣咧，佢就會自動再落單咁樣嚟。係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就係好似阿斌嗰種狀況啦，做完嘢先翻去食個晚餐，咁你就會覺得啊個豆腐面同埋個雞胸又好似唔好夠食，咁跟住咧就打開因為我住嗰邊都好彩，好多地方開到好夜，咁可以叫外賣。咁就前排咧就俾我物色到有一間咧有水餃食咁樣，咁我覺得咁我覺得都 OK 啦，即係水餃佢嗰啲咩白菜豬肉啊，
2: 都叫做
0: 水餃同餃子同雲吞係咪同一樣嘢？
1: 唔係啊，三樣嘢嚟嘅，因為佢有三個名噶嘛。
2: 係啊。水饺是水饺，饺子是饺子，云吞是云吞，
0: 都是 dumplings。
2: 个皮唔同咯，个馅亦都唔同。
1: 呢啲鬼妹仔又唔啱啊！唔识分就一个 dumpling， 即系全部叫 vegetables 咁样。
2: 即系佢嗰啲咧喺佢嘅世界，芝士全部都一样。
1: 系啊，
2: 冇分嗰啲咩 mozzarella cheese 嗰啲。
1: 我反而喺外国人心目中就有分芝士嘅，我哋东方人可能就
2: 总之 pizza 都系用菠萝做噶啦，系啦。
1: 整翻少少唔同嘅，
0: 整翻唔同。
1: 首先咧，云吞咧，佢云吞佢系比较 strict 啲，通常咧。佢里面都系用虾做，跟住包嗰只皮咧系会薄身少少，整出嚟个形咧似烧麦啊，唔系烧麦，我唔知
2: 圆啲
1: 啦，圆啲嘅，
2: 啲圆啲，
1: 包法都唔同嘅。可以咁讲，啲皮度都会薄少少，咁通常就系食个细蓉即系云吞面咁样嗰只食法嘅。咁水饺咧。就是在码头那边会见到的。
2: 同埋水饺都有很多不同馅即是有些是芹菜啊。
1: 水饺的
2: 馅
1: 会多很多的。咁然后它的包法呢它就不是卷埋那种它的皮呢厚一点。是
2: 接皮的。
1: 是接皮的。
2: 你听说什么叫饺子嘴啊你啜多啲个嘴就会变
1: 饺
2: 子嘴
1: 啦。接皮啦，厚身啲啦。
0: 我極度懷疑你啱啱作出嚟
2: 啊！唔
0: 係
2: 啊，
1: 我都冇聽過，不過我順應佢啦，是但啦。
0: 我撈咗一秒。
1: 咁水餃啊，顧名思義咧，佢有水噶嘛，即係佢係通常連湯一齊嘅。咁但係餃子咧，就好多時候會乾身啲，或者會煎嘅。譬如你去旅行嘅時候。譬如你日本食嗰啲餃子煎餃嗰啲咁樣，但係佢類似同佢其實可以用緊同水餃同一樣嘅原材料嘅，但係佢整法唔同，
2: 少少唔
0: 明白。
1: 湯係走湯嘅就水，唔係行湯個方向就水餃咯。如果你煎佢咪餃子咁樣咯。
0: 哦，
1: 係啦，大概係咁啦。我好少我講嘢食可以講到咁專業啊，
0: 好開心啊，係
1: 呢啲先得嘅咋，
2: 最土炮嗰啲都係。
1: 你要高級嗰啲真係
2: 就唔得
1: 㗎
2: 啦。
0: 咁你食咗呢個
1: 水
0: 餃
1: 啦，咁然後咧咁我最中意有湯嘅嘢，咁即係夜晚。咁就嗌啲水饺翻嚟食，咁咧食水饺有好多点唔同嘅嘢嘅，咁咧然后我细个应该都屋企人嘅培育之下咧，我系中意点呢个豆瓣酱嘅，
2: 哦，
1: 系啦，豆瓣酱即系佢有少少辣辣地，但系佢其实我唔好知道佢里边咩成分，总之嗰只味啦，
2: 明啊，即系嗰啲咸咸地、辣辣地嗰种，
1: 系啦，红卜卜咁样，佢因为细个你觉得佢好似辣椒，但系又唔系真系咁辣，我食到
2: 香口啲嘅，
1: 香口啲啊咁样啦，我冇研究过里边系咩啊。咁跟住，哦，屋企有豆瓣醬，咁啊開始食啦。咁其實我呢個習慣大概幾時開始呢？應該六七月左右開始發現到呢間
2: 六七月，原來六七年前嘅。
1: 冇，唔係即係 I mean
2: 最近先發現啦。
1: 發現呢間水餃鋪，但係用豆瓣醬呢個，我小學開始已經咁樣食噶，係啦。咁然後咁我就 keep 住呢幾個月間唔中就會食下水餃啦，半夜。跟住早幾日就應該可能上個禮拜尾啫。跟住有一日我就喺屋企，咁啊同樣地嗌水餃啦，跟住攞啱豆瓣醬出嚟，跟住就畢啦。跟住我妈就同我讲话：，咦，你攞啱豆瓣酱啊？
2: 过一期，
1: 过一期噶咯，
0: 过一期三年。
1: 跟住我就话：，点解你仲摆喺雪柜嘅？我食咗我六七月开始到而家，每次食水饺都用。跟住佢 check 下过咗几耐啊？过一期四年啦，四年啦，足足。我话先。四年少，喂你唔喺度啊？
2: 唔系，但系我咁讲，
0: 但系你冇事。
2: 其实佢食咗，你食咗咁耐，你都冇出事。
1: 然后嗰个问题就系，
2: 佢唔讲，其实你都唔知，你都冇发觉啊。
0: 你一发现，你就
1: 系
0: 话
1: 我肠胃向来敏感嘅，
2: okay.
1: 即系我敢唔敢，即系成日都去厕所嗰啲啦。咁我冇觉得佢好似令到我有严重咗，或者可能我不嬲。譬如我食第一餐早餐，饮完杯冻奶茶，我喺屋企楼下商场食完，我未上去已经上去厕所，即系我肠胃好似我老豆咁好敏感嘅。
2: 系
1: 咁，所以我冇因为食咗呢四年。唔係呢個過期四年嘅豆瓣醬覺得咩啦？
2: 因為平時都係咁啦，都係敏感腸胃。
1: 自從我知道咗之後，我而家每食完一餐飯咧，我都有作嘔嘅感覺。
0: 即係有一種味係冇分別嘅。
1: 個味我諗冇啩，我已經。

0: 跟住咧，我而譬如我啱啱頭先食完嘢翻嚟咁啦，我而家係有種作嘔想嘔嘅感覺，食完所有嘢都係噶。
1: 因為你就知道咗個真相。
0: 我唔知關唔關係，因為你個心理影響心理，你心知道咗，然後你覺得個身體裏邊可能好似嗰啲機制就話俾你聽，你身體裏邊存在咗一啲
2: 過
0: 咗期嘅嘢啦。
2: 嗯
0: 系啦，我唔知道关唔关事啦，但系真系好明显，自从我妈同我讲完之后开始咧，我食嘢就会咁啦。
1: 你有冇问过佢点解仲要摆喺度咧？咁
0: 佢话吓唔记得咗，都系嗰啲啦。
1: 但最劲系佢又知道，佢又记得。
0: 系啦，呢、這个就系嗰个重点啦。点解我一攞出嚟嗰下，你知道佢系一望就知佢系过期，但系你冇处理嘅。
1: 不过我亦都要帮 Auntie 讲说话嘅，因为我都系一个咁嘅人嚟噶，我都系好中意囤食物喺屋企个雪柜入边咧，以备不时之需嘅人嚟噶。但系要讲紧我系
2: 不时好不时
1: 好不时，真系
0: 佢呢个衰系真系好衰个衰啊！不时之需啊！
1: 跟住因为我其实亦都好少开炉煮饭嗰啲噶嘛，咁、但系咧我成日个心态就系、是、诶，屋企点都要摆定啲食材喺屋企，即系有啲咩打风落雨剩，你都有嘢。万一你都有。嘢可以攞嚟煮或者攞嚟食啦，咁然后我就会摆入雪柜啦，摆入雪柜之后咧，我就会忘记咗佢啦。到每一次我记得攞翻嗰啲，差唔多，好似都要攞出嚟食咯，咁样咧，通常都系过咗期半年至一年以上噶吓。例如系咩咧？啱啱我之前喺嗰啲美食展啊，上年好似定上两年啊，买咗块芝士啊，美食展都买咗块芝士翻屋企，跟住又搬屋嘅时候咧，就将嗰块芝士由旧屋攞埋去新屋啦。
2: 但其实芝士系唔会过期噶。
1: 但系咧，嗱，我唔敢搏嘅原因系咩咧？我再将呢块芝士攞出嚟，我好想食啦嗰一下，突然间觉得啊，今晚有啲 feel 想解个芝士嚟食下先咁样啦。跟住然后我望一望个包装，佢写咗一个过期日嘅，定我唔记得此日期前最佳啦，
2: 系啦。
1: 咁跟住然后因为佢真空包装嗰啲咧，真系发酵芝士嚟噶。咁然后咧就开始你见到佢有啲湿湿地嘅水出咗嚟。
2: 系
1: 咁跟住我上网一查啦。就话当你发现如果你屋企嘅芝士已经开始有一个出水嘅状态咧，就建议你唔好食啦咁样。咁然后我嗰一刻都觉得唔系啦，可能可以搏得过咧。芝士都系摆噶啦，系嘛？芝士都系攞嚟摆噶，冇嘢噶系嘛？即系我将佢抹走啲水，我将即系解开唔食个表层，我食入边咪得咯咁样啦。咁跟住然后我就解开佢啦，我闻一闻啦，哇，酸到傻。酸到咧，即刻掉都掉唔切啊！想讲系，
0: 系啊，家阿妈问我，你有冇觉得酸酸地啊？咁样，我话，佢好似本身嗰个味道都系有带点酸嘅，即系面本身豆瓣酱佢个 mixture 嘅味本身已经
1: 系，
0: 所以
1: 你又唔觉得好大问题？
0: 我又唔系好分到咯，咁样，跟住我话，咁你唔好食啦，咁样，跟住我就好失落咁样，嗰晚冇豆瓣酱啦，佢攞咗另一只辣椒油出嚟。
1: 但係取代唔到啊！
0: 第一取代唔到啦，第二其實個辣椒油我都唔知過咗期未，因為佢用嗰啲咧，佢好似你嗌外賣用嗰啲膠嗰個樽仔裝住嗰啲咧，
1: 咁肯定過咗啦。
0: 跟住之後佢話：你攞呢個去啦。咁
1: 通你估佢係琴晚攞翻嚟咩？
0: 唔知啊，
1: 肯定唔知係十日八日前。
0: 唔係，但係嗱，必須要講。我媽煮嘢食個人嘢嗰啲係好好嘅，即係佢唔係地獄廚神嚟嘅，
1: 煮嘢食
0: 係天使廚神嚟嘅。
1: Okay.
0: 只不過喺呢樣嘢上面嗰日有一個太有趣嘅事情發生，好想同大家分享。
1: 前面
0: 我琴日翻到去嘅時候，打開個雪櫃，哇！雪櫃啲嘢冇曬嘅咁，跟住佢係啊，我清咗啊。你講完之後，跟住我心裏邊仲驚啊，可以清得走咁多嘢。咁即是话里面有好多嘢本身都不应该存在，
2: 而你哋都食咗不少啦。
0: 打开嘅时候，我咪哇冇咗半嘢，系一半嘢。
1: 你有冇怀疑过佢可能煮咗俾你食啊？
0: 唔系好，我都唔知系好彩唔好彩，我系好少翻屋企食饭。
1: 而家都开始唔敢啦，
0: 我唔知道我老豆同我妹点啦。
2: 仲生存嘅，
0: 但系重复一次，我妈煮嘢食系好食嘅，
1: 系
0: 纯粹分享日事啫，系啦，唔好怪佢啦。

0: 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或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加强为节目提供字幕的要求，加设同步播放节目的时数上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已经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法务令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做法是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临时街停车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接近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同埋屯赤隧道公路近住小隧道入口。另外喺北区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过咗高尔夫园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0: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2: 寒暑经年起风
3: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男孩，佢话唔好啦。

d e m 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嘉明、B 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2位，刘浩龙绽放。中文歌曲龙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重新。

0: 神啊，以你咁嘅身形咧，你都系唔好咁夜食嘢啦。
1: 唔系咁容易噶，一旦你尝过嗰种食宵夜嘅甜头咧，你好难控制得住自己啊！到时到后，你就会怀念嗰一份嘅满足感，嗰一份嘅美满。

洪家豪戒糖失败，不论是减肥定是戒 carbs， 都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来的，总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不停同自己讲，吃多次啊。

晚安妮妮，晚安哥。我明白嘅系好容易回味呢一种糖分带俾你嘅满足感，填饱个肚，然后鼓起勇气继续上路。Encore 再 Encore， 点样停到呢？

0: FYP 天下也一样。不过我知道嘅，人唔能够习惯养尊处优。
1: 时日再又再流转，秋色一变就变。那天
0: 再痛苦都好，都要解断嘅。

林海玲 That's all。当你讲够个客，就真系够。

一节特别交通消息啊！港铁观塘线由于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观塘站来往黄埔站四分钟一班车，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暂停服务，港铁正安排免费巴士来回观塘、蓝田以及系油塘站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昼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昼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个人清醒送院治理，

0: 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或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粤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一架由亚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辆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内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表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致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直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与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程流程、工作流程，并需与不停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于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后公布。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联同市建局、足总及花墟商户推出本地球赛票面优惠，由本月19日至12月31日，球迷凭旺角大球场5场指定港超联赛事，可以在花墟40多间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花店、食肆及中医诊所。活动配合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希望结合体育盛事与社区经济。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及生意。对于参与商会以花店为主、食肆相对较少，郑永信指出，活动配合即将推展的花墟市区更新，首阶段特别聚焦于花艺文化和本地足球的联成，希望为球迷提供额外诱因，观赏球赛后再购买小盆栽或者鲜花。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港铁观塘线嘅消息啦。由于近住蓝田站系发生咗事故，现时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来回方向都系停驶。就是观塘线的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来回方向都是要停驶的。观塘站来往黄埔站就4分钟一班车。现时港铁是安排紧免费的接驳巴士，将会在稍后时间到达。乘客记得留意最新的消息，并且尽量考虑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转睇睇隧道。

0: 情况，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接近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欣怡花园，反方向入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至到花园台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小辉台。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慢车龙尾星座字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开始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康德道。至于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就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龙门路近住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反方向去龙鼓滩就排到去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去沙田，以及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最后提多大家一次啦，就是港铁观塘线的消息，现时观塘站至调景岭站来回方向都是要停驶，乘客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由电竞选手变成一个歌手啊！
1: 冇错啊，波成，所以我要祝福佢嘅新歌同佢嘅直播一样，都系多人埋嚟听、埋嚟睇啊！彭永熙熙洋洋，
0: 好啊，呢、這个祝愿好啊！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新朋友啊。Hello Hebe， 彭永熙啊，你好啊。
1: 大家好啊，我系 Hebe 啊。
0: 系啦，今日咧我哋第一次见面咧，我哋又准备咗个礼物送俾你嘅。

0: 见面礼。
1: 好期待到底系咩啊？
2: 系谂咗好多可能性啊！最后咧，第一次见面咧，真系唔好吓亲新朋友。
0: 系啊系啊，我哋通常都会比较保守少少，
2: 保守啲先。
0: 系啊，好啲嘅。
2: 今日咧，我哋送俾 Hebe 咧，用你嘅中文名食咗个字嘅，
0: 系啦，
1: 就系啊，
2: 彭荣熙熙洋洋。点解会送熙熙洋洋咧？即系呢一个就系形容紧一个闹市嘅状况啦，即系好热闹，好多人咁样，咁就想即系祝愿多啲人嚟到你嘅音乐世界去听你嘅音乐作品咁样嘅。
1: 多谢多谢，系咪你哋自己写噶？
0: 我哋个同事写噶，我哋谂完之后俾佢写噶，
1: 系啊。多谢多谢多谢。
0: 同埋因为呢一句熙熙洋洋个熙字系同一个字嚟噶嘛，个写法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就好似而家咁样讲出嚟，好似好亲昵咁啊，熙熙
2: 熙熙
0: 洋洋咁。边个
2: 熙熙边个洋洋？
1: 即系叫我让开，
0: 咪熙熙。希望你中意呢个卷轴同埋呢个竹卷嘅，
1: 好中意，多谢多
0: 谢，系啊，你喜欢就好啦。系啊，咁啊都俾我哋中动音乐嘅听众就认识下你嘅背景先，即系因为知道你喺而家譬如出歌做歌手之前，其实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咁样。最早就可能另外一个身份，大家会认知好多就真系电竞呢一样啦。
1: 系
0: 呢个系真系。是不是中学有没有记错是很小的那时候开始的？
1: 哇，都是我中学还未毕业的时候已经加入了一个业余的女子队了。但是真的打职业的话可能就是中学毕了业之后的那一年就入了。
0: 哦，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即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兴趣的那样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已经加入到一个业余女子队玩这一样东西呢？
1: 哇，真是 long story。为什么我会接触到这个行业呢？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打机，我是完全不打机的一个人来的。但是呢，因为我是读一个理科的 physics 班，你知道 physics 班呢，一班入面是得几个女仔，全部都是男仔来的。咁他们茶余饭后的节目呢，就是打机。
2: OK。
1: 咁我们考完试之后没事做呢，咁就说不如打机啦。咁我就 download 了我那时最喜欢玩的 game， 咁样就一起玩啦。跟住后面呢就打下打，因为他们成日都嫌弃我好废，就话：哎呀，你玩得好废啊！你唔好再玩呢只 game， 你唔好再玩呢只英雄啦，咁样。咁我就好唔忿气，咁我好好胜嘅。佢哋唔俾我玩咧，我就越要玩。咁之后咧，佢哋就喺读书嘅时候，佢哋每日喺度读书温书嘅时候咧，我就喺度练点样玩嗰只嘢。跟住后屘咧，我就个 ranking 高过佢啦，高过晒佢哋全部人啦。跟住到咁啱啦，即系嗰一年啦，就有一个业余嘅女子队比赛。咁咧有啲女子队都揾紧女仔一齐打比赛啦。咁我嗰阵时个 ranking 都见得下人咁样啦，都打到上钻石，所以就被邀请一齐加入打比赛。
2: 原来系报复系嘅电竞选手，唔怪得之前睇佢嗰啲片咧，嗰种。佢都係狠噶嘛，
0: 你講落去
2: 都係狠嘅，都係有種狠勁喺度嘅，飆到
1: 有火，
2: 係有火嘅。原來就係當年咁樣俾人 train 出嚟嘅。
0: 嗰種你睇死我，
2: 你
0: 做好
2: 咗可唔可以打好啲啊？你可唔可以撳多個掣啊？咁嗰啲啊。
0: 咁我想知道，因為你話一開始同學仔會覺得即係玩一打啦，咁你好努力練習啦。你有冇印象大概你自己？私底下練習咗幾耐，隔咗幾耐時間之後，突然間嗰啲同學對你另眼相看，講即係類似講嗰啲話，哇！你勁咗咁多嘅咁樣，依個過程幾耐咧？
1: 其實我一開始玩咧，可能淨係玩咗兩三個月嘅時候，同佢哋一齊玩，佢哋就嫌棄我，不斷嫌棄我。但後屘咧，我就唔同佢哋玩啦，我就揾啲再勁啲，因為其實佢哋都係金銀銅牌嚟嘅啫。
0: 即係佢哋都唔好勁啊！
2: 金銀銅牌都可以嫌棄人。
1: 咁我嗰陣時卅咧都未夠啊，所以就不斷俾佢哋玩。哇！你好廢，好廢。咁但係後屘咧，我就揾一啲勁嘅人啊，鑽石大師嗰啲一齊玩。哇！佢哋教咗我好多嘢。
2: 求 carry 啊嘛。
1: 係啦，冇錯啦。跟住同佢哋玩咗幾個月之後咧，可能我玩咗呢只 game 一年之後，已經鑽石差唔多。嘅水準啦，咁我就唔同嗰啲人玩啦，已經。
0: 你求我啊，我都唔同你玩啦，求我啊，咁
2: 係一個勵志嘅故事嚟嘅，原來。咁但係喺中學時期嘅時候，即係當然打機可能係一個興趣啦。當時對音樂對你嚟講，即係而家嘅另一個身份啦。當時音樂對你嚟講又係點樣嘅咧？喺中學階段。
1: 其實我咧對於音樂嘅興趣係遠早超於我打機嘅興趣好多。
2: O K，
1: 係啊，其實我係好細個得幾歲嘅時候咧，成日都即係嗰時冇手智能手機啊嘛，有 M P 3聽歌啦。
0: 咁我嗰時，我哋都一樣嘅，一樣嘅。
1: 係，
2: 我哋都係同一個添，扮唔到添。
1: 我嗰時係媽媽買咗 M P 3啦，咁我就成日攞住媽媽嘅 M P 3喺度聽，聽住佢中意嘅歌就一直喺度唱。跟住我媽咪都話：哇，你開曬演唱會咁喎！佢就發現其實我都幾中意唱。咁但系咧，其实一直都因为可能屋企又比较清贫少少啦，就一直都冇特登去可能去学唱歌啊、学音乐嗰啲。

0: 但直到我自己可能我小學嗰陣時係冇 singing contest 呢啲嘢，咁我就好期待中學嘅時候，喂，因為聽講中學有歌唱比賽，我就好期待升中學，因為就為咗個歌唱比賽，
1: 又想贏啦。
0: 咁啊，唔
2: 係
0: 想贏
2: 嘅，呢個唔係激出嚟嘅
1: ，OK OK， 唔係激出嚟嘅 ，OK OK OK，
0: 純粹係真係好想參加歌唱比賽，好想唱歌咁樣啦。咁我就真係到中學 form two 嘅時候，先真正可以報到我人生第一個歌唱比賽，跟住從此之後就發現，哇，其實我都好中意喺台上面唱歌俾人聽嘅感覺。
3: 不過都係嘅，即係歌唱比賽中學開始有，但小學嗰啲 choir 嗰啲有冇啊？即
0: 係 choir 都有嘅，但係
3: 但就唔
0: 係
3: 你中意嗰種，
1: 唔係流行，
3: 即係唔係流行曲嗰種，
0: 同埋唔係自己一個人企喺個台上面咯 ，choir 係成班嘅。
3: 咁啊係。
1: 但係你嗰陣時係即係 form one 就已經即刻去報啦，嗰個係
0: 啊。但係嗰陣時佢話 form one 仔，form one 仔唔準參加咁樣啦。
1: 哦，係未？哦，咁去到真係叫做第一次成功企喺全校面前去唱歌，記唔記得嗰陣時係揀啲咩？歌去唱，同埋嗰个画面系咪都几深刻嘅？
0: 哇！我好记得嗰个歌唱比赛，我系拣咗张惠妹嘅《记得》。
1: 哇！
0: 都几难唱，而且都几高音嘅。但系嗰阵时就系听开，因为我妈妈听呢啲歌啦，咁我就跟住去听呢啲歌。跟住嗰阵时其实完全系冇任何感情可言嘅，即系因为企到出上台上面就系好紧张，手震脚震，望住一个十三岁嘅妹妹企喺台上面，有成差唔多成千人望住自己唱歌，系好紧张嘅。嗰阵时就。我仲記得唱錯咗歌詞，成段歌詞唱咗第二段咁樣。
1: O K，
0: 係啊，跟住個老師仲話：哎呀，好可惜啊！如果你唔係唱錯歌詞，我會俾第一名你噶。
1: 啊、
3: 但已經起碼已經感受到喺台上面嗰種感覺啦，可以。
0: 係啊，係啊。
3: 咁嗰時，譬如你細個，你話聽媽咪嗰個 M P 3機咧，裏面仲有啲咩歌手，有啲咩嘅歌，其實嗰時就成日 loop 住咧。頭先應該誒張惠妹嗰只記得係其中一首。係
0: 啦、啊，仲有《老鼠愛大米》啦，仲、
3: 哦、
0: 有《至少還有你》啦。呢啲啊，林憶蓮啊，嗰啲啊，王菲嗰啲歌啊，我都好中意聽啊。
3: 所以呢啲歌 kind of 係叫做引用咗你個音樂嘅喜好噶啦，算唔算係咧？
0: 哦，都好似真係啊。嗯，係因為媽咪都聽普通話歌比較多，同埋、所以可能我細細個都係唱普通話多啲。
3: 係幾時去到一個 stage 自己開始揾歌聽咧？即係啱啱嗰啲就係叫細個
1: 陪人影響，
3: 跟住參加比賽揀呢啲嘛。去到幾時有冇一個位？我自己都開始 explore 下聽啲唔同類型啊歌手嘅歌有冇咧？
0: 哇，可能都真係。第一個歌唱比賽之後咯，因為不斷地想揾啲歌可以啱自己唱中意嘅歌，咁嗰陣時就成日聽周杰倫啊嗰啲咯。
1: 咁跟住就真係攞周杰倫啲歌再去參加比賽咁樣。
3: 有冇㗎？
0: 咁又好似冇啊，
3: 即係中意聽咯，會係
0: 啊，中意聽咯，係。
3: 咁所以成個中學嘅生涯個階段就係、是，即除咗頭先講要即係參加電競嘅比賽嗰啲之外，其實音樂方面都係每年參加 sing contest 為主啦。呢、這個
0: 係啊 ，sing contest 同埋我因為。其实学校老师都有邀请我加入中学的 choir 嗰啲，但因为我小学已经试过啦，我发现其实我唔中意唱 choir，我觉得好似成堆人入边嘅声音，自己嘅声音其实都唔系。即係唔係被關注嘅嗰一個，我只係一個群眾入面嘅其中一把聲咁樣。我希望我自己一把聲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我嘅情緒咯，所以我都冇參加 choir。但係我老師都仲係好想我參加比賽，就幫我報咗一啲聯校音樂自己獨唱嘅一啲嘅比賽咯。但係嗰啲唔係流行曲嚟㗎，係嗰啲聲樂嘅嘢嚟㗎。
1: 哦，即係要唱啲比較傳統少少，比較即係opera 嗰啲。
3: 哦，咁嗰啲感覺係點咧？嗱，都係自己一個人獨唱。
1: 係咯，
0: 係。
3: 系啦，
0: 但我都覺得好玩咯，
3: 係啊，
0: 都有攞過下獎啦，咁嗰啲。
3: 咁但係其實唱歌係呢樣，但係樂器嗰啲有冇學過嘅以往？
0: 有啊，我都相信大家都識一個木桶笛咯。
3: 我睇下木桶笛好緊要啊！我都有學啊，我都有參加比賽
1: 一年先，有冇學兩年先？
3: 咁多過嘅。
1: 要考級喎，
0: 木桶笛我真係有。比賽過
3: 係啊，校長莫哲啊嘛。
1: 咁、okay. 但係去到啱啱去到中學階段，即係音樂就有參加歌唱比賽，同時間又愛上咗打機，跟住落去係咪就好自然而然地偏向咗少少去打機呢一樣嘢先？因為可能音樂嘅行業嗰陣時未諗過話啊，原來係可以。接觸到嘅喎，咁樣
0: 係啊，其實因為雖然一開始都係接觸音樂先啦，但係即係我自己純粹係即係好中意唱歌，中意表演，但係我從來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做到歌手呢個位置嘅，因為我覺得歌手係需要即係好。我覺得好高好遙遠啊！呢樣嘢，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又唔係啲咩音樂世家，由細浸音樂底浸到大，又冇係咯，又冇受過好專業嘅特訓咁樣。我覺得我自己憑咩無啦啦出嚟話，我想做歌手就做歌手。

0: 所以就一直都冇去向呢方面發，即相信大家都知道，都接觸開音樂呢一行咧，都知道呢一行係一個都比較燒錢嘅行業。
1: 冇錯，
2: 係
0: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冇呢個本錢嘅時候，都冇乜資格去諗做唔做歌手呢樣嘢。所以就見到目前，我有條路係電競嘅，同埋有收入嘅，咁我做咗先咯，就冇特別去諗歌手呢條路。
1: 咁佢直到幾時？咦，又出現翻呢一種嘅諗法咧？
0: 幾時？其實我一直。做緊電競呢一行嘅時候咧，即係有陣時都會開下直播咁嗰啲噶啦。咁開直播嘅時候都會有唱下，即係過下嘴癮，唱下兩句咁樣。啲觀眾都話：哇，其實你不如唔好喺度打機啦，你去做歌手算啦咁樣啦。呢個其實只係一個小小嘅轉捩點嚟嘅，即係純粹係小小嘅鼓勵咁樣啦，都未係真係。起身去做歌手啊！係到有一次我參加咗一個電視台嘅一個歌唱比賽咁樣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嗰陣時都幾緊張嘅，嗰個係一個好 raw 嘅一個環境，而且得一 take 嘅機會俾你都好大壓力嘅唱嗰個比賽啊！咁嗰次節目之後都發現原來身邊都有幾多人都真係幾中意聽我唱歌，都即係開始對自己有翻少少信心啊！都發現原來。自己可以靠自己把聲嚟到感染到人嘅喎，咁就不如試下啦。咁但係咧，唔係話試就試噶嘛，咁要有人肯幫我製作噶嘛。咁嗰陣時都係因為有出咗啲 cover 啊，有出咗啲比賽亮過相啊，咁識咗啲製作人，咁啲製作人都欣賞我嘅，所以先至即係肯咁俾心機幫我整我嘅歌咯。
1: 但係嗰次有譬如電視台嗰個比賽，係咪你一見到你已經覺得我唔使諗啦，我？系等咗好耐，有一种好饿，好想去参加嘅心态，定系其实都五十五十嘅，系唔系真系去好咧？咁样你边一种状态？
0: 唔系噶，我系好饿嗰只，
1: 系
0: 因为你见我小学见到哇，中学有声 contest， 我都好心急，好想参加。咁呢个其实嗰个电视台嘅歌唱比赛，其实系我等咗嗰几年，等咗咁多年，系。好似隔咗好耐，終於有一個大少少嘅歌唱比賽可以俾我參加，同埋佢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可能大家平時睇嗰啲歌唱比賽都係可能喺一個現場揸住支麥嘅嗰種嘅歌唱比賽，但係佢係一個好 acoustic， 喺一個錄音室入邊咁樣嘅 setting， 好仔細嘅聲音都會聽到嗰種。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擅長呢一種嘅比賽。
2: 哦，所以其實喺咁多即係之前玩電競嘅職業生涯嘅時候，其實都反而係等緊呢一個幾時。整個大家可以見到嘅歌唱比賽嚟啊！我就去噶啦，咁係咪等就係、是、一路等呢個機會噶啦？
0: 其實都一直都好期待，可能只係純粹一直以嚟咁多年都對自己冇乜信心啊，唔覺得自己真係可以做到歌手咁樣咯。
1: 但真係參加咗，其實嗰個心路歷程各樣係點？因為會有好多即係大眾嘅目光又同以前嘅唔一樣啦，即係好似拍低咗就好似記錄咗，叫有個 record， 大家會睇到要揀歌啊，又比賽，好似好多壓力喺中間會有噶啦。嗰陣時係點樣樣？你自己諗翻
0: 嗰陣時係點樣啊？壓力就一定有嘅，即係會擔心自己。哇！佢一剔過嘅喎，又真係好 raw 嘅聲音咁樣擺上網，如果一炒咗嘅話，就遺臭萬年噶啦。係啊，但係。我真係上到去望住支麥嘅時候，其實我發現其實我係冇諗咁多嘢咯，即係個腦係都幾空白嘅，即係淨係諗住首歌同埋音樂咯，同埋佢因為佢都有俾好多時間我冷靜深呼吸咁先真係 OK 先至開始唱咁樣啦，所以嗰陣時我諗嘅就係我希望我可以喺呢個節目度喺個網上面留低一份自己最滿意嘅作品俾大家聽咁樣。
1: 咁而留低咗之後，又真係亦都促使到而家亦都可以推出自己嘅作品。其實嗰個係咪即係比賽完咗之後都諗緊呢一步㗎啦？係
0: 比賽完，其實我真係冇諗太多呢啲咯，即係我唔敢諗太多啊。係啊，因為我從來都唔係將音樂呢樣嘢諗到咁商業化或者係咁即係 plan 好多嘢咁樣，即係甚至乎依家其實我都係即係自知又冇公司冇經理人，所有嘢都係自己諗自己 plan 嘅，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唯一嘅即係優勢就係咁樣咯，我可以好自由地決定自己做啲咩音樂，唔需要考量，哎呢首歌會唔會爆啊？呢首歌會唔會賺得翻啲 budget 啊？咁樣咯，真係投入做音樂呢一行之後，發現我身邊原來有好多好 support 我嘅 friend 咯，同埋我又開始相信吸引力法則呢樣嘢咯，即係當我真係咁拼命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咧，身邊見到一啲覺得哇～ 好似同我一樣，我都好想做好呢件事喎。咁佢哋就會即係不求回報地同我一齊做好呢件事，即係無論係監製啊，無論係我嘅即係甚誒幫我彈所有樂底嘅音樂 musician 啊，甚至乎我 MV 導演啊，所有嘅 camman crew 啊，所有佢哋都係舉曬手，好義務地幫我做所有嘢。我覺得好多謝佢哋啦，都。
2: 但係真係可能認真去思考，叫做出。

0: 個向音樂發展，咁就要去認真做嘅時候，有冇話最初好希望帶俾樂迷係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定位嘅音樂人或者歌手咁樣？
1: 哇！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啊！呢個我想帶俾啲咩啊？帶一個咩印象？其實我都冇特別去想帶一個咩印象俾大家，因為我覺得大家對我嘅解讀可能每個人都有啲唔同，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好多面嘅，有陣時可能會好火爆，有陣時可能係會好温柔嘅，有陣時就好成熟嘅，可能講啲嘢會可能 hit 到你內心嘅。大家想喺我心上面 tick 啲咩嘅話，大家就 tick 咯。即係我會盡我所能，我有啲咩就俾曬大家咁樣咯。咁如果大家可能有某一 part 嘅我會比較受歡迎嘅，可能就係比較火爆嘅我咯。
2: 直率啲
3: 係流量話俾你聽㗎嘛。係
1: 啊，好似係。可能大家壓力都好大，我需要一個舒適嘅點、啊、
3: 你幫大家鬧咗啦，
2: 睇完就爽咗啦，嗰啲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嗰啲。

因为呢一首咧系今日嘉宾 Hebe 之前有喺节目当中有攞嚟参赛嘅作品，同时亦都呢种风格都几响到佢做歌嘅方向。Jeremy 嘅《Bun》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昼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昼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

0: 非指定語言節目，減少指定播放節目的時數，以及加強規定，包括提高本地製作節目、說好香港故事的英語節目及國民教育相關節目的時數等，以促進本地廣播業的持續發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增加主流媒體國際傳播能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續期免費電視牌照，加上適時更新規管要求，顯示特區政府致力營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讓本港廣播業蓬勃發展。一架由亞聯酋航空貨運公司經營的波音貨機，去年10月20日在香港國際機場失事偏離跑道墮海，導致一輛停放在跑道範圍外的地面機場保安車輛內兩名機場保安人員死亡。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發表調查臨時聲明，表示調查的其中一個重點是第四發動機推力杆向前移動，以致飛機在著陸滑行過程中向左偏轉並且偏離跑道，直至目前的相關飛機部件技術檢驗中，並未發現同意外相關的機件故障。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發言人說，調查涉及複雜的技術工作流程，並需要不同專業各方核實資料，機構已經主動加快調查，預計在今年年底完成調查，最終報告將於所有調查工作及法定審議程序完成後公布。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明日氣温介乎26至31度，日間漸轉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第二日間天色良好及乾燥。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咁就系港铁嘅观塘线服务，由于蓝田站嘅路轨旁边啦，系较早时发生火警啦，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来回方向嘅服务系暂停噶，观塘站来往黄埔站就四分钟一班车。港铁的免费接驳巴士是已经到达接载乘客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蓝田站因为是没有列车服务，现在蓝田站是关闭的。现在在鲤鱼门道由于有紧急事故，去旺角方向跟着蓝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分别去到游翠苑和东隧收费广场。现在观塘邻近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下村挤塞，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的车龙去到邮政大楼，另外反方向去旺角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沙田港铁站对开，反方向出九龙都是稍为车多慢驶。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封闭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吧。

0: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 Hebe 彭咏熙嘅。咁啊，今年你嘅作品咧，就譬如有《别再受害》啦，同埋新嘅《分手愉快》，以及系呢一个国语版《还爱我》嘛。其实系因为啲乜嘢原因驱使到你决定我真系出自己嘅作品啦？
1: 因为之前都话其实一直都好有兴趣咧，对呢方面发展，但系就冇呢个嘅机会，同埋即系觉得自己。即系冇呢个嘅能力去做歌手啦，因为要好烧钱啦，大家都讲。咁啊，直到我识咗我嘅监制啦 ，Y 少啦，就系、是、其实我同佢都系打机食嘅。
0: 哦，
1: 打王者。
0: 哦，
1: 系。跟住然之后打下打下，跟住佢就其实原来佢有留意开我出 cover 嘅，开始系佢都话觉得哇，我把声好特别啊，其实都好值得继续唱落去咁样啦。咁啊，真系认识嘅话系真系一齐打机就认识咗、
0: 嗯，
1: 之后就话诶、哎，不如我哋试下一齐整歌咯，咁同我讲。哇，都好，我都想试咗好耐，咁终于有个人有个 producer 帮我整，咁梗系好啦。咁就今年同埋咧，监制话今年系因为系2026年啊，所以要出歌啦。
2: 即系嗰啲咩计嗰啲计过系嘛？今年望咁样系嘛？
1: 因为二六啊，
0: 哦，容易录音个二六啊，
1: 鸦雀无声。
0: 我以为系嗰啲咩嗰只咩火马咩双
2: 赤马，
0: 我赤马，我仲谂咗系，我仲谂咗系嗰啲添。
2: 需要休个息饮啖水啊！我直头我自己。
1: 系佢讲嘅，
2: 哦，几好几好几好几好。
0: 微笑，你好嘢，
2: 你好嘢。
0: 2026，
2: 唔怪之啦，今年咁多人出歌啦，
0: 大家都二六啊
2: 。好嘢！
0: 咁啊，真系由一个叫做打机嘅 friend， 去到真系见面去倾音乐嗰阵时，第一次系咪就上去 studio， 然后就 jam 下，然后一齐，因为你一齐写歌嗰啲噶嘛，会系点样样咧？开始
1: 我第一次见嘅时候系上去 studio 咧，唔系写歌，
2: 打机先。
1: 开
2: 铺王者先啦、
0: 啊，唔好讲多。
1: 又真系
2: 你做 AD 定做咩啊？咁样系嘛？
1: 又真系有、啊，但系咧，我哋主要系佢俾咗我嗰、那个MBTI 测试俾我做啊，系啊。佢话佢需要知道我系一个点样嘅 artist， 佢先至可以 plan 一个比较适合我嘅方案。
0: 系
1: 啦，因为佢话咧，佢见到一啲 P 人咧，佢会有少少惊嘅，因为会惊佢一时一样，惊我真系、即系讲完之后，但系其实就唔系真系会 sustain 落去咁样做嘅、
0: 嗯，
1: 所以就即刻俾咗个 MBTI 测试俾我。
2: 系，
1: 咁结果我都系一个 P 人。
2: 咦？但系佢都冇放弃喎、
0: 啊。系
1: 唔系？但系其实我虽然系一个 P 人，但系咧。即系因为我身边都好多 P 人嘅，
2: okay.
1: 但我真系到身边啲 P 人 P 到我顶唔顺嘅时候，其实我就系行动嘅嗰一个咯，
2: 啊、
1: 我系会顶唔顺。
2: 即系你可能占嗰个 percentage 唔系咁高，唔系咁极端嗰啲、啊。
0: 见真人理到佢第一印象又点样咧？
1: 第一印象系点样？第一印象觉得
0: 初期唔一定系第一下嘅。
1: 我觉得佢好识讲嘢啊，即系佢好圆滑啊，即系有少少圆滑到我捉唔透到底佢谂紧啲咩咁样嘅感觉嘅，系啊，因为我觉得通常咧同人哋倾偈，我都会知道佢大概想讲啲咩，但系咧同佢倾偈，点解好似捉唔到佢想表达啲咩咁样咧？但系其实识落咧就觉得原来佢系一个真系即系好为人着想嘅人咯，即系佢系为身边所有人着想，佢会用一个身边所有人最接受到嘅方法去同每一个人沟通咁样咯。
2: 咁然后真係开始去倾话啊要 plan 自己做一啲唔同嘅作品啦，点样去开始真係可能去揀下唔同嘅曲式先啦，定係其实你本来已经几有一个方向，好想一出嚟就係做呢一类型㗎啦咁样。
1: 哇！我第一首歌啊，都其实真系苦恼咗好耐，因为第一首梗系、哇，
2: 都三心两意啊嘛，
1: 系啊，都唔知点算好，又想要劲啲，又想要特别啲咁样，咁最后咧就拣咗一个，即系我之前喺歌唱比赛入边The First Take 嗰度唱过 Jeremy 嘅伴啦，系啊系啊，咁呢首歌我见大家都好中意听我唱呢个风格嘅歌，而且我自己都好中意啦，同埋咧我妈咪咧其实系一个音痴嚟嘅，但系咧。佢其實佢唔識聽走唔走音嗰啲，但係咧佢之前有一次嚟聽我 live 唱歌啦，有 show 嗰啲啦，咁我就都有唱伴呢首歌同埋其他歌啦，咁佢就話：哇，你好似唱呢一首歌。

0: 别有 feel， 即系我心谂，连我妈咪都听得出我呢首歌特别好听，咁我应该都真系几适合唱呢啲曲风嘅。咁嗰阵时我就 request 监制，我第一首歌要有少少咁样嘅风格，咁样就变咗别在首开啦。
1: 哦，咁但系因为你同佢一齐写噶嘛，咁以前有冇一啲咁样可能即系叫同啲音乐人大家 jam 过写歌嗰啲，定系呢次即系自己嘅 project 先系真系第一次有份参与写曲啦？
0: 其实以前真系冇啊，以前都因为都有研究过点样做一个歌手，点样出歌啦。咁我都有问过身边嘅前辈啦，点样先至可以写歌呢？因为我自己唔通真系攞个木桶笛出嚟吹，吹船都写。
2: 摆低咗一段时间，要将呢一个木桶笛练翻上钻石啊！
1: 都有机会噶，即系喺一派台呢只歌个 demo 用木桶笛写，你未听过咁啊？
2: 都劲啊！
1: 都劲啊！
0: 劲喎，呢个真系劲喎。咁但系就冇咁简单嘅话，我觉得应该会好难，唔知点样先可以起到。但是其实我身边有朋友跟我说，其实你写歌其实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难的。即只要你有个灵感在这里，你有旋律的话，其实你只要开住一些可能网上一些 free 的 demo， 你 base on 那个乐底，你自己哼一些旋律出来，或者你自己灵机一触哼到一些旋律出来，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旋律再延伸下去，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好不好听呢，就是两件事了。对了，那我就没有这个任何的经验，真的第一次写别在手，真的歪小手把手这样搞住，真的不知道怎样做，即可能要去不断地弹住啲嘢，然之后我再哼啲嘢咁样。
1: 其实因为第一次咁样，会唔会其实都有少少谂好多啊？即系例如啊，即系阿 Y 少咁专业，我有呢啲谂法，应唔应该讲出嚟咧？咁样即系会唔会有呢啲状况？
0: 其实都好担心嘅，即系、哇 Y 少咁佢都好有经验，咁多年嘅经验，咁我呢个崭新嘅新人，我系好紧张，我又唔知道应唔应该表达自己嘅意见好。有阵时可能因为即系佢系专业嘅意见嚟噶嘛，但系我自己呢啲 B B 仔嘅意见，好似不应该乱咁发表嘅，
1: 系咯，好容易会
0: 系啊，我都好惊嘅开始，但系因为我觉得好彩就系因为我哋一起打机，就真系 friend
2: 熟啲，
0: 系咁啊，有啲咩不满咧，直接讲出嚟就好似打机，喂大佬啊，你唔好抢我啲兵啦咁。
2: 仲有嗰个情景设定翻落去打机嗰、那个吓，
1: 我可以直接啲，
0: 系啦，就可以直接啲讲，大家有啲咩欣赏唔欣赏嘅都可以慢慢沟通，都几好呢、這个。
2: 第一次去真系叫做写一首属于自己，仲要系间接推出嘅作品，你去到边一刻觉得诶、OK， 即系写呢一个 melody work 喎。真係有呢個肯定同信心啦，咁樣
1: 就威少話 OK 啦，係咪咧？
0: 其實我自己都唔敢肯定嘅，因為 so far 到依家，我依家寫緊啊，或者我啱啱嗰首《分手愉快》，我自己都唔敢肯定自己係真係寫得好嘅，但係。我相信 Y 少啦，佢專業噶嘛，咁佢都覺得 OK 嘅，咁我就一定 OK 噶啦。
1: 咁所以係咪推出咗第一首之後，去到而家第二首《分手愉快》，都係不如又係用翻嗰個方法，就係、是、你同 Y 少大家一齊去作個曲，咁樣去開始去創作呢一首新歌咧？
0: 係啊，其實可能即係今年所有嘅歌都係咁樣，嚟緊我呢一首都係啦，即係都係。不过慢慢我会希望即系 Y 少放多啲手俾我，即系可能一开始别在首开嘅时候，佢参与好多，然之后分手愉快就一半一半，跟住到我嚟紧自己推出嘅嗰首，可能我就自己希望参与得再多少少咁样嘅部分咯，即系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茁壮成长，
1: 系一步一步咁样。咁写呢一首分手愉快，仲记唔记得嗰阵时真系我哋而家听到街成品嗰啲可能 Ming Melody 嗰阵时系一个点样嘅状况之下诞生咗出嚟嘅咧？记唔记得
0: 呢首歌呢？其实我是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有一首很喜欢的日文歌叫心造我之前见过一个 live 的 version， 我觉得很深刻，我觉得很正，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呢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樣咯，即我不是说即是、香港、找不到这些歌，只不过我觉得我很想有一个是广东话我自己可以理解到的语言，可以出到一个这样的歌，可以给我或者给我身边的朋友仔都听到之后都会 feel 到那份撕心裂肺，你为对方付出但是对方都依然当你是 nothing 的那种感觉。
1: 咁而这个这么撕心裂肺的词的时候，去找哪一个人去帮你填今次这一首，又怎样一个缘分呢？
0: 今次是找了邓小巧帮我填分手愉快啦。咁呢一开始、我就是胆粗粗 inbox 小巧 IG DM direct message 咁样问小巧可唔可以帮我填呢份词啊，咁一直都好鍾意你嘅作品咁样。因为我之前一开始係听、小巧即神爱世人啊呢啲歌啊，我觉得好 warm， 好舒服。跟住到Arvin 佢出过一首歌叫做第三人称。我觉得哇佢 warm 得嚟。又好帶一份刺痛的感覺。

0: 即係我覺得好傷心，聽完，但又覺得好温柔地傷心，我覺得好複雜啊呢個情緒，我自己一定係寫唔到呢啲嘢，我就好想小考幫我呢一份詞，即係雖然係好想撕心裂肺咧，但係都好想有一種温柔嘅語氣去講出嚟咁樣啦。咁小考最後就俾咗呢份詞我啦。咁但係咧，我一開始寫旋律嘅時候，可能我係比較卑微嘅角度咁樣去諗呢首歌嘅。但係咧，小考就覺得，因為睇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 啦，可能見到我平時打機咧，都比較
1: 另一面嘅。
2: 你應該唔係卑微嘅，
0: 都係佢都覺得
3: 我打好啲啊。
0: 冇錯，佢就覺得我應該係要硬朗啲噶。佢就覺得我印象咧就俾大家係一個硬朗嘅感覺。佢希望咧用呢份詞。可以提醒我自己，順便即係唔好再咁卑微，希望我可以做一個堅強嘅女仔，即係即使經歷情傷，都會好瀟灑快活咁樣過活咁樣，我就哇好正啊！我覺得小考無論係份詞同埋佢份人都好 warm。
2: 係，咁所以收到呢份詞之後，咁要去諗點樣處理佢，因為嗰個想法上已經唔同咗啦嘛，即係而家係叫做強勢少少咁樣面對呢一個情景，咁去處理vocal 啊、錄音啊嗰個部分同 YSL 又點樣去 work 咧？
0: 哇！我哋呢首歌咧係錄咗七日嘅，即係對比起別再受害又多咗一日咁樣啦。因為都真係，因為呢份詞咧真係好硬朗，但我自己我覺得我本人其實唔算係一個好硬朗嘅人，其實可能我大家 social media 見到我係一個好硬朗，只係因為。我好想俾大家覺得我係一個好硬朗，我亦都好想俾自己認為我自己係一個好硬朗，要提醒自己要堅強咁樣啦。但係其實即係大家有聽別再受害都知道，其實我自己都真係曾經喺好多段感情係被 PUA 啊，真係好懷疑自己嘅能力啊，覺得自己係真係 nothing 咁樣嘅感覺嘅。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未係完全走出嘅嗰種嘅狀態，純粹係不斷提醒緊自己咯。咁喺 studio 錄緊嘅時候咧，其實一開始我都哇死！點算咧？我都覺得好似演繹唔到嗰種瀟灑，可能因為我真係自己本人都真係唔係好瀟灑，
2: 未 settle 咯，可能個狀態
0: 係啊係啊。咁、啊、我哋就試咗好多個 version 啦，有試過一啲好穩陣嘅高音啦，試過好穩陣、好圓滑地唱咗所有嘅字音出嚟，但係我發現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夠情緒喎，因為真係瀟灑嘅話，其實嗰種感覺就係、是，唉，我唔理任何嘅嘢，總之我依家就已經擺脱咗你，我。I don't care 嘅感覺咧，要有一種，所以試咗好多個 take， 最後監製同我就試咗一啲可能比較大家聽落可能唔係個個接受到，有少少喺懸崖邊嘅感覺嘅音質咁樣咯，嗰種就係可能情緒頻臨崩潰嗰種嘅感覺咯，我就比較想鑽研呢啲嘅音色咯。
2: 同埋喺我覺得喺個聲音上面嘅處理會聽落去會好似係好 purposely 嗰件事好 raw 地，真係個情緒爆發。
0: 係啊係啊，我同監製都有傾過，因為我當初聽嗰個心做嘅 live 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好正啊！呢種咁真摯嘅聲音，即係我甚至乎有啲位係叫監製你唔好加 reverb 俾我，你入任何 reverb 都唔好加俾我，任何嘅特效都唔好加俾我，我就係要嗰把聲最 raw 最原始嘅聲音，因為我覺得呢種真摯嘅感覺先至。可以即系 hit 到大家内心嘅嗰种嘅情绪，我都当初嘅时候咧，我就不断讲，即系可能都系同小考讲，我觉得啊死啦，好似唱极都唱唔到个词嘅感觉，觉得自己好似唱得冇乜特色咁样啦。但系我即系俾咗一个 raw 嘅 version 俾小考听完之后，小考其实都有指出，其实唔系嘅，其实可能你一开始很想相信呢几只字，你算那些废话咁样，其实小考都话觉得。其實是有我的特色在度，同埋有我的通在度咯。即係如果俾咗佢唱，我可能就唔係咁樣嘅表達咯。可能係我自己太過 drill 咗入去咯，即係自己睇唔到自己有啲咩咯，就有啲。咁監製就有同我講話，其實你唔使特登去諗，你份詞係點樣？即係佢話覺得，就算份詞係寫住啲好開心嘅嘢，你都可以用你自己嘅情緒唱出嚟。咁如果你用一個好 sad 或者好崩潰嘅，心情去唱一啲好開心嘅嘢，其實會出到第二個嘅效果出嚟咯，即係有個 chemical reaction 出嚟，就好似一個癲癲地嘅人咁樣，或者可能就係強迫緊自己堅強嘅人咯。其實唔使一定要按照住，一定要係當初 preset 咗，一定要好快樂、好堅強嘅人設去唱咁樣。
2: 咁但係去到譬如國語版嗰個詞就自己填，咁嗰個係一個點樣嘅原因會出現咗呢個版本自己？我又舉手填一份詞，好似有少少唔同嘅 perspective 咁樣去講翻嗰件事咁。
0: 當初國語呢個其實係當初寫呢首歌嘅時候就已經填咗咯，係、
2: 哦、
0: 啊，寫緊嘅時候就當日咯就填咗呢份，諗住錄個 demo 再 send 俾可能小考啊 ，send 俾編曲嘅時候要做嘅時候就好，即係啱，即係聽住做會啱 feel 啲咁樣嘅， 我就真。

0: 係當日填完首歌之後就諗住首歌嘅情緒，然之後諗住一啲畫面，撕心裂肺幾咁痛嘅畫面，然之後就填咗呢份嘅詞上去咯，係咯。
1: 咁其實呢一首嗰、那個唱上面，你自己有冇話係我同廣東話版其實係有少少分，即
2: 係
1: 唔同咧？因為文字上面嘅內容唔同，有時都會影響到噶嘛。你自己有冇咁樣樣、嗯？你哋去咁樣錄嘅咧？
0: 因為其實錄咗廣東話先，跟住再後屘再呢個 version 係後邊再錄嘅。咁我就我錄嘅時候，可能我會再放啲咯，因為我本身就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裝住好多好唔開心嘅能量嘅一個容器、
1: 嗯，
0: 所以我覺得我唱緊我自己嘅詞，真係好似用緊我本能唱緊咯，因為我本身就係一個好 sad、好唔開心，然之後好被傷害嘅一個人咁樣咯、嗯，所以我覺得就哇好爽啊咁樣唱，唔使諗咁多嘢，可能到一啲。啊、有陣時好似有幾句咧，佢嘅唞氣嘅位係同廣東話版有啲唔同，同埋個節奏係有少少唔同。
1: 嗯，
0: 不過都係因為一個填詞嘅 phrasing 唔同，所以會有少少唔同咯。
1: 都係會係。咁、嗯、而喺呢一首作品當中，亦都有個 music video 啦，係啦，即係呢個 music video 都可以講下嗰個拍攝嗰個 idea 嗰陣時，咦點解會諗咗呢一可能揀呢一個場景啊，一啲咁樣嘅情節咁樣咧？
0: 哇！分手愉快個 MV。我的好朋友導演 Porter 啦，佢啱啱我都講，其實咧我真係整歌又錄咗好多人情卡，我都唔好意思，即係佢哋其實整得好好啊，真係，但係即係佢哋係超低成本咁樣去，即係有陣時係蝕住咁樣幫我做啊、嗯，我真係非常之唔好意思，都好多謝佢哋啦。咁 Porter 佢就一開始個 idea 咧，佢就聽到呢個分手愉快嘅前奏，其實係一個好日系好清新嘅曲風嚟嘅，但係咧佢話佢聽到我唱呢個 demo 咧，佢又覺得。用我呢把聲嚟唱，即係當初我個 demo 係普通話噶嘛，即係比較慘嘅。跟住佢就話，佢雖然係覺得係日系清新，但係聽到我唱唱下，覺得好似有啲唔對路，覺得好似有少少抑鬱咁樣嘅 feel， 類似係、
1: 嗯，
0: 就覺得佢覺得我，因為加上我對上一首《別再受害》咧，都係一啲比較鬼魅少少嘅曲風啦。佢、嗯、覺得我份人係應該要，即係可能 MV 都唔可以咁正路，
1: 哦、
0: 要加少少特別啲嘢出嚟。所以佢就最後 design 咗係一個大家睇落以為啦，係喺沙灘上面好開心啊，好日系小清新嘅 feel。但係其實咧，佢 filter 咧都有撻咗一啲比較陰沉嘅 filter 喺上面嘅。咁、
1: 嗯、
0: 咧，另外都仲有一個夜晚嘅 scene 係我踎喺一個祭壇上面。作法咁樣啦，咁成個 MV 嘅故事咧，其實係我將我嘅前男友嘅靈魂、
1: 嗯、
0: 封印咗喺嗰個椰子入邊，冇、
1: 哦、
0: 錯啦。個椰子入面其實就裝住我前男友嘅靈魂。點解我要封印住佢咧？就係、是、因為我對上別再受害嗰首歌講嘅，因為我俾人 PUA 啊，佢不斷地為難我、刁難我，令到我好傷心，所以我就到頂唔順嗰一刻，就將佢封印咗喺入邊。跟住就逼佢去陪我去沙灘，逼佢陪我去玩咁樣啦。到最後佢就有一幕咧係喺沙灘上面劈開個椰子咁樣。
1: 係啊係啊。
0: 係咁咧，呢一幕其實佢冇特別同我解釋話係有啲咩用意或者故事。咁但係我自己解讀咧就係、是、我終於放過自己咯，即係我當初其實要將我嘅前男友嘅靈魂封印喺個椰子入面，其實。某程度上，我都仲系未放低呢個感情，
1: 嗯、
0: 即系我仲系沉醉於，唔系沉醉，我仲沉澱咗喺呢個俾人哋 PUA 嗰種好唔開心、好不忿嘅情緒入邊。咁、
1: 嗯、
0: 我到有一日，我終於可以攞住個斧頭劈開呢個椰子，解放佢靈魂，唔使再俾佢留喺我身邊嘅時候，其實我已經放過咗自己，都放過咗人哋咁樣咯。
1: 嗯，係因為劈嗰下，哇！
2: 我以為係一個復仇嘅故事嘅本身，佢咁樣解讀完，我又覺得通啦，即、哦、刻係啦、
0: 嗯，分手愉快，
2: 係啦，即係放開。咗
1: 因為會好明顯嘅 concept， 即係日頭白色啊嗰種啊，佢好似陪伴住你嘅，跟住但係去到夜晚嘅時候就有一個咁樣嘅線，係啊，咁、那個 contrast 就會做咗出嚟咯，喺個 MV 感覺到係，係啊，咁、
0: 嗯、
1: 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睇一睇 MV 會啊，如果你 miss 咗一個 detail， 啱啱聽完啊 ，Hebe 解釋完之後再睇翻，可能你就會再睇到多啲呢啲細節喺裏邊嘅。咁啊，亦都頭先你亦都有預告咗，跟住都會有個都係繼續會。寫啦，自己參與啦。咁呢一個嘅籌備狀況去到咩階段呢？
0: 哦，我好頭痛啊，因為今次係我自己填詞，廣東話詞，仲要係
2: 作為挑戰嗰樣嘢。
0: 係啊，我好想茁壯地成長啊，俾大家見到我係有真係有下苦功，我都想俾大家認可我係一個真係中意音樂嘅音樂人嚟、嗯。
1: 廣東話係
0: 係啊，
1: 真係
2: 唔容易㗎，
1: 係
2: 啊，
1: 但係得嘅，好似當年啊。佢啲同學話佢咩打機咩嗰啲，佢就自己搞掂。
2: 冇錯，
1: 跟住就變到
2: 就係有呢一股魄力，
1: 呢股能力啊，係啊，所以今次呢一個

0: 即音乐上面嘅同样都系有嗰份魄力喺度，咁啊继续加油啦！
1: 好啊，
0: 系啊，今日多谢你啊，今日有你而家生日拍嚟做宾仔呢首《分手愉快》啦，今日多谢希 B，
1: 多谢你哋嘅礼物啦。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的火警已经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环保署表示，下午起录得较平常为高的空气污染水平，部分空气质素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健康风险级别已达严重水平。署方表示，本港今日下午风势微弱，不利污染物扩散，充沛的阳光助长光化烟雾活动，令臭氧和微细悬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迅速形成，而较高的臭氧水平亦会加速二氧化氮的形成。署方提到，根據天文台預測，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會在明日稍後抵達廣東沿岸，預料屆時本港空氣質素會得到改善。九龍和新界部分地區下午發生電壓驟降，截至下午3點。

0: 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的事故，其中有4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3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青圖發展社區發展協會聯同市建局、竹總和花墟商戶推出本地球賽票尾優惠，由今月19日至12月31日，球迷憑旺角大球場5場指定港超聯賽事，可以在花墟40多間店鋪享有消費折扣，涵蓋花店、食肆和中醫診所。活动配合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希望结合体育盛事和社区经济。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和生意。对于参与商户以花店为主，食肆相对较少，郑明信指出，活动配合即将推展的花墟市区更新，首阶段特别聚焦在花艺文化和本地足球的联成，希望为球迷提供额外诱因，观赏球赛后再购买小盆栽或者鲜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同埋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咁提一提大家啦，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观塘线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咁有关接驳巴士车次安排同埋站务安排嘅消息啦，各位请留意港铁官方嘅最新公布。而家喺鲤鱼门道咁，因为有紧急事故啦。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龙尾分别去到游翠苑和东隧的收费广场。观塘一带交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平石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的车龙排到香港邮政大楼。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伟发道的龙尾分别去到上怡道和茶果岭道近住蓝田交汇处。另外，现在将蓝隧道的蓝田出口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主要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挤塞，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较早时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深井消防局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车多，龙尾分别去到丁九交汇处和丁九桥的桥面。青葵公路九龙方向近长青隧道出口是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啦。咁而家反方向，长青桥去机场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另外就系长青隧道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 另外，较早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龙尾咧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系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宝宁路近住厚德村，同埋坑口道近住水边村。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较早时啦，喺鲤鱼门道因为紧急事故而实施嘅封路安排系已经取消咗，咁即系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嘅行车线啦，全部系重开噶，车龙有待消散。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欧瑞强。你好，你好，我是阿伯拉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平日的时间，我哋工作繁忙，放咗工放咗学，梗系要加油啦，加翻啲正能量俾你啊！琴日开始咗噶啦，除咗加油，仲要加啲润滑剂嘅，一个钟头就啱啱好，系咪？由而家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都会喺度嘅。今日嘅正能量来自好细微嘅一点烛光先好嘛，加加埋埋，齐心就是食，冇听过咩？关正杰真系好温暖地将呢一点烛光燃点起啦！

当年陈秋霞为佢写呢一首歌，关正杰嘅一点烛光，但系喺生活之中，我哋加点润滑剂，加点正能量就好。譬如你系消防员，你系警察，哇，嗰啲体能训练我就顶唔顺啦。林子祥，真的汉子，唔净止体能，个心态都系。

哇，系好劲啊！啱啊，呢啲咁劲嘅吉他音乐咧，先有呢啲真汉子嘅力量噶嘛。林子祥嘅歌叫做《真的汉子》，其实人生或者生活日日都遇到噶啦吓。我讲过好多次啦，嗰、那个电视短片、那个四眼仔去踢波，点知落大雨，哎、搞到踢波都冇啖好食，冇得玩。哎、跟住隔篱嗰个，唔使惊啦，落雨啫嘛，明天会更好啦，系会出阳光噶啦咁。吓、啊，真系、啊、你点知啊？我唔知噶，不过都有啲希望啊嘛吓。做人最紧要心中有啲大大小小嘅希望憧憬。咁就好，就算今日真係哦，最后都乌云满布，不过佢突然间会有骤雨中的阳光，我试过无数咁多次。民歌味道，50年珍藏。

今日嘅民歌味道，骤雨中的阳光，任你拣，我两样都中意，或者阳光中的骤雨都好啊，晒到兴合合，突然间沙咁样吓，避一避啫嘛，跟住又出翻太阳，又得。骤雨中咧，你原本谂住诶冇得玩啦，今日吓，突然间就出啲阳光，几靓啊！周围嘅空气特别清新啲，人生就特别清新愉快。其实乜嘢现象都会有噶啦，地球系圆嘅，系咪啊？一边系黑，一边系光噶嘛，个地球会转噶嘛，人生都系一样，日有阴晴圆缺。郑国江老师讲嘅，李隆基。人生曲。

系啊，献出冲霄劲嘅力量咧，来自李隆基嘅呢一把正能量嘅声音啊！多谢阿基哥，李隆基嘅人生曲。讲起人生，好似好大件事。你唔系一个唯一一个人喺个地球上边，咁所以凡事咧都有阴晴圆缺啊，有好有坏，有有圆有扁，乜都有噶啦。你预咗就得噶啦嘛。最重要嘅就系、是、无论你身边嗰位系家人、爱人、朋友，如果有你拖住我，拖住你，拖住你一起度过，可唔可以啊？最重要就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Leslie 张国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选委会居屋是房委会居屋2025将在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坪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亦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园区将推出新保育及教育设施，包括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园区将展出2025

0: 淑佩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海洋公园咁多年嚟喺动物护理同保育方面取得唔少令人鼓舞嘅成果，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海洋公园发挥呢项优势。海关昨日在深圳湾管制站侦破一宗走私烟草案，在一架入境的中型货车上检获大约8000公斤未完税制成烟草，估计市值大约5340万，应货税值大约3204万，一名涉案男司机被捕。海关根据情报分析，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那架报称载有塑木地板的中型货车，经检查之后，人员在货车上发现大约300箱未列仓单及未完税的制成烟草，随即拘捕51岁本地司机。案件仍然调查，海关会继续追查那批制成烟草的来源和去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主要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挤塞，龙尾排到去隧道之内。咁现时观塘一带啦，以及来往将军澳、油塘一带嘅交通都系繁忙噶。咁当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一段慢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仍然车多，龙尾去到油翠村。是油翠苑和东隧的收费广场，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跟住茶果岭村挤塞，龙尾去到张南隧道出口。至于反方向去三家村方向，就跟住大本营挤塞。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住汇景花园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相当挤塞，龙尾系排到去德宝花园，以及是启福道天桥跟住富林中心噶。咁另外伟业街油塘方向啦，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常怡道挤塞。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排到去花园大厦。后些少近住淘大花园亦都繁忙。另外就系新界区方面啦，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重开翻，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亚公湾路。后车少啦，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宝陵路。青葵公路有交通意外的，去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需要间封。现时长青桥去机场方向一段亦都慢车。另外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消防局系快线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另外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通往青沙公路嘅支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咁现时海丽村对开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车龙是排到去北角警署的，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告士打道东行，跟住菲林明道，西行跟住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跟住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浸会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仍然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跟住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3: 寒暑今年几风光，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5: 收音 ready，
6: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欧瑞强
11: 继续增加正能量咧，咁啊当然啦吓，加正能量有好多方法嘅，有时唔需要一定硬塞嘅，咁诶有啲吃不消，尤其是对小朋友，所以咧掀起咁多呢啲吓论坛啊、话题啊、问题啊，就系讲紧教仔啊嘛。啊，我喺度幻想紧，如果我系一个老师。我会唔会揸住个吉他，然后唱啲歌同啲学生加下正能量呢？用软性嘅方法将呢啲正能量加下俾佢呢？咁即係点做呀？好简单啫，跟住阿 Sam， 我哋揸住个吉他唱阿 Sam 嘅呢隻作品。佢不知不觉跟咗你唱，佢就明㗎啦，佢唔会挂住淨係踢波㗎啦，唔会读书科科和㗎啦。学生歌好温功课啦。

学生歌记唔到咁多歌词，又要我温功课，又我唔好踢波，又乜都唔准做。诶、欸，唔使嘅，你都要记住咧，嗱，学生歌 re mi re do 行噏几个音符，咁就可以轻松愉快地过咗童年，过咗学生时代，过咗呢几个考试嘅难关噶咯。嗱，即系正等于咧，有啲家长真系好伤心，都好惨嘅。尤其是我谂都知噶啦，啲爸爸妈妈最担心咧，最担心咧系一个一年里边一个月份，九月咩事啊？开学咯，一开学咧就话要准备好多功课，所以如果喺上边突然间有句说话同呢啲爸爸妈妈讲。我代表这个至高无上的声音讲这个歌名，你就会开心到癫了。我就是你第一志愿的学校的主宰。爹地妈咪不用怕。See you in September.

See you in September， 唉，九月见你，即系收咗你喺呢间名校，啊，系你嘅心中嘅第一志愿学校，翻学，咁你就乜嘢都唔使惊啦，吓，开心就癫咗啦。尤其是唱歌嘅呢班朋友咧，改队乐队名改得好啦，佢哋直情叫做 The Happenings。即是发生紧嘅吓，即发生咗噶啦，真噶，你唔系发梦啊，阿妈。See you in September， 九月见。

咁讲起翻学，我以前好多回忆啦。我读书嘅时候好多负能量，好多正能量。负能量咧又系即系我成日就顾住玩啊，成日顾住打波吓、啊，学业咧就吓、啊，有啲问题噶啦吓。咁、啊、但系好多时候咧，正能量系来自啲老师啊，所以我好敬重啲老师啦吓、啊。如果老师唔尽力或者老师唔上心，啲学生就吓、啊、你 hea 教佢就 hea 读噶啦嘛。咁所以。我以前的经历都是我印象中都有很多好的老师给了很多正能量我。所以我这首歌我永远都记得。Lulu 唱一出电影的主题曲。出电影就是讲一个好的老师薛利波特教一班坏学生由坏变好 To serve with love, 桃李满满。

当年一出电影叫做《桃李满门》To Sir With Love， 影帝薛尼波特主演，哇！我梗系印象非常深刻啦吓。咁啊，即系最后咧一个学期落嚟咧，就将呢一班同学咧教到变好啦，而且咧调翻转头喺毕业嘅时候唱翻只 To Sir With Love 送俾个老师。唱歌嘅你唔好当佢 Lulu 啊，因为佢嘅真名 To Sir With Love。跟住落嚟，梗系继续加油啦！对我嚟讲，好珍惜呢啲加油嘅歌曲，尤其是陈百强嘅鼓舞，几有振奋能力。Danny Chan， 陈百强。

多谢晒 Danny， 长年岁月不断咁凭呢只歌同我哋鼓舞，鼓舞我哋嘅人生。其实有时咧，即系人生路上都唔需要讲到每秒钟都咁大压力，就算系鼓舞都好啦，都唔使下下即系一秒钟都要握住个拳头，如果唔系会好攰，你只手会抽筋。所以咧，有时系劲嘅啊，鼓舞哇，打起锣鼓。有时咧就是、轻松愉快。即系譬如话，哇喺面前咧呢、这个礼拜已经知道咧工作繁忙到黐线啦。如果你预先惊咧，已经系打咗折扣。咁啊，点样为自己加正能量咧？如果简单咧，你求其 set 一啲希望俾自己，俾啲甜头自己喺嗰、那个吓、日历里边咧，就点几个位，譬如约阿边个饮杯咖啡，喺边度打场波。哎呀，唔够时间唔紧要，练波都得，或者喺边度点一点，去出去行翻一个钟头山，或者跑步，诸如此类。总之你觉得系轻松点嚟嘅，你自己 set 摆喺呢啲好繁忙嘅日历日程里边，呢啲一点点嘅嘢咧，就系、是、你燃点嘅正能量，你嘅希望啦，李克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及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交喜礼，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时话：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多嚟积极协调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及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他說，向國旗敬禮，港澳青少年星旗隊代表訪京團近千名香港師生，上月到北京參訪考察，並獲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接見關懷，對香港學生是極大激勵。港鐵說，藍田站附近路軌旁火警已處理，觀塘線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在藍田站月台現場所見，一度有消防員手持滅火筒，亦有多名身穿反光衣的人員在場，有警員協助維持秩序。有受影響乘客說，當時見到人流向出口方向走，而非往月台方向，意識到有事發生，上網得知站內發生火警。他說，事發時曾經詢問職員有沒有接駁巴士，但認為當時職員回覆欠清晰。另一名受影響乘客說，得悉藍田站有火警時有擔心，當時見步行步繼續行程，受事故影響行程延誤大約5至10分鐘。

0: 分鐘。香港郵務職工會上晝舉行部門協商委員會議，郵政署署長出席。工會表示，期間公布就261名未能轉為長期聘用公務員的新入職人員提供最新特別安排。工會在社交專頁表示，當中包括將推出一次性在職轉任計劃，為受影響郵政人員提供專屬的助理文書主任或文書助理轉任計劃，而在轉職的特別安排下，符合入職條件的郵政人員可直接進入首輪選拔，與其他申請人成績相若時獲優先晉級或錄取。另外，特別安排設有試任機制及薪酬保障，轉職時已通過試用期的郵政人員在服務不中斷的情況下，無需重新經歷三年試用期，改為大多即是為期一年的特別試任期。轉職後的薪酬一般不會低於原有的薪酬，可以保留原有薪點。工會表示歡迎公務員事務局及香港郵政的安排，會繼續向部門反映員工訴求。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上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貝安德表示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宣布制裁兩名協助或參與敵對活動的伊朗籍人士，並且召見伊朗大使提出嚴正交涉。英國又聯同美加等近30個國家譴責伊朗發動暴力襲擊。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英國就事件對伊朗的指控毫無根據，說英國在未提供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只憑極有可能和幾乎可以肯定等措辭，就將伊朗與所謂安全事件聯繫起來。聲明又說，英國企圖利用相關指控來到逃避他們參與美伊對伊侵略的責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和茂州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一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慢车龙尾排到兴田村，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系稍为车多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康德道。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啦，龙尾就排到花园大厦。另外，同你跟进埋青葵公路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去九龙方向，跟住长。

0: 清隧道出口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亦都是间歇性封闭当中。咁金竹角入口段是比较车多的。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的意外清理好了，左就是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消防局的意外都处理好。另外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通去青沙公路之路的意外亦都清场，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仍然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相当挤塞，车龙是排到去乡村俱乐部。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部分慢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亦即是之前的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的，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赔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喺黄昏时候，我哋都有连续三个钟头嘅音乐行程同你一齐嘅。我好荣幸可以喺星期二占到一个钟头同你一齐咯，唔使买飞啊，亦都唔使咩交通工具啊。总之，你嘅耳朵同我哋一齐就可以啦，可以搭上呢一啲音乐嘅历程啦，一定唔会令你失望嘅。咁至于交通方面，大家会唔会受到？刚才我哋交通消息报告都有讲到啦，一个都可能影响好多朋友仔嘅港铁路线啦。我都系嘅，我都系搭咗嗰条黄埔观塘线，但系就冇去需要去调颈岭嗰边啦，所以只系受些少影响啦。即系安慰自己，冇讲到话咁猛整咁样，些少影响啦。好彩我经常都系遇上时间，所以问题不大嘅。这个时候希望一切已经回复正常，大家又可以放心地放工啊，回家啊，享受个有音乐旅程的晚上了。听日在我印象中有几位演艺界的朋友生日的，其中有淑梅姐啦。其实我对住她我又不是叫做淑梅姐的，淑梅姐的地位很高，我都叫淑梅姐，但是我成日喜欢叫做淑妹妹的，因为她其实跟我差不多年纪，佢好细个已经系姐嘅，咁我中意叫做熟妹妹妹添嘅。另一位系啊呢排都有啲新闻嘅刘仲仁先生啊，哇！我细个时候睇《京华春梦》已经好喜欢刘仲仁先生整个演技同埋佢外形嘅配套噶啦，好特别，好特别咯。到近年系有机会遇上刘仲仁先生，大家会叫佢松哥噶，咁我见到。

好紧张，佢都知道我有啲紧张，咁佢咧就系笑笑同我讲：哦，叫我 Damian 啦，咁叫一个英文名，拉近距离就冇咁紧张嘅。啊，唔知道如果我见到呢位咁多年以嚟，大家都系好尊崇佢，佢非常之形象清嘅清洁啊，完全冇坏消息嘅昔日嘅金童子。咁而家要叫金童子有啲。不是几好，有点违和感嘛，因为年纪都长了，就快86岁，听日是不再是金童子，但永远都是乐坛的殿堂级 Mr. Cliff Richard 的生日，希望听日生日的所有朋友仔都是有个 Happy Birthday。

生日流流播首伤感情歌，我冇介意，因为呢首歌真系好精彩，特别喺亚洲有好多 covers， 除咗原唱英文版，仲系好多地方会有当地语言啊。我哋香港都有爱是无涯啦，所以听 Ocean Deep， 你可能会唱住阿牛美羹、刘美君嘅爱是无涯。呢段关系佢好想可以有机会发展，只不过一路都系停留喺单恋啊，冇法子可以同对方表达，亦都得唔到对方嘅认同啦，所以一路都喺度等等等等等，越等呢个崖越深啊，因为越等嘅时候发觉越喜欢对方，好希望得到对方嘅接受啊。听歌好啦吓，系真嘅现实嘅感情世界，唔可以咁执着噶，执着系勉强冇幸福噶嘛。所以听歌嘅时候，我哋可以我嚟抒发，可以去到另一啲我哋唔会喺现实中去经历嘅意境嘅。但系现实啊，要真系要理智一啲啦。好似呢一段关系，佢放唔低啊，但系对方已经释怀放低，甚至已经发展咗新嘅恋情啦。佢仲喺度自己困住自己。又是听歌好了，千祈不可以这么执着的。

地球气候的变化已经没什么常理了，所以我们四季的季节已经日子不太知道界线在哪里，但是这个星期真的有秋意的，在换

季啊，我哋好多时都会播一首 Exposé 嘅 Seasons Change。今晚听听另一首，佢都系喺抒情榜咧攞咗好高成绩嘅 Number One 嘅 Exposé 其中一首名曲 I'll Never Get Over You。Never say never， 你越话俾自己听，唉，我放唔低，我唔可以忘记佢嘅，你就越会记住佢嘅，所以系反效果嚟嘅，或者好似佢咁样唔再提啊。

原唱是 Crazy Horse 的 Rod Stewart 这个翻唱版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当中六个不同版本，今晚听这个都是跟第一版原装版有点分别，因为不同的时候去再演绎一首自己的歌真的有不同效果的。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已经超过80岁的 Rod Stewart 一直都是乐坛的型仔型佬，最近都是开腔讲一下其实在过去的人生之中，在事业、在爱情、在家庭很多方面，甚至健康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缺失的，虽然钱财很多很多，但是回想还有很多他是觉得很不理想的，不要想啦，不要再想啦，应该享受现在剩下来的日子嘛。 Rod Stewart,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有时我们的长者跟我们倾偈诉心声，讲一下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啊，劝勉我们人生的规划，我们不想听的，但是不听老人言真的会蚀底的。我们静静听一下爸爸怎么说。

不同年代，总之一代与一代之间都会有不同的观点的，所以不是关系五零年代或者现在现千几年啦。Cat Stevens 私人分析 Father and Son 就是有这一首分享一下人生的规划 Father and 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第二日南京访问行程，早上出席江苏嘅港商港企分享会，了解佢哋喺当地嘅业务发展。随后出席企业出海推介大会，并发表致辞，鼓励江苏企业喺布局全球业务时，以香港作为据点部署长远发展。代表团下昼参访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并同南京市江北新区负责人及当地产业界座谈。陈茂波在会上提出，两地可以在融资、产资管、财资管理、对接国际标准以及善用国际数据资源与人才优势三个范畴推动合作。陈茂波傍晚拜会江苏省省长刘小涛，商讨深化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表示期待两地在经贸和创科合作以外，进一步拓展青年发展、人才及文化交流，为苏港长远合作增添动力。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108份提名表格，包括99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9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18份，其次是批发及零售界，共10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本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106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3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中共中央政

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和平之路从来不是坦途，促和止战需要凝聚合力。中方相信，只要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和平定力，就一定能够迎来中东地区光明前景，将为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停火、推进政治解决、尽早重启谈判、促成持久和平，继续作出中国贡献，发挥。

0: 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男孩，佢话唔好啦。

仔毛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十月份又过一半啦，我哋嘅节目又过咗一半啦。今晚或者会唔会都系晏咗翻屋企咧？有啲交通上嘅问题吓。无论点样，都系享受当下，唔好咁多掹整啦。我哋时都话，而家好多人咧都系个手机好紧要嘅，去边都望住手机，甚至要提我哋唔好时时挂住望住手机啊，要望下你前面嘅路啊，唔好搭亲啊，唔好有意外啊。但系视线又系要好小心放喺边嘅。新聞又有講，因為有啲視線問題，時時都會起啲事故，即係可以好嚴重，就因為一個眼神，即係要控制我哋眼神，亦都係一個訓練嘅，要和眉善目咯，啲視線唔可以太凌厲啊，或者係令人不安啦，練下啦，翻去照下鏡啦，點樣個視線先至唔會引起啲問題啦。呢首歌咧所講嘅就係都係個視線。他希望对方如果在街撞到他的时候不要望他，直情要忽略他，因为他所说的是他的前度，他还没放下这段情，见到前度还会哭，他不想撞到的时候见到他哭，所以希望对方走过就算了， Walk on by。

國際殿堂級的音樂組合 Brad Beckwith 同埋 Hal David， 五十年前的 Walk On By， 大家都會聽咗好多次誒 Dionne Warwick 嗰個激進版啦。今晚係佢嘅後輩一位好出色嘅 R&B 歌手 Gabriel 嘅 Walk On By。好早期嘅 Rap 同埋 Hip Hop 咧，都係比較俾人感覺係幫派文化，好激進啊，即係嗰啲打打殺殺啊嗰啲嘢。但係佢好刻意喺當時咧，想做一啲俾人聽落好超好舒服嘅，都係叫做 hip hop， 都係叫做 rap 嘅。

細個時候好中意聽一首明星歌，我覺得好得意啊！一首歌裡面好多明星嘅名喎。其實喺好多啲外國啲 rap 嘅歌都係好喜歡，有好多電影名啊、歌名啊、人名擺喺度，甚至係宣傳埋自己 PM Dawn 嘅。35年前 PM Dawn 佢想將俾人感覺好幫派嘅 rap music 咧，帶一啲慢板啲啦、chill 啲啦，有啲迷幻感啦，就有呢一首35年前嘅 Set Adrift on Memory Bliss， 將我哋啲美好嘅回憶咧擺喺個腦度，得閒攞出嚟，喂，漂浮一下，好 enjoy 嘅。係咪有啲迷幻感啊？係好嘅迷幻啦，冇諗第啲嘢。呢首重唱嘅歌都係有啲迷幻感嘅。

1951年有 Tony Bennett 嘅原唱啦，跟住隔咗十几年有 Bobby Vinton 嘅版本，都系好有自己特色风格。14年前咧，佢系将呢首歌演绎成为一首好吸引人嘅服装品牌广告歌，佢系 Lana Del Rey 同埋一首 Blue Velvet， 一啲都唔觉得有旧嘅感觉嘅，好正。咁正嘅歌介嘅齐儿去分享噶啦，佢想邀请你同佢去到一个佢认为觉得好舒服嘅地方，只系得你同佢嘅啫，敢唔敢去啊？而家好多嗰啲诈骗啊，嗰啲真系唔好随便跟陌生人啦。但系我哋识佢嘅，你放心跟佢去啦。

0: 24年前呢位爵士美少女凭呢首 Come Away With Me 攞咗8个格莱美奖嘅，好犀利。少女而家已经47岁啦 ，Nora Jones 嘅 Come Away With Me。离开晚上9点仲有10分钟嘅，我哋刚才有 Lana Del Rey 同埋 Nora Jones， 跟住有佢哋嘅大前辈，前辈一出马，好劲。
1: The falling leaves

两年之后有英文版，不过 Nat King Cole 都不是第一个原唱的，他的版本是1955年的 Autumn Leaves。这些大师级一听真的有些声音，每一粒音都是这么有可听性的。相比之下，这位音乐才华很高，世界人都是认同他的音乐创作的人，就不是以唱功取胜的，是以他的才华和整个人那种魅力 charisma。哇，这首歌的前奏是非常之细声的，我相信他这个编曲一定是有他的原因，所以我都不会影响他。

有好多爱的定义是他定出来的，如果是听得不清楚呢，可以下回合再听的。总之这首歌的音乐编排呢，那些音的大细声呢，在电台呢你会觉得咦，是不是完了啊，还是未曾入啊，这首歌。反而在家听的时候你会知道其实是音乐在这里有些铺排啦。可能真的自己静心在家听的时候，不会有我在这里调配了大细声，等你听听下会觉得好像啊这歌不见了这样。John Lennon 的 Love, 爱的定义，四个字母真的可以很多很多不同的解说，不同的感受。而他的感受就是，既然大家都不会再一起了，不如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再相拥一下，是一个最后的请求。

音乐创作人兼歌手，亦都系监制啊！佢个仔仔都系入咗行做咗音乐人嘅 ，Phyllis Nelson。Move Closer， 当年写呢首歌系希望有一首歌系又系情歌，但系都系好充分嘅节奏感，可以跳舞嘅，就系、是、Move Closer。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南田站路轨旁一度发生火警，港铁表示下午大约五点半，观塘线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因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前往处理，并召唤消防到场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熄灭。港铁话，经消防视察及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有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在傍晚大约六点半起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就事件成因深入调查。港铁指出，事件处理期间，观塘线列车服务曾作出调整，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四分钟一班车，观塘站至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则暂停。港铁话，已经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南田及油塘站，透过车站及车厢广播等发放列车服务资讯。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午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转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职的特别安排下，而在在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以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同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及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表示，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加其健身课程，先至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

0: 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正视及消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又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5: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咧？
4: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4: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6: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5: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4: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5: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4: 我哋会招募听众
5: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7: 收音 ready，
8: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 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问你一条问题呢，你认为你爱自己吗？你的答案啊，当然啦，因为你好舍得买衫给自己穿，你亦都唔会亏待自己个胃，仲有你总系让自己享受一切最好嘅东西，所以答案系你当然爱自己。另一个问题，你喜欢同自己喺埋一齐吗？你唔使答我住，如果你喜欢同自己喺埋一齐，咁你就唔会喺独自一人嘅时候感到唔知点解嘅恐慌同埋寂寞。如果你喜欢同自己喺埋一齐，你就唔会成日去 check 住手机嘅来电显示同埋 message。如果你喜欢同自己喺埋一齐，喺屋企嘅时候，你就唔会用电视嘅声音嚟到填补寂静嘅空间。亦都唔会用盲目嘅购物嚟到满足内在嘅空虚嘅。如果你喜欢同自己喺埋一齐，咁样就算只系静静咁睇一本书，或者慢慢咁行一段路，甚或一个人自己喺度听音乐情人，你都会感到好舒服同开心嘅。

问你一个问题，平时听音乐情人的时候，你喜欢自己一个人听，还是同埋人一起听？如果你喜欢同自己在一起，这样就算只是静静地看一本书，又或者慢慢地走一段路，甚或听音乐情人，你都会觉得很舒服和开心的。就好像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喜欢和他在一起一样。这样若果你是深爱自己的话，亦都一定很能够享受独处的那一份美丽。

今日2026年10月13号，一个星期二嘅晚上9:19嘅时候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寻日10月12号咧，我哋整晚都为林子祥庆祝佢嘅生日啦。原来10月12唔单止系 Lam 嘅生日，有心水清嘅朋友话俾我知道，寻日都系佢嘅生日。咁既然寻日听咗整晚嘅 Lam， 今晚用佢嘅音乐嚟到庆祝。

晚十月十二号，整晚嘅林子祥音乐嚟到同佢庆祝生日。今晚十月十三号，我哋整晚卢冠廷嘅歌曲嚟到同佢补足佢寻日嘅生日。上面部分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佢嘅《爱是这样甜》、《过路人》、《快乐老实人》同埋《人之初》，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二十六分。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二十六至三十一度之间，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嘅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电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5至10分钟，影响不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同亚洲将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亦都将更加突出，而专业服务要发挥超级转换器作用，不单止牵线搭桥，更加要对接规则和标准，将内地企业技术及产品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陈茂波出席香港专业联盟晚宴视像致辞表示，面对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专业界要预判趋势，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及制定。他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大潮，既要懂得运用，更要懂得判断，对人员的培训要提升辨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5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坪山及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1平方呎至到大約560平方呎，亦都會推售大約400個重售居屋單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單位的售價介乎大約150萬元至到大約480萬。道瓊斯指數報52303點，升了4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2點，下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7.81美元。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中意度要俾全世界都知。

0: 中意。
1: 灵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中国医生 Y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医生 Y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监制医生 YH Chan。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前，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嗰件事到此为止啦。边件事？你当年默默滴着泪挽留，都留唔到嗰件事啦。今日之前系佢喺度伤害紧你，今日之后，如果你仲在意嘅话，咁就系你自己喺度伤害紧自己啦。拒绝受苦，拒绝受伤害，系我哋与生俱来嘅权利，而呢份权利唔应该为任何人而放弃。忘记嗰个对你唔好嘅人啦，放低佢对你嘅影响力，唔好因为佢而难为咗自己。这个是我自己的方式之一。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用佢嘅歌嚟到为佢补足佢寻日嘅生日，祝卢冠廷生日快乐。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分别听过佢嘅《最爱是谁》同埋《求你不要走》。时间晚上九点九个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继续卢冠廷，继续用佢嘅音符代替动作，用佢嘅歌词嚟代替我哋嘅说话。

你知道吗？凭着爱，你就是你自己的全世界。你的爱所触及过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的疆界。你快乐了，这个世界也就快乐了。你幸福了，这个世界才会跟住幸福的。卢冠廷凭着爱，时间还有两个字，到晚上的10点钟。

呢首歌之前充满住睿智嘅一首作品。边玩才是永恒，世事何曾是绝对呢？而呢一首嘅作品，如果听卢冠廷唔听呢首嘅话，硬系好似争咁啲嘢咁啊！今次系佢嘅独唱版本，卢冠廷 solo version， 佢嘅陪着你走，将时间带到最后四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其实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啊，再次喺度补足卢卢，寻日10月12号生日快乐。Thank you for your music.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差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不大。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昼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昼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境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仍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MB73。

0: 巴士線服務時間能否延長，以應付早上繁忙時間需求。六合彩頭獎兩注中，每注派1400多萬。今晚六個搞出的號碼是3、5、9、17、21、26，特別號碼38。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986點，升1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8點，升1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174.37美元，賣出4175.19美元。受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中國東南沿岸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會在明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明日氣温介乎26至31度，日間漸轉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會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從陽節及第二日，日間天色良好及乾燥。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喂，啱啱傳緊個短信俾你，我揸緊車過嚟啦，改地方，咁你寫個地址俾我啦。
4: 馬路唔係俾你睇電話訊息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打機嘅地方。司機駕駛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司機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8: 砰砰砰！
9: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8: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砰砰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9: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8: 对唔住，我知错。
9: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1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2: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11: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2: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1: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3: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2: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11: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2: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11: 我哋会招募听众
12: 一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袁文杰。昨晚呢，我很回味啊，袁文杰讲一句说话，足球你要入笼是好难的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成晚，即我自己会觉得我很认同呢，98年我很有幸去做世界杯。
3: 嗯，
2: 我去法国做世界杯，咁我又领悟到两样嘢。第一样嘢嗰阵时啱啱入行四年，咁我有好多机会，但系我一做世界杯嘅时候，我真系同自己讲，自己系 nothing。点解呢？因为我哋只你谂下，成个球场即系一个球队，一个球员，其实全世界就睇佢，而佢系要靠佢嘅努力去传波。如果大家有去睇过波，就会知道个球场有几大。咁佢用嗰、那个即係话落西又好踢波啊所有嘢，你要点样，你嗰个能力要好强啊。即係我哋系咪即係做一个演员，你觉得啊有人睇你嘅戏，嗯好叻啊咁，但係其实真系一粒沙嚟嘅。然后第二样嘢，你话踢嗰个波入笼真系难度不得之了。所以你知唔知啊，你一讲呢一句说话，我就哇我回忆返晒嚟啊，真系。
3: 回忆返98世界杯啊。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杯咧，咁啊成日心谂啊，如果自己将来有机会入咗电视呢一行嘅话咧，有冇机会做嗰啲足球节目咧？咁啊，我97年开始喺亚洲电视嘅生涯，98年就做到世界杯。
2: 哦，
3: 哇，真系！但嗰阵时我做世界杯都唔系话话做就做嘅，我仲要系经过一啲嘅摄影师嘅朋友啦，咁啊同体育部嗰啲体育组嘅同事去讲啦，喂。有個僆仔啊，袁文傑啱啱入嚟噶，啱啱新簽嘅啊，佢識足球噶，你試下揾下佢做啊，世界盃咁樣。咁結果咧，佢哋都仲要 check 我啲料夠唔夠，真係就咁擺部機喺我面前，就咁俾我講足球。咁我就咁對住部機講啦，講咗成個鐘。
4: 哇，好叻！
3: 我淨係講一對球。
2: 哇，你做呢一個位係好難㗎。
3: 我淨係做我淨係成個鐘頭，我都只係講德國隊啫。咁、結果嗰個監製落翻嚟，哇喂，真係識波㗎！
5: 因为讲足，
3: 我好记得佢呢句，哇，真系识波啊！
5: 因为讲足，
3: 咁啊做世界杯啦，
5: 真系好难嘅。因为你谂下，你首先你要知道每一个球员嘅位置先，因为你有时睇住个电视机咧，系一个坏 shot 嚟噶嘛，一粒色咁细，你唔知道嗰个球员踢咩位置，你估计唔到嗰个系边个。再加上两队嘅人交换咗位置之后咧，你啲可能会乱晒。仲有你要好记性就系、是、每一个球员嘅名字你都要识，再加上就系后备席嘅你要识。有一樣嘢，我覺得我係最難嘅就係當直播期間影上個觀眾席度，弊啦！嗰啲咁樣嘅名宿啊、嘉賓，嗰、那個邊個嚟嘅咧？
3: 嗰啲就唔理得咁多住噶啦，
5: 係嘛？
3: 嗰啲要理埋觀眾嗰啲係邊？
5: 唔係嗰啲真係好難噶，係嘛？
3: 咁嗰啲有陣時都真係唔識嘅喎，有陣時或者認唔到啦，或者佢哇隔咗廿年之後，我點認得佢樣啫？係咪先變曬咧成個身形？即係講翻98年世界盃對我自己嚟講係一個咁難忘嘅時候，因為嗰陣時仲有啊，除咗話足球呢一樣嘢，就係你做得世界盃嘅主持都有份量噶嘛。咁我嗰陣時。同何必師傅合作喎、
2: 哦，
3: 哇幾緊要啊！跟住就仲有好多嘅嘉賓啦，譬如話有呢、這個谷德超導演啦、啊，當年啦、啊，又有好多踢緊波好勁嘅人啦、啊，又或者一啲球壇嘅名宿啊，仇志強先生都嚟啦、啊哦，又同阿尹志強先生一齊做主持啦、啊，即係成班成個感覺嗰下當屆世界盃，我覺得嗰個陣容咧係冇得再複製噶啦。
2: 嗯，
3: 就算你而家点样再堆砌揾啲劲人陷落去都唔系嗰回事，因为嗰代嘅世界杯主席承接住我哋香港六七十年代嗰阵时，仲系有班好出色嘅电台广播嘅，嘅评述员啊嘛，
2: 系
3: 嘛，嗰班人留落嚟做埋嗰届世界杯之后，其实都冇剩翻几多噶啦，所以成个组合整体上边嚟讲咧，系真系可一不可再，即系等于我喺亚洲。

0: 電視拍嘅第一套劇《雪花神劍》咁樣，又係可一不可再嘅嗰啲古裝嘅陣容咧，你而家點樣冚都冚唔翻落去嘅嚇，即係嗰個陣容真係好猛嘅。
1: 喂，咁作為一個新人嘅手講啦，我嗰陣時係一個僆仔，一個新人，喂，你每一次嘅機會都叫做喂幾有記憶喎，記憶幾聲係話。喂，你講出嚟，哇係喎！你講世界盃嗰扎人又勁，拍電影嗰扎人又咁勁，拍電視劇古裝嗰扎人又咁勁。你作為一個僆仔嚟講，你咪算好好運咩？
2: 係咯，好好運啊！
0: 我承認我係啊，即係我哋呢一種咩？而家挨人係嘛？
1: 你又挨人？
2: 你
0: 我係啦，但係。
2: 我覺得個個上嚟嘅嘉賓都認嗌人嘅，你自己你睇下對住可以講咁多嘢，你咁犀利嘅，你嗌咩啊？嗌
0: 因為做咗呢一行
2: 啊，
0: 即係有好多框架衝破咗自己咯，可以係咁。我承認呢一行係幫助到我自己個人嘅發展，或者成個人個人格嘅建立都係有個好大嘅幫助啦，真係、
2: 嗯、
0: 啊咁嗰陣時就係、是、因為入咗行之後，我承認我係好有運嘅。尤其是我唔係點爭取都咁有運，我發覺我啲嘢好似就係埋到你咯，
1: 衝住你而來，可唔可以咁講啊？
0: 唔好話衝住我而來啦，又唔好講到太過順手拈來。不過就係係咯，幾個時機啱啱好俾自己遇到咯。
2: 係啊，
0: 我只能夠咁講。
2: 所以我就係話睇翻佢，哇！點解呢個人咁奇妙？頭先咧，佢喺度講話《雪花神劍》啊，嗰個陣容啊，係好犀利，即係我覺得值得講翻嘅。
3: 係有邊幾位？
2: 即係嗱，導演蕭生叔，
3: 哇，
2: 係咪？
0: 咁呢個係我大恩人。
2: 冇錯，咁然之後主角楊公如、陳偉、袁文傑，咁仲有。龚慈欣、姜大伟、徐少强、殷志强、米雪等，
3: 哇，
2: 系好犀利，真系犀利。

0: 其實咧，頭先聽到個雪花神劍，跟住我就其實咧，本來唔敢去問呢個問題，都撩起我啦。余文傑咧，我感覺咧，你咧係個樣唔係好似可以拍古裝，嗱又係個高度嘅問題啦。個大俠咧，你通常都覺得好瀟灑啊，飛啊，跟住咧就 shape 咁樣啦。但係咁高嘅嗱就走音添，咁高嘅人，同埋你個樣咧都唔係好古裝人啊。咁所以咧，我喺度諗緊，唔怪得你之前話啊，如果呢套戲嘅話，仲要多謝蕭生叔，我都覺得蕭生叔點解都會揾你做呢一個古裝咧？所以係咪因為咁要多謝佢咧？
1: 我聽得出嘅爛子，
0: 聽得出咩啊？
1: 你走咗兩次音啊！你剛才你連續講嗰兩次高字都走咗音，不過第二次冇咁嚴重。
0: OK OK，
1: 講下笑啫。
0: 係
1: 係㗎，其實我中呢個角色，即係叫做《雪花神劍》入邊算係男一嘅角色咧，我真係覺得好奇妙嘅，又係因為我第一套啫喎，大佬唔係啊嘛。第二樣嘢就係、是、你講得啱嘅，即系你话冇剑嗰啲要潇洒啊嘛。
0: 嗯，
1: 你平时点样揸支烧烤叉烧嘢食嘅？
0: 我通常人哋喂我噶，整完之后
1: 连呢个经验都冇啊，算啦。我同家乐嘅，梗系有唔少啦，帮人哋烧埋嗰啲啦，我哋就、啊、
2: 即系
1: 差唔多啦，撩住支剑去做。
0: 喂，你嗰啲 barbecue 叉，而家你嗰揸剑，如果你揸到嗰个好叉去揸剑，咁你都出事啦，系嘛？
1: 好大件事，哇！嗰阵时啲武术指导见到我就好似鬼见愁咁样样，唉，今日又一条高佬，
0: 系啊系啊，
1: 头都痛埋。但嗰阵时，嗱呢、這个班底好好，就竞在咧武术指导团队都系超高水准嘅。冰哥袁斌师傅，佢、
0: 哦、
1: 几有耐性教我哋，对我哋又好，知道你哋冇一个武术嘅底子，逐下逐下同你哋执。又保障曬我哋嘅安全咁樣樣，所以就真係好感恩。第一套劇已經遇上個咁好嘅團隊。嗰陣時我記得我翻去試造型嘅時候咧，我都唔知咩事嘅，因為其實已經 call 咗我入組噶啦，係一個稍稍二線啲嘅角色，咪啱啊！第一套啫嘛，第一套有二線都好啦，係咪先？咁翻去試咗好耐，甚至乎嗰個化妝師叫輝哥，
0: 嗯，
1: 輝哥、啊、又係我其中一個對我影響好大嘅人，咁佢話：哇，傑仔啊，你個額頭啲髮線生得比較低啲喎，咁你黐個粒個古裝頭套，你粒我係成個傻仔咁樣，唔靚嘅喎。你介唔介意剃咁啲啊？剃高少少，我好啦，冇乜嘢啊，咁啊剃高佢笠住個頭套，跟住嗰陣時仲係咧，唔係話影嗰啲咩數碼相機，影嗰啲寶麗來即影即有嗰啲相機，拎住張即影即有嘅相片，跟住再上到去五樓嗰度。廣播到亞視總台五樓，咁啊去見蕭生叔，去俾監製睇。我話蕭生叔一睇嘅時候啫，嗰、那個勢真係犀利，我有永世難忘。側邊有好多人都湧埋嚟。嗰陣時因為我第一套乜，我唔知佢側邊湧埋嚟嗰啲咩人啦。點知原來係一二三四四個都係監製嘅人馬嚟嘅。
2: 嗯，
1: 咩事咧？湧埋嚟，阿叔一路揸住張相影，睇住張即影即有相，一路惡翻高個頭望住我，跟住嗯。又望住张相，跟住又恶翻高头，嗯，得啦，你翻去啦。咁样嘅 casting 我都真系第一次嘅，真系不生难忘。结果第二日，当时我经理人阿刘太咁样就打电话俾我，佢话杰仔啊中奖啦，你新年行好运。因为嗰日我翻去试造型系年初六嚟嘅，即系第二日即系人一啦，人一打俾我话中咗咩？佢话你做嗰个雪花神剑，我一早 call 咗入组噶啦，唔系啊，你做男一啦。哇！我真系就系一个咁样戆居居嘅人。
0: 系啊，真系要多谢辉哥啊！
1: 系啊，
0: 如果佢唔叫你剃咧，你真系做傻仔，可能做
1: 系啦，
0: 系咪？
1: 咁就死得啦！但系最大嘅问题啊，点解我嗰日翻去试造型，冇人同我讲我系试实际系一个咩角色噶？
2: 可能大家都系谂紧，喂呢扎衫。个个都试试做一做，睇下到时再拼一拼咩角色。
1: 嗱，我唔敢讲话有冇揾第二个演员去试过呢一个咁紧要嘅角色，我唔知道，因为我唔会知啦吓。咁、但系最后就系中咗咯。
0: 喂，咁如果本身嗱，你因为你譬如话你经理人话俾你听，你都知道你去嗰日去试造型系做男二啊，
1: 唔系二线嘅角色。
0: 二线 OK， 二线啦、啊。咁梗有啲人咧去翻去试造型嘅时候，喂喂喂，有套男一个揾你做，跟住咦 點解本來去試咗造型做男一，咦冇咗聲氣嘅？會唔會有人會知道咁樣樣啊？即係等於你咁樣講話齋咧，可能有個人當係陳啟泰咁當啊嚇咁。喂，有一套戲就係呢套《雪花神劍》，揾你去試呢一個男一造型，於是試下冇咗著落嘅喎，會唔會
1: 咧？我諗其實呢一行有好多演員同事、朋友、兄弟姊妹都係咁嘅，有好多時候你執到個好好嘅角色，你真係好彩喎。因為可能本身監製第一個選擇並非係你喎，啊，即係可能好多嘅可能睇睇下覺得唔啱，又或者個檔期唔啱，咁結果就揾咗你啦。咁而偏偏就係嗰個角色中咗喎，啊，呢一行係好多呢啲嘢嘅。
0: 咁啊，呢套戲對於你嚟講，除咗即係哇個卡好強勁啦，你仲有啲咩得著啊？你覺得呢套第一套你嘅即係
1: 好緊要，做咗呢套戲喺嗰個台入邊咧，就好快就企咗個位啦。啊，即
0: 一紅啦，亞視其中一個之一紅係咪？
1: 嗰陣時未係紅，仲係僆仔啦，所謂力捧啦咁樣嚇。嗰陣時我哋第一年入去個劇拍完即即刻話：喂，嚟緊出年嗰個月歷有份影，你即係影月歷啊，代表咩嘅咧？子
3: 清係啊係啊係啊，好開心嘅係。
1: 啊，仲有嗰陣時仲唔係話一紮人啊砌埋一個月啊咁樣喎？嗰陣時係一個人一個月嘅喎。我好記得同我同期入去嘅江美儀小姐。佢同我嗰阵时喺度笑，佢话袁文杰估唔到我同你都有份，
2: 又估唔到啊！
1: 因为系佢又第一年入去就做到同阿 Ken 哥郑则仕嗰个肥猫正传嘅女主角，大家都系一去就诶咁啊！但系大家都系第一年就已经能够攞得到少少，系能够帮助到自己今后发展嘅一个位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南塘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南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不大。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昼发生电压骤降。截至到下午的三点钟，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4个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3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务蓬勃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1,862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4点，跌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694，英镑兑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19，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6.14美元，卖出4,166.9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

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继续高句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6: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3， 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1 啊、K2 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袁文杰。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袁文杰倾下偈先。咁啊，讲下讲下咧，突然间讲咗江美仪，喂，楞下楞下，我又谂翻起嗰阵时佢都靓靓女女啦，又嗰阵时拍咗 Kango 啊嘛，整咗
2: 少
3: 啦，跟住又出到嚟，又好似哇郑秀文啦、啊，做咩咁样笑袁文杰？
4: 嗰阵时我识江美仪咧，系因为嗰个年代咧，九十年代初期咪好兴。
5: 咩
4: 逢禮拜三定禮拜四落去啲 disco 嗰度有女士之夜咁樣樣嗰陣時我哋啊成班仔咁一齊湧落去㗎啦，咁啊、哦、當中咧梗有個靚女又坐喺度啦，咁啊其中一個啊江美儀啦
5: ，Iron
4: 中意蒲
5: 嘅咩 ？Iron
4: 係咯，我 Iron 嚟㗎。
5: Iron 中意抱
4: 你樣唔散我唉，我跟啲唔挨嘅人去抱下，得唔得先？咁你識佢嗰陣時，又睇佢電視廣告啦。嗰陣時佢買一個女性嘅用品咁樣樣啊嘛，賣嗰啲用品可以咁有自信坐喺張梳化度話俾你聽，我用緊啲咩嘢？呢、這個就是江美儀，咁啊真係令人印象好難忘。拍廣告嘅時候已經係咁噶啦。
5: 呢個係一個好獨特嘅人嚟嘅、
4: 嗯，
5: 我唔知阿文傑會唔會覺得係？
4: 係，佢啲性格有陣時即係。我相信佢都唔介意我咁講佢嘅，
5: 係
4: 有一啲大哥哥嘅格局㗎，佢願意去照顧一啲人、甚至乎平輩嘅同事佢。

0: 都是願意開聲的，即係有些就可能見大家咁高咁大，就費事出聲啊嘛，你知嚇、啊，但佢唔會的佢嚇，佢、啊、係一個係即係同佢合作拍檔，即係大家就係好清晰明白。應該要怎樣做好件事。
1: 剛才我聽到文傑講一樣嘢，我覺得呢，即他很成功，作為一個幫賣廣告的模特兒，你想想一個男性都發現一個女人賣女性用品，用那件產品用得那麼自信，你想想用那件產品女性的用品用得多自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通常你有那些日子真的很沒有自信的，但用對的東西就可以，他帶出了這個 message， 而竟然是個男人發覺，是
0: 啊，
1: 被你慧眼看到呢，即是發現到這件事
0: 慧眼看到他那個那個是拍廣告的導演啫，
1: 呢個 message 最接收到啊嘛。
0: 唔係，因為嗰陣時佢嗰啲廣告都經常出街見到啊嘛，喺黃金時段嗰度，因為佢真係好有自信嘅講出嚟，係即係等於學你話齋，如果應該係好冇自信嘅嗰啲時間，咁啊即係喺演技上面就係一種反差。反差的方法演繹咧，好傷心的時候你可以笑，應該好冇自信的時候，佢表現出嚟好有自信。
1: 同埋咧，阿發哥幫佢洗頭，啲人會怯噶嘛。哇，發哥你點？我好驚噶嘛。佢幾有自信啊？我俾就懟個頭俾你，你幫我洗咁樣。
2: 我好相信佢有自信嘅，因為我搭港鐵嗰陣咧，我見到佢有豐胸廣告咧，我都同佢打卡嘅，跟住 send 翻俾佢嘅。我話我好，我會信嘅，我會信，因為你係嗰個美儀，我信。
0: 最近小弟在港鐵都有啲廣告
2: 喎，係
0: 嘛？你又唔影翻張相啊 ，send 翻俾我嘅，點解？
1: 你已經唔夠自信啊？
2: 因為我淨係見到阿 Kango 嗰個質企定。
0: 唔係，我有支棍嘅，嗰個廣告
2: 係嗎？
1: 有支棍你買咩啊？
0: 好大支嘅。
1: 咁你已經係拎得冇自信啦。
2: 藍條。
0: 你冇見到啫，你見到嘅話，你一定係。
2: 我就會 send 俾你。
0: 冇錯。
2: 是吗？
0: 你会影不同的角度 send 俾我添。
2: 咁我咁我明啦。
1: 咩广告啊？神油。
2: 我听。
3: 唔系，我知点解会唔会系摆喺唔同嘅 station 咧？因为我最近先啱啱坐完地铁。
0: 啊。
3: 中环去尖沙咀嘅未见
0: 到。哇！中环站嗰度就系摆得最多嘅。
3: 真系、嗯。
1: 文杰揸碌棍系咩广告啊？
3: 咁我哋去坐下睇下先。
2: 系啦，我都话我近排成日睇到質是企定，
1: 質是企定。
3: 嗱，咁我想回应翻啊，即系用翻兰子呢一句说话啦，因为兰子喺度讲你拍古装咧，就讲咗一样嘢，你个样真系唔系好似，
1: 好硬啊，硬啊。
3: 但系我想用翻呢一句咧嚟到讲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余文杰真系要识咗佢先至知道佢真系 I 人嚟嘅 ，OK 系好诚。狠嘅一个人，咁如果我睇翻你嘅感情之路咧，真系唔似咁专一，但系你的而且确真系好专一，呢、這、一个我真系要为你鼓。
2: 你睇佢岌头岌到呢样，
1: 系
3: 唔系？因为如果你就咁
1: 以你咁嘅样添啊，有件事
3: 吓，系你立眼，如果佢喺
1: 耍英俊，
2: 系咪住咪住？佢老婆唔靓女咩？
1: 唔系靓，我话俾你听，好多人个老婆好靓，你知唔知男人系点样样啊？出去搵个小三肉酸个老婆好多嘅。对唔住，激动咗，我带翻个麦先。OK，
0: 你太激动啦。
1: 系啦，即系所以呢个唔关个老婆靓唔靓，系男人本身个人系唔定，同埋花心，同埋渣男。讲完，
3: 好，
2: 可以辣到佢。
3: 系啊系啊，
0: 唔系。咁冇咩可以再講啦，啲
1: 人。
0: 我哋又開咗另外一個話題。
3: 我要講翻先，即係譬如好似阿余文傑咁樣啦，即係我哋初見到佢嘅時候咧，即係喺電視台所有嘢，我就哇幾靚仔，好高咁樣。但係如果你認識佢咧，你同佢講嘢，望佢眼神，佢同你講嘢，你就會知道，嗯，呢一個好誠懇嘅人。然之後每一次睇到，譬如你哋嘅感情啊，或者分享咧，就會覺得哇，佢真係。是难得啊呢一样嘢，因为你谂下同你困嘅有好多好多都好靓嘅，系咪、都好吸引，亦都系一啲好好嘅演员啦，好好嘅女士啦咁样。咁我好想问你，譬如你同你太太，你哋嗰个感情啊，其实个萌芽系几时咧？
0: 十睇先，都十几年前啦，十几年前啦吓，2011年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嗰一刻我好记得嘅，因为差唔多同步，我当年有只小小嘅猫女咧，咁啊因为重病咁就离开咗，咁啊我自己又好伤心，咁啊 Jacqueline 又咁啱喺嗰个时间又出现咗，吓、啊，即系唔系话个出现系弥补代替啲咩嘢吓，即系咁啱就系嗰个同期咯，啊，所以我好记得。

0: 好啦，嚟到呢一集嘅最后一 part 咧，继续同阿袁文杰倾偈嘅。咁啊，因为咧我亦都有幸啦，同阿 Jacqueline 都合作过啦，你嘅太太啦，都开过工啦，亦都系一个好乖乖女嘅女孩子，依家亦都系袁太啦。哦，我真系谂唔明，一位系儿童节目，呢一位男士咧，阿子清讲得好啱，袁文杰咧都几有文有路，几条理，几我觉得你唔系几浪漫嘅人嚟嘅。
1: 嗯，
0: 感觉啊，
1: 冇错，
0: 感觉啊，
1: 的确系。
0: 你两个，我喺电视台都撞到好多女性同事啊。

0: 你兩個係大攬都扯唔埋嘅喎，點樣會楞到咧？係咪真係有一個節目一個活動，你哋係一齊相處過咧？
1: 冇喎、啊，完全冇、啊。
2: 所以你明明點解我會有呢一個問題？就係佢哋究竟點萌芽咧？嗱，上一 part 佢講到，因為適逢就係一隻貓過身。然之後 ，Jacqueline 嘅出現，但係佢喺邊度出現？咩場合出現？
1: 其實我係認識佢妹妹先嘅嚇，佢、妹妹係車車叫做咁啊，亦都係做過電台 DJ 啦，而家都係一個好出色做直播嘅人啦。咁佢嗰陣時因為喺亞洲電視同我做過同事嘅嚇，咁啊認識咗佢哦，咁跟住有陣時傾下偈啊，食下飯啊，咁啊了解多啲哦佢家庭嘅嘢啦，咁樣樣，咁然之後又介紹咗佢家姐俾我認識啦，所以你話中間嗰個好重要嘅人物咧就
3: 梅人就係佢妹妹，
1: 冇錯啦，就係咁啦，
0: 近水樓台，
2: 唔係我好中意睇一啲好 sweet 嘅新聞嘅 ，OK， 咁我好特別留意你哋嘅原因咧，就係原本要結婚，但係因為屋企發生咗一啲嘅事，然之後佢會一路等你，然之後即係你明唔明啊？呢一樣嘢係不容易嘅，即係發生咩事都好，影響唔到你哋兩個人嘅感情。我覺得呢一個係係值得發揚光大嘅呢一個，因為我哋有好多時睇好多負面嘅新聞，然之後就會好唔開心。所以一啲好 positive 嘅新聞咧，我覺得你哋係 share 得好好嘅，咁同埋都要多謝你去分享嘅。
1: 咁坦白講，兩個人嘅相處咁。拗叫梗會有啦，唔開心嘅時間都總會有嘅，咁但係就盡量攞個位去共識啦，或者大家都有啲妥協啦，唔係完全嚇，即係大家都要遷就下咁。其實講出嚟又冇咩太多特別嘢嘅，但係就係夾落去就可以。
3: 但我見你咁誠懇，我先夠膽問咋，因為如果我覺得你唔誠懇，我覺得你會困我咯。咁好啦，你咁誠懇，我想問啲咩問題？
2: 有啲驚。
0: 小心啲啊！小心啲唔見。
3: 姐姐仔哦，嗱，我想问咧，你咁拍拖咁耐，咁啊文杰咧就系、是、又系即系玉树临风，我谂呢个成语啦，玉树临风好适合你嘅 ，OK， 又高大啦，又即系靓仔啦，性格又好啦，咁呢一行正如阿子清话斋啦，好多即系靓嘅女仔啦，其中一个我呢种啊。主動嗰啲啊，想講咁會有人會撩你嘅喎，而你能夠把持得住，有冇曾經有個動搖咧？嗱，我點解頭先要 mention 我見你咁誠懇，我先問咋？因為如果問其他人咧，佢都話：哦，我本身個人咁專一嘅，我從來冇人可以咧，即係迷惑過我嘅。我覺嗱，嗰啲人我知道假嘅，嗰啲人唔誠懇。你咁誠懇，你會同我坦白？有冇呢啲咁嘅時間？
2: 喂，佢讚完你之後，你
3: 我
2: 冇辦法，
3: 我真先就讚你誠懇。
0: 你不如問我，你問我，我答你啊。
3: 唔係你會耍，你耍得我好咯。
0: 我唔會，我答你。
2: 好，我哋聽下吳家樂嗰個。
3: 吳家樂，你講俾我聽。如果要坤我同埋用唔誠懇嘅態度，你會點答我？
0: 你咪前問我啊，我乜都冇。
3: 嗱係，所以我喺咪前我係唔會問吳家樂呢個問題嘅，咪後佢都未必答我。但袁文傑，我對佢有信心。如果佢曾經係動搖過，佢會告訴我們，因為你係一個誠懇嘅人。好啦，麻煩你，個咪交俾你啦。
1: 即係我要好誠懇去回應你
3: 啦，
1: 係咪先？
3: 對。
1: 頭先家樂講得我一樣嘢好啱啊，佢話睇袁文傑唔係一個咁浪漫嘅人，其實係喎。可能呢方面就是因为不够浪漫呢，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有时候会迟钝一点的
3: 呢。不会的，遇到我的这样的卧虎之年还是狼虎之年那些，你盲的都会看到啊，我会摸你的嘛。
1: 如果是去到这样的，有另外一个讲法啦。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是比如对方有些暗示啊，或者聊一下你那些呢，我可以很坦白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遇过。是啊，真的没遇过。啊、那我不知道我遇到了有什么反应，我没有这些经验告诉你。但
3: 我信你，因为你讲 OK， 其他人这样讲我就不信。我真的觉得应该你是接收不到。
1: 但我
3: 好笨啊你。
1: 但现在我们望着对方讲嘢，大家对眼都不眨。
3: 喂，他们说隻眼越碌得大，那些越大话。
1: 大家都不眨眼。
0: 所以其实呢，我都有看到一些新闻都觉得挺得意。即是你刚才可以回应翻阿兰子个问题，就系话啦，喂，究竟太太对于呢个老公咧有冇一啲嘅担心啊？咁系咪啊？冇嘢担心，最担心一样嘢嘅啫。哇，呢样嘢我都谂紧，系佢老婆应该几担心，
3: 系
0: 担心呢个老公咧夜瞓唔瞓觉。
2: 是不是真的的？
1: 会的，因为我们喜欢看
0: 球嘛，
1: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一样东西。但是 盡量去調節咯，但係夜瞓開咧，有陣時覺得咧夜晚嗰啲時間係屬於完全係自己咁樣樣咧，咁、就會覺得就算冇波睇嘅話，都想啊煲兩套戲啦，啊煲劇啊咁樣樣，呢啲時間我覺得睇戲啊嘛，對於我哋嚟講係我哋一個責任嚟嘛，本身都係係咪先？咁所以我哋又要去趁呢啲時間去做呢啲嘢，咁變咗睇完之後都好夜先瞓覺。
0: 系，咁所以亦都有個問題啦。究竟太太係咪一樣陪你咁夜，定係話喂唔係？
1: 唔會啦，
0: 我係早瞓嗰啲人，
1: 唔會成日都係咁啦。
0: 你有
1: 間唔中陪你睇套戲咯，
3: 所以佢養貓咯，貓夜晚唔瞓嘅，嗰啲叫夜貓啊嘛，係真㗎。
1: 真係夜晚同我玩㗎。
3: 係啊，我聽我啲貓咧，晏晝咧係瞓覺，夜晚黑我哋瞓著咗，佢貓喵喵，跟住我同啲姐姐講。晏昼佢瞓觉嗰阵，成日佢耳边喵喵喵，唔好俾佢瞓，所以佢夜晚就搞我哋啦。所以猫真系会可以陪你夜晚。
1: 咁猫系属于一种一日要瞓廿个钟嘅动物嚟。
3: 但系佢夜晚搞你，你知唔知啊？
1: 佢其实系嗰几个活跃几嗰几粒钟活跃嘅时间，你就由得佢啦。如果唔系，你就要担心佢嘅健康噶啦，可能要。
0: 咁啊，兰芝，点解你唔接受呢样嘢咧？定系话？你嗰幾隻貓特別曳咧？
3: 唔係啊，我有一隻叫做 Talking Cat 啊，晚晚咧就係夜晚黑咧就過嚟喵喵，好啦，搞完我間房就走去我工人姐姐間房喵，自己揾個頭開咗門喵咁樣啊，三點到五點咧就成日喵喵喵，我話好啦好啦，俾嘢你食啦，俾啲 treat 佢食啦 ，treat 完之後咧又過嚟喵，跟住又搞你杯水啊 ，clean clean， 你驚佢打爛啲水啊咁樣，喵晚晚都係咁噶。
0: 佢三位都有養貓噶嘛，我要問埋阿子清先係咪？
3: 子清啲貓好似有家教啲嘅。
2: 我啲貓又 OK 喎、
1: 啊，我都 OK 噶。
2: 唔係，其實咧，你有冇睇過一啲嘅專家講，貓係好中意抄人嘅行為
3: 的？哦、，OK。
2: 佢哋係中意模仿人嘅行為嘅，咁所以我覺得蘭子你要重新睇一睇你嘅動靜同埋行
3: 為。你諗下你點樣咧？嗰次你同阿國峰嚟我屋企咧，你話嗰只雀啊都學我笑係咪啊？好嘈嘅我屋企。
1: 雀都學你笑，
0: 定係笑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南塘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南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5至10分钟，影响不大。啟德德明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後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後不治。涉案的52岁女佣被警方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聽日上晝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在星期日早上8点几，死者被發現倒卧家中沒有反應，警方事後檢取錄影片段發現，死者生前曾經被外佣在短時間內間斷性徒手擊打頸、頭及面部約20次。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39歲男子，潛伏期內曾多次到訪旺角上海街一所名為胡同的處所，並與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風險性接觸。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為了審慎起見，建議胡同由即日起暫時關閉。中心話，一名患者本月5日開始先後在右腳、面部、背部及臀部出現紅疹，上個禮拜4日到私家診所求診，第二日獲轉介到仁濟醫院入院接受隔離治療。他的臨床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喉頂病毒呈陽性反應，目前情況穩定，已經轉往瑪嘉烈醫院繼續接受隔離治療。中心又話已經聯同警方到訪涉事處所胡同實地調查，為員工提供健康教育，所有員工至今沒有出現病徵。中心呼籲上個月14日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士，特別是在處所內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士，盡快接受健康評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博茨瓦納總統博科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宣布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習近平就推動中博、中非礦業合作提出4点主張，表示中方將繼續推動中非礦業合作向產業增值轉型，探討可負擔、可持續的創新融資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現代化進程。另外，習近平又會見多個部長會議主席福雷，兩國領導人宣布將雙邊關係定位提升為新時代中多命運共同體。習近平歡迎多個用好零關稅和輸華產品綠色通道等舉措，進一步發揮地區貿易、物流等樞紐作用，帶動本國和地區更多特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道瓊斯指數報51,780点，跌了70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7点，跌1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96美元，卖出4,166.75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

0: 外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1: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10: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1: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0: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2: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1: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10: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1: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10: 我哋会招募听众
11: 一齐晨光交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深度游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嘅创办人 Jerry 喺度。Hello，Hello，
1: 多谢晒 Jerry 话俾我哋听咧，而家高铁游嘅话，短线团除咗广州以外，我哋仲有啲乜嘢短线嘅地方可以玩啦？咁、我哋咧就相继讲咗湖南、湖北啦，今次就会讲南昌，就系、是、江西省，系咪啊？
2: 系啦，系啦，因为南昌同香港个南昌同名啦，咁就喺呢个江西省
1: 高铁附近，
2: 系啦，

0: 唔好誤會。
1: 我想講，我早期推南昌都幾辛苦，啲人成日會諗起香港嘅南昌，我又覺得有啲誇張嘅，因為
0: 係啊，仲咪你可以叫佢做短線團喎，
1: 係啊，短線團
2: 真係有啲短線
1: 啊，係啊，咁係咯，咁我哋而家嗰個江西省嘅省會嚟嘅南昌，咁我自己幾中意嘅地方，因為呢個地方佢唔係好遊客，但係其實好多嘢睇，包括香港而家搞緊呢個展覽，喺漢文化展覽裏面都有南昌出土嘅文物。南昌睇乜嘢呢？有幾樣嘢，其中一樣嘢睇黃金。
2: 黃金
1: 唔好明喎，因為南昌咧，其實咧就漢朝咧有好多位皇帝咁啊，其中一位皇帝第一叫漢廢帝，就係做咗28皇帝俾人廢咗，咁咧但係咧佢就好有錢嘅，咁然之後咧佢就
2: 二世祖
1: 係本身二世祖嚟嘅，無啦啦俾人做皇帝，咁啊做完皇帝之後咧俾人廢咗，廢完咗之後咧佢就
0: 佢都做咗28年嘅，
1: 二十八日，所以我史稱漢廢帝，佢咧就漢廢係好少人叫廢帝啊嘛。咁咧佢就俾人贬，佢贬咗落南昌，系啦。咁咧就家财万贯嘅，但系因为佢唔敢出街，佢惊有杀身之祸。咁咧屋企好多嘢嘅，咁我哋咧就喺十零年前咧就出土揾到佢嘅文物，我哋叫海昏侯。即系点解咧？
0: 咁前即系十几年前先至揾到佢嘅。
1: 系啊，好早嘅呢样嘢，系啊。咁所以即系技术好啦，亦都好多嘢出土，亦都可以揾到好多我哋而家先即系。最早見到嘅嘢，例如咩呢？最早嘅孔子畫像都喺度揾到，孔子嘅像個樣，
0: 佢嗰個
1: 墓裏面揾到，係啦。咁你佢喺山東嗰度做王先嘅，所以佢就會有呢、這、一個崇拜孔子啦。第二樣嘢就係出土咗好多當時候漢朝少有嘅黃金，因為漢朝喺漢武帝之前唔準用黃金嘅，因為漢朝好早期好窮啊。等到漢武帝打贏咗敦煌啊、河西走廊之後，先至有可以俾用黃金。咁咧佢啲黃金好靚嘅，佢有輪子金，即係好似麒麟咁樣嘅只腳趾咁嘅腳蹄咁，有馬蹄金，即係好似一隻天馬嘅馬蹄。咁咧亦都有唔同嘅金餅，寫住上中下嘅。咁咧原來咧呢啲嘅金幣應該係皇帝賞賜出嚟嘅，咁佢哋唔可以攞嚟用。
0: 咁上中下嘅意思係
1: 係啦，而家仲諗緊點解？
0: 哦，係啦，仲未知嘅。
1: 有好多解釋嘅，但我都費事去估啦。佢哋話仲有好多可能性，寫住上中下。咁咧另外就係、是。點解用麒麟？點解用馬蹄呢？就是、因為原來喺漢武帝相信咧，天下太平有三樣嘢：有山東嘅黃金，有見到呢個汗血寶馬，同埋咧麒麟嘅出現，就代表天下太平。所以佢將呢三樣嘢融合埋一齊，就會見到一樣嘢。咁我哋出土咗好多，之餘咧就出土咗好多嘅五銖錢。我哋成日講咧，一貫錢幾多咧？就係、是、1000個銅幣。跟住有條繩穿住佢，咁咧以前我哋見到有差唔多幾十萬嘅銅錢喺嗰度揾到。
0: 串串咁样一
1: 系一千个一串咁样运到，
0: 即系我哋喺古装剧入面睇到个抽嘢。
1: 系啊，
0: 咁我想问个抽嘢系值几多钱咧？
1: 嗱、我成日讲唔算好值钱噶，因为佢
2: 因为系铜啊嘛，系嘛？
1: 系啦、啊，佢以前五 G 甚至唔系铜，话铜钱，甚至佢哋有铁喺里面做嘅，咁咧就1000个，为之一串。
0: 黐线，1000个点拎出街啊？
1: 系啊，点拎出街？但系咧，你知唔知汉朝嘅货币咧，五 G 钱咧，你个？即系个朝代会更换咧，去到宋朝都仲用到嘅。
0: 哦，
1: 系啊，即系呢，
2: 即系因为系咪嗰啲金银铜几时，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黄金咁样，佢都系通行咁样
1: 嘅。系啊，通行噶，但系黄金好难用，因为你买唔到，好难卖嘢噶嘛，系啦，所以你只能够摆，系啦，但系咧嗰啲钱咧就真系用到，所以你谂下一个。退咗冇得做皇帝，但系又俾佢个个侄仔，跟住封佢咗个侯，其实就贬咗佢去南昌啦。咁、所以咧，佢嘅生活好繁华，又无忧无虑，系，但系就希望佢安守本分。
0: 其实可能咁样仲开心添啦，钱又唔使，
2: 系啦，
0: 系啦，又唔需要佢理国事，
2: 系啦，
0: 仲开心。
1: 咁我哋嗰个主题，佢个名咧叫海昏侯刘贺，咁所以咧，佢有个海昏侯嘅纪念馆。咩叫海昏呢？因为佢江西一个好大嘅湖叫博洋湖，博洋湖咧以前太大，我哋叫海。咁咧海嘅昏黄昏，即系海嘅西边，即系博洋湖嘅西边，就叫海昏。所以南昌以前就叫海昏，系啦，即系博洋湖嘅西边。咁呢个系最出名嘅一个地方，有机会再细睇咧，因为里面好多嘢睇嘅。咁之余咧，我哋亦都喺南昌咧。亦都有個滕王閣，你上次講過啦。咁就係佢重起嘅時候，就根據住中國嘅建築學家梁思成，梁思成好出名噶啦，即係關於山西好多地方你諗起佢噶啦。咁咧就根據佢畫咗個圖則去重修嘅。咁當然有 lift 啦，裏面
2: 係
1: 都但係佢一個精神地貌，精神象徵之餘咧，佢就喺呢、這個

0: 江邊嘅，咁佢隔離都有啲酒店嘅，所以夜晚去散步外觀都好靚嘅，即係同埋著燈好睇。
1: 係嗱 ，Jerry 咧，即係我有聽書嘅，第一集你講過話三大樓啊嘛，係岳陽樓啦，即係而家就有呢個騰王閣啦，同埋另外黃鶴樓啦。咁呢一個你就係話佢真係係冇。即系喺原址入面，
0: 佢喺其实佢住紧嘅系按住原一个叫做原本嗰个模样去重建，三个都重建，
1: 但系系原址嘅。
0: 佢喺黄鹤楼一定唔系嘅，
1: 系
0: 滕王阁咧就佢系应该喺原址，因为佢冇我 so far 攞唔到啲好准嘅资料啦，系啊有冇搬过啦？但系你话系咪原一？100% 咧，未必嘅，因为河道有改嘅，系啦，咁所以咧，而嗰条江一定有画嗰条线嘅，咁所以唔话肯定100%，系啦，但系就因为始终滕王阁咧，佢嗰个古仔去到唐朝之前嘅啦，咁所以啲唔同，但我想同大家讲，滕王阁唔止一个，因为佢叫滕王啊嘛，滕王佢起过嘅阁都叫滕王阁，所以佢喺四川都有另一个滕王阁嘅。
1: 哇，咁第即系古代嘅人，如果譬如我话我而家要去出省揾。我妈去滕王阁，哇，十几廿个滕王阁去边度揾啊？咁
0: 咁啊冇咁多个，
1: 即系我咁讲啫。
0: 系啊，
2: 近嗰个咯，
0: 系啊，近嗰个最出名就应该系佢啦，因为滕王阁序喺嗰度写嘅，系啦。咁然之后咧，除咗呢个之外，南昌再咩睇咧？就我哋可以往远少少，咁咧就对上而家香港可以直达嘅地方就除咗南昌之外咧，就景德镇。
1: 咁不如我哋一首歌之后再讲景德镇到底有啲咩睇咧？

0: 一首歌翻嚟啦 ，Jerry 同我哋讲话南昌咧，另一样地方我哋一定要讲嘅就系景德镇。
1: 嗯，
0: 景德镇我话俾你听啊，虽然我唔熟历史，唔熟景点所有嘢，但系我有听过呢个名啊。
1: 系，
0: 佢碗好出名啊，
1: 瓷器
0: 系啦，系诶碗咯，
1: 瓷器系啦，
0: 烧出嚟嗰啲嘢嘛，
1: 系啦，瓷器。而呢一个咧，我又知道啲，
0: 诶，点解咧？
1: 因为咧。居民啦嚇，因為我哋嗰個叫做非遺嗰歷史文錄咧，即係歷史名錄裏面咧，其實一路都少咁瓷器呢一項嘅。景德鎮個瓷器係啱啱先被列入咗為嗰、那個非遺嗰樣嘢裏面嘅，即係列入咗落個文錄嗰度嘅。
0: 點解咧？但係好耐之前，好早年前已經有㗎。
1: 係啊，但係因為佢身為係要一定嘅既定嘅程序，係去認證你係咪有咁嘅歷史啊，等等等等。咁而佢哋好似係啱啱先憑借住呢樣嘢係身為到嘅，係、啦。
2: 咁咧再補充一下就係、咧，景德鎮其實應該係準備下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嚟嘅，直頭係 UNESCO，
0: 即係成個鎮，
2: 成個鎮裏面有好多嘢嘅、有遺址啦，有官窑啦，即係呢個國家起嘅窑，其實佢就係宋代、明代都係一個叫做御用嘅官窑，即係佢燒出嚟嘅嘢咧係俾皇帝用
0: 嘅，皇帝用、宋朝嘅時候，
2: 宋朝開始係啦，咁就明朝都係嘅。系啦，咁咧，所以下面有好多揾到嘅文物咧，系皇帝唔要嘅嘢，即系咩意思呢？佢可能烧一百件，要一件就打烂晒下面嗰啲，因为佢唔可以俾其他人用。
1: 系啦
2: ，所以先至会见到最出名嗰只鸡缸杯。系啦，咁点解见一阵嗰只系碎嘅咧？就是、因为嗰只系要打烂嘅。皇帝用嗰只咧就经过转折。之後咧就有一隻喺大英博物館，有一隻咧就拍賣咗去上海，拍賣咗兩億啊，差唔多講下兩億，
0: 咁碎嘅話值。
2: 税
0: 我当五千万嚟啫，
2: 好难评系嘛？
0: 系咯，但系一定系
2: 系啊！一只鸡缸杯咩嚟嘅咧？其实就系一只母鸡同埋一只鸡仔啊！因为个皇帝就娶咗佢奶妈，系啊，咁所以咧佢嗰个万贵妃咧，即系睇皆大欢喜个 exactly 就系嗰个万贵妃，系嗰、个即系寓意紧母鸡。个鸡仔即系寓意佢哋个关系，所以比较爱情嘅呢个朱建深，即系明朝嘅皇帝。咁当然系呢个系我哋个民间故仔啦。第一只鸡缸杯就卖到好贵噶啦，咁亦都系景德镇其中最出名嘅故事，亦都好多文创系围绕住佢嘅。咁咧景德镇嘅点解咁出名陶瓷咧？就系、因为佢本身天然里面有好多高岭土。
1: 系
2: 嗱，我去过即系好多大英博物馆或者去过葡萄牙、荷兰咧，都会出名陶瓷噶嘛。但系呢个陶瓷咧，都系好似青花瓷咁啊，白色蓝底，但系你发觉有分别嘅，就系咧佢哋嘅陶瓷嘅白色系油上去嘅，但系中国景德镇嘅陶瓷系烧出嚟嘅。即系咩意思咧？高岭土烧要够靓，佢先可以烧到咁靓嘅白底。然之后就油青花瓷。咁、那个油系有咩分别？就系咧，佢会画一阵底，好似背景咁，跟住油一阵油上去，再画一阵面，即系话咧，佢哋叫做斗彩，即系咩意思咧？即系画一次
0: 三层噶咯，
2: 系三层噶啦，咁所以要烧几次嘅，
1: 系，
2: 同埋咧。就點解要做個深淺效果，所以有立體感呢樣嘢，亦都佢哋諗出嚟嘅。咁所以中國嘅陶瓷博物館亦都喺景德鎮嘅。咁最出名個鎮館之寶就係元代已經有青花瓷噶啦。咁所以但高嶺土已經唔准開掘嘅啦。而家嗰啲全部係仿高嶺土。咁亦都講多古仔就係景德鎮而家有直達啦。之餘咧，景德鎮咧呢個名點解咁即係咁出名咧？因為佢個舊名都一定要認識，就係叫昌南，因為昌江以南。咁咧，大家知道陶瓷，
0: 即系其实同南昌调翻转啫喎。
2: 啊，你又啱喎，系我冇谂过呢样嘢，系啊。但系你有冇谂过陶瓷啊？
0: 系
2: 英文啊，叫 China 啊嘛。咁景德镇就系出名陶瓷，但系景德镇以前个名叫昌南。所以 China 嗰个音应该系由昌南嗰个音，即系同佢入一齐
0: 演变出嚟。
2: 系因为前景德镇系出口系世界各地嘅，咁所以啲人见到 China 呢个字就系应该就系呢啲陶瓷嚟嘅。
1: 即系 Made in China
2: 系啦 ，Made in China 就 Made in 昌南。系啊，呢个系普遍大部分嘅讲法嘢都系咁样嘅。
0: 系啦，咁我想问下啦，而家景德

0: 份呢個地方會唔會都仲係最大嘅輸出口？
1: 嗯，
0: 即係嗰啲陶瓷嘅輸出口。
1: 有一個地方同佢比嘅就係潮州，係、
2: 嗯、
1: 啦，咁就大家爭持到呢個名嘅。曾經一段時間潮州個數量好似仲多過景德鎮嘅，但係好似近年景德鎮如果用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咁佢應該做緊好。但你問我量咧，佢唔係鬥量嘅，佢、
2: 嗯、
1: 鬥質。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景德鎮咧，禮拜五。六日都有大學嘅文創市集，因為佢有個陶瓷大學，
2: 嗯，
0: 哦、
1: 真係嗰啲後生仔全部去嗰度學陶瓷，之後佢就會擺文創，佢、
2: 嗯、
1: 哋要幫自己每一個作品攞身份證嘅，佢先可以買，即係代表咩咧？唔準用機器械，唔準用工業化，
2: 嗯，
1: 淨係可以全部係獨一無二做，咁佢哋擺一個好大嘅文創市集，係好幾條街噶啦，咁、
2: 嗯、
1: 呢個地方叫做陶溪村，
2: 嗯，
1: 咁咧我所以我覺得佢個特色喺邊度咧？幾陣已經唔係大量嘅。
2: 嗯、
1: 一模一樣嘅嘢出街啦，而係每一件都好有特色，包括你去餐廳都好啦。啲、
2: 嗯、
1: 餐廳嗰啲陶瓷都係佢哋自己餐廳裏面訂做嘅陶瓷嚟嘅，所以你成個氣氛，包括酒店、花樽，所有嘅細節都係俾陶瓷包圍住。
2: 嗯、
1: 包括打卡嗰啲地方，包括嗰啲街燈，
2: 嗯、
1: 所以係好有趣嘅地方。
2: 係，同埋佢好得意，因為其實景德鎮喺度身為咧，佢已經係身為咗成11年嘅啦。咁、
1: 嗯、
2: 而喺11年裏面咧，其實佢係不斷咁擴展佢嗰啲遺產嘅。点啊，
1: 嗯、
2: 即系而家系基本上你去到系已经话有认证咗有45个系遗址嘅嗰个点位，系、
3: 嗯、
2: 无论可能系一个黑房啊，本身系一个黑房，但系其实可能系一个封闭式嘅烧嘅窑嘅地方啊，哦、等
0: 等，即系慢慢俾人发掘多咗
2: 佢
0: 入面嘅背后
2: 嘅。系啦，所以根据佢哋咁样去申报嘅时候，其实佢哋就划分咗好多系边啲系承载历史部分嘅，系、
3: 嗯、
2: 值得大家去睇嘅。咁所以我觉得睇嘅嘢唔同咗咯，已经系、
3: 嗯、
2: 啊。
0: 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到南昌啊，
2: 嗯、
0: 或者听到人哋讲昌南啊，其实同一个地方嚟嘅、
2: 嗯，
0: 而景德镇咧就一定要去睇下啦。
1: 系啊，
0: 一连四集咧，多谢晒 Jerry 上到嚟同我哋倾偈，讲啊，我哋高铁短线团仲有啲咩地方可以玩啊？下次我哋再见面嘅时候，我哋讲长线团啦。Thank you 你，拜拜。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和亚洲将会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亦都将会更突出，而专业服务要发挥超级转换器作用，不止牵线搭桥，更加要对接规则和标准，将内地企业技术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陈茂波出席香港专业联盟晚宴，视像致辞表示，面对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专业界要预判趋势，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和制定。他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大潮，既要懂得运用，更加要懂得判断，对人员的培训要提升辨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3:00，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4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3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话，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是闪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是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47美元，卖出4162.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系 old soul 嚟嘅，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佢可以唱一啲贴近佢年纪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听到呢首 demo， 觉得好入脑啊，于是就一个抒情慢歌嘅曲风嚟一次轻快青春版本嘅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二晚上嘅他，今日咧好想同大家探讨一样嘢。
2: 嗯，
1: 虽然我哋两个都系女仔啦，我想讲有一个嘅认知咧，我依然都系觉得系啱嘅，就系、是、女仔成日讲嘢啦，我同思雨哔哩吧哩哔哩吧啦，一播歌嘅时候又哔哩吧啦啦，新闻又哔哩吧啦啦，唔停嘅，
2: 系
1: 系啦。好啦，我想问你个问题，我哋既然两个都不停哔哩吧啦嘅时候，你觉得男仔讲嘢多啲定女仔讲嘢多啲？
2: 唔明白你讲咩？
1: 即系我哋讲嘢啊，
2: 系啊，
1: 即系中意讲嘢个次数啊，或者中意讲嘢嘅
2: 女仔，女仔我
1: 系
2: 觉得女仔
1: 系咪啊？我都会觉得系女仔讲嘢多啲啦。你觉得男仔讲嘢少好多啊，定系少少咧？
2: 睇边个嘅啫，有啲系真系有几中意讲嘢，有啲系真系几中意讲嘢嘅男仔嘅。
1: 我想讲咧，唔系嘅，有啲男仔可能喺女仔面前扮晒嘢唔讲嘢，又或者可能佢哋唔系咁识同异性沟通，但系唔代表佢唔讲嘢，
2: 因为即系佢哋一班 buddy 嘅时候就讲到飞起咁样，系咪？
1: 系啊，又或者见到自己最 friend 嗰人嘅时候，你系正呆咗个样，你觉得吓呢个系平时我见到嘅你嚟嘅咩？平时唔讲，简单如边个咧？我哋个同事哈利，
2: okay.
1: 我成开头我一直觉得佢唔识讲嘢，你有冇呢个谂法？有冇呢个谂法？
2: 觉得佢怕怕丑丑咁样咯，
1: 系啦，即系佢对住我哋好似冇讲嘢咁样咯，跟住而家开始熟咗啦，佢
2: 讲嘢
1: 多咗啲啦，
2: okay.
1: 即系又或者见到佢同其他同事开始倾偈嘅时候讲多咗啦，
2: 即系原来你识讲嘢噶，
1: 系啦，即系有呢个谂法噶，我想讲，
2: 系，
1: 所以其实你话男仔同女仔之间咧，系咪话即系好大差距咧？好好笑嘅，呢一个都系一个研究。因为原来有一个嘅研究啊调查，讲翻以前啊，男仔同女仔究竟男仔讲嘢多啲啊，定女仔讲嘢多啲啊？即系就算我系非官方正式统计，我哋会觉得女仔多啲噶嘛，唔使做啦，系咪先去调查？但系原来男仔咧系虽然系讲得少啲，但系原来比

0: 女仔咧少好少噶咋，即系佢哋原来都好多嘢讲噶。
1: 唔系，等先，你呢个研究系几时做嘅先？嗱，其实原来咧，因为有分两个研究嘅，
2: 啊、
1: 一个咧就系1998年嘅时候，咁、就系呢个亚利桑那大学入面嘅心理学教授做嘅一个嘅研究嚟嘅。
2: 系、
1: 咁佢就同团队一齐咧做咗个大概有396个嘅参与者，就喺佢哋嗰度咧个身上面就摆咗个录音机或者摆啲录音嘅嘢啦，嘅一个器材咁样。咁跟住每一段时间里面咧，佢哋就会攞翻，跟住就 check 佢哋日常生活入面
2: 讲咗几多嘢。录音，
1: 佢哋通常会截录嘅，但系都会系计翻佢哋每一日讲过几多嘢，几多粒字咁样嘅。好啦，咁啊，无论系老板啊，无论嗰人系侍应啊，无论嗰人系做老师嘅，又或者可能系嗰人自言自语嘅都好啦。咁佢哋都会抹翻低。
2: 系，
1: 咁结果咧喺呢个嘅396个嘅参与者入面咧，结果发现咧，女性咧讲嘅平均每一日咧系会讲16000多字啦，男性咧系15600多字，所以真系争唔多嘅。
2: 系，
1: 但系好啦，去咗20年之后啦，佢哋呢个团队咧，再做翻一个嘅
2: 统计，
1: 做翻近呢20年啦，咁跟住之后又发生咩事咧？诶，好奇怪、哦，人讲嘢少咗。
2: 系即全部人
1: 男女都系讲嘢少咗，
2: 因为有通讯平台啊嘛，你唔需要真系讲嘢啊嘛，你可以打字啊嘛，系咪啊？
1: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啦。咁佢哋都有讲过，无论你系咩性别都好啦，无论你系咩人都好啦，有分嘅首先，唔同嘅人嘅阶段咧讲嘢唔同嘅。例如即系
2: 系唔同岁数啊，唔同可能人生嘅即系唔同嘅
1: 年
2: 龄啊，系啦，年龄层啊嗰啲，
1: 系即系譬如可能我而家我系有咗 B B，
2: 系啦，即系阶段即系嗰个身份，系啦，身份唔同身份，
1: 系我要教育我个 B B， 所以我就讲嘢可能特别多咗咁样，又或者可能系我同同学仔，即系啱啱中学生，大家开始越嚟越对外界好奇，咁可能就多啲嘢讲咁样啦，
2: 系，
1: 但系而家唔同咗咧，有好多都即系成个唔同嘅任何咩人。人都好啦，喺呢个团队入面发现咧，讲嘢都系有啲系少咗嘅，系啦。咁到底发生咩事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啦。跟住就发现咧，原来咧其实咧系就系头先你所讲啦，通讯平台啊，又或者可能系科技发达咗啊，我哋用多咗语音啊，
2: 语音都系讲嘢噶，应该用多咗文字，
1: 文字啊，系啦，文字啊，咁样咧，全部嘅嘢都会变到令我哋讲嘢少咗，
2: 系，
1: 即系每一样嘢，无论系科技上面发达啦，无论系生活上面啦，又或者无论系我哋沟通啊，工作全部都，例如买外卖都。都系啦，即系以前可能我哋
2: 要打电话落去，喂，唔该，我想要个乜乜饭咁样，系咪？我停下嚟咧，咁样系嘛？
1: 系，而家我哋揿个掣就已经得啦，揿几个掣佢就自己嚟，甚至乎而家直情系癫到系
2: 小巴有落都唔使揿掣啦。
1: 系啊，同埋个外卖嚟到之后啊，你唔使听电话，任何唔使噶，
2: 攞就得噶啦。
1: 系个 app 会弹俾你话俾你听，哦，
2: 到咗啦。
1: 系啊，咁样你 call 车又系啊，
2: 系啊，
1: 系啊，所有嘢太
2: 系啊，连司机唔该，我想去边都唔使。
1: 系啊，
2: 系咪啊？
1: 系啊，跟住所以咪成日都讲就系话而家有好多就系你去到外地。你都唔使惊荡失路，就系呢样嘢啫嘛。
2: 系
1: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少咗讲嘢嘅。你自己有冇少咗讲嘢咧？
2: 我自己啊，冇、啊。系啊，我自己可能多咗添，因为人哋唔讲嘢嘅时候，我就要撩人哋讲嘢啊嘛。
1: 系
2: 啊，所以就变咗咁样嘅时候，可能再讲多啲添。
1: 嗱，我觉得如果我唔系做呢一行啦、你问我咧会唔会少讲嘢咧？我觉得可能我会。多少少，
2: 多翻少少啊！即系你系反而即系同啲厨师一样系咪？即系喺工作嘅时候煮太多翻去就唔想煮饭啦。
1: 最近咁样，我而家因为成日喺度讲嘢咧，我翻到屋企好少讲嘢噶。我发现仲要系身边我好多朋友，即系我哋呢行讲
2: 少咗。
1: 唔系佢哋自己都系啊，又或者啲歌手都系噶，啲歌手都话我只翻到屋企唔讲嘢噶。我哋听到好多个歌手都系咁讲。
2: 唔系歌手系要养声，我明啊。
1: 唔系，我觉得
2: 佢哋要作歌咁样咯。
1: 我都系攰啊。
2: 哦，咁可能我未攰啦。
1: 你个人仲未攰，
2: 系
1: 我个人攰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同啲 friend 食饭嘅时候咧，我想讲有分我都有阵时我真系唔想讲嘢，我真系完全好攰啊，觉得就唔讲嘢啦。但系有阵时讲啲嘢，哇，无聊到呕噶。
2: 唔理内容，我哋计发声率
1: 系啦，同埋计字咁样啦。
2: 系啊。

0: 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咗啦，话原来近呢廿年里面啦，其实有个研究就系话，我哋讲嘢，无论男仔女仔都好，讲嘢嘅比率系少咗嘅。
1: 嗯，
0: 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头先咧你有提过就系话，男仔讲嘢通常倾向系同自己班 friend 讲嘢多啲噶嘛，女仔就同边啲人讲嘢咧？你觉得？
1: 任何人。我觉得是任何人的，咁如果你话是特定的人啊，屋企人咯，同埋唔系，
0: 有啲同屋企人反而唔系咁讲嘢，
1: 都系朋友嘅，我觉得
0: 有啲就系同情侣讲嘢嘅咋，即系同伴侣讲嘢嘅咋。
1: 我觉得两样都有咯，
0: 系嘛？
1: 系啊，两样都有。
0: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咁通常咧，佢哋你觉得个沟通模式系点样噶？
1: 如果男仔
0: 有分过原来，
1: 如果男仔同女仔嘅话，我会觉得个女仔讲嘢会多啲嘅，即系可能个男仔就嗰啲咯。但系如果系朋友嘅话，我是觉得平均的会是。
0: 是。但是讲嘢入面的话题又会不会好不同啊，男仔同女仔之间。
1: 即是你是说男仔同男仔朋友同女仔同女仔朋友。一定会不同。完全不同的，我跟你讲。因为呢女仔的话呢比较多是讲自己可能感情事啦，感情烦恼啦，工作烦恼啦。即基本上他们说什么嘛，如果两个女仔在即是两个 best friend 在一起呢，可能要死一村人的嘛。

0: 村人啊，跟住话咩五分钟可以死一村人，跟住之后咧唔知几多分钟就全世界都死晒噶啦，咁样系咪？
1: 仲会跳噶
0: 喎，
1: 系啊，你唔知几时随时中招咁样。
0: 系啊，所以就系觉得通常我会觉得系肾啊，或者系会讲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多啲嘅，但系男仔可能比较直接，就系咩最近有咩游戏啊，打咩机啊，那个女仔靓唔靓啊，咁样咯。
1: 你讲得非常之啱，
0: 系嘛？
1: 因为原来咧喺呢个嘅社交同心理嘅需求入面啊，即系社交学入面啦，心理学入面啦，就话咧男仔咧通常同兄弟倾偈系讲多啲嘢嘅，而佢哋咧就系嗰种叫做活动导向。乜嘢叫活动导向咧？即系话譬如我哋去酒吧一齐去睇波，咁我哋一齐就喺度讲啦，跟住就边讲边做，即系或者佢哋打波嘅时候就打完波之后成班就话我哋落去打个边炉或者去食饭啊咁样，就系佢哋会好中意就系咧讲一啲可能系轻松少少嘅
0: 当下发生嘅嘢咯，
1: 当下发生，
0: 总之无关心情咯，
1: 系啦，边做时候边讲嘅嘢，好少提及一啲感情脆弱嘅嘢嘅，
0: 系，
1: 即系都唔系极度内心世界上面嘅嘢嘅，即系讲简单啲嚟讲系浅层啲啦，
0: 面嗰层，
1: 面嗰层啦。佢话但系因为反而咧咁样嘅时候，对佢哋成班兄弟嚟讲，点解啲兄弟成日都话，哇，我对于啲兄弟最好啊，最感觉好，
0: 最舒服咯，就系因为谂到烦恼，
1: 系啦，同埋冇压力，所以佢哋会觉得特别开心嘅。而女仔方面咧，调翻转啦，头先就系活动导向就系、是、男仔方面啦，女仔同啲姊妹方面咧，就反而系情感导向为主嘅，就系、是、我有啲咩事都好，情绪方面啊，失恋啊，遇到坏人啊，点都好啦，即刻就会同我姊妹讲嘅。
0: 系
1: 佢呢一种就系情感上面嘅一个嘅希望，即系最主要建立到嘅嘢啊。所以一坐低嘅时候，女仔通常咧就系、是、你头先所讲啦，是非
0: 系咯，
1: 系啦，边啲人欺负自己啊？系啦，跟住之后或者我自己有啲咩开心啊，
0: 系啊，
1: 一啲枝尾麻利嘅嘢咧都会讲嘅，因为点解咧？女性咧嘅建立关系咧系希望喺呢个情绪连结入面去做出嚟嘅，
0: 系，
1: 所以就会成日好想分享好多自己嘅秘密啊，或者好想分享所有嘅二三事啊，而呢一样嘢对方听到或者自己听到都会觉得呢个系我哋女仔之间嘅特权，或者我哋互相信任嘅指标标准之一。
0: 系噶，真系噶，因为点解咧？佢哋话即系讲紧女仔咧，系癫到系可能你同佢倾十分钟偈咧，你已经可以知道嗰个人嘅一生噶啦。
1: 系啊，
0: 即系拍咗几多次拖啊？
1: 劲我哋 DJ
0: 系，跟住之后小学边间、中学边间、大学边间啊？点解要拣呢一科啊？点解要拣呢份工啊？呢份工遇到咩人啊？即系十分钟可以讲晒噶啦。但系男仔咧，你就算识十年咧，佢可能唔知道你拍过几多次拖噶。
1: 但系仲要最好笑嗰样系咩咧？你唔好以为十分钟识咗个女仔，嗰十分钟只不过系佢哋嘅概要噶咋。跟住之后再分细节，
0: 同书嗰个表面一样
1: 系啦，个细节咧你可以讲几年嘅，所以点解就系话啲姊妹点解成日哇耐唔耐走出嚟倾偈，仲一倾成晚，即系男仔可能睇波睇几个钟要翻屋企咁样，系啦，其中一样系呢、這个，同埋同一时间就系女仔即系互相倾大家秘密或者互相倾大家心事嘅时候咧，呢、這个亦都会觉得好似劲快速地我哋嘅连
0: 建立咗友谊咯，
1: 系啦，那个心理嘅距离亦都近咗好多，同埋嗰个安全感，你会觉得呢个信任。
0: 系
1: 又会有呢个感觉嘅，咁好啦，咁但系另一样嘢咧就系咧好得意嘅，有阵时咧男仔讲嘢咧或者男仔通常谂嘢嘅思维往
0: 直接啲咯，
1: 系啦，佢哋只系想直接解决问题，
0: 系啊，
1: 所以佢哋讲嘢都好啦。即系同女仔成日都话，我哋唔系要呢样嘢，我就想你同佢倾偈，你开解我。
0: 佢真系谂唔到你要乜嘢噶，
1: 佢就系谂答案。
0: 系啦，
1: 原来男仔嘅思维就系我直接净系谂答案。
0: 因为佢好多时话可能男女立家啦，或者个女仔唔开心啦，好多时男仔系会做唔到女仔想要去做嗰样嘢，就系、是、通常男仔咧系会一二三就先处理咗事情先嘅。但系其实所有女仔都希望你处理咗佢嘅情绪先嘅，
1: 绝对
0: 系咪啊？
1: 系。因为亦都有个嘅研究有讲，因为以前远古年代开始，男性咧就
0: 系
1: 因为要出去猎食啊嘛，系同埋就要去抵抗敌人啊，咁所以佢哋咧通常就会谂嘅嘢就系
0: 好直接啦，
1: 直接啦，
0: 系
1: 点样解决到问题啦，
0: 系啦，一见到只羊就一支箭咁飞埋去啦，
1: 系啦，而女仔又点样咧？就调翻转嘅，就系、是、呢个情绪上面啦。你见到只羊
0: 就哎呀死啦，会唔会杀咗佢？会冇咗佢屋企噶？哎呀，佢会唔会系妈妈嚟噶？佢会唔会要仔仔要养噶？
1: 系啦。所以就是而家现代成日讲嘅情绪价值就是女仔为主嘅，即系谂法个谂向嗰个倾向就
0: 系
1: 咁样啦。好啦，跟住另外啦，亦都有讲嘅就系话咧，好得意嘅，男女分别嘅好。

0: 朋友都会有唔同噶，
1: 系
0: 啦，即系喺呢个嘅男仔嚟讲咧，佢、可以半年唔联络，
1: 系
0: 跟住一见面嘅时候，喂兄弟，
1: 你知唔知啊？
0: 你有冇发现呢样嘢？
1: 唔系啊，唔系啊，你知唔知好得意噶？佢哋话咧，男仔咪有啲可能以前学校咪有啲宿舍啊，或者有啲可能男仔聚会嘅地方啊，总之咧，佢话好简单嘅、你知唔知男仔直接到系点啊？你只要走过去，A 男仔同 B 男仔拍埋去，系、去唔去？
0: 就佢咩啊？冇讲，
1: 就跟咗走噶啦。
0: 唉，我都听过。
1: 系啊，佢根本佢唔知系去边度，
0: 系
1: 佢亦都唔知系做啲乜。
0: 系，
1: 总之你去唔去，佢就会去噶啦。
0: 去几耐都唔知。
1: 系啦，去边度都可以，买猪仔都唔知啊。即所以就
0: 系
1: 咁直接啦。
0: 系，
1: 佢哋嘅沟通就系咁简单。
0: 系
2: 啊，
0: 所以佢哋呢啲叫做咩？叫低维护啊，原来。
1: 我以为你想讲
0: 低维护，系唔系放心，唔系低维护嘅友情啊。佢哋就真系可以半年唔联络，突然间话出嚟打机嘅时候又变翻好兄弟咁样。但系女仔就调翻转，
1: 要成日 keep in touch 嘅。
0: 系啦，一少少冇咗咧，大家就会不停个脑有好多剧场，就会喺度谂，就系、觉得，咦，我系咪有啲嘢得罪咗佢啊？又或者对方点解呢排少揾我嘅？系咪因为我哋已经好少再冇讲秘密，因为佢唔信我啊？有好多呢一啲嘅自我质疑，令到大家嗰个关系疏远咗。久而久之，你可能耐冇揾嘅时候咧，你有几样嘢，一就
1: 唔敢揾啦，
0: 唔敢揾啦，系啦，一系就觉得就系自己
1: 唔好意思揾啦。
0: 唔好意思啦，系啦，有好多唔同嘅防御机制就令
1: 到自己俾自己咯，
0: 自己俾自己就闩咗呢埲墙，系个关系就会越嚟越远啦。
1: 咁我发现咗一样嘢啦，
0: 咩啊？你男人
2: 嚟嘅。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几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坪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啟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之後失去知覺，送院搶救之後不治。涉案的52岁女佣被警方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今日上晝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事發星期日朝早8点几，死者被發現倒卧家中冇反應。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者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接受健康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4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8.17美元，卖出4158.6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周后期那区风势较大，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3: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4: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 Radio Two 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开场时候先带嚟俾你两位都系我谂唱情歌嘅能手嚟噶，情歌专家嚟嘅佢两个，我咁形容你应该唔会反对嘅系咪？先有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以及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

一首佢亲自包办作曲、填词兼演绎嘅作品，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在我们的成长阶段，大家都拥抱着不同的故事，但回望身边的你我他，你我都是如此地走过来。先有林欣彤和郑秀文，歌名同样都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成长嘅道路上，跌跌碰碰，有高有低，你我都系如此地成长过来。一首成长之歌，佢哋 Twins 成长。

我谂将呢两首歌拼埋一齐，都非常之适合啊！去描绘住我哋成长过后做大人要面对嘅心态。先有 Super Moment 嘅小伙子以及 Jer 柳盈婷，大人之后。

但愿你无论顺境逆境，面对住逆风之后，都能够保持住内心嘅嗰个乐天纯真嘅你。先有 Kenny 关智斌《永远的彼得潘》，以及 Yan Ting 周恩婷嘅新作《逆风之翼》。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为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到火

0: 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唔大。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十二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呢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者特异性疗法。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48点，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28美元，卖出4153.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周后期各区风势较大，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9: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8: 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系乐迷嘅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棒棒棒！
12: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11: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12: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11: 对唔住，我知错。
12: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14: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Jenny 在韩国出世，八岁的时候移居到纽西兰，六年之后回去韩国就是做练习生，再训练多六年才以 Blackpink 的女主角形式出道。今次有她个人作品 Jenny Fallen Angel。

0: Jenny 呢一张个人 EP 咧，食得非常之理想啊！呢一只都系 EP 嘅点题之作啊，停留不动占第二位。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Jenny 啊，今晚的心情有啲闷，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带嚟两位非常有型格嘅女生，亦都带嚟两首佢哋嘅新歌作品，先有林轩宇《All I Need Is You》，以及林子毅《My Tree Hollow》。

讲到有型，最近佢呢首新歌都非常有型噶，亦都可以预告定今个星期三晚嘅一期一会将会有佢上嚟。Elka 郑紫棋洗脑歌。

说句再见之后，你嘅身份由一个亲密嘅另一半变成咗一位路人甲。先有李佳薇嘅甲乙丙丁以及五月戏再见吗？

带嚟两位女生先有阿 Day 许日，你离开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以及陈海琪用眼泪欺骗眼泪。

但愿佢转角都能够遇上幸福啊！间中都会见到佢喺社交平台上面放闪嘅佢，佢系 Paula 欧子林。转角遇上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要为佢加加油！而家以独立歌手嘅姿态推出全新作品 ，Marco 叶振宏难言之隐。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B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棒棒
4: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3: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个搭棚行业啊。
4: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6: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8: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游牧职工会寻日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够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之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直接进入首轮选拔，与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者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和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監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維修保養等，並在有需要時提出改善建議。陳積士說，康文署強制市民必須具備相關資歷或者先參加他們的健身課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風險的體育運動，例如游泳，並沒有相關規定，而課程供應亦都遠遠追不上需求。凡此種種可能是健身體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礙，需要正視和消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回應有關注沖繩美軍士兵月初涉嫌搶劫殺人案的質詢，說日美雙方上個星期開始就事件舉行實務層面高級別磋商，討論如何採取有效防範措施，日本政府將會全力做好事件應對。有自民黨眾議員在質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複向美方提出嚴肅紀律，是提出整肅紀律的要求，無法消除沖繩民眾的不安。外務大臣茂木敏充說，對美軍人員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亦都需要盡快實施具體措施，完善旨在規範美軍士兵非執勤期間行為的相關制度。美國士兵巴拉德涉嫌月初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名日本女子，並且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的物品，被沖繩縣警方逮捕。日本政府其後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帶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三名武裝人員，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兩名武裝人員。 以軍在聲明之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且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通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11點，是跌2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5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0.81美元，賣出4151.32美元。天氣方面，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中國東南沿岸的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會在今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9: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联合广播。
1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

0: 十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Welcome to RTHK Radio 2 10月14日星期三凌晨2:10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Keep you company. My name is DJ Benji, 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86%。

Yeah, welcome to keep you company. 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喺度今日陪大家播一啲英文歌，唔系睇清楚啲先，系英文歌名嘅歌。喺啊，八十年代咧，其实有好多嘅歌手咧，好中意翻唱一啲嘅英文嘅歌曲啦，又或者一啲啊唔系香港人自己写嘅一啲外语嘅一啲歌曲啦。通常好多时候咧，翻唱咗过嚟之后咧，都会改翻个英文名，唔知嗌嗰阵时潮流好兴啊。当然去到而家咧，亦都好多嘅歌手咧，又会中意用翻一啲咁样嘅感觉咧，去令到呢个音乐啊嗰方面啊，好似有少少冲出香港嘅感觉嘅。所以今日咧，其实我歌单里边咧，每一首歌咧都一定会有英文字喺里边嘅，就未必一定话成首歌都系唱英文嘅，里边有一两句，譬如话乜乜乜 My Sharona 咁样都已经可以有噶啦，系咪先？又或者 Stand Up 咁样，即系有啲英文喺里边就 OK 啦。咁啊，唔知大家最中意嘅英文歌名嘅歌曲又有啲咩选择咧？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今日我同埋小姜蓉啊，我个 BB 女啊一齐玩紧水上乐园嘅嗰个 post 嗰度就系我哋嘅官方留言版啦。喺嗰度我哋有好多好好玩嘅一啲嘅朋友啊，一啲嘅听众朋友啊，大家一齐喺度欢乐紧啊！所以无论你而家系揸紧车嘅司机大佬大姐啊，通宵营业嘅一啲朋友啊，甚至有一啲世界各地喺度做紧嘢收听紧我节目嘅朋友都好，快啲上去留言版嗰度同大家 say 个 hi， 然后留低你哋嘅脚毛喺嗰度，话俾大家听你最中意嘅一啲香港歌手佢哋嘅歌曲名字里边系有英文字嘅歌曲，究竟系边一首啦？嚟到今晚第一首歌曲啊 ，We have Danny Chan 陈百强，佢唱紧嘅都系一个人嘅名，不过系一个女仔名，同埋我哋 say hello， 佢就 say goodbye， 再见 Josephine 陈百强啊。

Yeah, we'll be together。喂，跟住嚟呢首正啊！八十年代嘅朋友一定有听过《Love Is Over》，情尽于此啊，叶丽仪姐姐。

Love is over， 叶丽仪姐姐。跟住落嚟有阿 Lam 林子祥啊。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 ，Oh yeah。

陈秋姐姐 Pocket Full of Music， 我发觉咧八十年代有好多时候咧，当一啲嘅歌名啊系英文名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咧都会就咁好简单咁样用一个女仔嘅名咧，就已经做咗首歌名啦。咁但系男仔嘅歌名咧真系好少啊！大家有冇听到有啲咩歌系男仔歌名嘅咧？有嘅话喺留言板度同大家分享下啦。哇！呢首咧就系女仔名嚟嘅，系 Anna， 1987年啊，周启生嘅作品啊。

都几主观嘅一首歌啊 ，Anna you lucky babe， 话紧人哋好幸运啊，你唔系应该觉得自己好幸运嘅咩？你识到 Anna 系嘛？收起身嘅 Anna， 1987年嘅作品啊，而 Anna 咧呢一个名亦都百变嘅，好多时候系 Anna Mud Anna Mud 咁啊，咁啊，所以有一个名叫做 Anna Marie， 大家有冇听过呢？呢一首就是张立基的 Maria， 哇这个 tag 真是不得了。Maria， 哒哒 Maria， 不是那首，但听到 Maria 这个名字 ,Maria， 就想起这些 Spanish， Espanol， Maria， Oh yes， Maria， 张立基啊。

Maria, you're my love. 讲起一啲名嘅话咧 ，Maria starts with an M， 仲有另外一个名都成日出现喺啲歌名度啊。当然讲紧系啊张国荣哥哥有一首啊 Monica， 仲要多谢佢嘅 ，thanks Monica。咁啊，除咗哥哥之外，仲有佢，都系 Monica， 不过系古巨基。

Thank you, my dear Monica， 古巨基啊！俾多个女仔名俾大家 ，Rosemary， 欢笑吧 ，Rosemary， 开心啲啦。虽然要去广告啊嘛，系啊，我哋去新闻啊，咁啊，但系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先唱《不夜天》啊。今天却满面愁，歌神许冠杰，欢笑吧 ，Rosemary。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展览启动礼，佢致辞嘅时候话：本届政府成立嘅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几嚟积极协调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嘅整体策略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嘅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揀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元。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四項指控之中的三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將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以加快彈劾流程。參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允許檢方撤回三項指控。沙拉回应的时候表示，检方撤回有关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他的律师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之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試圖利用在美國政府內部的影響力換取金錢等不當行為的嫌疑。國務院監察長辦公室正是就有關指控調查。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慮解除福爾，是正是考慮解除吉爾福伊爾的職務。吉爾福伊爾曾任福治新聞頻道主持和加州檢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1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3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36美元，卖出4164.04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 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嘿嘿嘿，欢迎回到嚟10月14日啊，星期三凌晨3: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的名字是姜文杰，小姜就是我了。出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6%，哇，湿翻好多、啊。我记得寻日报湿度嘅时候，通常都系60几70%啦，咁啊，但系有少少凉爽。加埋少少湿度嘅话咧，应该有少少寒意啊！大家如果喺出边做紧嘢，着多件衫啦喂。你现在欣赏的纯音乐作品是我为大家准备的《In My Dreams》。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比较特别少少啊，冇错啊！我哋拣嚟嘅歌曲咧，好多好多其实都系一啲嘅英文名嘅歌曲啊，唔一定系英文歌嚟嘅。咁啊，但系当中亦都有一啲香港歌手啦，当时系会 pluck 一啲嘅英文歌啦。咁啊，其实今年都有嘅，譬如话陈晓东咁样咧，佢 pluck 咗一首全英文嘅作品啊，好多人听到一半都唔知系陈晓东，直至到听到佢个腔咧，先发觉咦，陈晓东嚟噶，系啊系啊系啊！大家唔知知唔知道？整个节目啊，第一首播的 Carpenters 今天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呢？没错，就叫做 Sweet Sweet Smile。 希望大家都保持住大家心境开朗啊，对身边所有的人都要显出你们自己的 Sweet Sweet Smile， 最甜美的笑容啊，这样呢就可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将你的欢乐，将你最 sweet 的一面都送给这个世界，增添这个世界的正能量啊。先嚟送两首嘅英文歌曲俾大家 ，Phil Collins 嘅《Against All Odds》同埋 Starship 嘅《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That's right， 系林子祥嘅歌曲啊。嗱，俾提示俾大家，呢首都系林子祥嘅。

好鍾意当年有好多嘅歌曲呢係会中间有一啲讲嘢嘅一啲环节㗎。咁而家啲歌呢已经越来越少有呢样嘢啦。咁但係呢个时候轻谈先唱俾你听，梗係轻谈少少先啦。有位好川亮呢就话就嚟生日。Happy birthday 啊！咁另外一位 Winnie Wan 就话咧，今晚咧唔知有冇点呢个点唱环节，但系妈咪 Connie Lam 都想扑嚟一次啊！佢想点 Cliff Richard 啊，因为10月14日系佢嘅86岁生日，系佢嘅第一个偶像啊！1964年开始中意佢，足足中意咗62年啊 ！That's a very long time。可唔可以播佢嘅 The Young One 啊？好啦，咁啊送俾你哋啦，生日快乐啊！吓。我先嚟咧，好串亮想听啊呢个 My Heart Will Go On 啊，咁但系我唔播 Celine Dion 版啊，太澎湃啦呢个钟数。但系最正嘅就系 Kenny G， 系啊，吹 D 打嗰位Kenny G 啊 ，My Heart Will Go On 啊，送俾大家。

Oh man, gotta love Kenny G. Kenny G 可以不断地换气嘅，所以佢喺啲球场度表演嘅时候咧，好多人话佢可以企咗喺度无端端吹吹下咧，将最后尾嘅嗰个音啊一拉拉到几分钟咁长啊，真系好犀利！中意听纯音嘅朋友，多啲听下 Kenny G 嘅歌曲啦。1961年啊 ，Cliff Richard，The Young Ones，Happy Birthday，Cliff Richard。

好啦，处理咗两首嘅点唱之后，我哋要翻翻嚟今日嘅主题啦。系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英文名嘅歌曲啊。咁但系呢一 part 呢个钟头，你知道我中意播啲嘅英文歌噶啦。咁啊，但系咧呢啲歌手方面咧，以下落嚟呢几首都系同一位香港乐坛嘅非常之厉害嘅天王级嘅歌手。佢都翻唱过嘅歌曲嚟嘅，知道系边位歌手或者歌名嘅话，快啲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我同阿女喺度滑紧水啊，系啊，喺度上紧滑梯啊，嗰、那个 post 嗰度同大家讲下啦。Janet Jackson, What Have You Done For Me Lately？ 系啊，有香港嘅男歌手翻唱过嘅。之后呢几首 ，by the way， 都系佢嚟嘅。快啲同大家讲下系边个歌手歌名叫做咩名咧？

见到啊，大家都好聪明啊，留言版都嘅，大家啊都估到嗰啲歌曲啊系陈百强嘅一啲改编歌啊，有神仙也移民啊。又有驱魔大法师啊，呢首 Dan Hartman 嘅 I Can Dream About You 又唔知系咩歌呢，你哋知唔知道啊？

Cold-hearted Paula Abdul.好劲啊！大家一路喺留言板度都估中晒啊！每一首嘅英文歌啊，究竟喺香港系边个唱咗，同埋歌名系咩？犀利！跟住呢个难啲啦，因为唔系男歌手，系女歌手。Sandra German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Joe Madonna 嘅 Crazy for You， 估下系边个歌手啦？听到呢段音乐。都真的不用估了，是吧？你未存在啊。

Madonna Crazy for You。就嚟去四点钟新闻报道啊，不如送多一只俾大家啦。你听到呢个音乐嘅时候，系咪谂起麦建文啊，劲舞 Dancing Queen 啊？其实系 The Rats and Star， 今夜 Physical 啊。前期冇走开，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有 Benji in the house， 会有四大天王啊。

0: 谂起任建辉、白雪仙，同埋好想跳落海。好啦，真系要去呢个四点钟嘅新闻报道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7%啊！翻到嚟继续介绍一啲嘅英文歌名嘅歌曲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 Benjelo 陪住大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

0: 國七個省份，累計確診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過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約為48%。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者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接受健康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54美元，卖出4163.4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味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面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2: 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wo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江啊。十月十四号啊，星期三凌晨四点十一分嘅节目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7%啊，唔知使唔使开抽湿机咧？开始有少少凉爽啊，我都着多咗件褛啊。系啊，今日我哋嘅主题方面咧，就有一啲英文名嘅一啲嘅中文嘅歌曲啊。咁但系调翻转头，我哋都啱啱上一 part 嗰度咧，播咗一啲咧有改编过成为香港歌曲嘅一啲嘅英文歌曲啊。咁啊，事不宜迟，送多两首俾大家啦。估到系咩歌嘅朋友，又或者系边个唱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话俾大家知啊！俾个提示大家，呢首 Erasure 嘅 Love to Hate You 系组合嚟嘅。之后仲有 Timmy T 嘅 One More Try 就系男歌手嚟嘅。

系啊，冇估错啊，系草蜢嚟噶。至于 Timmy T 嘅 One More Try 又系边位歌手呢？估到嘅朋友上去留言板度话俾大家知啦。

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我记得系喺温哥华中学时代啊。咁但系咧就系 98 Degrees 佢哋唱呢首歌 ，You Are Everything， 草蜢啊。跟住我哋呢首歌，哇！踢波嘅时候听。大家嗰陣有冇練過急口令嚟唱呢首歌啊？唔怪之有個咁勁嘅人喺佢隔離啦，李克勤仲有個 Bond，James Bond 嘅 Bond 啊 ，Victory 勝利啊！

有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分一击一百倍威力，大地能震住我力，大道都仲好难唱啊！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

0: Hagen featuring Bond The Victory， 大家想唔想听四大天王啊？
1: 喂，嚟噶啦呗！
0: 夏天就嚟过去啊，送翻首夏日 Fiesta 俾大家先啦。Fiesta 算系英文啦啩？刘德华。之后有张学友啊 ，Corazon de Milano， 有郭富城嘅 I Love You So 太爱你啊，仲有黎明嘅一首，嗱呢首歌名有少少 cheating 嘅，我来自北京，但系里边唱嘅系英文啊嘛。

forma loca de bajarme el pecho. Si quisieras que por

一次过送咗四位嘅天王级嘅人马，系啊，四大天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之后，要送郑秀文俾大家啦。虽然 Jodo 呢个字就唔系英文，咁但系写出嚟嘅歌名咧，啊，佢系用英文写出嚟嘅 ，Chododo，Jodo 等等啊，郑秀文啊。

Yeah， 出到等等啊，郑秀文啦、啊，喂，呢排许志安开演唱会、啊，不如整翻首许志安嘅《Lucky Star》，仲要系 live 嘅版本俾大家。跟住落嚟有许志安，送多两个 friend 俾你哋啊，有梁汉文嘅《We're Going Out Tonight》，仲有苏永康嘅《So Nice》，一连三首歌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二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打击胡塞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首都利雅得同日晚上发布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说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话：对。

0: 美军人员嘅教育同宵禁管理等嘅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嘅相关制度。翻嚟本港，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製作節目、說好香港故事的英語節目和國民教育相關節目的時數等，以促進本地廣播業的持續發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70點，跌1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8美元，卖出4162.1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伊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 逢星期日下午5-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欢迎翻到嚟10月14日星期三朝头早啊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早晨啊，咁多位，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8%啦。

0: Dire Straits Sultans of Swing 正到爆嘅吉他，好啦，翻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啊，一啲香港嘅歌曲，但系歌名系英文名嚟嘅。
1: 唉，成日开工好闷啊！
0: 呢个唔系我嘅心态，系陈晓东嘅心态。佢觉得好闷，想要个 holiday 唞唞佢啊！唔知你又一唔一样呢？今日有冇得放假定系翻工啊？

今日我打算将一啲嘅新歌咧，好似 trailer 咁啊，每首播短啲俾大家，因为好挂住呢一个2000年99年尾段嘅呢个年代。所以陈绮东之后有梁咏琪、郑伊健、陈慧琳、陈冠希、杨千嬅、谢霆锋啊，一次过同大家怀念下90年代尾、2000年头嘅呢段时光啊。梁咏琪嘅 Kiss Me。郑伊健嘅 Together， 陈慧琳嘅 Be With You， 陈冠希嘅 Blue Skies， 杨千嬅嘅 Wonder Woman， 仲有谢霆锋嘅 You Can't Stop Me， 当然里面仲会有冯德伦同埋李灿森。

郑伊健、陈慧琳、陈冠希之后，我哋听埋杨千嬅嘅《Wonder Woman》，同埋谢霆锋嘅《You Can't Stop Me》，跟住就介绍一啲速成嘅歌手俾大家啦。新歌嚟嘅，千祈唔好走开啊！

送啲新歌俾大家听下先啦，有 Kaylin 嘅《我的所有》，同埋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啊。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嘅时候，由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 啊，迎接今日嘅晨光嘅时候啊，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听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有我自己精挑细选嘅歌单啊，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Good morning, everyone. Enjoy your 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義軍通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港鐵觀塘線藍田站路軌旁的火警，港鐵說懷疑因為道差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導致，會深入調查事件的成因。受到火警影響，藍田站一度關閉，列車服務受阻。有乘客說，眼見當時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發生。亦都有乘客說，行程受阻大約5至10分鐘，影響不大。天氣方面，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本港初時

0: 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到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8美元，卖出41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6: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5: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今日系2026年嘅10月14号，农历嘅9月初5，星期三6:08嘅早上，首先有 Fuki 陪住各位听众，早晨，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仲记唔记得寻日喺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寻日咧就系芬兰嘅失败日啊！其实的而且确，失败咧系唔可怕噶，因为失败可以让到我哋知道，咦，有一啲方向唔 work 呢条路行得唔啱，而有一啲失败就会俾你知道，诶，有一啲嘢我哋系唔可以放弃，应该要坚持嘅。所以我哋系有啲事情需要懂得学习。有失败就会有成功，甚至乎有些成功之前都要失败过无数次，更加有一些失败是看清一些东西的。
2: 重踏遍

0: 早上的6:13，选了来自林子祥版本的凭着爱，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凭着爱勇敢跨过任何事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再一次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14。今日天气咧系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系比较低嘅。系今朝我揸车翻嚟嘅时候，能见度系比较低嘅，大雾啊。咁日间咧就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1度，会吹微风嘅。之后咧就会渐转咧吹呢一个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啦，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以及翌日咧，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

睇完天气，同大家睇下最近呢一两日，寻日啦，有啲咩新闻先？新嘅皇岗口岸咧就已经正式启用啊！咁咧又睇到咧有唔少嘅跨境学童咧，佢哋都话啦：啊，原来咧改用咗呢个新皇岗口岸之后咧，再转乘巴士，车程咧可以缩短咧，至到去大约45分钟，足足缩短咗佢哋一个钟头嘅时间。咁就话啦，哇，咁样真系翻学咧都方便好多，开心好多，瞓晏少少先啦，小朋友系咪？咁而且新嘅皇岗口岸咧就会提供24小时嘅通关啦，对于学校可以去举办一啲清晨出发嘅活动咧都有帮助噶，对于啲跨境学童，咁就系方便咗佢哋啦，极具便利啦，唔需要好似以前咁，因为有一啲学校咧，如果你譬如有啲活动要朝头早，可能已经6点几就要出发噶啦，咁究竟佢哋能唔能够系？半夜咁样嚟到咧，咁当然唔可以啦。所以咧，有一啲佢学校咧会安排师生，甚至乎系有需要嘅学校咧会喺礼堂咧要瞓睡袋咁样过夜嚟到去，第二日可以早啲出发咁样。咁而家有咗24小时通关嘅新皇岗口岸咧，咁学生啊、师生啊就唔再需要咧前一晚留喺学校瞓啦，系可以喺屋企瞓得舒舒服服。然后精精神神咁样咧去翻屋企，翻学校，咁所以真系便利咗有好多嘅学生。咁除此之外咧，都开心、哦。寻日见到有新闻嘅消息咧，就话啦，我哋香港嘅主题乐园海水公园啊，咁会喺出年咧就系、是、迎接成立50周年嘅历史里程碑。咁喺出年咧都会有两大嘅。亮点咧系会登场嘅，首先第一个就系出年嘅1月就会系有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开幕噃，咁啊首度会展出2023年西贡割浅咗嘅布氏鲸全副嘅骨骼嘅标本。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有一个全新嘅大熊猫展馆。咁呢个大熊猫嘅展馆咧系设有高空嘅观察台。可以俾我哋咧有机会近距离高空咁样观察到究竟熊猫嘅日常系点样啦，甚至乎可以睇得到咧日常佢哋嘅医疗护理训练系点样添。咁而呢一个嘅全新大熊猫展馆咧就会预计喺2027年嘅第三季启用嘅。除此之外，咁因为咧会系出年系50周年嘅关系啦，呢一个嘅。海水嘅主题公园咧，都会联同我哋本土50个嘅原创 IP， 好多系近年人气嘅 IP 啦，甚至乎嗰只猪猪咧，都会有机会咧陆陆续续同佢哋咧喺出年有唔同嘅合作，我觉得好欣赏啊，因为。

既然呢个海水公园系我哋本土特有嘅主题乐园啦，再联同埋我哋本土原创嘅 IP， 会有唔同嘅联成活动，可以俾更加多，无论系我哋自己啦，定系还是旅客都可以更加深入咁样认识我哋香港究竟有啲咩好嘢啊！除此之外啦，我觉得呢个咧。是好需要分享的，就是他都会由10月13号即是昨日开始至到12月15号，2026年的，即是由昨日开始去到我们今年的12月15号呢，他都会召集不同人，你们有没有一些在这个海水公园的珍贵回忆啊，无论是旧照片啊、短片啊，又或者你可以透过文字录音将部分对于你来讲有回忆的，就记得 send 给他们。咁佢哋咧就会去作为一个宣传短片嘅蓝本啊，即系出年50周年，又或者佢哋嘅活动网页咧都可以剪出嚟嘅。咁分享者咧更加可以获得海水公园嘅门票，又或者全年嘅会籍。咁所以大家快啲揾一揾，究竟你同你身边嘅朋友去过呢个海水公园有冇啲乜嘢嘅回忆咧？揾翻佢出嚟啦！寻找，寻找，寻找。

爱的你啊何处寻，本身咧想揾邓丽君嘅版本，不过唔紧要，听下呢一首以下，会唔会都令到你好想去一去玩？就算去到世界角落，每一个地方玩完都要翻翻嚟我哋香港，家都有好多嘢玩嘅。

0: 6:25。转啊转啊转，听过有嚟自刘德华嘅《倒转地球》。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嘅成语百科揾咗一啲有关惊嘅成语，点解？因为我哋而家系万圣月啊！咁究竟有关惊嘅成语有啲咩咧？都真系好多噶、哦。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叫做突然惊恐嘅四字成语，就系、是、假设你有去过鬼屋嘅话咧，哎呀，俾啲嘢突然之间吓一吓啊！跟住当你每一次提到哎鬼屋啊，又或者提到十月啊、万圣节啊，可能你就会即刻哎呀好惊啊咁样。咁会有四字成语系形容呢一类嘅感觉嘅咧？有嘅，叫做谈虎色变，就系、是、等于一提到一啲危险嘅事物，你就会惊恐不安噶啦。咁就系意思咧，形容诶、有啲嘢你一曾经亲身经历过，觉得好惊，然后再听到嘅时候，你嘅念色就会大变噶啦。咁佢嘅出处咧，原来系喺北宋嘅时候《异情集》里面咧，就讲述一个农夫啊，曾经被老虎咬伤过。咁只要之后有人听到啊有老虎嘅话咧，一讲起老虎，提起老虎，佢就惊惶失色啦。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学多一个四字成语，原来谈虎失色就系咁解啊，谈虎色变啊。咁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一提起十月万圣月就谈虎色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以及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是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只是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会围绕这一项指控进行，加快弹劾流程。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同日裁定，容许检方撤回三项的指控。沙拉回应时候说，检方撤回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律师就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必须先参与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维修保养等，并且有需要嗰阵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话，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与健身课程，先至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嘅体育运动，例如游水，就冇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唔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系健身体育普及化嘅最大障碍，必须正视同消除。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

0: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 ，Vicky，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啊！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早上，又嚟到咧就系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仲有咧就系 Vicky 林泳儿喺呢度。早晨，各位听众，
2: 早晨啊，听众，
1: 你好啊！细个嘅时候咧，中唔中意翻学啊？
2: 中意噶，
1: 你中意啊？
2: 系啊，我记得咧，妈咪有同我讲翻，我好似之前开咪都有讲过，就系咧，定系唔知其他节目讲过啦，我细细。过翻学嘅时候啦，然后发烧，咁发烧，妈咪就话：，哎，留喺屋企啦，咁样。
1: 嗯、
2: 但我话我唔制，我要翻学，喊住要翻学啦。
1: 哦，即系真系中意翻学噶。
2: 系啊，翻学开心啊嘛。
1: 系啊，翻学有好多朋友喺度。
2: 系啊，你知唔知道最后系点啊？
1: 点啊？
2: 妈咪都真系带咗我翻学，跟住然之后咧，唔系你听埋我讲先，因为佢要令到我咧愿意留喺屋企休息，佢就翻到去学校，嗯、然后个班主任就同我。量体温，跟住就你真系发烧、哦，唔可以翻学噶。跟住我先跟翻妈咪翻屋企。
1: 哦，咁都好。
2: 佢用咗一个方法，令到我知道 ，OK， 我真系要翻屋企，唔能够入学校嘅咁、
1: 啊、
2: 样咯。
1: 老师咧都即。的而且確咧，學校佔據住嗰個，即係喺學生好重要，真係好重要。即係作育英才又係靠老師啦、嗯。老師嘅工作亦都好好辛苦。我有時咧去接我仔仔放學嘅時候啦，咁又佢即係校巴都跟唔到，太多課後嗰啲放學活動啊，係啦，而家叫課後延伸嘅嗰啲名字，以前叫課後活動。
2: 俾人知道咗我係邊個年代？
1: 而家我哋叫考試叫測驗啦，而家佢哋測驗嗰啲叫叫单元温习啊，系、
2: oh.
1: 啊，吓即系唔
2: 系好听咁样，默书好似都唔系叫默书噶啦，
1: 默书好似都仲有好似默书系，
2: 系啊，
1: 吓、啊，
2: 嗯，
1: 系啊，改咗都唔系，所以我啱咯，一 pick up 嘅时候，
2: 咩嚟噶？
1: 咩嚟噶？咁样咁啊，头先我讲嘅单元温习啦，佢哋即系我姐姐间学校嗰、那个、那个名叫单温。我等阵，佢哋又讲咩咧？佢哋咩叫单温咧？咁样，跟住佢哋就后屘先同我讲，即系单元温习。单元温习系咩嚟嘅咧？咁样
2: 英文咁样，单温
1: 咁。咁你谂单元温习又系咩嚟嘅咧？咁样，跟住整合下之后先发哦，即系测验，即系小测嗰啲 friend 咯，咁样。咁所以即系老师都辛苦，有阵时见到。即系譬如六点啊，即系傍晚六点松啲啦，跟住就去到小朋友学校去揾佢啦，咁样。因为傍晚六点松啲，佢都系七点钟起身，跟住就翻学嗰啲人，佢、都已经咁早翻到去啦。仲要有阵时见到啲老师咧，夜晚十点几十一点就复 message 啦。
2: 咁而家咧，作为老师系真系难做好。
1: 梗系啦，你谂下朝头早翻学，啲老师又企咗喺度。檢查啲學生嘅校服整唔整齊啊？
2: 嗯、
1: 放學嗰啲放學活動又見到佢，即係而家課後延伸啦、啊，又見到佢，即係可能睇住啲仔仔喺度打波啊，有啲就即係仲喺度搞緊嘢啊咁樣，所以都真係辛苦。你諗下，我嗰度又山卡拉咁遠，係咪？學校都山卡拉咁遠，咁去到呢度嘅時候咧。

0: 啲老師咧，即係可能六點鐘鬆啲嘅時候咧，就收工啦，都即係等佢哋都話都辛苦啊嚇。咁、所以各位即係莘莘學子都應該要感激老師。
1: 係。
0: 不過感激老師呢一欄咧，都唔知係咪以後都係繼續做落去。
1: 嗯。
0: 點解咁講咧？因為喺美國有一間嘅學校咧、哎，你都見過啦。
1: 係啊。
0: 喂，冇教師呢街，我真係頂唔順啊！我真係。
1: 佢真係。全部都一個老師都冇，成間學校。
0: 咁呢個我覺得咧係好靠學生嗰個嘅自律嘅，因為而家咧我哋可以喺AI 上面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嘅，係就係咁。當佢喺間中學啦咁樣，咁我哋可以學到好多嘢，咁亦都可以即係自己運用佢。但係當我哋如果冇一個人去到監督我哋嘅時候，我哋又可唔可以咁守規矩自己？去到咁自發去到學習咧，係啦，咁所以我都唔知係好定係唔好，定係我覺得有老師先至有一個為人師表喺度，棟喺個課室嗰度，佢就係我倒模啦，我將來就要成為一個好似老師一樣，咁樣咁叻嘅人嘅，即係我哋細個都會咁諗噶嘛。咁
1: 因為咧，而家佢呢一間學校咧就係全運用 AI 去教導啊嘛，係啦，就冇老師啊嘛，冇一個真人喺度啊嘛。但係我覺得老師嘅作用唔係淨係教課本嘅知識咯，而係我哋啱啱講都有提到就係做人嘅道理啦。係
0: 啊，即係譬如
1: 我哋面對事情，我哋
0: 譬如好似你咁，你發燒，你好想翻學嘅，咁你翻到去嘅時候。可能佢都淨係嘟嘟呢位同學，你發燒請你離開學校，可能咁樣嘅啫，即係都唔會氹你。
1: 係啦，咁我就好唔即係好冇人性化噶嘛，佢嘟嘟就唔俾你入學校啦。咁可能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嘛，咁細個我就你俾我入去啊，你俾我入去，可能喺學校門口喊噶咯喎咁樣。但係老師，我覺得佢嘅作用就係佢好人性化咯，即係佢真係好關顧用愛嚟到去教導，令到我哋點樣去成長咯。
0: 係啊，所以而家咧就。佢就講啦，即係將啲主要嘅科目咧就交俾 AI 咁樣，咁學生亦都可以因應住同 AI 嘅合作，咁 AI 亦都會因應住學生高嘅能力咧，就自己做好多唔同，因應住佢自己嘅程度同埋學習速度有所調整嘅。咁雖然咧就冇企喺台上面即係授課嘅老師啦，咁啊課室仍然都係有大人喺度嘅，有啲引導員喺度嘅，咁啊負責陪伴啦，同埋鼓勵學生或者協助佢哋完成佢哋嗰個。學習嘅目標嘅，
1: 咁之後咪冇教師咯，即係唔再需要考教師牌啦。我只係需要可能，我嘅關顧能力夠，我就可以做呢個陪解員或者陪伴員。
0: 即係佢哋自己都講啦，係要有一個陪伴員咧，就最重要就係做到頭先講嗰個鼓勵呢一 part。鼓勵呢一 part，我諗 AI 做唔到，都係要用人先至得嘅。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46，大家都有大家嘅鼓励，总有你鼓励。天气方面系点呢？今日大渐转多云嘅，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微风，咁啊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以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以及干燥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候啦，咁啊，今日揭揭报纸都会见到啦，香港正在咧就加快发展啊，成为国际黄金交易枢纽，咁啊积极吸引咧就系贵金属企业嚟到香港投资，咁啊见到啊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咧，咁啊亦都喺一啲嘅國際啊，國際嘅一啲嘅開業儀式上面表示啦，特區政府咧就以黃金為切入點，咁啊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推動交易清算儲倉儲啦，同埋咧就精煉嘅，精煉呢個字好緊要啦，保險與個物流協同發展嘅，為金融貿易同埋航運物流注入咧就新增嘅一個動力嘅。好啦，點金。嘅大埔貴金屬精煉廠啦，咁啊預計今年底咧就會落成啦，咁啊局長都期望投產之後咧盡快取得相關嘅國際認證，增加符合咧就國際金條喺香港生產同埋交割嘅能力嘅，即係點啊？即係我哋可以製造黃金，製造黃金聽個名都勁啦，係咪？好啦，時間原來都無多，要快啲講。炼金厂咧，就系将一啲含有杂质嘅原金、粗金条或者回收嘅旧金提炼，纯为一个即系高纯度嘅黄金，就例如 99.5%， 又或者系 99.999%。主要都系采用火法精炼同埋湿法，仲有就系电解精炼两大核心嘅工艺。原来炼金厂咧都有咁多嘅学问喺入边嘅。好啦。咁佢有一种咧叫密勒法啦，有一种叫做沃尔威尔法，啊，仲有咧就系黄水化学还原法，咁啊亦都系因为唔同嘅法则咧，就适合唔同嘅工序嘅。例如第一个密勒法咧就系快速大批量火化提纯，第二个咧就系超高纯度嘅电解法，第三一个黄水化学还原法就系适合中小型精炼或者咧就系回收嘅。咁佢入面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化學方法，或者用温度去改變佢化學成分，再將黃金咧重新提煉。所以咧，煉金術咧，今日我哋就係用科學去到解救煉金術，係真係非

常之文明。我都是住大埔區，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慢慢富起上嚟呢？嗬，如果是就好了。如果香港人有个炼金厂在这里，我们个个都发达就好了。

0: 一首作品嚟自杨千嬅嘅《炼金术》，即系咪乜嘢都可以炼金嘅咧？嗬，咁啊要揭翻本《神光百科》入边啊，睇下入边有啲乜嘢嘅方法话俾我哋知道炼金。不过唔系下下都系讲金嘅，有阵时人都要讲下自己点样开心。开心嘅方法可以种下花噶。
1: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咁，我哋后花园啊，今日揾到美艳动人嘅安安花艺师安安啦。
2: 早晨
0: 啊，安安，
2: 今日你见到我真系要咁美艳动人，
0: 唔系
2: 忍唔住系咪啊？
0: 今日见你嘅时候咧，真系哇，诶，觉得你真系美艳咗好多喎。今日又你话你着得 casual， 但系我觉得哇，你做乜嘢啊你？
2: 系今日 casual 咗
0: ，casual 咗都咁。
2: 你中意 casual 嘅嘢，今日我都介紹少少 casual 都嚟要 elegant， 又色彩繽紛。
0: 你又講得啱，可能我中意啲 casual 嘅嘢嚇。
2: 今次咧我哋講嘅叫做變葉木，
0: 嗯，
2: 個名都幾得意嘅。
0: 變葉木，
2: 其實係一棵係葉嚟嘅啫，就冇花嘅。
0: 嗯，
2: 咁佢就有好多種顏色嘅，咁就有啡啦，因為其實好有秋天嘅意思。
0: 其實離遠睇有啲似萬年青。

0: 青会有，
1: 但系个颜色完全唔同咯。马鞍山绿色噶嘛，
0: 吓、嗯、佢有啲啡色，
1: 佢呢个好秋意，秋意好浓嘅，就系啲啡啊、啡黄、啡红啊，同埋佢一棵里边咧唔系得一只颜色嘅、
0: 啊，
1: 即系黄啦、啡、啡红啊咁样，唔会成棵都同一只色咯。咁、呢个就系佢特色嘅。即系其实佢属于喺植物界咧，喺叶界里边咧，系颜色同埋形状变化最多嘅、嗯，我哋叫做属于叫观叶嘅树种。
0: 嗯，
1: 观叶即系观赏性嘅，這個、呢个咧就系、是中型大型嘅叶都有，但系就会好密咯，同埋佢啲颜色系色彩缤纷咯。咁、但系佢咧就系、是红色啦、啡红啦，
0: 嗯、
1: 即系以啡以秋天个通为主嘅。
0: 嗯，
1: 而家系原产喺东南地区嘅，
0: 咁
1: 但系
0: 东
1: 南亚地区啦。咁其实佢个名叫洒金榕，我应该冇读错嘅洒。咧就系花洒嘅洒啦，金色个金啦，榕树个榕。
0: 咁有阵金榕啊，
1: 系个名好劲，
0: 个名靓过变叶木好多、啊。
1: 唔系变叶木几好啊？咁有阵时唔留意佢咧，好多时候系因为个盆摆得唔靓。
0: 嗯，
1: 咁其实盆当然要另买啦。咁另外俾个 tips 大家，有阵时买啲植物嘅时候咧，你可能见到有啲人系外貌协会啦，即系睇个外形啦。可能咦，点解呢盆嘢我成日买啲平嘢噶，譬如呢盆嘢有阵时见到你可能见到咦呢加埋40几蚊，点解个加埋100几蚊咧？
0: 海鮮價
1: ？No， 因為個盤，可能個盤咧就值60蚊。
0: 喂，咁個盤我自己買都得啦，我淨係要個餡啫嘛。
1: 當然可以啦，其實你翻去會買到啲靚啲嘅盤。
0: 可唔可以即係講下佢嗰個 size 大概幾大啊？
1: 座台咁大咯，
0: 座台
1: 可大可小，其實真係你可以你。其實我屋企有一盆咧係細嘅，但係種下之後啲葉真係好勁，種到好大盆，可能而且要換盆添。座台 OK 嘅，唔係坐地嘅，都好簡單養嘅啫。佢啲土壤主要你係要又係透水咯。
0: 嗯、
1: 其實主要就係，譬如你淋水嘅時候，你一定要有窿啦。嗰個盆唔好淨係金色，但係你透唔到水唔得啦。你個盆底要有窿啦。陽光嘅話，一般嘅陽光其實你照8个钟咯。咁、淋水嘅时候最紧要唔好缺水，即係譬如夏天嘅时候淋多少少囉。咁、冬天嘅时候呢其实就营养唔使太多嘅、我想同大家讲你施肥嘅时候其实冬天就唔需要再施肥嘅。
0: 点解呀
1: 冬天其实呢植物都係休息緊嘅、
0: 嗯、
1: 即係佢属于冬眠期、其实你加落去呢佢未必会吸收到。咁、所以就唔需要㗎啦。
0: 我成日都想问呢如果 office 即係呢啲盘online都话淋多啲水嘛，咁、我哋揾啲可以即係疏通水嗰啲咧，
1: 係啊，即係碟喺底下咪可以盛住多餘嘅水咯。
0: 係啊，咁、那個碟係咪即係又要係啊？即係我就想睇呢樣嘢。
1: 係啊，
0: 要個碟好啲啊。
1: 係啊，個碟，譬如如果你淨係疏窿嘅，咁你喺露台啊嘛，梗係可以流到成地都係再用水肥啦。但如果你 office 嘅話，即係書台啊咁樣，你有隻碟喺度咯，咁你啲水經過你嘅花盆之後多出嚟嘅水咧，就落喺個碟度冇問題嘅，咁咪倒咗去咯，唔、倒擺喺度都唔會噏到去嘅。
0: 哦，有冇香味？冇啦，
1: 冇啦，冇啦，呢个冇香味嘅。你睇下，如果佢摆灰色嘅时候，有佢嘅感觉啦。
0: 喂，呢、這个第二个花盆个样咧，就有啲似石啊，
1: 系啊，似石，
0: 系啊，石。
1: 啡灰石
0: 咁样，
1: 你又讲衰衰嘢？唔系呢个云石啦，
0: 我冇啊，我冇
1: 云石 feel， 云石 feel 嘅
0: 云石系啦，
1: 系啦。咁呢个咧摆喺台面咧，office 咧会好即系。都几靓，醒目咯，系、所以简单 feel 咯。
0: 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
1: 系啊，大家可以买翻嚟试下啦。
0: 变叶木，变叶木。咁佢有个咩好靓嘅名嘅，叫咩啊？
1: 洒金榕。
0: 洒金榕系啦。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下种，
1: 系啦、
0: 或者养住佢。
1: 有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小朋友啊同埋宠物就小心啦，因为即系有阵时可能佢会有啲茎里边有啲汁液嘅，咁可能会啲敏感。其实好多植物都有啲汁液，咁有啲可能特别敏感啲。
0: 哎呀，我细个嘅时候仲成日特登掂嗰啲汁液添。
1: OK， 咁所以你而家皮肤咁好啦，因为你细个吓经历多咗，
0: 有抗菌嚟
1: 嘅，系啊，咁样咯。咁呢、這个靓嘅，但系要注意一下小朋友同埋动物宠物。
0: 个价钱咧，讲埋先。
1: 如果连盘嘅话，可能要100蚊咯。如果唔连盘，本身嘢都系50蚊啦，咁样咯。睇你个盘靓唔靓咯。网上订会平啲嘅啲盘。
0: 系咁啊，一路养住佢都可以一路生。
1: 其实系啊，好难死嘅。其实
0: 咁啊，揞下啱听啊，呢个。
1: 其实叶系好难死嘅，我
0: 所以我中意叶多啲咯。
1: 花咧，其实都唔系话死咗就冇。
0: 花就好似咧烟花一样。
1: 系啊，
0: 系好靓，
1: 两日嘅咋。
0: 系啊，
1: 我而家屋企大红花都系摆2日，但系开2日之后唔紧要，不停会再生噶嘛。系咯、
0: 啊，
1: 叶就可以摆耐啲咯。唔系你唔觉得佢有啲有啲咩嘢系即系死咗或者咩唔会咯、
0: 嗯？
1: 花就会见到佢花开花落咯，叶、
0: 嗯、
1: 就见唔到咯。系、
0: 嗯、
1: 啊，
0: 好，同埋佢咁大块都好易处理
1: 嘅。要抹下佢啊，
0: 抹下佢
1: 系好靓嘅。
0: 唔该晒安啦，拜拜。
1: Okay, bye
2: 6:59啦，咁啊，转头都会分套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嘅，至于你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话咧，将会继续收听到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话，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嘅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返回去病房休养。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话，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利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他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路透社就报道，俄罗斯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记者会上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然继续。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星期二举行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的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平台否认指控，说指控都是虚假，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个39岁男人，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与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即日起关闭。中心表示，患者今个月5号开始先后在右脚、面部、背部和臀部出现红疹，上星期四到私家诊所求诊，翌日获转介到仁济医院入院接受隔离治疗，临床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已经转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中心又说，已经联同警方到涉事处所胡同实地调查，为员工提供健康教育，所有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前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接受健康评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 to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6: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话你知，
8: 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初级大人了。
7: 点解咁讲呢？
8: 之前一路都是做下散工或者兼职，冇乜方向又得过且过。但是我今年终于找到自己的工作目标，睇见自己的努力和改变，令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啊！
7: 听到都等你开心啊！咁你系点样踏出你嘅第一步噶？
8: 我首先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计划安排咗就业顾问同我分析我嘅长处同埋志向，帮我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培训课程，然后又帮我揾在职培训嘅机会。见工前仲同我事先练习添啊！我觉得识到就业顾问咧，真系改变咗我一生啊！而家翻工有咩困难，我都仲会揾佢倾下噶。真系好感激佢喺我劲迷茫嘅时候拉咗我一把。
7: 有专业顾问咧帮忙，果然系唔同啲。其实个计划咧系俾啲咩人参加噶？
8: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你都介绍朋友上计划网站 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6: 二台话你知，
10: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11: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 啊、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铜奖的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4: 棒棒棒！
15: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14: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15: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14: 对唔住，我知错。
15: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17: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8: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17: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8: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7: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9: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8: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

0: 为各位市民服务，
1: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0: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1: 我哋会招募听众
0: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10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亦都有 Vicky 喺度。
5: 早晨，
4: 各位听众都早晨啦吓。咁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早上嘅时间咧，派咗一位交通特派员，佢就系
5: Jessica。
4: 早晨。咁系啦，头先都有听过宣传声带啦，或者留意住二台频道都听到宣传声带。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亦都会有啲期间限定嘅
5: 吓。
4: 咁啊。就是因為上次我哋晨光早餐會傾下嘅時候咧，就發覺，聽眾咧，其實可以一齊參與埋呢一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喎。
5: 係啊，咁可以俾我哋知道究竟你嗰一區啊，嗰個路面情況係點啊，又或者個天氣係點樣啊，話俾我哋知。
4: 係啦，最主要都係講天氣啦。
5: 係。
4: 如果你話好似我有啲朋友咁樣啦，咁佢
5: 公路
4: 係啦。系啦，咁佢本身一眼望落去就望到深圳嗰，唔係深圳，係深井咯，講錯咗添，差佢字差好遠。深井嗰度下低咧，嗰條高速公路嘅話咧，近住汀九嗰邊嘅話咧，咁又可以順便都講埋啊，而家見唔見到龍尾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都密切留意住晨光第一線節目時段內啦。咁我哋一有機會咧，就會即刻咧就招募聽眾，咁啊可以喺節目入邊啦。咁啊交通組嘅同事，譬如今日咧就阿 Jessica 講完呢個交通資訊之後咧，就可以打電話俾聽眾，咁啊等聽眾同我哋講下該區。佢嘅天氣
5: 情況係點樣？
4: 係啦。
5: 咁如果你覺得啊，我自己本身咧都幾叻睇下個天㗎，咁樣即係覺得知道咩雲打咩雲啊，咁樣更加歡迎你打上嚟，我哋 live 嘅，因為到時
4: 係啊 live 㗎，
5: 係啊，
4: 所以我哋都要好努力揾一啲精英之類嘅精英出嚟，
5: 冇錯，
4: 同我哋一樣一齊服務市民啊嚇，係好啦，咁啊冇錯。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一齐服务市民睇交通嘅就有 Jessica 喺度，
5: 冇错啊！
4: 出边嘅情况到底系点咧？
6: 好，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啱啱咧就见到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啦、东隧嘅九龙入口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入口位都开始咧有少少嘅多车噶啦，见到有少少红。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现时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在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就比較慢車，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就是上水的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現時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的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大家經過的時候請小心留意啦。
4: 是啦，你看幾好，外面都大致上都是平安的，
6: 系啦，都系啲恒常嘅车龙啦。
4: 冇错，咁大家最紧要咧就系驾驶嘅时候，继续咧都系安全第一，保持一个安全嘅行车距离。
6: 冇
4: 错啊。好，有啲乜嘢交通资讯又同我哋讲下咧？
6: 我话说咧，我上两个星期咧咪去咗转旅行嘅，系啦。咁我就有少少好奇，因为咧我系搭夜机翻嚟香港嘅，咁咧就见到咧佢哋每次咧就系喺呢一个起飞同埋呢个降落嘅时候咧，都会熄晒啲灯嘅。
4: 哦，系啊，
6: 系啦。跟住我就即系唔通我临落机前佢先俾我瞓觉咁，
4: 等你睇清楚出边嘅环境啊嘛。
6: 系啦，跟住我就点解会咁样嘅咧？跟住咧我就发现原来佢哋熄灯咧唔系为咗俾我瞓觉嘅，
4: 唔系要开窗。如果俾你瞓觉就开窗啦，就闩窗啦，系唔好意思啊，就闩窗啦。
6: 即系唔系为咗俾我休息嘅？原来咧系一个好关键嘅嘢嚟噶。点解咧？佢哋特登咧去调暗个灯光，去帮助啲旅客喺紧急嘅情况嘅时候。后咧有提高翻呢一个嘅逃生效率噶，系啦，咁成个原理系点样呢？原因系因为飞机起飞啦，同埋降落咧，其实系成个飞行过程里边咧风险比较高嘅时刻嚟，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喺呢一个起飞啦，同埋降落之前咧就会调暗啲灯光啦，等啲乘客咧就可以提前。 前適應翻嗰、那個喺嗰、那個即係比較暗嘅環境下咧嘅嗰一個燈。
4: 嗯，
6: 係啦，即係因為我哋有陣時，譬如突然之間去發生啲乜嘢事停電，
4: 係
6: 咁我哋要即刻就要留意住佢嗰啲逃生嘅出口位啦，
4: 啊啊啊、
6: 有啲逃生嘅路線啊，咁呢啲都係靠啲燈去話俾你知噶嘛。
4: 嗯，
6: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會提早去俾你哋適應咧呢一個低光源嘅環境，咁萬一發生乜嘢事嘅時候咧，都可以及時逃生啦。
4: 係，我承認我都係成日驚同埋怕死嘅，我承認係啦。咁所以每一次咧，即係有呢一類型嘅航班嘅時候咧，我都會望一望啊，佢嗰個逃生門喺邊度啦。係啦，咁如果有示範嘅時候，咁其實但可能好多人都睇過好多次啦。咁我最主要就係要知道就係佢個救生衣喺邊度啦。咁呢啲真係要知嘅呢啲。咁都係睇嗰啲片啦，即係一早就都唔想嘅，但係一有遇到啲咩事，譬如情況咧，咁佢呢樣嘢就會跌落嚟啊咁樣。咁我覺得記咗一句心入邊嘅説話就係咩？佢話大人要先處理好自己，跟住先至幫小朋友，係啦。其實係嘅，你細個小朋友就你先處理好自己先，你更加好嘅準備去照顧小朋友，就安撫小朋友咯。
5: 我記得你講開一啲嘅空姐啊，或者空少，佢哋咪會做嗰啲逃生路線示意俾你睇嘅。係
4: 啊，
5: 好記得早幾年咧，係有一個叔叔啦，咁佢肥肥地，佢用一個好幽默、好有趣嘅方法去吸引大家嚟到去睇。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讚賞嘅，因為其實你做呢個崗位，可能你日復日咁樣咧，你會沉悶啊，你會悶咗。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好重要，你點樣去吸引到我哋嘅乘客嘅眼睛嚟到望住你去了解咧？咁佢就用咗一個好有趣、好分裂嘅方法，我都要覺得係好有趣、好值得欣賞，
6: 好生動，
4: 真係啊！因為容易滑牙，
5: 係啊，
4: 做嘅就佢哋都繼續好有熱情做啦，但係睇嘅就容易滑牙咯，係咪？
5: 咁佢又咁有趣喎，咁大家都會落足眼力望清楚先，
4: 即係當 drama 咁睇啊，
5: 好笑就
4: 即係好有戲劇成分喺度，
6: 冇錯，
4: 係啊。咁我哋都係想安全啫，咁同埋即係起飛同埋降落嘅時候，因為本身如果由外國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咁我都真係會由開咗個窗。咁如果夜晚嘅時候，
5: 一
4: 定要開窗啦，係啦，開咗窗咧就更加好，可以望下咁靚嘅香港啦。你話如果少即係少啲雲嘅時候咧，咁啊又可以睇到我哋嘅即係維港一帶。如果你飛嗰條航線嘅話，咁啱又見到嘅話咧，其實都幾開心嘅，係啦。咁我有陣時如果日頭飛離開香港嘅時候，仲會望下啊，會唔會行過我屋企附近呢？咁樣望下見唔見到屋企咧？我一次見到啊，
6: 真係噶，
4: 唔係見到條村咁樣咯。咁點會見到我嘅單位？點會見到啊？係啦，因為我自己喺屋企有陣時都會見到啲飛機飛過嘛。咁但係我唔會知道每一班航班佢到底會選用邊條航線去飛嘅。係啦，咁就睇下啊，今次會唔會見到咧？啊，見到嘅時候就好開心啦。所以每一次嘅旅程咧，都帶住好多嘅快樂啊！好，唔該曬 Jessica。
5: 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三嘅天氣預測啦。今日漸轉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最高氣温大概31度，會吹微風，漸轉就會吹和緩嘅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好良好啊！日間天色良好及乾燥，而家出面氣温係27度。相对湿度83%，
4: 系啦，好良好咁就好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啊，今日朝头早亦都邀请到咧就系中医师咁啊，同我哋一齐把把脉咁问诊啦。
3: 晨光大学。
4: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0: 早晨，小
4: 白。咁啊，而家就好多唔同嘅运动啦，大家都好喜欢喺秋季嘅时候参加唔同嘅叫做运动啦。咁呢啲运动项目咧，即系好多时都会用到我哋身体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嘅关节啦，特别系膝头哥嘅关节啦。踩单车啦，跑步啦，其实游水，基本上你做人你就好多时就会用到个关节嘅。咁所以就真係好想喺中醫上面咧，就聽多少少中醫咧係點樣睇呢一個膝關節痛嘅呢一個問題。膝關節痛又係有冇啲成因啊？各樣嘢啊，我哋西醫有西醫拆解嘅，中醫又邊一個？

0: 去到理解膝关节痛嘅咧 ，Tracy？
1: 咁当然有啦。嗱，你净系讲关节痛咧，我哋其实一个好常听到嘅，即系我唔知小伟有冇听过，即系叫不通则痛啦，同埋不荣则痛。
0: 有啊，前面嗰个成日听不通则痛，后面嗰个少啲听。
1: 咁咧，不通则痛好简单，就系、是、哦，你个经络入边有啲嘢塞咗。系啦，咁令到譬如有啲新嘅，譬如氣血啊，各方面嗰啲帶唔到去嗰個膝關節嗰度，或者係譬如有啲寒啊、風寒啊、濕啊，或者淤血啊嗰啲咧塞住咗，咁就叫做不通則痛，係啦。咁但係通常咧，如果你話有一啲嘢真係塞咗咧，我哋就話可能有機會你譬如跑步啊、踩單車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會著短褲啦，
0: 係
1: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啲天氣開始涼啦，或者甚至遲啲去到冬天嘅時候，可能香港嘅天氣開始變翻潮濕咧，咁有啲寒濕嗰啲咧，咁有機會因為你跑完嘅時候，佢可能就有啲風寒濕邪入咗去個膝頭哥嗰度，咁就有機會令到佢有痛嘅反應嘅，係啦，咁又或者你係有扭親過。即係你有傷過去，咁可能有啲淤血嘅情況啦，咁樣，咁呢個就我哋叫不通則痛啦。
0: 嗯，
1: 咁至於頭先講第二個不榮則痛，大家少啲聽到嘅咧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其實係身體本身佢都唔夠氣血噶啦，或者本身身體入邊譬如肝腎有啲唔係好夠嘅時候咧。滋養唔到我哋局部，譬如膝頭哥嘅一啲筋骨啦，係啦，韌帶啊，各方面嗰啲嘢咧，都會令到佢痛嘅。咁呢一個咧，就同一啲譬如話有機會係一啲勞損啦，係啦，年紀大勞損啊，或者本身身體真係譬如話脾胃啊，即係臟腑功能唔係咁好嘅時候，令到身體氣血唔夠，肝腎唔好咧，咁就都會令到個膝頭哥會容易有痛嘅反應咯。
0: 所以痛其實都有，最起碼而家就咁聽都分兩種唔同嘅痛，即係原因。
1: 係兩大類，係啦，
0: 兩大類。
1: 系啦，两大类，其实你咁样讲咧，就等于中医成日讲嘅实症同埋虚症，系啦。咁、不通则痛，即系有嘢塞住咗，真系有外在嘅塞住咗嘅，咁嗰个就系实症啦，我哋叫。咁如果头先讲嘅气血唔够啊，或者系有一啲年纪大劳损啊、退化嗰啲咧，咁啊属于系不为则痛咯。
0: 啊，中医成日都讲咧，又寒啦、啊，又热啦、啊，咁样。好啦，如果膝头哥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膝头哥痛、啊。但係個感覺我又唔知點咁，咁於是乎我記得係攞個手背，攞個手背去摸一摸佢，可能佢有啲熱啊，可能有啲寒啊，咁係咪其實都摸到，又大概知道佢到底係邊一個方向走緊呢？
1: 如果一啲膝關節炎咧輕微嘅話咧，佢可能就唔係太熱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一種你摸落去，你已經好明顯比較得兩邊膝頭哥比較啦，我哋成日都用係啦，好明顯比另外一邊係。熱好多嘅，咁其實真係好明顯有嗰一個發炎嘅反應喺入面㗎啦。不過喺我哋中醫嘅角度呢，你一啲咁嚴重即係好熱嗰啲，咁就睇返係咪身傷啦，叫做係啦。因為好多時如果咁嚴重一啲即係紅腫熱痛嘅話，可能有機會係一啲身傷，即係話可能你啱啱跑完步或者你扭親佢嘅24到48小時以內嘅，係啦咁樣，係啦咁呢個處理方法就會同一啲慢性嘅一啲發炎嘅處理方法就會有啲唔同咯，
0: 係有分別嘅。好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就諗住，喂我個膝頭哥咧，就有陣時打風落雨，即係好似我哋晨光第一線話晨光交通天文台，佢又好準嘅，真係天文台咁樣嘅，即係打風落雨之前咧，佢又覺得哇好痛喎、咁樣，有啲酸痛喎、其實呢一種咁樣嘅膝頭哥膝關節嘅問題。中醫可唔可以解決得到，令到佢唔好咁準咧？即係落雨都唔會咁痛啊，唔好咁辛苦啊？有冇講？
1: 嗱，呢個反而係我哋中醫強項啦。如果
0: 咁啊好啦，咁啊等你講下啦呢個。
1: 因為呢啲風寒濕呢啲咧，即係話準過天文台呢啲，好多時就係因為係身體，即係我哋通常就係講虛症啊，係因為自己個身體本身真係氣血唔夠嘅問題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咁變咗我哋處理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哋一定係補充你身體嘅氣血。系啦，即系健脾胃好，补肝肾好，系啦，令到你个自己身体强啲嘅。即系当你个外在环境变化嘅时候，就突然间话啊嚟紧要落大雨啦，或者打风嘅时候咧，佢对你个关节嘅影响就冇咁大咯。系啦，不过因为你本身系即系呢啲，譬如好受天气影响嘅咧，头先都识讲啦，即系有啲风啊、湿啊、寒啊呢啲咧，咁我哋好多时咧都建议一定系要保暖个关节，即系令到个关节够暖，系啦，唔好冻亲，唔好着咁多短裤，系啦，即系譬如落雨。嘅時候咧，即係如果譬如條褲濕咗啊，要盡量整快啲整乾佢，即係唔好再有咁多風寒濕邪咁樣走入去咯。
0: 咁啊，通常如果處理呢一類型嘅問題，或者處理膝關節嘅問題，好多時都會用到譬如針灸啦、內服中藥啦，咁用嗰啲。外部嘅療法，即係推拿啊、艾灸啊，仲有啲我見有啲人好似煙熏咁樣呢啲方法，有冇呢啲咁樣嘅方法都係即係喺中醫嘅範疇入邊可以醫到呢啲痛症嘅咧？
1: 啊當然有啦！你頭先講咩天文台，即係風寒濕嗰種，即係翻風落雨關節痛咧，其實我哋好常用到咧，都會用艾灸嘅，係、因為艾灸佢本身就即係。

0: 我哋話溫通經絡好好，係啦，佢散寒濕都好好咁樣。咁所以如果真係一啲慢性嘅關節炎啊，或者係一啲頭先講嘅，即係一翻風落雨痛嘅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用艾灸，係啦。咁當然針灸嗰啲就都好常用到啦，無論係即係新傷、舊傷，即係一啲長嘅關節痛，或者係一啲即係啱啱整親嘅，咁我哋都好常會用到針啦，或者藥去處理啦，係啦。咁至於推拿嗰啲咧，咁通常就會比較針對翻一啲肌肉上嘅嘢嘅，係啦。咁所以有時就你會見到人馬拉松嗰個終點嗰度都會有個推拿嘅有個站喺度，係啦，咁都會幫啲跑手即係可以放鬆下局部嘅肌肉啊，因為太緊啊嗰啲咁樣，咁都係會有一定嘅幫助，係啦。咁但係如果針對翻一啲譬如話咧，即係一啲骨性嘅關節炎啦，譬如一啲變有機會係退化嗰啲嘅，咁可能就係真係幫佢局部放鬆少少即係做推拿放鬆啦。咁但係推拿對於呢一啲 case 嘅可能幫助就唔算太大咯，係啦。
1: 咁如果我哋有冇話我哋自己捽下個膝頭哥咁，你痛即係捽下就好人之常情啦。有冇話即係捽，反正都捽啦。你捽啱個位係有見效啲啊嘛，邊一個位咪捽下個膝頭哥，其實會即係可以舒緩下嗰啲痛症啊，或者即係捽得多，其實佢會變好嘅，話自己好，即係個性能會更加高嘅，有冇呢啲咁樣嘅咧？
0: 我諗如果係膝頭哥附近嘅穴位咯，我哋會用係啦咁樣。咁變咗常用嘅咧，因為其實痛你膝頭哥主要可能都係前邊啦，即係菠蘿蓋前邊痛啦，係啦，或者係兩邊痛啦，或者係後邊即係膝頭哥後邊嗰個穴位嗰度痛咁樣。咁所以通常我哋就會攞嘅穴位都係可能圍繞住呢四個點，係啦。咁如果你話後邊嘅，我哋可以攞委中穴啦，即係喺正嗰條後邊膝頭哥後邊嗰條環紋嘅正中間嘅啫，咁樣。
1: 中間個位啊，呢個
0: 中間嘅啫，
1: 係 OK。
0: 嗱，呢個最容易揾，係啦。咁至於前邊嘅咧，咁你可以摸翻我哋菠蘿蓋，其實一嚿倒三角形嘅骨嚟嘅。咁菠蘿蓋倒三角形骨，佢下邊即係向下尖尖向下側邊兩邊咧，其實係有個凹位嘅，即係沿住菠蘿蓋係啦。咁就有一個叫做足鼻穴，同埋一個叫內。即眼穴啦，
1: 好硬喎！但系嗰个位 Tracy 系穴位嚟噶，嗰个真系，
0: 佢系嗰个嗰两条边下边嗰个凹位，系啦，好硬啊，
1: 硬啲咯，我觉得嗰个位。
0: 其实佢摸落去下面就系菠萝蓋下面嗰啲骨咯，系啦。咁但系嗰两个位咧都系，因为如果你系跑开步啦，或者譬如有时你有啲人可能系嗰、那个菠萝蓋前面嗰位退化咧，其实呢啲位系会比较痛。或者是有些水腫的是啦，這樣都有機會需要用到這些穴位的。
1: 是，那左右兩邊有沒有穴位的？左右兩邊
0: 如果你說出面呢，就有個很特別的穴位，我們叫筋會，就是筋，就是筋骨的筋，是啦，就是筋的大會我們叫做。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一些筋骨的問題我們都會用到那個穴位，那個穴位叫陽陵泉穴，是啦。那呢就在我們，其實我們小腿骨有兩條的，那有一條在出面的，咁咧你就會摸到咧，我哋膝頭哥外側咧就會有粒骨突起咗。
1: 哦，我知邊粒啦，係你一講有啲突起咗嗰個，我就知道會係邊一粒。
0: 係啦，有粒骨突起咗。咁你預翻前少少，大概一隻手指嘅位置啦，一隻手指甲嘅位置，跟住再落翻少少咧，佢係有一個撳落去都頗冤嘅位置，
1: 有係真係。係
0: 啦，嗰、那個位係啦。咁嗰個位咧，我哋就叫做陽陵泉穴，係啦。咁如果即係大家揾唔到嘅，都可以上網查啦，咁樣係啦。系啦，咁嗰个位置咧，其实就好好，因为所有其实唔系就膝头哥嘅，你所有一啲筋骨嘅问题啦，其实你都可以去按摩呢个穴位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帮助。
1: 咁、哦、呢个穴位应该改名叫万用穴咯、
0: 哦，呢啲都系大穴嚟噶，系啊，咁所以都成日用到噶，系啊。
1: 内侧有冇噶？即系近半月板嗰啲位有冇啲？
0: 近半月板反而嗰度咧，我哋就冇一个直接嘅穴位啦，反而落少少咧。系啦，就有个叫阴陵泉，系啦，其实就同头先阳陵泉有少少对住嘅。
1: 哦，阴阳啊，阴阳陵泉，
0: 系啦，
1: 佢哋就系兄弟嚟嘅 ，friend
0: 系啦，咁样 friend 嚟嘅，咁样咁啊，嗰个位置咧，你都可以揿一揿，因为其实佢就唔系喺正个膝头哥，真系正半月板嘅位置就落少少嘅，系啦，啱啱喺反而系入边嗰条小腿骨有个凹位落少少嘅，咁样系啦，咁你亦都系可以揿下啦，咁样系啦，咁我哋就啱啱就喺前后左右都会有四个穴位可以去帮到手咁样。
1: 哦，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咁当然系简单一条问题，就想问一下我点样保养个膝头哥咧？中医角度。
0: 保養膝頭哥當然啦，就唔好用得佢太盡啦，係啦咁樣，因為始終你話一啲譬如即係長跑或者點咧，其實點即係都會即係傷少少膝頭哥噶啦，咁樣長短嚟講咁樣，咁但係就唔好用得佢太盡，同埋有時就係要保護佢啦，即係頭先咁樣講，你整親嘅一定要去快啲去處理啦，或者唔好成日俾佢當風啊、受寒啊、整到佢咁樣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你話做運動之前，我哋都建議做好熱身啦，係啦咁樣。

0: 咁啊，費事即係做運動嘅時候會整親啦，咁樣嚇。另外就仲有，譬如一啲可能飲食上嘅都可能要幫下手，即係有時我哋話，即係如果有膝關節痛啊嗰啲，或者任何關節痛嗰啲咧，好多時我哋建議生冷凍嘢啊、糯米類嘅食物啊，咁呢啲都係要戒口嘅，係啦，即係唔好誘發個痛症或者令到個痛症加重咁樣。
1: 明白。咁如果聽眾有疑問嘅話咧，咁啊即係膝頭哥啊、跟腱啊呢啲可以揾醫生啦、物理治療師啦、中醫師啦，咁啊都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幫到聽眾嘅。今日同阿 Trac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系患有肺腺癌。71岁嘅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系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在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需要休养大约1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说，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他拒绝透露是不是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啟德德朗村一个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之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朝早会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星期日朝早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屋企冇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部、头部和面部约20次。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大致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接近真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咁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较为慢车，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骏业街。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

0: 消息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啊，7:37，早晨小白，早晨 Ficky，
2: 早晨
1: 啊，晨光嘅听众朋友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啦，10月14日咁啊，新一年咧嘅温书又开始啦，咁啊，记得每年咧，我哋都会紧贴住一啲 DSE 嘅无论状元啦，以至唔同嘅学生啦，都会同大家有个放榜嘅直击啊，咁啊，即系辛苦晒 Ficky 同我哋其他同事仔出去啦，咁啊，有阵时小白都会出去啊，同我哋啲大只啲叫做男同学倾下偈啊嘛，系咪先？
2: 我都可以，你都会男同学噶，
1: 系费事啦，男仔同男仔倾翻好啲，你同靓女。靓女同学倾偈好啲啊！哎呀，男仔还男仔，女仔还女仔，费事有不必要嘅争论。我琴日睇完袁丽琳啲嘢，系啊，费事啦。总之最紧要系大家互相尊重啊，
2: 互相尊重，
1: 即系做媒体都系咁，做媒体都系咁，互相尊重，识得尊重人咧，人哋就会尊重你。咁啊，即系无谓扯得咁远啦。其实今日我想讲咧，2018年啊 ，VS 2026年啊，究竟咧，哇，即系八年过去了啦，即是大学联招放榜啲啊，叫做嗰个学科旧时可能啊几十人争一个位，依家变咗边啲科目先系几十人争一个位咧？
2: 原来
1: 真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喂，真系完全唔同咗。2018年最多人争嗰啲头十个学科咧，同2026年咧最多人争嗰啲学科咧，系完全唔同咗，个名唔同咗啦。

0: test 啦，咁你就会同妈咪讲，诶、哎、test 咧 OK 噶啦，过得到噶啦、，exam 先紧张啲啦，同我哋努力啲温啦，或者先喺补习阿 Sir 补多几堂啦，即我好记得呢句对白嘅。
1: 而家咧，佢哋好多计分，即系学校计分嘅时候咧。佢有機會會用埋你平時嗰個功課會佔一個可能少啲嘅分啊，跟住某一啲嘅測驗咧，佢哋亦都會係納入去嗰、那個即係最後嗰個分數入邊嘅。
0: 係係。
1: 咁所以就變咗大家要嗰個 alert 啊，提高警覺嗰個心態咧，要更加強咯。
0: 係有陣時候會有啲嗰啲校本評估啊嗰啲啦。總之而家做學生都唔容易嘅，咁所以
2: 你嗰陣時係校本評估啊？
0: 冇啊，
2: 我嗰陣時係校本評核。
0: 我嗰时冇个学能测验咯，
1: 哦，系啊，我系学能测验咯，
0: 我系学能测验咯，即系真系你问我，你问我咧，我就系学能测验啦。嗰阵时有啲推理噶嘛，系攞支铅笔跟住填 A B C D 咯，
1: 狂操咯。其实嗰阵时就好简单嘅，你根本上望到个题目嘅时候咧 ，A B C D 要反射动作，你就知道到底系边一个答案。
0: 系啊，
1: 就系咁样。
0: 但我曳噶嗰阵时，我有一科我知道自己过咗之后，有一科特登填衰啲，因为我好知道世界唔应该系咁啊，唔系。士多啤梨苹果橙之后一定是士多啤梨的、因为那时的逻辑推理他是想教你士多啤梨苹果橙之后是什么 What next 啊、那你就解填士多啤梨正常的话但我觉得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应该是士多啤梨苹果橙之后一定是士多啤梨
2: 跟着你就填了蓝莓这
0: 样没有啊我说以上皆不是大家错了那他当然想你的答案是士多啤梨苹果橙最大机会是什么排列在之后啊一定是士多啤梨啦，因为顺序嘛咁样。咁啊，但系呢啲纯粹我自己校园内嘅时光先。咁啊，讲翻咧呢一个 Jupiter 啊，喂，原来2018年咧最多人啊，最多人争啊吓，可能嗰阵时咧就奥运会啊，系浸会大学嘅体育及康乐管理，即系 PRM 啦，我冇记错嘅话，95个人争一个位，
1: 哇
0: 即系接近100个学生。100个考生争一个位，都几夸张。大家真系好，2018年嘅时候系好热爱体育，好明显有得做噶咁样，系啊。我冇记错嗰阵时，应该都系啲大型嘅运动会。
1: 如果嗰阵时2018年啊嘛，咁啊剔咗呢个 course 嘅同学仔都毕咗业啦，
0: 系啊，
1: 可能已经
2: 做紧阿 Sir Miss 啦。
1: 系啊系啊，可能而家都已经，譬如啱啱亚运，可能有啲朋友都有去埋添，都唔出奇啊。
0: 系或者喺体院嗰度做紧，或者教紧唔同嘅运动员噶啦，或者管理紧一啲即系好大嘅场地，譬如启德体育园。
1: 又或者佢哋有啲可能会部分，即系我認識佢哋有啲都係呢一科嘅話咧，就已經係去咗學校嗰度就做 PR 上，或者就做主任，即係去到 manage 學校到底佢哋嘅嗰個個 PE 呢一科咧，到底點樣發展好？
0: 係啊，不過競爭都真係相當大咯，95%，
2: 係極難嘅。體育呢一科會唔會再競爭再大咗？
0: 我依家體育嘅科競爭咧冇咁大喎。嗱，我唔知道係個低基數效應定係學位開多咗，令到嗱，譬如舊時得5个学位咁，梗係。好多人爭，
1: 因為而家50个学位嘅，
0: 咁又唔同咗啦。咁依家咧，呢個浸會大學嘅體育及康樂管理咧就排第10嘅，2026年，咁啊33个人爭一個位，33个人爭個位都算多噶啦，都入到 top ten 噶。
1: 即係本身呢間大學嘅呢一科咧，係
0: 勁嘅，
1: 係啊，即係大家都知啦。
0: 係啊，同埋即係比較有一個獨特性喺當中啦。即係我記得好多舊時夾一啲籃球員，即係如果讀到書嗰啲，都係讀呢一個嘅。读完之后有个学位，跟住就出去教翻其他波啊，咁样即系教翻篮球或者入其他中小学嗰度教波教书咁样，都几多嘅。其实呢个情况
1: 出路都几多噶吓。
0: 系啦，好啦，第二位咧喺2018年同埋第三位咧就系City 嘅 Creative Media 啦，即系创意媒体系啦，即系薛凯琪啊。Fiona 都系读呢一个学科嘅，我冇记错，好似第一届定第二届嗰时 Fiona 吓，咁38个人争一个学位，咁呢个系属于2018年嘅时候咧最多人争嘅一个学系啦，或者叫学科啦咁样，咁第二咧就系岭南大学嘅风险及保险管理，有49个人争一个。證明大家對保險咧已經2018年睇到有保險嘅需求啦，因為好老實講，有好多朋友其實都係做保險噶嘛，即係香港成日話哇做金融咁樣，著咗有6-7成嘅朋友仔都係做一啲保險產品類別噶，好老實講一句咁樣，所以49个人爭一個咧都係有緣有因嘅。咁去到2018年嘅第四位就係浸大嘅一啲社工啦，係啊 social work 啦咁樣，跟住就逐啲數落去咧，都係一啲正常。 嘅工商管理或者游戏设计咁样。

0: 啦。好啦，回忆射球完毕。2026年究竟最多人争一个学位系乜嘢学校？同埋乜嘢學科咧？喂，其實都幾扣到咧，我哋依家個城市脈搏噶。
1: 媒體
0: 並不是啦，當然、啊、媒體不嬲都冇入噶，就算入都係創意媒體咋。係、
1: okay.
0: 啊，媒體
1: 兩隻字
0: ，channelism 新聞係不嬲都冇入嘅，係不嬲啊。
2: 係咪都係 AI 嗰啲？
0: 有啲近似啦，不過係關 ESG 事嘅。第一位係城市大學啊，60个人爭一個學位係環境及可持續商業，
2: 嗯、
0: 即係講緊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啦、嗯，即係可持續嘅一啲發展，加入啲商業元素啦，同、嗯、埋你知而家哇做個大商場都要有個綠色外牆嘅咁、嗯、樣，咁呢啲綠啟啟嘅嘢咁，又、可以有 ESG 嘅分。
2: 其實真係我有個親戚而家都喺其中一間大學就讀緊類似嘅科目嘅，咁佢咧就讀緊都係一啲譬如環境評估嘅，咁佢亦都有試過做嗰啲 project 大學 project 咧，咁啊真係要去一啲比較上遠嘅地方，
0: 嗯、
2: 真係山邊啦、
0: 啊，
2: 山邊我哋就了解山邊嘅情況啊，然後做翻啲 research 啊，咁、我都有同佢傾，我話其實你呢一科咧。我話俾你真係越嚟越吃
0: 香，有得玩㗎！
2: 因為而家好多嘅叫做興建啊，或者好多改造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先睇咗嗰個環境，點樣可以做到環境，或者你俾翻啲意見佢。咁、其實成個 research 咧，人哋機構或者 NGO 定係邊度都好啦，係會俾錢出嚟做呢啲 research 㗎嘛。咁嗰度咪就係有一個揾到自己嘅空間咯。係
0: 啊，同埋即係首先你綠楷楷嗰啲嘢都嚟緊，一定係趨勢啦，全球暖化啊嘛。
2: 係啊，
0: 即係呢個係。不爭嘅事實，所以60个人爭一個位啊，屬於2026年咧最具競爭嘅一啲課程啦。咁、第二位咧就係教育大學嘅心理學啦。咁、心理學嘅導師有陣時住校都需要一個㗎，因為啲學生嘅心理狀況都有陣時有啲唔同啦，
2: 同埋有千變萬化咧呢啲嘢。
0: 係啦，咁反而咧個運動科學同埋體育教育咧就去翻教大嗰度啦，又係即係頭先無論心理學啦，以至運動學科咧都係去翻教大嗰度。
2: 教嘢嘅就去翻嗰度啦。
0: 係啦，咁50个人争一个位，其实都多嘅。咁但系我知道嘅呢、這个就即系教育大学啲学位就冇其他大学多得咁紧要，可能有机会系个低基数效应令到即系哇，即系几廿个人争一个，点解咁？因为个学位冇其他即系传统啲嘅大学咁多咁样，這个都有关联噶吓咁样。咁跟住落去咧，又系关我哋事啦。咁动画同埋数码艺术咧就多咗好多人读咯。咁接近40个人读一个噶，即系争一个。学位啊，跟住再数落去，先到个人理财啦，就教育大学嘅个人理财嗱，最紧要系
2: 都上得好犀利，
0: 个人理财唔系普及理财，
2: 嗯，
0: 即系唔系帮你理财，
2: 嗯，
0: 系帮我自己理财，系个人理财先咯，个学科系个人理财，哦，我都觉得啱，即系成日讲财务自由啦，个个都会。咁样諗就係话喂我搞掂自己已经好叻㗎啦，你听到好多香港人都係咁样讲㗎，我今次因为搞掂自己搞掂屋企已经好叻㗎啦，所以个人理财或者叫家庭理财呢，我觉得係好啱㗎，即係好老实讲我自己都个人理财都成问题嘅，我点样帮你去理财啊？即系譬如
1: 做好自身先
0: 系啦。譬如我而家 sell 你一啲理财产品啊、保险产品，喂，我自己都系富穿窿嘅穷到，咁我点都冇个公信力咧？
1: 冇公
0: 信系啦，所以啊，我又估唔到依家今时有一个学科系叫做个人理财，都几得意啊吓。咁再数落去都系一啲运动科学嘅学科啦。咁所以真系咧，8年过去了咧，好多科学。科目咧都真系有大不同嘅，即系尤其是喺2018年，其实哲学啦或者历史啦，都文史哲咧都几多人去追求嘅。咁喺呢个Jupiter 嘅竞争榜入边，都喺 top 10入边啦。咁但系2026年咧就文史哲就完全冇晒噶啦吓咁样。咁估计都系个风潮啦。咁都系咁嘅，即系可能10年过去了，跟住大家又回归本源，觉得啊，其实 psychology 啊，即系心理学啊，文化素养啊，或者哲学啊，又好值得大家去。追求啊，向往啊，教大家多啲唔同嘅思考空间。咁大家都知道读哲学一定有哲学嘅好处，但系佢一定唔系最快可以变现同埋揾到一份工啦，系咪先？即系你对比个人理财嗰个师兄毕业，一定系个人理财嗰个容易啲。香港
2: 哲学
0: 商业社会嚟，
2: 我都觉得其实好睇嗰个人，佢到底佢自己都有一派哲学，好似个人都有自己嘅哲学噶嘛。佢点样可以将佢自己嗰一派同呢一个社会咧系扣住，然后系可以俾佢。可能生活到啦，或者揾到錢啦，呢個其實都好睇佢自己嗰一派係咪需要去我哋。

0: 社會眼中定落去揾錢嗰派嘅。
1: 冇錯啊，同埋嗰陣啦，即係有咁多經典嘅哲學家啦。咁、其實你當亞里士多德活在香港又點樣咧？咁、已經唔係一篇論文，係一本書嚟嘅咯。亞里士多德生活在香港，如何自處呢咁樣
0: 係啊，同埋我頭先都留意到咧，我哋幾多嘅科目咧都喺譬如教育大學嗰度，即係其實我哋培育下一代嗰個重要性係點樣咧？咁雖然大家就喺度而家放眼好多都係譬如 AI 或者 SI 個發展啦，咁但係都聽翻啲即係美國嘅富豪佢哋亦都有講、其實佢哋而家好需要嘅唔係單純一個嘅 IT 或者科技嘅工程師，佢哋需要嘅咧係一啲喺語言上或者係文本上做得好好、因為嗰個電腦嘅發展其實都已經係都好成熟嘅，而電腦去到生成電腦或者 AI 生成 AI 其實都已經係進行緊啦，咁、所以需要人去落指令，點樣去到充分運用嘅 AI 咧？呢一個咧就係靠語言啦。
1: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認同小白嗰個觀點啦。與此同時，我再補多一個底啦，即係可能聽到依家你可能會話有冇搞錯啊？唔係。因為 AI 最多人讀咩，或者做啲科學工程或者網絡保安嗰啲最多人讀咧，我唔係講緊最多人讀，我係講緊最多人爭入去啫、即係有機會就係啲學位唔夠低基數效應，所以咪1000個人爭一個咯咁樣。可能 AI 依家好受歡迎，可能八大院校或者其他唔知幾多院校啦，我都費事細數啦。咁多院校入邊，咁其實每個 AI 都有100個學位嘅，咁咪唔會話要咁多人爭一個學位。咯，即系咁嘅一个意思，因为我手头上得到呢啲资料，咁啊，无论点样啦，即系一班 DSE 嘅考生咧，差唔多啦，十月啦，即系如果你未热身完毕咧，你都好热身完毕啦，差唔多要喺自修室噶啦，要努力温书噶啦，咁多位同学仔。

0: 心。
1: 佢系汤灵珊 GFT 有呢首作品啊，《浅粉红》。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2026年咧，其實咧就唔係傳統上一個嫁娶嘅旺季年啦，咁、哦、就係、是、就唔算話真係好多身邊嘅朋友去結，
4: 哦、即係唔係嗰啲相親潤咗啦？
3: 今年唔
4: 係
3: 嘅。
1: 通常上年潤咗咧，今年又冇得潤，冇得兩年，因為佢嗰啲地轉星移嗰啲係間疏間疏
4: 嘅，係啊。不過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啦，都即係唔使好快又相親潤月嘅啦。
1: 同埋唔緊要，今年咧福氣都會臨到你喺嗰度嘅，即係唔一定係好年結婚先好嘅，有陣時咧。哦，平平淡淡是福啊嘛，系咪先？所以即系都祝福今年咧，所有啊准新人
4: 系啊，恭喜，
1: 八年好合，永远同
4: 大家饮多杯。
3: 系啦，咁啊，所以咧喺身边嘅朋友圈里面咧，都唔算系特别多朋友结婚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就出咗一个好得意嘅报道，我哋咧就系结婚之前一定会去影下 pre-wedding 噶啦，呢廿几年都系兴呢一样嘢噶啦，系咪？咁年轻人究竟咧会去点样选择嗰个影 pre-wedding 呢个婚纱相嘅地点咧？有好多朋友咧就会觉得我要去外国影嘅、我要影雪景嘅、我要去巴黎铁塔下面影嘅，好浪漫嘅等等啦，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大家都会喺心目中系觉得啊，我想去啊，我想嗰度觉得好浪漫啊咁样嗰边。咁、但系最近咧就喺韩国嗰边，有个韩国摄影师咧就喺网上面咧 post 咗佢最近咧同一对欧巴嘅网红啊，咁、就系喺边度影嘅咧？佢嘅地点系我哋香港、啊
1: 哦，香港好多好地方影相嘅。
3: 系啦，咁我哋咧即系如果传统即系或者旧式啲嗰边咧，就系、是、旧式啲个派咧，多数就系会去一啲海边啊，影下相啊咁样啦。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后生嗰一辈咧，佢哋都觉得香港嘅街景咧系充满住魅力嘅，就系、是、情有独钟嘅对于香港嘅街景，因为有一啲嘅旧式唐楼啦，可能有一啲百年嘅电车啊，甚至乎有一啲嘅红色的士，再加埋有现代化嘅建筑，当呢一张相入面有齐呢两样嘢嘅话，有呢啲元素嘅话咧，佢就觉得哇正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睇翻咧就系、是、原来喺其他外国人嘅眼中，我哋香港啊，其实都系充满魅力嘅个街景，即系好多嘅街头巷尾啊、日常嘅样啊，我哋可能系大排档啊、茶餐厅啊，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喜欢
1: 的。即系中环都好多靓景啊，譬如你话上到大馆啊，或者喺电车路啊，跟住喺旧时嗰啲皇后像广场啊隔篱嗰啲位咧，其实好多朋友就喺嗰啲位置夜媽媽嘅時候咧，就影呢個婚紗相，而影出嚟個效果咧都非常之有 feel 嘅。
3: 係因為配合埋啲燈光，
1: 係啊，係啊，
3: 好犀利。咁其實咧，原來彩虹村嘅籃球場喺韓國咧，
1: 係、哦、啊，
3: 都係好出名嘅，真係世界知名。
1: 我有朋友咧住嗰附近噶嘛，佢話咧嗰度真係超多韓國人喺嗰度噶，
3: 係一團團啊，
1: 係啊，
3: 有領隊帶埋嗰啲韓國嘅，
1: 好似有一個韓團嘅。喺嗰度拍过 MV 啊，一个定两个添啊，我印象之中。
3: 因为对上嗰一次咧，我去嗰边做嘢啦，去篮球场咁样同阿 Brian， 然后咧就系见到有几团嘅。韓國嘅旅遊團、就去嗰邊打卡影相，我哋仲同咗嗰啲阿豬媽喺度影相，係好、開心。
1: 但係都係佢哋都係咁本地遊嘅咩？我
3: 係啊，
1: 我期待啲南韓朋友嚟到洗下錢，佢哋都嚟到我哋屋村嗰度打打卡咁樣係嘛？
3: 值得有魅力嘅地方、
1: 即係你想講佢哋打完卡之後可能會食啲貴嘢係嘛？消費係嘛？
3: 係
1: 啊，包包。好啦，
3: 系啦，咁所以咧，原来咧，啱啱所讲嗰个韩国摄影师咧，就系同呢一个网红嘅欧巴，韩国嘅欧巴，同埋咧佢哋嘅未婚妻咧，就去咗呢一个彩虹村嘅篮球场咧，就系影呢一个嘅婚纱相啦。除此之外咧，原来我哋香港嘅轻铁站咧，都真系有名嘅、有好多人咧都会好喜欢咧喺轻铁站嗰度，就系去取景嚟到去作为佢哋嘅 pre-wedding 嘅打卡热点啦。
4: 我都觉得好多位影得好靓，轻铁嗰度一带。
3: 所以就是其实原来在外国人的眼中怎样看回我们的香港的街道日常呢，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不要只是我们一想影结婚相就一定要去其他地方样、其实我们香港都有一些独有的魅力是可以值得去作为你影 pre-red